0: 越位在先，杜埃越位在先。下半场呢，奥利塞爆射破门，扩大了比分。姆巴佩推射又打高了，哎，又没打进。北爱尔兰的帕特里克·凯利扳回一分，奥利塞远射，他上演了一个帽子戏法，最终法国队是3-1战胜了北爱尔兰队。根据统计，这场比赛奥利塞的帽子戏法让他成为了从2023年11月18号姆巴佩在对阵直布罗陀14-0的比赛中打进三球以来，法国队首位在单场比赛当中可以上演帽子戏法的球员。
1: 哎，法国队其实真的是阵容最豪华的一支球队啊，能排出多个非常有竞争力的这个阵容啊。他现在的烦恼不是说在阵容当中缺哪一号球星，球星真的是每个位置全都是球星，他最大的烦恼是让谁上不让谁上，让谁主力让谁替补，所以这个是主教练德尚最大的烦恼。一旦处理不好的话，法国队一旦更衣室出现问题，甚至出现内讧的话，那这个夺冠将会受到巨大的影响，所以在赛前也看到了法国队现在到底谁是头号球星啊，还是不是姆巴佩。有球迷的观点认为，现在姆巴佩应该退居二号球星了，一号球星应该是大巴黎的一哥登贝莱。据了解呢，登贝莱在最近一段时间跟媒体发话了，意思就是建议姆巴佩啊，他用的是建议这个词，建议姆巴佩能够多多参与球队的这个防守，在防守当中有更多的贡献值，因为现在媒体给排出的这个首发阵容当中，姆巴佩肯定要占一个这个前场的位置，但是大家发现了排出来这个阵容包括这个登贝莱，说唯有姆巴佩不怎么防守啊，一旦他不防守的话，那法国队这个中场的这个防守力量将会大大削弱啊，所以这个是未来大家关注法国队的一个重点吧，是否能够保持一个团结的这样的一个节奏。
0: 另外一支世界劲旅荷兰队今天凌晨也进行了友谊赛，他们对阵的是亚洲的球队乌兹别克斯坦队。这场比赛上半场荷兰球员萨莫维尔制造了一个点球，是由加克波首开纪录的。下半场球员荷兰的蒂尔一张红牌被罚下，那两个镜头还来自于补时阶段哈，补时两分钟的时候，乌兹别克斯坦的谢尔盖耶夫包抄破门，这样呢乌兹别克斯坦曾经扳平比分。但是过了几分钟之后，补时阶段已经第8分钟了，马上就要结束了，范赫克又制造了点球，又由加克波点射绝杀，所以荷兰队呢2-1战胜了乌兹别克斯坦队。
1: 另外根据官方的消息，2026年世界杯的揭幕战墨西哥对南非的比赛的裁判组的人选目前已经确定，本场比赛的裁判组主要是来自巴西，其中威尔顿桑帕约将会担任这场比赛的主裁判。
0: 说到巴西，巴西足协也在近期公布了内马尔目前的情况，表示说他现在的恢复情况非常顺利。在当地时间周一，内马尔接受了检查，这是他右小腿二级肌肉拉伤康复过程的一部分，所以巴西足协表示目前的预期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如果内马尔的伤情继续好转的话呢，他就会进行有球训练了。
1: 哎，当然很多球迷也是观察了，包括很多这个媒体人评论员都觉得说内马尔目前并不是巴西队的真正的决定意义的一个点，相反其他的队员比如说恩德里克呀等等的能否获得安切洛蒂更多的这个信任是吧，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巴西队这次看看能否打破自2002年夺冠以来最好成绩只能进入到4强这样的一个比较尴尬的记录是吧。大家一说到五星巴西说就觉得哎呦，巴西队每一年都是热门都是强队，但是从2002年夺冠以来，巴西队经历的历届世界杯只有在本土他们才进入到4强，当年还是1-7输给了德国队所以巴西队严格的意义上来讲最近的这个20多年其实并不是世界杯上边的一支强队，尽管一直都是热门名气很大希望今年巴西队能有不断的进步吧。当然这边也看到了有很多支球队也是公布了他们因伤缺席的一些球员的确是非常的可惜啊。包括法国队的这个埃吉蒂克，效力于利物浦的球星，这个是身价达到8000万欧元的这个球员这也是缺席了世界杯，
0: 还有机会才23岁啊
1: 哎，是。还有像巴西的罗德里戈，皇马的球星，身价4500万欧元25岁的球员。另外呢这个西班牙的费尔明，这个巴西的米利唐，德国的格纳布里，还有荷兰的哈维西蒙斯，以及他的荷兰老乡德里赫特效力曼联的这位球星 包括日本的三山区南野拓实、德国的特尔施特根、加纳的这个库杜斯，还有巴西的埃斯特旺、德国的卡尔、巴西的维斯利等等，这些球员都将非常遗憾的缺席今年的世界杯啊。
0: 嗯，包括刚才提到荷兰队的停泊，还是今天凌晨的消息，这位效力于阿森纳24岁、身价7000万欧元的球员也是因伤不能够去踢世界杯了，顶替他的是桑德兰的后卫球员海特勒伊达来替补。阿根廷的球员巴利尔迪，效力于马赛的这位27岁的球员也是不能够参加阿根廷队的比赛了哈。
1: 哎，每年都有这个球星，就是每一个世界杯年啊，都有这种大牌球星、身价超高的球星，是吧？或者一些大家非常期待的青年才俊啊，就是因为赛前的一些这个对抗啊、伤病，出现了巨大的遗憾。这个大家印象中最深的还是当年啊，应该是2006年世界杯之前，法国队的当家球星之一西塞啊，那个出现了一个伤病，非常的遗憾啊。否则有球迷也说了，2006年法国队是只是亚军，输给了意大利，如果西塞出场的话，有没有可能法国队就夺得世界杯了呢？当然这都是一种遗憾吧。
0: 大家说到高哈，本届世界杯全体球队的阵容公布之后就发现了哈，这个身高数据也挺有意思的。挪威队和波黑队是这届赛事当中平均身高第一，瑞典队第三，看来是北欧的球员还是比较高大一些哈。那像沙特阿拉伯队是平均身高最矮的球队，沙特阿拉伯的这个平均身高没到1米8，还是1米78.4，倒数第二是南非1米78.8。
1: 哎，当然那个足球比赛不看身高，这个只不过是一个身高的比较。有朋友说了，看到阿根廷队其实也是排在倒数第几位，平均身高只是179.7厘米啊，1米79点，不到1米8啊。但是呢，这个足球赛场当中，这个有的时候你身高过高的话，比如像这个挪威队，身高的确很高，在头球啊，这个是吧，抢点方面有一定优势，但是在脚下速率方面，大家可以对比一下啊，这个阿根廷队应该是占据了绝对的优势。阿根廷队在世界杯当中被大家称为世界杯的 Tango 啊，就是这个脚步非常的灵活和潇洒，很有意思啊，所以非常期待看到这个身高差距比较大的两支球队在比赛当中有可能会展现出不一样的足球的风格和技巧啊。
0: 你别说，比较意外的是日本队身高平均是1米81.3，它还真不是倒数，它是处于中后游这样的一个位置哈，和福德角啊、海地啊、葡萄牙身高都差不多，葡萄牙也只有1米81.5，日本是1米81.3啊，这也是挺有意外的一个数据哈。那说到这次的世界杯，也会出现一些新星吧？打个问号，因为上一届的这个世界杯哈，大家都说是诸神的黄昏，结果各位大神也都没有退出世界舞台。那这一届世界杯，除了属于这些巨星的表演的舞台之外呢，看看有哪些新星和值得关注。咱们老将就不说了，像梅西啊、C 罗啊、莫德里奇啊，他们应该就真的是最后一次了哈。来看看有哪些新星值得关注。像巴西队你刚才说到了哈，一直都是世界劲旅。
1: 没错，就是恩德里克，刚才我点出他的名字，就恩德里克绝对是巴西队今年最有希望的一个球员之一。但是由于他太年轻了啊，出生于2006年，依然是一个这很年轻的球员，巴西国内是早早成名，登陆了这个皇家马德里之后，成长呢虽然有一定的这个挫折，但是依然被巴西的桑巴军团寄予厚望。但是就像我刚才所说的，他现在由于太年轻了，在球队当中呢如果说这个论资排辈的话，排不到他所以呢整体来讲，安切洛蒂对他的使用啊还是比较的保守的，甚至有的时候让他替补登场。其实如果按照他的冲击力来讲啊，是完全有这个实力去打首发的，就要看一看一旦巴西队比如说安切洛蒂给了他替补的机会，他能不能把握住。一旦把握住的话，那将会给主教练更多给他这个机会这样的一种空间所以要看看这位年轻的这个队员能否在淘汰赛阶段成为巴西队的关键先生了。
0: 像英格兰队呢，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安德森。在星光熠熠的英格兰队当中呢，安德森的名气肯定是比不上前辈们的，但是现在他的实战价值在主教练图赫尔的心中是主力的中场球员。02年出生，也是非常年轻，现在在英超的诺丁汉森林队效力。 它的特点是覆盖能力和对抗强度以及攻守转换也是非常强。对于拥有贝林汉姆以及厄斯等球星的英格兰队来讲呢，安德森在中前场不需要承担核心的任务，更多的是提供活力包括硬度，所以如果英格兰队在淘汰赛阶段遇到高强度对抗的对手，安德森可能会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
1: 再来说说阿根廷队的年轻小将尼克帕斯啊，这位21岁的这个新星的确是让很多人赞不绝口，包括他的这个任意球能力也是非常的出众啊。帕斯出自皇家马德里的青训体系，现在效力于意甲的科莫队，在各项的赛事当中斩获了13球7个助攻，这个赛季表现很出色，而且身材相当的高挑啊，这个脚下比较细腻，这个的确是让大家感觉到有点意外啊，就是这么高的个子，但是脚下的活一点也不粗糙。在阿根廷队呢，他能够擅长在内部接球，通过传球或者内切射门来制造威胁啊，所以呢，梅西身边多了一位很有竞争力的这个年轻的小伙儿啊，像这种年轻队员的确也都是阿根廷队冲击好成绩的非常重要的保障。
0: 如果说巴西队的

0: 球员，在东道主墨西哥的大名单当中，他已经非常耀眼了。这是一位中场球员，来自于墨西哥的蒂华纳俱乐部。虽然莫拉的国际知名度不能够跟欧洲豪门的新星相比，但是世界杯的魅力就在这儿，就是年轻人展示自己的舞台。所以对于莫拉来讲呢，本届世界杯也是他检验自己实力是否能够成为墨西哥队核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机会，也可能是职业生涯第一个世界级的跳板。
1: 另外还有科特迪瓦的边路的强手杨迪奥曼德，这是时隔多年重返世界杯的舞台，科特迪瓦队也希望证明自己仍然是非洲足球重要的力量。出生于2006年的这个迪奥曼德现在是20岁，是足坛新生代的边锋当中的佼佼者，现在是效力于德甲的莱比锡队，有很强的爆发力和犀利的突破的能力啊！像这种年轻队员，如果一旦说他是边路球员，一定是速度非常的快，绝对是成为科特迪瓦队进攻线上的爆点。本赛季他在德甲攻入12粒进球，送出8个助攻，被评为最佳的年轻队员。
0: 另外一位来自于德甲斯图加特队的球员，摩洛哥的国脚比拉勒哈努斯也值得关注，这是一位04年出生的球员，有非常强的控球能力和向前传球的意识，中场连接、防守和进攻都很擅长。摩洛哥队的特长就是防守纪律和身体对抗以及团队执行力都是非常强的，在进攻端的多样化和创造性上，这位小将哈努斯有可能是打开对手大门的钥匙。所以有很多年轻的球员还需要我们通过各种场次、各种机会去更多的认识。
1: 尤其这次的这个世界杯扩充到了48支球队，比赛场次也是大大的这个增加了，所以的确给了很多球队更多的一个热起来的机会，就是大家不用担心有些这个传统强队啊，因为冷门而早早被淘汰。我感觉今年的这个小组赛冷门不会是很多，甚至不会出现什么过大的冷门啊，因为今年的这个整体的队伍增加了，轮次增加了之后，各队的这个容错率也大大提升啊，甚至你第一场比赛输球了的话，以往的这个是吧小组赛感觉是要淘汰的感觉了，是吧？只进2个球队，而今年呢，小组成绩比较好的第3的球队，其实也有希望去晋级啊，因此给了这些强队，尤其是年轻队员，我相信会有更多的出场的机会。那距离世界杯大概还有3天的时间啊，这边很多朋友都在期待着今年的世界杯能够奉献出别样的精彩啊。
0: 刚才给大家介绍了很多世界杯上可能会崭露头角让你眼前一亮的新人但也有一些老将呢会迎来自己的谢幕。据法国队报的消息，39岁的法国前锋吉鲁现在和里尔续约了1年的时间，他自己觉得现在虽然年纪大了，但是身体状况非常好，还有能力去踢比赛他在新赛季将会迎来一位新任主教练，也叫安切洛蒂，叫达维德安切洛蒂。那上个赛季呢，大吉鲁代表里尔队出场44次，打入11球，效率还是蛮高的25赛季呢，他从洛杉矶 FC 加盟到里尔，双方签的是1年的合同。另外31岁的比利时的前锋奥里吉昨天也是宣布退役，曾经效力于利物浦、AC 米兰等球队，在国家队也为比利时队打过33场比赛，打进3球。他的外号叫锦鲤也是为对这个被球迷津津乐道当时是在18到19赛季欧冠半决赛对阵巴萨有一个制胜进球。
1: 另外，昨天佛罗伦萨俱乐部官方宣布格罗索成为球队的主教练。格罗索呢是2013年在尤文的青年队开始他的这个执教的生涯的，首次担任一线主教练是2017年，当时执教的是意甲的巴里队。在他的执教生涯当中，还执教过像里昂这个弗罗西诺内还有萨索洛等这些球队，两次带领球队从意乙升到了意甲，并在执教萨索洛最后一个赛季作为升班马，最终是排在了意甲的第11位。
0: 国家队有比赛，那中超这边呢也有一些动态简单和大家介绍一下。周一在转会市场公布的中超球员身价当中，克雷桑的身价上涨了50万欧元，目前他是400万欧元的排名排在我们中超球员的第一。王玉栋是180万欧元，身价最高的本土球员，但也有身价这个下降的像热菲尼奥下降了150万欧元，以300万欧元排在第5。米特里策身价也下降了50万欧元，莱昂纳多下降了100万欧元。本土球员当中呢，王玉栋的身价上涨了30万欧元，也是排在中超球员第16。同时呢，他也是唯一一位跻身到前30的本土球员。 朱晨杰呢涨了10万欧元，目前100万欧元排在第33，胡和涛也是有90万欧元的身价排在47，成为仅有的三位跻身前50的中超球员。
1: 另外也关注到了上海队的外援阿苏埃有可能会尽快的回到申花队啊，申花队是预计在本周末来进行一场热身比赛。这位赤道几内亚的前锋阿苏埃在结束了西乙联赛的征战之后呢，短暂的休息调整之后，将会尽快返回申花的这个大部队来进行汇合，利用这段间歇期和球队进行更多的时间的这个技战术合练。本赛季的中超联赛夏季转会窗口是将在6月18号开启，申花俱乐部应该会在转会窗口开启之后的第一时间为阿苏埃来报名，替代重伤的塞内加尔的前锋盖伊。从理论上来说呢，如果一切顺利的话，他最快可以在6月20号晚上客场对阵石家庄工服的这个足协杯第4轮的比赛当中就代表申花队出战，而且也为6月28号客场对阵大连英博的第16轮中超联赛做更充分的准备。
0: 武汉三镇在这个赛季的状况和上赛季差不多，开局就拉响了保级的警报，莫拉已经下课了，由这个邓卓翔带队3轮，然后又换成了苏亚雷斯来火线上任来救火哈。整整5月份呢，武汉三镇是一胜难求，在近期5连平的比赛当中，防守啊、体能不佳的问题还是比较突出的，所以这是间歇期当中苏亚雷斯呢要着手解决的。下窗引援方面呢，他们这边对各个位置都进行评估，尤其是中后场哈、但是因为能够流通的球员有限，所以他们还在考虑当中。这个间歇期呢，三镇就不会外出了，还是留在武汉。

0: 比赛。对于中期需要战术人员重组的球队来说呢，多安排热身赛这也是必然之举。那这也是换了这个韩国籍的主教练徐正元指导之后，有更多的一种这个选择啊，的确有较多的韩国球队方面啊这些人脉吧。
1: 那在这些消息之后呢，也是再次提醒大家，今天晚上7:35，国足和咱们的 U23 国足啊都会有比赛。国足今天的热身赛对手是泰国队，希望大家能够关注一下哈。那么咱们国足这边的阵容会和上一场对新加坡的时候有所调整吗？有这个时间和这个空间吗？我们也听听小瑞的介绍。
2: 国家队也在上一个国际比赛日客场对阵新加坡的时候呢，其实在阵容上是做出了一定的轮换。我们看到来自大连的小将毛伟杰啊，包括青岛西海岸队的守门员李浩，都是首次代表国家队出场，首次出战 A 级赛。这些球员的出场呢，在某些方面也体现出了邵佳一的思路，就是为国家队培养新人，进一步的去推动新老交替。我个人认为呢，这也是一个比较正常的做法。毕竟新加坡队的实力比较有限，国家队在这样一场比赛当中，即使考虑到啊球队这种年龄结构的问题，需要去使用新人、培养新人。从另外一个角度呢，基于5月中超联赛的密集赛程，去给予更多的球员、更合适的球员去出场机会。但是呢，现在从新加坡来到浙江金华，国家队的很多球员其实是得到了一定的轮休，在身体状态上，包括竞技状态上，也是得到了一定的调整。所以这一场和泰国队的比赛，邵佳一啊他所喊出的口号，少派出最强阵容，也就是说国家队至少在首发阵容上面不会有所保留。那么据我了解呢，这场和泰国队的比赛，中国队的主力阵容就是首发11人也会和上一场比赛相比发生一定的变化。首先比如说在毛伟杰啊四支左后卫的位置上，来自山东泰山队更有经验的31岁老将刘洋更有希望担当主力。另外就是在前场，从邵佳一在赛前最后一练啊他所提出的这个用人的思路来看，三位30岁左右的三大攻击手林良铭、魏胜豪和张玉宁有可能会形成三叉戟。这样的一个三叉戟的配置，其实也是体现出我国家队对于前锋线上的要求。尽管可能大家都会说像朱鹏宇啊，包括王玉栋，还有贝卡拉姆啊，很有冲击力，很有朝气，很有活力啊，甚至像王玉栋其实已经具备四支国家队主力的很多条件。但是呢，从目前啊，邵佳一针对这场比赛的用人思路来讲，他更信任林良铭、韦世豪和张玉宁这三位老队员，因为这三位老队员从比赛的经验上、竞技状态上，或者说从他们的生理年龄上，都是处在一个巅峰期。那么和泰国队的比赛，中国队目前思路来讲是不想从一开场就有什么保留。至于中场方面，老将王胜元也有很大可能去上位主力，他在邵佳一的心目当中呢，其实也具备着稳定军心的作用，特别是在6号位啊这样一个防守型后腰，象征着球队攻守转换枢纽的位置上，邵佳一从上任一开始对王胜元就是非常器重。那么在上一场比赛当中表现相对突出、得到外界好评的黄家辉是有可能和王胜元搭档上后腰。黄家辉在中超联赛当中有点名不见经传，但大家不太了解的是，他在国家队的很多这种身体素质的测试当中都是排在全队第一啊，他也非常符合国家队目前在比赛当中所需要的这种跑动能力。那么除了他俩之外呢，象征着这个主场核心的10号位的这个位置，从目前来看是有可能由塞尔吉尼奥担当。
1: 咱们国安球员这两场比赛都表现得不错哈，你看像张玉宁啊，还有赛鸟都有进球，组织进攻也非常不错，所以看看在和泰国队的比赛当中能不能够再次惊艳亮相。
0: 哎，另外今天也关注到的是 U23 的比赛，我们再来让王小瑞前瞻一下 U23 的比赛。
2: 首场比赛踢完之后呢，其实 U23 国家队的内部对于这支塔吉克斯坦 U21 国奥队是有着自己比较直观的认识，大家普遍的感觉是这支队伍呢确实实力相对有限，首先在年龄上就是比中国的 U23 国家队少小2岁，另外呢这支塔吉克斯坦05年的 U21 的国奥队在国青队的时候呢就没有进入到 U20 亚洲杯的正赛啊，是在亚洲16强之外，所以这支球队呢并不像人们传统印象当中的塔吉克斯坦的历届国青队或少队是那么有实力的。第一场在遵义的比赛，大家可以看到在比赛的过程当中，中国 U23 国家队还是形成了碾压，但是在首场人赛过程当中 U23 国家队还是暴露出了一些问题，特别是在进攻端。在目前安东尼奥532的战术体系当中， U23 国家队啊现在就是现有人员所组成的进攻群在比赛当中所给予的威胁是比较有限的，因为王玉栋、凯基文、贝哈拉姆目前都不在队，安东尼奥是把进攻重任交给了队长向玉旺，但是首战对阵塔吉克斯坦，我们可以看到向玉旺虽然很有灵气， 但是他的身体对抗不是他的优势，他也不是中锋的踢法，所以在比赛的大部分时间里啊，中国队都是雷声大雨点小，能够给予塔吉克斯坦队的这种直接的威胁比较有限。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安东尼奥在比赛的最后阶段换上了重庆队的中锋杜月笙。杜月笙上场之后呢，中国队是把阵型呢是改成了4-4-2，五后卫改打四后卫。这个四后卫的体系呢，实际上单于望是打影子前锋，杜月笙是打一个中锋。但是杜月笙的中锋呢，他并不是一个注视中锋的踢法啊，不是作为支点去做球啊，相反呢是利用他这种前场的冲击力，撕开塔吉克斯坦对防线的一个缺口。从比赛到最后阶段可以看出来啊，这样的一个打法还是很有毒的。确实呢，有了一名中锋之后，塔吉克斯坦队的防线是有点摇欲坠了，而中国队也是抓住了一个机会，利用头球绝杀了对手。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球队也是通过这样的比赛去发现很多问题。对安东尼奥来讲，一是培养新人，考察新鲜血液，另外的一个重点就是要强化锋线。安东尼奥所执教的这支队伍最大的弱点就是进攻啊，年初的U23亚洲杯虽然拿到了亚军，但是进攻能力一直饱受外界质疑。那么虽然目前U23国家队的人员配置相比较九月份的亚运会，届时可能还会发生一定的变化，但是安东尼奥呢也有很大的这样的可能去继续执教下一届的国奥队，他也需要在自己战术这样的一个框架的基础之上去寻求一些改变，去寻求一些在进攻端上的这样的一些强化和突破。我觉得这一点呢，不光是在人员上的考察，还需要在战术层面做出调整。
1: 两场比赛都是在7:35，欢迎大家去选择自己喜欢的这个渠道哈观看。刚才也给大家介绍了一下马上就要开始的世界杯可能会涌现的新人，我看到风言风语人说严重看好这次世界杯上巴西的超级新星的爆发，就是刚才康乐说到的安德里克哈。
0: 关键要看安切洛蒂指导能给安德里克多少的这个表现的机会，希望巴西队的这个其他的大牌球星也能够比较给力吧。这边还有很多朋友在聊马布里的事儿啊，因为呢，刚才我们说到了马布里有可能也会去现场来观看
1: 比赛哈，8:30啊，尼克斯主场的比赛，他们要是今天赢的话，就是3-0了。
0: 没错，如果是3-0的这个比分的话，无论是 NBA 还是 CBA， 这对手都很难扳回来，
1: 太难了，
0: 所以大家都在聊这个 NBA 的这个总决赛的这个走势会是如何的呀？
1: 上出重霄也说了，还关注安德森这位刚才说到的23岁的英格兰的中场球员哈，看看他能不能够在队伍当中起到神奇的作用。
0: 很多朋友都在聊马布里，也是很关心首钢队这个接下来下赛季的这个引援的情况啊。下赛季是同时最多可以报名3个白员啊，这个赛季是同时报名4个白员，所以有这样的一个改变之后，那首钢队这几个外援到底会留谁呢？
1: 也有朋友说喜欢阿根廷队，但是呢，这一届极难卫冕了，因为有17个人参加过上一次卡塔尔世界杯，年龄老化，不太看好这支球队，但是还是很喜欢他们哈。
0: 一切皆有可能吧。还有很多朋友都在聊国足的事儿啊，我们也会持续来关注的。
1: 明天早晨欢迎大家来继续跟我们聊国足啊、U23等等这些话题。好，感谢收听。接下来是界内界外，明天见，
0: 再见。
3: 健康新潮，运动无限，界内界外带你打破界限，点燃你的运动激情。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主办，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协办。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界内界外，下面请听本台记者程琳的专访。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程琳。咱们今天的界内界外一起来和大家聊的话题呢是网球项目，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是一位在网球场上挥洒汗水，也在人生赛场上不断探索的追光者祝阳。他是国家一级网球运动员，现在是北师大的研究生，同时呢他还是冬奥公园京西大本营室内飞盘俱乐部的主理人。从网球到飞盘，他在不同的运动领域都在绽放光彩，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他会和我们一起来分享网球故事。在他的故事当中有运动的激情，有成长的蜕变，也有对于界内界外独特的人生感悟。那么首先呢，还是让祝阳和大家打个招呼。
5: 大家好，我是祝阳。
4: 在节目最开始，咱们先聊聊关于网球场地这样一个话题啊，硬地 红土和草定是目前网坛主要的场地类型，比如四大满贯的赛事，澳网和美网都是硬地，法网是红土场，温网则是草地。那不同的场地呢，它的球速不同，球员呢也要适应不同的打法，也会用不同的装备。所以对于祝阳你来说，自己平时比较喜欢和擅长什么样的场地呢？
5: 那总的来说，我其实更擅长打室外的硬地。因为我从小是没有条件在红土训练的，现在我们体育队才建了5片那个红土场，之前我在的时候是完全没有这个条件的。我是上了大学之后才开始接触红土，然后当时我带了我弟弟打球，就是我叔叔的儿子嘛，带他打球的时候，所以他比较喜欢打红，因为他左手，他的动作特别像纳达尔，所以他特别崇拜纳达尔，他也特别喜欢打红土，然后我呢就去教他打球，然后他现在也是在华南理工大学上学，他也是那个特长生嘛，然后我就因为跟他训练，所以接触红土更多一点，让我现在对红土非常的适应，但我更擅长的是打室外的球场。
4: 室内还不行，就是室外。
5: 因为室外更考验一个人的应变能力，因为室外有很多因素，环境因素、空气因素、那个天气因素，还有一些个场外嘈杂因素，风啊雨啊都会影响你的球。它室内是固定的，它没有任何干扰因素，所以它更考验的一个人的稳定性。但是室外的话考验一个人应变能力，所以我打室外的话，因为我的球风是非常多变，就所以我又聊到我自己，就是说也是一个特点问题，就是不同的特球员他会擅长不同的球场地，不同的球还有不同的球拍等等。比如说像我这种特点，就比如说我之前是暴力型，为什么我说我开窍了？开窍就是因为我知道去调整自己状态，就是我什么样的球该用什么样的技术去处理。所以像室外的这种球，可能比如像北京10月份就刮大风，就是中网举办的时候，是我们打当时青少年也会在中网打，所以那个时候风很大，那7、8级风，那风都呼呼吹的，你可能球都打不着，所以就看谁控制的更好。所以可能打这种天的时候，我可能更适应一点。那你说打室内的话，它就更稳定一点，就看谁的状态更好，因为它没有任何的
4: 干扰因素，
5: 对，没有任何的干扰因素，就看谁的状态更好。比如我今天我打得非常的兴致，非常的在状态，那我肯定发挥得非常非常好。但是这个阈值是固定的，它就像你吃了兴奋剂一样，比如你服用了兴奋剂，它就非常兴奋，你可能一直保持一个高度集中、高度兴奋的状态。但网球不适合服用兴奋剂的原因是，你吃了兴奋剂不代表真正能打好，你可能打球都打不进来，因为太有劲儿了。所以很多运动员，比如说像最近的一些个网球的一些新闻，就是说他们服用体能药物，所以就是网球更重要的是体能，尤其他们打大满贯就是5盘3胜，非常非常累，所以体能是完全支撑一个赛季一个持续保障的一个能力。今天打了个5盘3胜，我明天还有一个5盘3胜，我后天还有一个5盘3胜，那这样持续保持一个高度兴奋的状态是很难保持的。
4: 那也是跟大家分享一场对你而言算是蜕变之战的一场比赛吧。
5: 在青少年阶段是可能比较明显的，如果因为它能够帮助你建立自信心嘛，但其实到了成人之后，你赢的每一场比赛你都是觉得很平常的，因为你就是正常发挥。到了职业选手，其实输赢是非常常见的，就会爆冷，或者说赢一些比较选手排名比较高的选手都是挺正常。我想起来，我刻骨铭心的一场比赛应该是在上海，当时是 ITF 的二级比赛，当时来了一个印度的。当时我了解的是啊，就是我肯定要提前去打探对手，因为他虽然是外国人，但是你可以有很多途径去了解他，是能搜到的。然后我一搜，他当时应该是印度的一哥，打得非常好，世界前十。就是青少年世界前十，然后呢排得非常高，我当时排名才500多名，那时候还没有排，我历史最高是179，那是我最高了。然后因为我不怎么出国比赛，我只打国内的，所以我对排名也没什么，因为其实你实力到了，你该赢还是能赢的，所以排名也不是一个决定你的球技的一个东西，但肯定也是一个实力的象征嘛。然后当时遇到他，我跟我教练说，我教练带我去比赛嘛，我教练说那是晚上，我说教练我能拿两局吗？拿两局就行，我说毕竟人世界前十，他说你没问题啊，你肯定能打，你不至于这么惨的意思，我说能不能保两个发热就行。结果转天第一盘打的时候，因为打室内，那个室内啊是不通风的，特别闷，你想我打了3局，我的衣服就已经透了，我得亏那场比赛带了6身衣服去，我全穿了。因为那场比赛打了3盘，打满了3盘，第一盘我是抢7-4-7输的，我说啊，我说世界前十也就这水平啊，然后我就去换件衣服，然后他没换，他就还在那闷着，我说我换了衣服就很清爽，我就洗了把脸出来之后，第二盘6-4，然后我打到决胜盘了嘛，我又换了件衣服， 正常比赛是不允许你换那么密，但是青少年比赛没有这么严格，因为没有裁判，所以当时比赛打的还是挺焦灼的。他当时是印度的嘛，然后。

0: 其实在我理解，其实他应该更适应那个球馆，结果反而没想到我特别适应。因为小的时候我是打暴力型的，就是球比较快，然后呢我的球比较重，所以那个室内它就没有干扰因素，就特别适合我这种暴力选手，发完球直接抡那种的。然后所以那场比赛发挥的特别特别好，在我印象中是我唯一一个赢过世界前十的一次经历。所以就那一次比赛之后，我一下排名就升到了200多。因为那个比赛正好我是从预选打上来的，然后打了之后拿了很多分嘛，就是几乎那一站的分拿了我好几站冠军的分，就那可能赢了一轮就顶了我拿了好几站冠军的分了，所以那含金量还是很高的对我来说。然后尤其赢了世界前十，然后现在他还在打 ATP， 我看他的排名也是挺靠前的。
1: 因为你之前是在天津队训练，其实更多的是参与国内的比赛和亚洲的比赛上去拼搏，接触到的也是国内和亚洲的选手。但是你身边无论是曾经的这位来自于印度的选手，还是成长起来的一些小伙伴，其实大家都有着不同的人生轨迹和境遇。包括你自己之前啊，也是聊到了有一位在美国打网球的表弟，其实他的经历可能也会让你偶尔产生一些羡慕吧，或者心里冒出一个念头，是不是有机会我也能够去国外的环境里面试一试，去感受欧洲或者说北美洲那边的赛场的氛围和打球的感觉。
0: 我之前去过佛罗里达一个网校，然后练了2个月吧，然后当时感觉其实美国就是氛围特别好。所谓的氛围就是，第一就是训练环境，就是在美国训练有一个特别松弛的一个点，他们有好几个4-5个左右的特别大的音响，就是一直在放歌，打起来的话就是非常的享受。然后所以那2个月我完全不觉得我是在学球，我是感觉我在度假，所以那个状态就是完全就是符合美国的一个学球特点。就是在国外他们学球其实是非常轻松一件事情，不像在国内就是说我要拿成绩，我要进队，我要怎么怎么样的，所以就带着很多目的性结果性去学。但是在国外是完全相反的，他们的青少年阶段学网球是完全的玩儿，因为很多人可能到了18岁才觉得啊，我是不是要好好打一打了，所以他们再认真起来，而再加上他们外国人的这个身体素质其实要比国内要好，因为他们首先就是爆发力很强壮，他们的一些个就是种族这种人群的一个身体特点的优势，所以可能对于国内选手来说，他们的出成绩会比中国要晚。所以在打了 ATP 之后，会有很多的一些年轻的，会有很多外国选手会涌入进来。说中国选手呢，就是比较一个持续性、持久性，就是说我练到30岁以后，可能需要积累到28、30左右，哎呦，才能达到一个成熟的一个职业生涯。所以可能也根据咱们中国人晚熟的一点也很有关系，就是说，可能是因为前期投入太多，哪怕现在也有个现象，就是，很多优秀的青少年在青少年阶段拿了非常好的成绩，结果转入 ATP 之后就不练了，就比如像我这种，就是可能没有坚持下来，所以也是一个挺大的一个遗憾。
1: 最后也不能说是选择退役吧，是来到了北京师范大学选择读书这条路，把文化课和网球双修嘛。
0: 其实这个问题也是一个没有可选择的一个，因为正好我考大学那年是疫情，然后当时我在国家队训练，当时刚进国家队没半年，然后在那练了，正好练到年底，就是12月份疫情爆发嘛。然后我们有个队友他发烧了，但那个时候就是普通的发烧，他不是新冠，因为那个时候疫情还没有这么严重到北京这边来，这只是在武汉，当时就是刚刚发现而已，所以不可能会有这么快的蔓延啊。当时教练就慌了，然后就怕是有什么问题，就把我们轰回家了。然后轰回家之后，就是在家就开始隔离，就是开始居家。然后也没有出去，哎，那个时候我就想，那也快考试了，就开始选学校嘛。然后也没有想到网球能够帮助我上一个这么好的大学，因为当时单纯的就是为了想把网球打好，想有一技之长，甚至或以后当开个俱乐部当个老师什么的，就没想到说能够上这么好的大学。哎，结果一看我的条件，像浙大呀，然后像那个上交啊，还有人大呀，这些学校，还有像西南地区的就是川大重大，我当时都报了，也都通过了，但是给的专业问题，所以我当时挺想去上海那边，因为上海给开经济那个金融那个专业，然后或者法学什么的都非常好。然后结果北师大它呢是提前批次，就是可能跟你们学艺术的其实是很类似，就是提前批啊，它就得被提前录走了，所以就档案就没有了。然后其实也是一个缘分吧，所以来到了北京。当时在家居家也是因为疫情嘛，这个疫情其实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帮助，因为我完全没有上过学，你可以理解为小学毕业之后就不上学了，所以当时在家就是完全自学的一个状态，然后正好赶上

0: 高考，然后改革，那个高考改革就是可以自己选嘛，然后我就选了三个文科，因为确实理科什么都没学过，但其实我是个理科生，就是我数学什么其实还都可以，只是因为好久没学，落了很多知识，就天天在家闷头学。然后高考呢，那年特别巧，高考那年延了一个月，所以也让我有充足时间去准备。但其实我在高考之前已经完全知道我能考上北师大了，因为我们是单招考试，就是单独招生。所以就是在3月份就会有一个理论考试，所以考完之后我大概就知道，我网球因为打了第一名，我全国第一名，就是网球这块儿，然后就是看学习，因为学习其实北师大是要分在我们网球里面是最高的，所以它的难度可能会比高考更低一点点，可能也就是到高一的那个难度。当时在家学习，然后考上的这个北师大，也就是因为这个问题，所以就会纠结，就是要继续训练。还是要去上学，但是我经过我的这个跟家里人协商，或者跟经过打听什么，觉得到时候还是得有个文凭嘛，因为其实你单一的去做一个职业运动员，其实你是没有时间去在学校学习的，反而最后可能还落不了，可能会毕不了业什么，面临这些问题我就想那就去学吧，对吧？然后正好比恶补一下我没有这种初中高中的一个经历，让我有一个学校的一个。这种环境让我感受一下，所以我当时上大学非常的开心，但是也很痛苦，因为我本科学的是运动医学嘛，然后就是在这方面其实更多的是偏理科多一点，尤其做科研的话，它更多的是接近于老年人啊、青少年的心血管问题、代谢疾病、慢病多一点，所以可能在这方面我们有很多的基础知识，比如说像高中、初中学的生物学啊。物理、化学，其实，在我们运动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理论框架的一个构架，一个基本的一个常识，一个基本的一个知识。但是我没有，所以那个时候特别痛苦。我每天晚上就是都要学到2、3点，就是我们11点半熄灯，我就背包出去，去我的办公室。当时我在学生会嘛，有一个办公室，然后我呢就单独每天在那学到2、3点，然后回去。所以这一年给我打下了非常充足的基础，帮我恶补了我之前没有学过的很多东西。所以可能在科研中，我更多的就是研究实践多一点，比如说像心血管如何去干预啊，如何去预防啊这种的更多一点。所以所谓的运动医学就是偏理论。它不像康复这种偏实践这种专业性更强一点，但是现在研究生学的是教育学嘛，因为我觉得可能未来还是要从事教育啊，从事这种未来的网球发展啊，教学方面，所以我可能更多的还是想教育多一点。其实本科学运动医学也是因为了更好的保护自己，也保护别人。能够有一个这种的医学上的一种预防啊，这种的一些个医学知识。第一就是为了营养啊、补充啊，还有关于体能啊这种康复上、预防上这种更多一点，所以本科学了这方面。然后到了研究生，可能更想偏实践一点，应用到未来的工作上，为了网球的事业发展，或者为了中国未来青少年的这种力量呢，贡献自己的一个微薄的力量吧。其实也是奔着这个初衷，所以学的教育学现在。
1: 跨越界限，探索无限。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界内界外》，带你体验不一样的运动人生。
2: 周洋，你现在也在担任网球教练嘛？同时也在兼顾着学习。那我们知道，你首先有着专业运动员的经历，那积累了非常多的比赛经验和过硬的实力。而且在本科阶段，你对于人体构造在运动当中的整体呈现是很了解的，包括在伤病预防以及损伤之后的应对方面，也有着自己独特的心得体会。加上研究生阶段学的是教育学，你又掌握了如何去教别人，而且还涉及到一些心理方面的知识的叠加。那这些不同阶段的积累和优势放在一起，是不是会让你成为一个很特别的网球教练呢？
0: 是这样，就是可能大家在教学上，其实我还是非常有自信的。所谓自信，就是我跟其他教练讲的唯一不同的是，就是我更多的是强调理论，我是理论结合于实践去教，而不单纯只是教一个技术。我的教学非常就是有特点的点，就是通俗易懂。我会说很多高大上的一些个词，或者说一些非常专业的词汇。专业的词语，然后去告诉你这个东西的原理是什么。首先，你要想了解一个运动，你首先要知道它的原理。你就像做科研一样，你必须要知道它的公式是什么，如何去运用才能去做出来，而不是单一为了那个结果。所以很多人只是教你如何去做好，但是真正它的原理，它为什么这么做，它的构造是什么，它的动力链是什么，这个东西其实是你作为一个球员或者不同什么运动的都是需要了解的。 所以我可能更多的是钻研于理论上，也可能是因为我学这个教育学的原因，再加上我有一些个运动的这些个体育的一些个专业知识，所以我可能更想让这个球员或者我的队员们能够知道什么样的时候去做什么样的事情，或者你要需要做什么，而不是单一的去把你的球打好，只是为了赢球而已。你要为了长远去着想，然后弄懂、学好、学明、学精，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
2: 当然刚才只是说了网球教练这一个身份，大学期间其实还接触到了飞盘，甚至有了自己的俱乐部。为什么会专注飞盘这样一个潮流运动呢？
0: 你看我的所有离不开一个事，就是疫情。你看我们当咱们这一代零零后其实都是被疫情困扰嘛，但也是疫情造就了我们这一代非常的乐观、特别积极向上的一个心态。所以比如说像我接触飞盘，就是因为疫情在学校封校，然后我们学校操场有很多大家随机大小坐，就是说哎围个圈，大家一起玩玩游戏，一起玩玩纸牌，这种社交。尤其大学校内其实很多这种活动，尤其学生会这种。然后我们正好大家那个时候就有人拿了个牌，就看我就看大家在那个操场上开始飞。然后我就想，大家当时其实已经飞了很久了，将近飞了一个月，我才去想尝试去接触这个东西。因为可能跟大家相处，大家都是不太熟悉嘛，虽然都是一个学校的同学，可能之前也见过面，但是不太熟，我就可能会比较内向，可能怕大家聊不好、玩不好这种。然后，但是我跟熟人的话，就是非常的外向，就是可能很愿意积极沟通，愿意去帮助，愿意团结大家去玩，然后后面去接触这个项目。哎，但是发现上手非常快，因为可能有一定的基础在这，就是说他的飞盘那些动作技巧其实跟网球很像。比如说像一些反手飞盘和一些正手飞盘，其实跟网球的动作很像，只是它的出手点不一样。然后像一些个空中的一些扔盘，其实也是跟这个网球的发球动作是非常像的。然后就开始慢慢玩这个项目。但是我呢是一个比较很喜欢去跟大家去玩，很喜欢去打比赛，很喜欢去团结的一个人，所以呢可能会经常去组织我们学校的飞盘队啊。那时候还没有飞盘队，是我去了之后开始跟几个朋友组建的这个北师大的飞盘队。然后那个时候慢慢去开始打了一些比赛，然后也去参加了首都高校的一些比赛，也是拿了我首都高校的一个冠军。然后当时也是挺辛苦的，因为当时队里是不允许有运动员参加的，那个时候还没有这么明确规定，就是边界很模糊，定义很模糊。对面可能也是上了好几个打篮球啊、打排球啊、打跆拳道的，可能这种运动员上，但是他们没有我这个有网球的基础，因为不同项目它就有不同的项目特点、动作技巧。但网球正好很贴合这个飞盘的运动，所以呢，我在这个传盘上、控盘上还有战术上非常的明确。所以飞盘也是融合了很多的一些个战术技巧，比如像那种传控啊、这种导盘啊、这种战术执行啊，其实跟足球和篮球很像，它跟网球不是很像，但网球的唯一是跟它很贴合，就是动作非常像，所以打了很强的一个基本功在这里，就是学的会非常的快。所以对我未来建设这个飞盘队啊，在这个树立一个队长的形象，其实在这方面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帮助。
2: 你是网球的单打选手，哪怕你参与双打，那也是隔网相争。但是飞盘是团队类项目，需要跑位意识，而且还要做不停的轮换，那其实跟你之前接触的网球还是有很大区别的，在这方面还是要努力去补足嘛。
0: 是非常要去补足，因为其实这个我们网球团体赛还是比较少，所以像这种团体项目其实来说更加的是大家一起团结去配合去打。所以我在这方面做了很大的一个调整，就是说怎么去跟队员沟通、跟队友去沟通、跟教练去沟通，这点非常重要，就是不能以自己的单独的这个性格特点、以自己这个网球的这种风格去玩飞盘，那样是肯定是不行，那样会觉得大家会觉得我太独，自己单独吃盘。但是反而相反的是，就是我也利用了自己的这个身体素质的优势，我平常去打接盘最后得分的那个人，所以可能不需要我去组织太多，我只需要大家去把盘慢慢推进，推到我要得分的点，推到最后那个得分区。所以可能我更多的是去呼唤队友，去示意队友，给队友一个暗示，给队友一个暗示，就是说让他去把盘传到我想传的那个点，暗示他，就可能用一些手上的语言或者用一些肢体的语言去告诉他，哎，我们去怎么打这一分。所以可能更多的就是我去执行战术的那个人，而不是我去制定战术的那个人。
2: 从小你接触网球就是每天练5000个球，后来也进入专业队，网球其实一直以来都在你的生命当中扮演非常大的角色，所以你觉得网球对你而言意味着什么，包括给你这么多年带来的一些成长和改变吧。
0: 首先网球是给予我很大的帮助，在我人生中我觉得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在网球中其实能学到更多的就是一个不仅仅是技术吧，也不是心理，而是一个做人，一个心态。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人嘛，永远是要学会一件事，就是去谦虚，要有自己的一个规划，然后要知道怎么尊重别人，尊重对手，才会得到别人尊重，才会让别人尊重你。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是，首先不管是什么项目，我觉得最重要一点就是要学会做人，做自己。然后其次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就是像咱们今天这个主题一样，就是说很多时候它就是一个界内界外的一个问题，所以你做人要做到界内，不能说就是对别人太苛刻，或者说对别人特别的恶语相向，或者对别人有太多的一些个不好的想法。做人要善良嘛，所以我觉得百善孝为先，就是说就首先要做到这一点，也要学会尊重家人，也要学会就孝敬父母。所以我觉得做人就是要像在咱们今天的主题啊，要做到界内。那界外呢，我觉得是所谓的界外，它并不单单的是这个球出界，我觉得是要向外界外，所谓的就是像大家多去交朋友，因为网球是一个非常好的社交的一个项目，所以像界外的话就是说可以大家多认识朋友啊，多认识一些积极正能量的人，让大家能够在生活中，在这个学习中能够有更好的一个心态，更好的一个学习的一个榜样，向大家去探讨学习自己可能平时不会接触的一些东西，了解一些个平时可能会比较好奇的一些个事物。比如说像飞盘，它就是咱们可能国内近几年特别新兴的一些个很好的一个运动，还有像匹克球，大家现在发展非常好，就是要不断的向外去扩展。所以我觉得这个主题非常的好，就是说能够让大家能够非常了解网球，也是了解飞盘等等不同的一些个项目的一些特点，也更加了解我这个人可能从小到大的一个经历。所以我不知道如果有很大的帮助的话，其实我也是非常的骄傲，也非常自豪，让我觉得能够给大家提供一些什么帮助和知识的一些点。
2: 好的，那在今天的这一期节目当中呢，祝阳和我们大家分享了从网球的单打独斗到飞盘的团队协作，他在不同的运动当中去补足自我，收获成长，而网球对他而言早已超越了一项运动，而是生命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也让他明白了界内是坚守本心，界外是拓宽视野。那么今天还是非常感谢祝阳的分享，
3: 感谢您收听本期的界内界外。回听节目您可以通过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老张，家里怎么有股臭鸡蛋味儿？
5: 坏了，是不是燃气泄漏啊？赶紧检查。
6: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如何检查漏气？
5: 第一，辨别气味，当闻到有臭鸡蛋味道时，要意识到可能是燃气泄漏。第二，排查漏气点，用肥皂水或者洗洁精涂在可能漏气的地方，若有漏气会出现连续冒泡。第三，防止爆炸，严禁使用明火检查泄漏。
7: 燃气检漏三步骤，排除隐患不堪忧。
8: 小时候在游泳馆泡水玩一玩，再送去打羽毛球，自己还是觉得羽毛球比较有意思，所以就选择了羽毛球，
9: 称为双塔组合。
10: 还有顶住扑死，好球啊，漂亮，刘雨辰。
8: 代表国家去参加奥运会非常自豪的事情，2届8年，对于羽毛球这个项目来讲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11: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参加过2020东京奥运会和2024巴黎奥运会，也曾经和队友一起排名世界第一。因为热爱，所以坚持。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发展。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科学的健身知识，
3: 持续进行的节奏的一些
2: 平衡的膳食指导，
4: 中国居民膳食指导，
2: 多样的心理调节，
5: 心理健康的问题啊，可以从
2: 正确的疾病预防，
6: 为了防止血压升高，我们可以采取一些预防的措施。
2: 尽在 FM 102.5北京1025动生活，每天中午12点，邀您一起共享动生活。
7: 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您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0: 的，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 102.5 兆赫北京体育广播，收听今天由孟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这个话题呢，叫健步走的注意事项。来到节目当中的这位嘉宾也是咱们的老朋友了，北京体育大学的梁晓杰梁老师，就要听梁老师和大家去着重的谈一谈了，我们参与这个大家喜闻乐见的健步走运动都有哪些需要去注意的地方，是不是梁老师？
1: 是，那么大家为什么会选择这个健步走呢？实际上我们还得先分享一下这个健步走，因为它是一个什么类型，有什么特点。它既然是一项运动，这项运动的话呢，也就是说它还不太受时间的约束，时间比较灵活。
0: 对，
1: 我上午有时间，或者这一段时间阳光比较好，
0: 对，
1: 然后的话呢，我今天这个身体状况非常棒，我就可以多走一会儿。
0: 对，
1: 所以说这个时间比较灵活。再有一个呢，装备比较简单，
0: 对，
1: 不用就是说我得比如说像冬季这个滑冰滑雪，我还得准备滑雪服啊，什么这些等等一系列
0: 装备啊，
1: 从头到脚可以说都得武装起来。那么我们健步走就不一样，只要是这个穿着感觉比较舒适，然后呢又轻便又透气，尤其是这个鞋，那么相对来讲又是比较轻便，那么我们就可以实施健步走。
0: 是的，
1: 所以说时间比较灵活，然后装备呢又比较简单。
0: 对，
1: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说，它这项运动，它的技能，也就是说相对来讲比较容易掌握，
0: 就要求不高。
1: 对，门槛比较低。所以说呢，大家都是就是比较就是容易接受，而且也都容易坚持的。
0: 对，
1: 那么这项可以说它也是一项运动了，因为通过这个健步走，我们可以说改善或者提高或者是影响等等这一系列。那么也就是说它这项运动还是最安全的运动之一。
0: 对，
1: 那么不管是什么季节啊，我这个通过健步走我都可以达到我想要达到的这样的一个健身的效果。所以说正是倾向于就是这些特点，那么就是选择健步走这种方式然后进行锻炼的人可以说是数不胜数。
0: 对，特别多啊。
1: 所以说那么能坚持健步走的这些可以说这些爱好者们或者是广大居民，那么我呢也觉得为什么今天会选择这个主题，也就是说那么我也是随机的啊，就是走访和调研了这个所谓的健步走的爱好者们。我呢也是近期我也是罗列了一下，有40多位。也就是说为什么说是随机的呢，为什么说是走访呢，也就是说他们都跟我都是在我身边的，
0: 说白了也是您在走的时候跟他们碰上了。
1: 然后我觉得毕竟我们也是属于这个指导员嘛，
0: 是，
1: 对吧。所以我觉得社会体育指导员，那么我觉得也有这个责任和义务，就是通过这项运动，然后呢可以说对他们在这项运动当中那么暴露出来的一些问题也好，或者是还存在哪些误区，那么都是进行相关的一些交流和指导。
0: 对，那我们就先来和大家说一说吧。这个健步走它的确是很容易开展，当然它对于我们的这个身体肯定是能够带来很多的益处，要不然也不会有这么多的朋友能够坚持，并且还挺喜欢参与这个活动的啊。
1: 是的，那么可以说的益处啊，我们要列的话呢实际上能列出很多条，但是我觉得我们可以把它总结归纳一下，从三个方面咱们跟朋友们一起交流，也就是说首先的话对我们身体这个带来的益处，也就是说可以增强心肺功能
0: 啊。对，
1: 那么这一点我想大家都有共识啊，就是我通过锻炼，那么我这个不管是我这个健步走时间多长，我这个强度有多大，那么你走完以后一定是对你的这个心肺功能会有所改变的。所以就是说增强心肺功能，那么这是对身体的益处的第一条。那么第二条的话呢，我想我们不用说出来大家可能都会能猜想得到，也就是说我们经常出去锻炼是什么时候啊，一般情况等于都说吃完饭以后，比如说半个小时，大家都知道这个时间，那出去干什么，我们是想 要消
0: 消食儿啊。
1: 对，也就是说我们要有效的控制体重。
0: 对，
1: 嗯，所以说对身体的益处，那么就说有效控制体重，因为这个大家都知道啊，这个体重它是有标准的，
0: 嗯，
1: 根据年龄啊、性别呀、身高啊，还有你身体状况啊等等，
0: 对，
1: 它是有明确规定的。那么也就是说，我身体如果出现问题，可能都是因为这个体重管理没管理好。那么由于这个体重超标了，那么才导致你身体的各项慢性疾病的发生。所以说，有效控制体重，实际上就是可以间接直接的可以控制我们慢性疾病的发生。
0: 对，
1: 所以说又是谈到健康来了。所以说第二点，那么就是说健步走对我们身体的益处。那么第三个方面，也就是说能保持我们身体的活力。
0: 对，
1: 这个活力的话呢，可能大家是觉得什么，用什么指标来衡量啊，我看不见摸不着啊，但是你能感觉到啊。也就是说这个感觉，为什么我说我们这个运动，我们尤其对我们这个中老年朋友，我们反复的在重申在强调，我们运动一定要结伴儿，
0: 对，
1: 我们一定要组团儿，就是这个道理。结伴儿是什么？能坚持下去。
0: 对，
1: 再有一点就是什么，我们结伴儿，我们还可以避免或者是规避一些风险。那么我这会儿可能身体不太舒服了，旁边就你自己，或者我因为某种情况我跌倒了，那么没有旁边没有人，你可能就没有人发现，或者没有人能及时发现，所以说这个后患，那么我们大家都非常清楚。现在为什么说还要组团啊？因为无论是在社区也好，或者是在这个健身俱乐部也好，那么大家都知道，这个一个人不太容易坚持，也就是说你又不知道你做的如何，你又不知道你这个还继续怎么样子去提升，
0: 对，
1: 那么怎么办？我们就有这样的一个组织，
0: 对，
1: 人多，然后呢大家既可以相互之间的这样的一个约束和鼓励，最主要是什么，我们一直都能保持我们这种旺盛的精力和我们这种愉悦的心情，然后能让我们坚持下去。
0: 对，
1: 所以说你说这个健步走，尽管它这个在这个过程当中非常的这个简单易行，但是它对我们身体带来的益处，大家可别就说哦，我走只是跟我有关，我觉得不仅是跟你、跟你的家人、跟你的亲朋好友都关系很大。所以说健步走对我们这个身体的带来的益处，那么大家想吧，因为它是我们都知道，我们通过运动，
0: 对，
1: 主要是要提升也好或者改善也好，是从我们的动作或者我们生活当中的这种各项的这种日常的这样的一个功能的改善。
0: 对，这个很重要，就是对于大家的这种日常生活的功能进行一些影响。嗯，因为我们一直说嘛，这个运动它给我们带来的最终的这个目的，其实是让我们的身体状态更好，而对于这些身体功能的影响，说的直白一些，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我去超市买点东西，我能不能拎得动？我追公交车，我能不能追得上？我爬楼梯，我的体力能不能跟得上？其实这些都是从侧面反映出来了，我参与这个运动锻炼之后，能够给我身体带来的一些变化和影响。而我们当然希望这个变化和影响是越来越好的。而像刚才梁老师提到的，健步走给我们身体带来的这些益处，体现在我们的这个身体功能上的提升这方面啊，都会有一个很明显的改善。
1: 是的。
2: 您正在收听的是1025度生活。今天你约到了吗？
0: 那我们接下来就和大家来说一说吧。虽然说健步走非常的简单，因为梁老师刚才在前面也提到过一点，它没有太多的这个技术上的要求。那对于很多的朋友来说就会想了，那走谁还不会啊？可是健步走说实在的，它也是有一定的这个姿势上的要求的，是不是梁老师？
1: 对
0: 啊，
1: 就是说可能大家就是普遍的一个误区，就是我只是能走，我就达到了锻炼的效果，
0: 那不就叫暴走了吗？
1: 所以就说这个姿势它也是很关键的。所以说我们 今天呢就是跟大家一起交流，就是说健步走它应该是什么样的一个姿势才是正确的。
0: 嗯，
1: 那么我为什么说我这个走访了将近四十位左右的这样的一个朋友嘛，而且等于都是这个健步走的。那么有的是呢就是我在运动当中遇见的，有的也是我们现在成了这种健步走的伙伴了、
0: 啊、
1: 等于都有。那么最早呢我就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呢，我就发现我前面这个人走的他是有些问题的。
0: 嗯，
1: 什么问题呢，我就偷偷给他拍照片、
0: 啊、
1: 偷偷给他拍录像，然后最后呢通过微信传给他，我就告诉他，我说这个就是你
0: 自己怎么走吗，
1: 对，这就是你这个锻炼的这个姿势是什么样。最后他们就说我怎么是这么走的，
0: 好别扭啊，
1: 哎呦，现在有的时候想想确实我把这些资料整理出来，我就觉得在回顾的时候我自己都觉得哎，确实还挺奏效的。
0: 嗯，
1: 因为有的一些朋友什么歪着走，
0: 哎，对，
1: 首先是觉得是因为我们健步走我们是要保持身体直立的，身体直立，那么还有一个就是两肩要平，咱们经常说头在肩上，那么都说的太直白了，因为你歪着走也就是说你的头真正没在你的双肩上，斜着的，
0: 对
1: 啊、嗯，所以就说一肩高一肩低，或者一肩前一肩后，
0: 对，
1: 那么你的脊柱是一个什么样的伤害你自己就可想而知了。那么我是消耗了，可是你在消耗你的这个同时你的脊柱受伤害了，因为你身体没有做到该做的健步走的正确姿势。所以说身体直立包括摆臂，那么我们有的一些朋友揣兜里，大家你走路如果你速度快的话，因为我们是摆臂的目的是什么，维持身体平衡啊，
0: 平衡啊， 对，
1: 对吧，一是维持身体平衡，再有一个我们这个上肢都是健全的，我把它揣在兜里的时候，也就是说你在走的过程当中我上肢的关节都没有得到运动，
0: 对，本来健步走就是以下肢参与的比较多嘛，
1: 对，
0: 我们如果上肢再把它揣兜里，那的确这上肢基本上可以说是全程无参与了、啊、
1: 对呀，所以说那我们的肩关节我们的肘关节，
0: 对，
1: 那么我们等于你在外边你走了这一个小时也好或者半个小时，那我这个肩关节我回家我还得单独再练它吗，
0: 嗯，
1: 所以我就觉得从整个的正确的姿势来讲，我们的摆臂不仅是要摆，而且我们要正确的摆，也就是说我们要屈臂摆动，
0: 嗯，
1: 那么有一些朋友我就发现他们在健步走的时候可以说整个的直臂前后猛甩
0: 啊，
1: 根本就不是摆，
0: 对对，有这样的朋友、
1: 啊、我想可能咱们这个听众朋友们可能也会遇到过，或者没准你也有这种摆臂的这种经历，
0: 就您一说完之后大家脑海当中可能就回想出来了，或许是自己或许是身边的朋友会有这样的走法啊，
1: 对，
0: 就是你看他走的这个步伐很大，
1: 嗯，
0: 因为他这个摆臂的幅度也很大，
1: 嗯，
0: 但是实际上这样是不对的，
1: 是的，
0: 嗯，
1: 因为我们为了能可以说在有生之年一辈子都能这么走下去，我们必须得要把这个姿势搞对了、
0: 嗯、
1: 我们如果要是有任何的偏差，那么可能对身体都会造成一些不必要的伤害，
0: 对，
1: 所以就说摆臂我们一定要记住要屈臂摆
0: 啊、哦，
1: 也就是说肘关节自然弯曲然后是以肩关节发力的，
0: 对，
1: 那么摆的时候呢我们这个手也是轻轻的自然握拳就够了，
0: 对，
1: 然后的话呢前摆的时候不要超过自己的肩关节，
0: 嗯
1: 啊，手的位置不要超过肩关节，然后后摆的时候不用再超过我们从平面上来不要超过我们的髋关节，
0: 对，
1: 哎，所以说这样的话你就咱们一想象当中这个画面就是比较协调的，
0: 对，就不用摆那么大、啊、
1: 对，
0: 我刚才在想有一些朋友他们在健步走的时候喜欢这样，就是我们的大臂和小臂成90度，
1: 嗯，
0: 不像您刚才说的那是自然一点的，他们是属于真的是很标准的成90度、
1: 嗯、对对对，
0: 甚至可以说是我们有时候跑步的时候他的那个
1: 摆
0: 臂的形式
1: 的、嗯、
0: 这样的形式可以吗，
1: 对的，这
0: 是
1: 可以的，对、
0: 啊、
1: 但是呢我们也不做绝对的这个要求，有一些老年朋友们他可能这个肘关节还有一些小小的问题、
0: 嗯、
1: 所以说你如果要是强硬的要求他必须要做到90度，那么可能对于这些普通这些健身者来说可能还有一些难度，
0: 反而又过犹不及了，
1: 对，我呢就是重点强调我们摆臂一个是屈臂摆，再有一个前摆后摆，就这个点
0: 幅度不用过大，
1: 大家掌握住，我觉得这样子的话呢就是基本上 问题不太大。再有一个就是不服啊，刚才莫莹说了，不要那种就是说真正或者做到有的那种，甚至是正步走了，或者是那种步幅过于大，
0: 大跨步的那种形式、
1: 那个走完以后的话呢，因为我也试过，就是比如说比我身高高的，比我那个步幅大又频率又快的人，我跟他在一起、我为了能追上他的节奏，
0: 对，
1: 走完了以后，我明显感觉到我的髋关节有一点点不舒服，那么也就是说，这个步幅和速度可能不适合你。
0: 对，
1: 所以我就觉得，既然我们说结伴儿，我们组团儿，但是我觉得你还得要把你自己该走的这个步幅和步频，你自己要先清楚，
0: 要找到自己的节奏嘛。那这个，比如说我的这个步幅步频有没有一个大概的数值范围？对，
1: 有的。
0: 嗯，
1: 也就是说，这个什么样子的步幅是属于合理的呢？那么就说，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我们就用自己的身高来衡量就行了。这个呢也不必就说男女啊，或者是这个年龄啊，
0: 对，
1: 只要是用你的身高乘以 0.45， 这就是你这个合理的这样的一个算是
0: 步幅的距离。
1: 对、
0: 啊、
1: 那比如说1.6米的人，那么乘以 0.45 就是说在差不多72厘米左右。
0: 对，
1: 所以我就想我们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参考，然后你自己可以算一下，然后你走的时候的话呢，你也可以量一下。
0: 对，
1: 那么你可能平时咱们都是一种惯性，觉得我就是这样的步幅可能是最好，但是你可能身体出现一点问题，你都不知道是从哪儿出的问题。所以我就觉得什么是科学运动啊，那么怎么样才能可持续啊，所以说把这些我们自己能把控出来的，自己能推断出来的这些所谓的公式也好，或者是标准也好，那么我们在运动当中我们都能把它运用上，而且我们都能坚持住、那我觉得你运动这个效果大家就想可想而知了。
0: 对，合理运用嘛啊、而且我觉得对于大家来说呢，梁老师在介绍这个正确姿势的时候，一方面呢我们知道什么样的姿势是正确的，另外一方面呢，就像刚才梁老师提到的拍照啊，录视频啊，这个办法其实真的特别好。我相信很多的朋友，尤其是在小区啊，或者说在公园健身，可能没有太多的给自己留下这种我锻炼时候的一些影像。
1: 嗯，
0: 那比如说像梁老师那种，我们也可以请自己的这个伙伴给我拍一段。
1: 对对对
0: 啊，我是什么样子的这个健步走的姿势，然后根据梁老师的这个介绍做一个对比，看看是不是都符合这些标准。又或者说是像刚才我们提到的，第一眼可能我光看这个视频我都会有一些感觉，觉得挺别扭的，那我们就找一找这个别扭的点到底在哪儿，给自己做出一个纠正。因为这个姿势我们首先能够保证正确的话，一方面啊，我们说这肯定是让我们的这个健步走能够走得更好，或者说我们能够有一个更好的状态，但另外一方面我觉得它是很重要的避免我们受伤的一个前提。因为就是在我们进行健步走的这个过程当中，如果姿势在某一个点上出现了一些偏差，也许当时我们没有太多的感觉，但是它一旦形成习惯，我们变成一个每天都去这样做的状态的话啊，那就会变成一种劳损也好，损伤也好。
1: 对，
0: 嗯，
1: 也就是说我们长此以往下去，这样的就形成一个错误的动作动力定型了。
0: 对，
1: 嗯，所以说我们千万不能要，就是不能形成这样的一个习惯。
0: 对，
1: 那么就是有一点呢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就是说在这个正确姿势这样的养成的过程当中，我们还是要从站姿开始，因为我们走之前是要静止状态，
0: 是的，
1: 然后前移的。也就是说你的站姿，你自己在家你就可以对着镜子你来看一看，
0: 嗯，
1: 或者我靠着一面墙，然后你看你是不是你双肩都能同时，或者我的双胯我都同时可以贴在墙上。
0: 对，我站着的时候身体是不是就已经是歪的了？
1: 对
0: 对，
1: 嗯，所以就说这个站姿和我们这个健步走的这个姿势，实际上它等于都是紧密相连的。
0: 对，
1: 我们今天做这个节目呢，就是想让大家引起高度的重视。
0: 嗯，
1: 别觉得这项运动很简单，但是的话呢，我们把这些简单的运动，然后最后说有相关的这些科学性，然后我们等于都忽略了。
0: 嗯，
1: 那么可能就是最后像莫莹说的，这样的不仅是没有达到锻炼效果，可能还会有一些伤害。
0: 对，还出现了隐患嘛啊。
1: 嗯，
0: 这是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姿势的问题。
3: 生命在于运动，今天您运动了吗？
0: 当然姿势是一方面。

0: 因为我们平时不仅能坚持运动，而且我们能涉及到就是这么多所谓的专业的名词和这个专业的这些这个词汇，那么等于就说我们这个现在这个整体国民的体育的素养确实不断的在提高。健步走它的强度呢，因为咱们还要回到原来就说健步走的就这个运动上，那么有多少的这样的所谓的运动参与者，那么他们都是目的是什么？我得刷步数，
1: 对，
0: 也要晒朋友圈，得让大家知道我今天走了多少步，然后的话呢占领多少人的这个封面，
1: 对，
0: 似乎就感觉什么它的量够了，
1: 哎，
0: 或者就是说它能连续的这个封顶，也就是说什么它一直是坐在标杆呢，实际上真不一定是，
1: 对，这只是满足了自己这个小小的虚荣心了嘛，
0: 所以我就觉得单纯的就是刷步数这个也是不合理的，
1: 是的，
0: 那么我们就想健步走最好就是控制在15000以内
1: 啊，
0: 因为它等于既是全身运动，那么大家我们都知道，因为你这个运动的时候，你所有的包括各关节，也就是骨骼，还有我们这个全身的肌肉，它都是参与的，对吧，就是你让它每天都是处于这样的一个疲劳状态，那么等于你又没有很好的这样的恢复手段和措施保障它的这个骨骼肌肉韧带的恢复，久而久之大家想想一定是出，也就是说每天让你跑一个马拉松，肯定是不行的，
1: 对，
0: 所以它道理是一样的。那么有相关的一些学者和专家呢，就是针对这个健步走的这个步数，就是给他一个这样的一个不是说规定，就是说建议
1: ，对，
0: 就是建议，不是说越多越好，
1: 对，
0: 所以说在10000到15000之间，这个比较适宜，这个是总的一个步数。那么就是还有一点，也就是说这个速度，那就是说我们这个健走的速度，那么是不是也应该有一个合理的这样的一个建议呢？
1: 对，
0: 一定是的。那么这个速度我们怎么来测呢？就用什么样的一个速度来，或者是用什么样的一个
1: 标准
0: 工作单位哈，
1: 对，
0: 来衡量它呢？也就是说走的这个快慢，我觉得一定是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
1: 对，
0: 或者是你根据你今天你的这个体力体能啊状况，一定要这个量力而行。
1: 是的，
0: 速度实际上就我们经常说的步频，
1: 对，
0: 就频率嘛，也就是说每分钟你走的步数啊，我们就把它称为这个步频。对于这个大多数人来说，也就是说每分钟控制在80到100步。你看又没有绝对的就是多少步，它是有一个范围的，
1: 范围，对，
0: 这还是根据我的这个身高啊、年龄啊、性别啊、身体状况啊，千万别忽略了这一点，因为这就是做你本人，你是为你自己来规划的，
1: 更个性化嘛，
0: 所以说这个80到100步每分钟这个是比较适宜的。那么这个身体状况好，也就是锻炼基础这样的比较好的人，我们就可以快一点，也就是说步频我们可以控制在，如果身体好的情况下，或者是我这个我也比较年轻，我就可以这个步频更快一些，
1: 对，
0: 可以提高到110到130，可以在这个步数的范围之内，就每分钟，
1: 对，
0: 那么这个等于都是可以的，所以就是说一定不能怎么样千篇一律，
1: 对，
0: 再有一个的话也不能就是我这一个步频我从始至终，那么我们这既然这项运动我们就是要改变我们的心肺功能，要控制我们，要可以说是那个降低我们的这个体重体脂，那么怎么办？我今天这一个小时之内，我刚开始的时候我可以稍微慢一点，
1: 对，80到100
0: 每
1: 分钟，
0: 然后呢我持续一段时间，我这会儿都活动开了，那么我想上点强度，我就加快点我的步频，
1: 变成110到130，
0: 是，
1: 哎，
0: 但是呢不要太快，
1: 是
0: 啊，刚才说了，如果太快的话，你可能这个
1: 就变成小跑了，或者跑起来了，就，
0: 那个的话呢，就是可能会对你身体造成一定的伤害，但是也不是绝对的，所以说一定是怎么样？我们既然是谈健步走，我们就是，既然学者专家们又给我们这些研究的一个成果，
1: 对，
0: 然后所以我觉得我们就可以拿来现成的， 我们就做一个参考和比对。
1: 对，而且这种变化其实在健步走当中，如果我们从80到100每分钟变成110到130每分钟，其实不断的这种调整啊，对于我们的这个心肺刺激还是很明显的。
0: 是的。
1: 而且再加上我们也不建议大家
0: 大汗淋漓的，
1: 对，做出这种调整比较大的一些训练形式，尤其是在户外。所以说有这样的一些小的调整，就既达到了我们说的这个在强度上进行一些交替，又可以起到给我们增强身体功能、心肺功能的这个作用，我觉得就已经很可以了。而且还能够做到健步走很好的一个这个特点呢，就是我们能够始终坚持下来，这是最重要的嘛。
0: 是。那么健步走也就是说它的强度呢，我们就要用什么来衡量啊？因为旁边可以说也没有这个专家天天跟着你，也没有这个队医天天等于保障你，那怎么办？我们自己可以这个
1: 判断一下心率。
0: 对，我们有的时候因为结伴出去，大家可能都会有的时候可能怕孤独啊，或者是有的时候也想分享一些什么这种喜悦呀、
1: 还有就像您说的嘛，
0: 都在聊
1: 这是一个坚持的手段嘛，有了伙伴我才能更好的坚持。
0: 是，所以说因为室外我们就不能就是让大家这个运动呢，然后弄得这个大汗淋漓的，
1: 对，
0: 那么很容易着凉。
1: 是的，
0: 一着凉的话呢，大家都知道带来的这种后患。所以说我们通过自己的心跳，通过这个呼吸，我们等于都是可以判断我们自己这个运动强度的。所以说经常有的人就是什么，我在运动当中我能唱歌，但是怎么样，我唱不好，也就说什么这个因为我强度比较大了、我这个心跳太快了。所以说可以和同伴聊聊天啊、然后那个保持这样的一个愉悦啊，或者是我们同时用时间来衡量啊，我们几点到几点啊，多少分钟啊，用一个较低的强度啊，然后呢到时候再调整再上升然后再回来。就说一定是要有计划。
1: 对，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梁老师一起来分享的这个话题是来关注参与健步走运动。那我们也是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之后还会继续和朋友们来分享今天的话题，也提醒您不要走开，咱们一会儿见。
2: 科学的健身知识，多样的运动项目，专业的健康指导，尽在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 FM102.5 主持人孟莹邀你一起共享动生活。

0: 好的，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 102.5 兆赫北京体育广播，收听今天由梦岩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这个话题是来说一说参与健步走运动。刚才我们听到梁老师和大家介绍了健步走能够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好处，以及正确的姿势是什么样子。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来听梁老师和大家去谈一谈。
1: 那么就说这个在健步走的时候，那么我们用多长时间这样就能达到效果，或者是就比较合适呢？因为我们说了这个平时大家肯定也不是说这个无事可做，还有那么多的工作在身，还有一些家务，还有一些相关的一些这个社交，那么怎么办？我们也可以利用一些碎片的时间。碎片的时间，那么也不能就说我就这会儿就五分钟我就做，那么时间太短了。也就是说每次健走的时间怎么着也要保持在10分钟以上。因为你时间太短的话，等于我所有的等于都没有动员呢，
0: 身体刚热了又歇了。
1: 对，所以说至少也要保持在10分钟以上。
0: 对，
1: 那么有的时候比如说室外如果要是没有这个时间或者是条件，说我们在室内也可以。因为现在有的一些家里面居住环境都得到改善了，所以说家里面空间也允许的时候，那么我们也可以先在家里做10分钟，
0: 对，
1: 都可以。然后呢，这样子的话达到一个锻炼的一个效果。如果一天当中，那么我们要有整块的时间，我们也可以集中安排。
0: 对，
1: 比如说30分钟或者到1个小时，这样的也都是可以的。我们以前经常说了，采用有氧运动最好，但是有氧运动就我们说的这个，就是必须得是怎么样，有一个时间，比如说至少要30分钟。如果30分钟以内，可能我们这个还没有这个脂肪还没参与，消耗呢，所以说我们就很难达到我们说的这个健步走对身体的益处，
0: 有效控制体重这一步嘛。
1: 对，就说你这个只是这个相互的这个有一点点的动员，但是我们这个脂肪还没参与做功呢，
0: 对，
1: 所以说就不太容易控制好体重。
0: 对，
1: 所以说时间这个是最重要的前提。这样子的话可以有利于提升我们的心肺功能，消耗一些脂肪。
0: 对，
1: 利用今天这个机会，我们还得再重申这个心率的问题啊。心率的话我们都知道自己的心安静心率，
0: 对，
1: 就是安静状态下你的心率是多少，我们应该监测，应该养成这种监测安静心率的这种习惯。那么心率呢，我们既然运动，我们就应该知晓你的安静心率是多少。然后呢，我们运动后，也就是说健步走10分钟以后，你也可以再测一下你的心率，这个应该是非常容易的。现在的话这个各种这种设备也都有，或者我们自己就是也可以监测出来10秒钟，然后到时候呢我再换算一下就可以。也就是说把安静心率和运动后的10分钟后的心率，我们这样子的话都给它测出来。那么也就是我们测这目的是要干什么，我们要得出我们的有效心率。也就是说我们的有效心率和我们的最大心率，那么都是我们在这个健步走当中我们需要知道的。最大心率就是还是跟你的年龄有关。刚才我们说了，你这个步数啊步幅是跟你的身高有关，那么你这个跟年龄有关的是什么，就是你的最大心率。这公式大家我觉得都不用说是我要去特意去背，因为你一想你就知道了。那么用220减去你的年龄，这个值就是你的最大心率。所以说不同的年龄你最大心率是有变化的。那么我们就说不能时刻都让我们每次运动都达到我的最大心率的峰值，那这样就有一定的风险，因为我们不是职业专业运动员。
0: 对，
1: 所以说最大心率我们也应该在运动的时候我们也要把控好。那么就是有效的心率就是说在最大心率的哪一个范围呢，就是一定要控制住在最大心率的60%到80%之间。
0: 对，
1: 所以就是说这些相关的一些可以说算常识也好，或者是算我们这个国民的这个体育的素养也好，
0: 对，
1: 我觉得这些因为对我们来说掌握以及运用或者是坚持都不难。所以就是说既有效又简单，然后我们自己呢又能操控， 哎，我觉得何乐而不为呢？
0: 对，就是我们自己就能够把控一下自己的锻炼强度，这在我们的锻炼过程当中才会是有一个更合理的状态以及更好的这种收效嘛。
2: 生命在于运动，今天您运动了吗？您正在收听的是1025动生活。
0: 走路对于我们大家来说呢，的确都是最容易实现的一种行为，尤其我觉得它也可以说是我们身体活动起来之后的一个最基础的行为了。
3: 对，
0: 那对于大家来说呢，之前也有一些朋友会有这样的担忧啊，说参与什么样的运动是安全的呀，有这样的想法，有那样的想法，可能每个人也会根据自己的这个喜欢的项目去进行界定，但是对于大家来说呢，走路真的可以说是男女老少都通用的一种最有效的健身的形式。
3: 对，
0: 所以呢，我们第一点，走路它是可以提升我们的心肺功能的，当然它是有一个前提，我们要循序渐进去开始，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从慢走啊到之后的快走，甚至说有的朋友他可能是快慢的这种交替，都是可以给我们带来一个最基础的心肺功能的提升，也是我们一直所谈到的，就是这个心肺功能在我们的这个五大生命体征当中啊，现在也
3: 是最新的一种，第五种，
0: 对，是最新的一种，但是它又是一个最全面的，
3: 对，
0: 体现我们这个人生命体征是否处于一个比较良好的状态的一个表现。所以对于大家来说呢，我们用这样的一个最简单有效而且又实惠的这个健身方式来进行最基础的身体活动，真的我觉得是最合适不过的啊。不过也有一些朋友可能他在这个走路的过程当中呢，他是不仅仅满足于说保持这样的一个状态，可能还想要进行一些提升。那要提升的话，我们又该从哪些角度去给自己加码呢？我们就来听一听首都体育学院的严守福老师和大家去介绍一下。
3: 首先其实我们会发现心肺功能的改善或者是提高呢，首先走路是很好的，第二个呢，运动的负荷的问题，因为只有一定的负荷呢，我们身体的心肺功能呢才能够参与度是增加的，而这个参与度的增加呢，事实上呢才能够促使心肺功能的提高啊，所以这就是我们平时呢在这个朋友圈里头呢，你不能够看那些总是排在排行榜最前面的走了几万步啊，实际上呢我们更应该关注呢他这几万步是用了多长时间走完的啊。那么这里头其实就是我们接下来就是刚才孟莹问到的这个问题。那么第一个呢，我想就是看心率。其实刚才孟莹又提到的一个，比如说我们讲心肺功能是第五大生命体征，那么前面四个生命体征呢，实际上很重要的第一个就是心率，
0: 对
3: 啊，还有血压，还有这个体温等等的这些。那么你像心率呢，实际上这个心率的变化呢，它就是反映了一个心肺功能在工作过程当中它的参与度。所以你看我们在过去的节目很多的嘉宾也在讲，我想讲的最多的就是220减去年龄。
0: 是的。
3: 啊，这就是最大心率值。后面呢我们还讲了一个这个储备心率的问题，就是最大心率值减去你的安静心率的问题。但是毫无疑问，就是用心率呢来反映人在运动过程当中身体所做出的相对应的一个反应的状态。那么从运动的角度来讲，当然你如果完成同样的运动，你的心率慢慢的降下来，这就是你身体功能提高的一个象征。
0: 对，
3: 如果相反的话呢，那肯定是你身体的功能呢变差的一个象征。那么同理呢，我们也可以看，比如说我早晨起来的晨脉啊，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可以反映我一天呢睡了一晚上以后我是不是身体恢复了。所以我的晨脉的脉搏呢，你看在运动员当中呢就特别关注这个晨脉，因为这个晨脉它可以判断运动员一晚上的休息，或者说第二前一天的训练后的休息的这种方式是不是起作用了啊。所以你看我们在运动当中呢是可以拿这个心率呢来衡量我们在走的这个过程当中呢 我们是不是进步了。
0: 嗯，
3: 啊，那这里头就是我们在过去节目当中也常常提到的一个，我固定距离看时间，固定时间看距离，
0: 嗯，
3: 这就是说我把这个元素加到我走的这个过程当中，我再加上一个心率的问题。因为现在戴个可手表是没有问题的，你走完随手，你看那个马拉松跑完以后第一件事就是看手表，
0: 是配速一下就出来了，
3: 啊，对。那么这样的话就是说我们自己拿这个心率呢，完全是可以判断我自己在这一段走的过程当中呢是不是有所提高。但是这里头很重要的一点呢，就是你必须是有一定的强度，你身体必须得感到有一些累，
0: 嗯，
3: 这个你的走才是真正的对心肺功能的锻炼来讲是有效的。第二个呢，其实就是我们在走的过程当中呢，你是懒懒散散的走呢，还是正儿八经的走，啊，
0: 或者说就是你的身体各部位是不是处于一个工作的状态，
3: 对，
0: 紧绷的状态。
3: 对，所以你看他有的时候呢在强调这个走，特别是在锻炼的时候走的时候呢，比如说有的书当中就这么讲的，要加大百倍的这个幅度，腹部要收紧，稳定髋关节，
0: 嗯，
3: 实际上我有一个练武术的同学跟我讲，他说你锻炼的时候呢，两个肩这个地方呢就好像有个重心要提起你来似的，
0: 嗯，
3: 所以你走的过程当中呢就会自然的把身体拔起来了，
0: 嗯，
3: 所以呢这就是我们在走的过程当中呢，就像刚才孟莹讲到的，你走如果把它变成是一个运动过程当中的工作状态的话呢，可能和你散步走呢就是完全不一样了，
0: 对
3: 啊。所以这样的话呢，就是说我们在走的过程当中呢，可能我们在走的姿势上呢也还是要注意的。比如说你加大百倍的幅度，实际上在走的过程当中呢，一个是你百倍呢增加了运动的这个负荷，另外一个呢百倍的过程当中呢其实也是一个平衡的一个动作。第二个呢，那就是说你腹部的这个收紧的话呢，其实这个是对我们腰髋部的这个核心肌群来讲的话呢，它对于我们完成这个动作也是有好处的。因为这个髋部的这个位置的肌群的稳定呢，它是连接上下肢肌肉的一个转折点，所以这个地方如果松懈的话呢，可能这个时候呢你走起来呢就是摇摇晃晃的，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姿势吧。
0: 对，而且这个髋关节有没有摆正，其实特别影响我们这个人他的一些，比如说我们经常说有这个
3: 长短腿
0: 啊，对，有长短腿，然后还有这个骨盆前倾，
3: 对
0: 啊的问题，
3: 对，
0: 就是这个可能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啊不觉得是一个多大的问题，但是当我们长久以来形成一些不良的体姿体态的时候，
3: 嗯，
0: 我们之前在青少年的这个成长过程当中和大家曾经探讨过这个问题啊，这种不良的体姿体态呢，说实话好像很多朋友会觉得说对我生活也没有造成太大的影响，但是一方面我们说了它是整个人的一个给别人的第一印象的感受，
3: 对，没错，
0: 可能会受到一定的影响。二来呢，就是这种情况往往会造成的是一些慢性的损伤，
3: 对，
0: 所以说我们提醒大家啊，就是一方面我们说这是想要提升我们的这个用走路来进行训练的这种能力，但是我觉得另外一方面其实它还是会给我们带来一些就是身体上的变化和影响。就说白了，我们看两个人，一个人是像严老师刚才介绍的这种比较正确的，或者说是比较有精神的走路的姿态，向你走过来，它是摆动的这个幅度是比较正确的，有一定的速度的，然后腹部是收紧的，髋关节也是稳定的，那和另外一个闲散的，或者说我们有时候会开玩笑，这是一种散步的状态，这样走过来给别人的精神面貌一定是不同的，留下的这个印象也一定是不同的。那当然我们这个是以锻炼为前提去介绍这样的一个练习的，那还是希望大家啊能够时刻谨记我自己处于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去完成这样的一个活动。
3: 没错，其实您讲这个提醒的呢，我觉得还有一个呢各位听众也要关注到，也就是说你走的姿态如果不正确的话呢，实际上还是运动受伤的一个很重要的潜在的因素。
0: 对，再加上走路又是一个我们每天都必须要进行的身体活动，
3: 对，
0: 有时候大家开玩笑说我不爱锻炼，我不爱跑步我不爱做什么样的这个运动项目，好，可以，那走路总不能不做吧，这个是必须要做的啊。
3: 对，
0: 那如果长久以来是一个以这种不正确的姿态去走路的话， 那给我们造成的这个隐患就这样悄然的埋下了。
3: 没错，
0: 等最后发现的时候呢又不好纠正了。
3: 没错、嗯、我不知道孟莹有没有印象，我们做到脊柱侧弯那个节目的时候呢、嗯、曾经讲到我怎么判断，其中有一点呢就是可以通过鞋底的磨损的程度、
0: 哎、对，
3: 所以你比如说你走路如果不对的话呢，你肯定你鞋底的磨损的情况是就是偏了某一侧，
0: 对，它就能够反映出你日常的行走的状态是一个什么样子嘛，因为这已经是我们的一种习惯了嘛。
3: 对，
0: 这是您刚才提到的第二个，就是我们在动作上
3: 对
0: 要给自己做一个比较正确的把握。
3: 对，
0: 嗯，
4: 您正在收听的是1025兔生活，今天你约到了吗？
3: 第三个呢其实很重要的一个呢就是时间，也就是说你走了多长的时间、嗯、虽然呢我们讲常常会讲到比如说儿童青少年每天呢要不少于60分钟，就是不少于一个小时、嗯、我们在讲到体育人口的时候呢会说我们大众健身的时候呢每天呢不少于30分钟，那么其实呢我们在如果是作为健身走的过程当中呢，当然呢首先我们最低限度呢不要低于30分钟，那么这里头的30分钟呢我要特别强调一点，它是指的你实际的走路的时间和锻炼的时间，而不是从你家里头到这个健身的场地然后再从健身场地呢回到家的30分钟。
0: 对，
3: 就是实际的30分钟，就是你没有足够的时间在锻炼，比如说我们今天讲到的走路的这个问题，那么实际上来讲呢我身体当中的器官所产生的变化就不会呢留下很深的痕迹，而这个痕迹不能留下的话呢，那实际上你这个锻炼的效果就打折扣了。所以说呢我们一方面就我们前面讲的要保持一定的强度，我们现在又讲呢你还要保持一定的时间，只有这两个因素共同作用的前提下，那么这个你的走路呢才能够真正的是使得你的这个心肺功能呢得到提高的一个保障或者说是前提、嗯、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还有我们中间讲的第二点，你的姿态很的正确，
0: 对，
3: 这样的话呢你这个走路呢就等于是换回来的是真正的你的心肺功能的加强和健康的到来、
0: 嗯、
3: 而不是呢因为你其他的一些呢大打折扣甚至呢不进反退。
0: 对，因为严老师刚才在介绍这个走路的时候就说到了它可以进行的这个时间可选择的余地非常广的，
3: 对
0: 啊，我们这个上班上学的路上，我们下班回家的路上，甚至说我们在办公室工作时间长了站起来活动活动，我们也可以把它当作是一种走路的形式啊。
3: 对，
0: 那我们在这个时间上这次的这个时间啊，我觉得可以把它理解为是一种碎片化的时间，
3: 对，
0: 我们该怎么更好的去利用起来呢？
3: 一早一晚，这多数我们的、
0: 嗯、
3: 对多数人来讲吧，实际上就是上下班的时间。
0: 嗯，
3: 那么当然也是退休的老人呢，可能是在家里头的时间呢，我们也多数习惯呢早上出去锻炼，晚上呢出去再溜溜弯，也或者说出去锻炼、嗯。所以这个碎片化的时间呢，我想呢比较集中的呢就是在一早一晚。那么在早上的这个时间呢，我想更多的我们可能面对的是上班一族，
0: 嗯，
3: 比较多一些。
0: 对，
3: 啊，因为我们现在说老实话，在这个上班的过程当中呢，其实我们感受到这个城市的发展，交通设施的改变，我们出行呢，真的可以选择的交通工具实在是太多了。
0: 对，
3: 啊，那么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我们从家到单位呢，相对来讲是一个比较熟悉的一段路。啊，那么距离呢我们相对来讲呢也大概都知道是个多少时间的一个路程啊。那么这样的话就是说我们一般来讲的话呢，比如说如果这个单位到你家呢在2公里以内的话呢，我建议呢就是走路为主体、
0: 嗯、
3: 啊，这样的话呢可能既能够锻炼也不误你的上下班啊。那么如果是5公里左右的时间呢，那现在这个共享单车非常的方便，
0: 对，
3: 那你就可以骑单车去啊。如果再远一点的话呢，就5公里以上的话呢，比如说我可以呢坐一段车，提早一站下了车、啊、
0: 对，
3: 然后我去走到这个单位去上班，我觉得这都是、嗯、其实呢 办法，只要你想，总会是有的。啊、
0: 对，而且还能变出花样来。
3: 对，你就像我们刚才讲，你走的过程当中快慢走是吧、
0: 嗯？
3: 快快走或者慢慢走，
0: 你把各种交通工具都利用起来啊，也是一个很有趣的体验嘛。
3: 如果说在这个过程当中你、
0: 嗯、
3: 啊，就是你可以变着各种各样的有趣的事情呢，来促使大家呢完成这个走的这件事情。
0: 对，
3: 那么同样的话呢，就是晚上的这个走呢，其实这里头呢，我们需要大家注意到的呢，就是一般呢，就是我们工作了一天了，
0: 对
3: 啊，那么这个时候呢，实际上呢，我们在走的过程当中呢，首先呢，它是一个调整的过程，
0: 嗯
3: 啊，然后呢，因为你回去以后呢，一般呢都是要马上吃晚饭呀或者干什么，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倒不需要呢。

0: 那你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呢来确定啊。当然呢，不管是早上的走还是晚上的走，其实我们在走这个问题上呢，除了走以外呢，可能我们的装备还是要注意的啊。比如说我们的鞋是不是可以换上一个适合于走路兼上班的，如果是不行的话呢，那就是说你在单位呢放一个你上班需要用的这个工作的这个鞋，然后呢来回走的时候呢可以找一双呢适合于走路的鞋，这样的话呢交替一下也还是完全可以做得到的。但是这里头就是我们需要特别提到的，就真的你在走的过程当中这个鞋很重要，如果鞋你选择的不好，还是你穿的高跟鞋或者说不适合走路的这种鞋的话呢，那就会使你的这个走路呢很容易，因为你走的越多你的风险就越大，受伤的可能性呢就越大啊。除了这一早一晚以外呢，其实在中午的这个环节呢也还是我们可以呢见缝插针可以去锻炼的。哎，你比如说我们学校那么健身房在中午是对老师是免费开放的。那我一般我就会选择呢中午去健身。但是如果中午去健身的话呢，那你就要注意呢中午的吃饭和健身这个时间的间隔要保持，比如说至少半个小时以上，而且你这个吃还不能吃得特别的饱。但是我看到更多的一些上班一族呢，就是在中午一般都吃完饭以后呢，就是三五成群的呢实际上出来遛弯了。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我们想呢，就是吃完饭以后的走呢不能像锻炼的那种强度的走，就应该呢缓和的去走一走啊。所以呢就是说我们利用碎片化的时间呢，这是我们指的早午晚这三个部分。但实际上我们在工作的过程当中，比如上班以后八点到十二点这个之间，两点到下午的五点这个之间，其实我们上班的过程当中我们也还是要注意走这个问题的。所以其实我们在生活当中呢还是有很多的这种可以见缝插针的碎片化的时间呢，
1: 对，
0: 然后去锻炼。而这个锻炼的背后呢，其实我们就是利用走，然后呢加大它对心肺功能的作用。
1: 对，所以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关于我们参与健步走大家需要去注意的问题呢，还是很全面给我们做了一个普及。很多的问题其实都不是我们第一次听到了，但是为什么还是有些朋友会忽视它，就是我们在锻炼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可能在科学锻炼的意识还不够强，所以我们需要反复的给大家做一些提醒，并且也叫科普吧。希望我们的朋友们呢能够有一个良好的状态，运用我们这些科学的健身知识去武装自己，去让自己能够有最好的这种健身收效，这才是我们最愿意看到的。也提醒各位收音机前的朋友继续锁定体育广播接下来的专题节目，我们的节目在晚上的八点钟和第二天早上的九点钟还会分别有几次重播，明天我们不见不散。最后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

0: 一城汇古今，一境藏风华。2026年1月1日，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火热开启。不管是天安门的晨光，古北水镇的夜色，还是胡同里的烟火，科创园的活力，都能成为你手机镜头里的精彩。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即刻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首页就能进入活动专区，用光影讲述北京故事，让美好被看见。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
2: FM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3: 遥远的史前，先祖们用穷山致远的坚韧，不畏艰难，勇往直前。
4: 他们开辟创世伟业，描画宏阔的历史长卷。
3: 慢速愚顺的跌宕人生，探寻中华文明的年后渊源。
4: 请收听根据王金林先生同名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愚顺大传》，改编刘兰芳、王应泉、王风尘，由刘兰

0: 南方播讲。
1: 侍女阿杰偷偷放走了恒娥，后羿大怒，一怒之下把阿杰贬为马奴，以后只能住在马棚中养马放马。阿杰一点儿不后悔，只要恒娥夫妻团聚，我受点罪算什么呢？不过一个人太冷清些。这一天的放马回来，就看路旁有一个人，到近前一瞧啊，哎呦，他心一颤，挺难受。怎么，在路旁草堆那有一个光屁股的小男孩，3、4岁。阿杰不忍，就把这孩子抱，庄王是个孤儿，阿杰孤独一个人就把孩子收养下了，孩子喊他娘，两人相依为命。阿杰对这个孩子非常疼爱，孩子对阿杰也十分孝顺。后来他慢慢长大了，非常喜欢射箭、打弹弓，百发百中。偶然有一次，后羿到马棚视察，发现了阿杰还有个孩子，怎么回事？一问，哦，才知道是收养的孤儿。这个孩子姓什么？姓任，叫什么？叫小小。哦，小小，好好，你过来，你拿着弹弓会打吗？会，打几玩我看看。哎，任小小啪啪啪打了几玩，你还别说，真打下几个麻雀。嗯，行，后羿非常高兴，随手调教一下。哎，他发现这个孩子太聪明了，一教就通，更加喜爱。看到了阿杰，年纪不大，两鬓双白，哎，也觉得挺对不起他的。恒娥奔月也不能怪他呀，这么多年受的苦太多了，哎，现在后悔，怎么补偿呢？得了，我收他这个儿子为弟子，好好调教，让他长大之后为国报效，也算补偿阿杰了。就这样，后羿收下了任小小，成了他关门弟子。老来后羿没干别的，辞官不做，隐居山林，调教任小小。后来小小长大了，成了个漂亮的小伙子，后羿就把他推荐给了尧帝。尧帝一看他功夫，果然武艺高强，剑术出众，赐名少羿。哎，这就是任少羿。没过多久，后羿重病卧床不起，临死的时候拉着任少羿说：哎，为师英雄一世，至今才明白了两个道理，一是男子立誓不易逞强滥杀，二是婚嫁随缘，俘虏的女子不可为妻呀。你别看他这么说，临死还惦着恒娥呢，他大叫一声：恒娥，恒娥，我去也。尧帝闻听噩耗，痛哭不已，封后羿为宗部之神，为日经主管御仪殿，封七七恒娥为月经主管广寒宫，这就是俗称的乐府。说月令上嫦娥住的地方叫广寒宫，就是尧帝封的。又过了没多久，阿杰也病死了，临死之前把事情的真相告诉了儿子任少羿，嘱咐他千万不要对外人演讲。说完，阿杰也故去了。任少羿保守这个秘密很多年，谁也没告诉，没想到今天碰上了古怪精灵的神明，比剑输给人家，得听人家的驱使。少羿这才把事情真相告诉了神明，姑娘听得都入神了。她为其中人物的遭遇和命运，时而激愤，时而惋惜，时而暗泣。哎，人生看上去像月亮一样明净，但谁能识得其少？

畸变、痛苦、无常和秘密呢？想到这儿，他看了一眼身旁的任少义，哎，不知道什么时候自己把头扎到人家怀里了。少义哥哥，你把这个不能跟外人说的秘密告诉我了，你后悔吗？人

天就要娶你为妻，听说嫁给你了。嗯，你没有吗？嗨，别提这个，我是想西王母的仙药真的那么灵吗？恒娥没有吃，要是吃了就能跑到月亮上去，那月亮上能挤得下吗？傻丫头。少义用双手捧着神明的脸，哎，如果我取来这种仙药真的灵验，放到你这里，你会一个人吃下去吗？干嘛我自己吃啊？要么分食，要么不食。嗯，此话怎讲？要不然就一人吃一半，要上天咱俩一起去。但我想最好还是不吃，为什么要等到上天去做夫妻呢？就在人间不是更好吗？咱们简短接说，神明和任少义两人情意相投，相互爱慕，当晚就居住在一起，成为连理。转眼到了第二天，神明突然从睡梦中惊醒，他忽地坐起来，哎呀，坏了坏了！任少义也被他惊醒了，什么坏了？哎呀，都怪你，害得我把大伙给忘了，他们找不到我，一定得急死了。啊，你别担心，昨晚你睡着了，我派出的人打探回来向我报告，说宴席周附近发现了六七个人，看来肯定是你们的人。啊，你找到他们了？啊，那你为什么不马上告诉我呢？嗨，我看天太晚了，不好去找。再说，看你睡得那么香，我也不忍心叫你起来。你呀，真会说话。那好，我现在叫你，快派人带我找他们去。是。哎，那你找到他们之后怎么办？我和他们在一起呀。你？那我呢？嗨，等我们安顿下来，你再来找我呀。再说你这样有寻物在身，也不能带着我走啊。嗯，好吧，我奉命行事。不过干嘛你磨磨唧唧的，有啥事快说，我有一事相求。瞧你跟我还文绉绉的，啥求不求的，快说。你告诉我，我怎么会失手输给你？我怎么突然射不准了？不可能，我师父教的一下子不灵了，不可能我练了20多年一下子就不管用了，这里头肯定有秘密，你知道对不对？神明一听咯咯的笑了，过去你射得准是因为没有碰到我，碰上我什么神箭都没用了。不过你甭着急，这里有秘密，现在不告诉你，要等到等到什么时候啊？哼，你知道，我不说了。任少义没办法，只能先派人把神明送回去。这时神明才知道，原来于顺等人所住的地方叫做宴喜洲。于顺听说神明回来，赶紧接出来，妹妹，你上哪去了？把大伙都急死了。哥哥，伯阳旭牙他们不管我了，我就丢了。他们俩回来了吗？哎，你们也跑得太远了，他们俩差点没回来，快进屋吧。神明抬头一看，这个地方已经搭了3个窝棚，两大一小。哎，这你们昨天搭的，你们打猎，我和戴大叔、匡大叔搭了3个窝棚，两个大的难得住，小的留给你啊。我还住单间呢，当然了，得照顾你啊。这时候伯阳旭牙还有一个不认识的陌生人从屋里走出来，一看那神明，旭牙急了，你这个丫头疯哪去了？我们找你好苦，一晚上都没敢睡觉。于叔也说，你上哪去了？刚才送你来的人是谁？嗯，神明没有说出全部实话，只说碰到了平野侯的徒弟摄政任少义，因为天太晚了不便返回，就住在人家大营里了。至于其他的，神明不想多说，赶紧把话岔开了。伯阳旭牙哥，

0: 你们没迷路啊？是自己回来的吗？哪儿啊？回不来了。多亏了耳不虚大哥和崇华点的烟火，要不然还摸不回来呢。耳不虚是谁呀？哎，就是他。说着，旭雅把那个陌生人推到前面。神明一看，哎呦，怎么这模样那么怪呀？一看这个人岁数不大，瘦高的个子，三毛倒竖，鬓发横生，眼小如豆，耳大山峰，看着挺老，胡子拉碴的，还安了野猪牙。哎，你是耳不虚？正是。你就是让大家担心的神明姑娘吧？啊，哎，于顺哥，他们俩怎么回来的？
1: 进屋吧，我再跟你说。怎么回事啊？咱们前文书讲过，博阳旭牙迷了路，遇到一个挑燕人向他打听路的时候，才发现神明不见了，可把脸上急坏了，找了半天也没有找到。挑燕人一看他们真着急，忙说，二位别光着急，最好停下来想个办法，也许你们要找那位已经回去了。
0: 博阳说，这可能吗？
1: 挑燕人说，怎么不可能啊？不管能不能，你们先找到你们住的地方。如果他没回来再找他，要不然你找我，我找你，不就乱了吗？
0: 也对，可我们不知道从哪个方向来的，也不知道那个地方叫什么呢。
1: 这可不好办了，那我也没法指路啊。
0: 正在犯愁，飘燕人突然发现远处起了三堆烟火。
1: 哎，快看，那儿有烟火。
0: 博阳旭牙一看，高兴坏了，这一定是崇华他们生的好，让我们看见，往那儿去，没错。两个人拔腿要走，走不了，
1: 怎么没有路啊？
0: 挑燕人说，我给你指路，那个地方应该是燕喜洲，有近道，我给你们领路。他在前边走，博阳旭牙抬着野猪在后边跟着。天刚擦黑的时候，便赶到三堆烟火处，一看呢，果然是于顺等人。哎呀，可把你们引来了，我们急坏了。原来于顺搭好窝铺，往远处一看，吓了一跳，这里一马平川呐，没有什么可供辨认的参照物，初来乍到，很容易迷失方向，怎么办？于顺出主意，弄来三大堆枯草，点着了，上边放点湿草，泼上水沤烟，让博阳三个人看到烟火才能找到大本营。果然这招好使，众人见面非常高兴，又转喜为忧，因为神明没有回来。于是要看看挑燕人，一问才知道是人家帮着找的路，连忙致谢。徐牙说，别谢他，谢他生气啊！敢问您尊姓大名？
1: 我姓耳，叫耳不虚。
0: 哦，耳壮士，我叫顺，字崇华。
1: 顺，
0: 哎，莫非你是九一盟长崇华大长？
1: 是我。哎呀，失敬失敬，双方客气一番。
0: 耳壮士啊，你是本地人，我们是外来户，以后还要多关照。今天我们请客，看见没有，这么大一头野猪，咱们烤着吃。说着旭牙抬野猪去收拾。于顺担心神明，
1: 小夸父说，你不用担心他，
0: 神明别看是个女子，常常一个人打猎在外，又有武艺，不会有闪失，明天他准能回来。于顺也就把心放下一半。耳不虚遇到于顺非常高兴，当天也不走了，大家围着篝火边烤野猪边说话。烤着烤着，就听远处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有马蹄声音，来了四五个人。大家抬头一看，这些骑马人围着他们转一圈，没说什么，转身走了。博阳问耳大兄弟，刚才这些骑马人是干什么的？
1: 哎，和他们没关系，这是姚帝派来巡逻的。
0: 姚帝啊，现在在游宫定陶，派人往周围查看，甭管 还有，昨天你说这个地方不能久住是为什么？
1: 为什么呢？
0: 这个地方叫宴喜洲，这个喜就是迁徙的喜，是大雁南来北往的驿站。这个地方确实不能住人呐、这是一大片芦苇荡，夏天一片汪洋，冬天就露出地面。每到冬春季节，南来北往的大雁一群一群的落地过宿，这地方不能住人，太可怕了。可怕的是北面不远的汶水，汶水一直向西往前流了一段，就注入大野泽。可天有不测风云呐、不定什么时候这段大堤决口了，就把这儿一下子给漫了。原来这里也有人住，往往大晴天没有防备，一下子决口，大水冲下来，这些人就成了水中之鬼。所以这里有个民谣说，进了宴喜洲，可裂不可留，不怕水倒灌，就怕堤张口，吓人呐！所以好好的一大片沃土，就是没人敢在这住，你们赶快搬走。
1: 哦，
0: 大家闻听此言都倒吸口凉气，这多亏有人指点，要不然不定哪天还没等明白呢，就被水淹死了。
1: 是啊，小夸父说，我懂了，你说的水倒灌呢、就是夏天湖水外溢造成的。我当水暴的时候奔波于四堵之间，对这种现象也见过多次。到了夏天多雨天，河水和济水从西面北面一起注入大野泽、雷泽、河泽，周围还有很多地方都形成了水泽，水势猛涨，形成汪洋，泛滥千里呀。汶水、泗水溪流不畅，一时就出现了回流倒灌异象，这里是不是这个原因呢？
0: 而不需说，对，前辈说的对，雨天发大水的时候倒灌确实惊人，但是人们有防范，到了夏季就早早的搬到高处生活，这还不可怕，怕的是不定什么时候，不定什么季节，河堤猛然张口了，这个可怕。于顺听完，突然想起在渭水一带也因为河堤开口子引起两族相斗，至今记忆犹新呐。那么什么时候张口能知道吗？
1: 知道就好了，就因为不知道才不敢在这一大片住呢。
0: 有点征兆没有呢？
1: 也不是一点没有，这里人有个民谣
0: 说，夜里扒着嘴，白天流雁水，冷丁把口开，爹娘白生腿。人人都这么说，谁也弄不清。一听说河套的水有扒着嘴的声音，就知道要坏，人们吓得远远躲开，谁想白白送死啊？
1: 那位说，你谈这有用吗？
0: 太有用了，就这个经验，
1: 人家于顺记得牢牢的，后来可给老百姓解决了。
0: 此时大家听了耳不虚的话，一个个面面相觑，这个地方不能住，不能开垦，我们上哪儿去呀？又白来了。耳不虚一看大家面有难色，微微一笑，
1: 各位不必发愁，天下一人是一家，我们既然认识了，我领你们离开险地，寻找一个迁居的好住处。
0: 这样吧，天亮后我就领诸位到野北我大哥那儿住，我们兄弟俩在，你们用不着犯愁，保你们人身平安。
1: 哦，你还有个大哥
0: 啊？是异姓兄弟呀、诸位难道没听说过大野二兄弟吗？
1: 大野二兄弟？于顺说，我们远路而来，孤陋寡闻。
0: 没啥没啥，我们哥俩也就是在这一小地方有点名气，我大哥叫熊桃，人送外号神火熊桃，我是老二，外号叫灵光，大爷一代方圆千里都叫我们大神火二灵光，又叫我们大爷

二兄弟，哈哈，这是大家抬爱罢了。博洋说：“呀呀呀，这外号可有点怪。”怪，嘿嘿，不过我们沾了祖宗之光，继承了祖宗之业罢了。你们知道我祖宗是谁吗？大家一听。

0: 小夸父说，哎，别说了，别高兴了。老前辈，此言差矣，你不是说月夜已深，天黑了吗？天不黑我还不愿意谢意呢，天越黑我让大家看看我的灵光的妙处。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虞舜大传》，编辑制作邹雨萍，节目包装孙征，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和山东大顺文化研究会联合录制。
2: 我是宋晓波，前中国女篮队长，中国篮球名人堂首批成员。
3: 在女篮我是大姐，当年我作为队长，带着陈月芳、邱晨、柳青、小丛、郑海霞一起训练比赛。这块呢是我们83年世界锦标赛获得的铜牌。
4: 我国女子篮球队首次参加世界第五届锦标赛，夺得第三名，在进军奥运会的预赛中战胜了劲旅，取得奥运会决赛权，被评为世界第三号最佳得分手的女篮队长宋晓波非常
2: 创造中国篮球的不朽传奇，传承中国篮球不畏强手的拼搏精神。关注中国篮球，为中国篮球喝彩。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
5: 养成一种习惯，就像种下一颗种子，时光的培育终会让种子长成一棵参天大树。挺拔的枝干是阅读带来的缜密逻辑，繁盛的绿叶是阅读带来的应用技术，绚丽的花朵是阅读带来的奇思妙想。养成一种习惯，种下读书的种子，阅读相伴，一起成长。
6: 读到月里怎知

0: 北京时间10:30。
1: FM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请大家准备好，我们一起来做广播体操。

动，预备，起。

0: 广播体操做完了，下次再见。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我们中国代表团进场了，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次派出了353人的代表团参加这一个体育盛会。走在这个队伍当中，许多著名的运动员：朱建华、郎平、宋小波、李宁、陈。
3: 我是宋小波，前中国女篮队长，参加过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这块奖牌呢是84年奥运会的铜牌，当年在中国体育代表团奥运村。第一面
4: 一分，中国女篮冲击
3: 是一支团结奋进、永不言弃的勇者之师，让我们一起为他们加油！关注中国女篮，关注中国篮球，欢迎收听 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

0: 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汤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家。
1: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2: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0: 当你翻开书本，认识英雄两个字，你会想到什么？
1: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读到英雄两个字，你会看到什么？
0: 英雄是在生死面前敢于踏出一步的人，
2: 英雄是在危难之时敢于迈出一脚的人，
3: 英雄是浑身弹孔仍用双臂抱紧红旗的人，
1: 英雄是身体满是伤疤仍旧眷恋这片土地仍旧痴情不改的人。
4: 今天在蓝天上快乐地飞翔，当幸福的歌声像风一样地在春天的指尖流淌，
5: 我们站在高高的纪念碑下，默默地想象着他们模糊的背影，青春的面孔，
0: 嘴角的笑容，他们的躯体不朽，已长成了满山的翠竹青松，他们的灵魂不朽，依然在我们的血液里奔流。
1: 虽然我们已经说不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但我们知道他们共同的名字。
0: 我们知道
6: 他们共同的名字
0: 叫英雄。

0: 斯由一个懒散半醒的人变成了一个行动敏捷的人。
1: 翻开书的这一刻，喧嚣纷扰从身旁退散，
2: 一点时间都不能耽搁。
0: 我们急急忙忙地一同走下楼梯，来到街上。他身上的一切都显得古老，除了那双眼睛，他们像海水。
3: 走进字里行间，在另一个时空流连忘返。
0: 老人教会了这孩子捕鱼，孩子爱他。
4: Where children stroke at
5: 他们说我们明天不是去希尔诺贝
6: 利，自己又聋又哑。
1: 随时随地展开一个独有的精神王国，你只需要打开一本书。
3: 养成一种习惯，就像种下一颗种子，时光的培育终会让种子长成一棵参天大树。挺拔的枝干是阅读带来的缜密逻辑，繁盛的绿叶是阅读带来的应用技术，绚丽的花朵是阅读带来的奇思妙想。养成一种习惯，种下读书的种子，阅读相伴，一起成长。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
1: 健康新潮，运动无限，界内界外带你打破界限，点燃你的运动激情。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主办，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协办。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界内界外，下面请听本台记者程琳的专访。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程琳。咱们今天的界内界外，一起来和大家聊的话题呢是网球项目。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是一位在网球场上挥洒汗水，也在人生赛场上不断探索的追光者祝阳。他是国家一级网球运动员，现在是北师大的研究生，同时呢他还是冬奥公园京西大本营室内飞盘俱乐部的主理人。从网球到飞盘，他在不同的运动领域都在绽放光彩，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他会和我们一起来分享网球故事。在他的故事当中有运动的激情，有成长的蜕变，也有对于界内界外独特的人生感悟。那么首先呢，还是让祝阳和大家打个招呼。
3: 大家好，我是祝阳。
2: 在节目最开始，咱们先聊聊关于网球场地这样一个话题啊。硬地、红土和草地是目前网坛主要的场地类型，比如四大满贯的赛事，澳网和美网都是硬地，法网是红土场，温网则是草地。那不同的场地呢，它的球速不同，球员呢也要适应不同的打法，也会用不同的装备。所以对于祝阳你来说，自己平时比较喜欢和擅长什么样的场地呢？
3: 那总的来说，我其实更擅长打室外的硬地。因为我从小是没有条件在红土训练的，现在我们体育队才建了5片那个红土场，之前我在的时候是完全没有这个条件的。我是上了大学之后才开始接触红土，然后当时我带了我弟弟打球，就是我叔叔的儿子嘛，带他打球的时候，所以他比较喜欢打红，因为他左手，他的动作特别像纳达尔，所以他特别崇拜纳达尔，他也特别喜欢打红土。然后我呢就去教他打球，然后他现在也是在华南理工大学上学，他也是那个特长生嘛，然后我就因为跟他训练，所以接触红土更多一点，让我现在对红土非常的适应。但我更擅长的是打室外的球场。
2: 室内还不行，就是室外。
3: 因为室外更考验一个人的应变能力，因为室外有很多因素，环境因素、空气因素、那个天气因素，还有一些个场外嘈杂因素，风啊雨啊都会影响你的球。它室内是固定的，它没有任何干扰因素，所以它更考验的一个人的稳定性。但是室外的话考验一个人应变能力，所以我打室外的话，因为我的球风是非常多变，就所以我又聊到我自己，就是说也是一个特点问题，就是不同的特球员他会擅长不同的球场地，不同的球还有不同的球拍等等。比如说像我这种特点，就比如说我之前是暴力型，为什么我说我开窍了？开窍就是因为我知道去调整自己状态，就是我什么样的球该用什么样的技术去处理。所以像室外的这种球，可能比如像北京10月份就刮大风，就中网举办的时候，是我们打，当时青少年也会在中网打，所以那个时候风很大，那7、8级风，那风都呼呼吹的，你可能球都打不着，所以就看谁控制的更好。所以可能打这种天的时候，我可能更适应一点。那你说打室内的话，它就更稳定一点，就看谁的状态更好，因为它没有任何的变化
2: 干扰因素，
3: 对，没有任何的干扰因素，就看谁状态更好。比如我今天我打得非常的兴致，非常的在状态，那我肯定发挥得非常非常好。但是这个阈值是固定的，它就像你吃了兴奋剂一样，比如你服用了兴奋剂，它就非常兴奋，你可能一直保持一个高度集中、高度兴奋的状态。但网球不适合服用兴奋剂的原因是，你吃了兴奋剂不代表真正能打好，你可能打球都打不进来，因为太有劲儿了。所以很多运动员，比如说像最近的一些个网球的一些新闻，就是说他们服用体能药物，所以就是网球更重要的是体能，尤其他们打大满贯就是5盘3胜，非常非常累，所以体能是完全支撑一个赛季一个持续保障的一个能力。今天打了个5盘3胜，我明天还有一个5盘3胜，我后天还有一个5盘3胜，那这样持续保持一个高度兴奋的状态是很难保持的。
2: 那也是跟大家分享一场对你而言算是蜕变之战的一场比赛吧。
3: 在青少年阶段是可能比较明显的，如果因为它能够帮助你建立自信心嘛，但其实到了成人之后，你赢的每一场比赛你都是觉得很平常的，因为你就是正常发挥。到了职业选手，其实输赢会爆冷，或者说赢一些比较选手排名比较高的选手都是挺正常。我想起来，我刻骨铭心的一场比赛应该是在上海，当时是 ITF 的2级比赛， 当时来了一个印度的，当时我了解的是啊，就是我肯定要提前去打探对手，因为他虽然是外国人，但是你可以有很多途径去了解他，是能搜到的。然后我一搜，他当时应该是印度的一哥，打得非常好，世界前十，就是青少年世界前十。然后呢，排得非常高，我当时排名才500多名，那时候还没有排，我历史最高是，那是我最高了。然后因为我不怎么出国比赛，我只打国内的，所以我对排名也没什么，因为其实你实力到了，你该赢还是能赢的，所以排名也不是一个决定你的球技的一个东西，但肯定也是一个实力的象征嘛。然后当时遇到他，我跟我教练说，我教练带我去比赛嘛，我教练说那是晚上，我说教练我能拿两局吗？拿两局就行，我说毕竟人世界前十，他说你没问题啊，你肯定能打，你不至于这么惨的意思。我说能不能保两个发热就行。结果转天第一盘打的时候，因为打室内，那个室内啊是不通风的，特别闷。你想我打了3局，我的衣服就已经透了。我得亏那场比赛带了6身衣服去，我全穿了。因为那场比赛打了3盘，打满了3盘。第一盘我是抢4比7输的。我说啊，我说世界前十也就这水平啊。然后我就去换件衣服，然后他没换，他就还在闷着。我说我换了衣服就很清爽，我就洗了把脸出来之后，第二盘6比4，然后我打到决胜盘了嘛，我又换了件衣服。正常比赛是不允许你换那么密，但是青少年比赛没有这么严格，因为没有裁判，所以当时比赛打的还是挺焦灼的。他当时是印度的嘛，然后其实在我理解，其实他应该更适应那个球馆，结果反而没想到我特别适应，因为小的时候我是打暴力型的，就是球比较快，然后呢我的球比较重，所以那个室内他就没有干扰因素。就特别适合我这种暴力选手，发完球直接抡那种的，然后所以那场比赛发挥的特别特别好，在我印象中是我唯一一个赢过世界前十的一次经历，所以就那一次比赛之后，我一下排名就升到了200多，因为那个比赛正好我从预选打上来的，然后打了之后拿了很多分嘛，就是几乎那一站的分拿了我好几站冠军的分，就那可能赢了一轮就顶了我拿了好几站冠军的分了，所以那含金量还是很高的对我来说。然后尤其赢了世界前十，然后现在他还在打 ATP， 我看他的排名也是挺靠前的。
2: 因为你之前是在天津队训练，其实更多的是参与国内的比赛和亚洲的比赛上去拼搏，接触到的也是国内和亚洲的选手，但是你身边无论是曾经的这位来自于印度的选手，还是成长起来的一些小伙伴，其实大家都有着不同的人生轨迹和境遇，包括你自己之前啊，也是聊到了有一位在美国

0: 打网球的表弟，其实他的经历可能也会让你偶尔产生一些羡慕吧，或者心里冒出一个念头，是不是有机会我也能够去国欧洲或者说北美洲那边的赛场的氛围和打球的感觉。
1: 我之前去过佛罗里达一个网校，然后练了两个月吧，然后当时感觉其实美国就是氛围特别好，所谓的氛围就是第一就是训练环境，就是在美国训练有一个特别松弛的一个点，他们有好几个四五个左右的特别大的音响，就是一直在放歌，打起来的话就是非常的享受，然后所以那两个月我完全不觉得我是在学球，我是感觉我在度假，所以那个状态就是完全就是符合美国的一个学球特点，就是在国外他们学球其实是非常轻松一件事情，不像在国内就是说我要拿成绩，我要进队，我要怎么怎么样的，所以就带着很多目的性结果性去学，但是在国外是完全相反的，他们的青少年阶段学网球是完全的玩，因为很多人可能到了18岁才觉得啊，我是不是要好好打一打了，所以他们再认真起来，而再加上他们外国人的这个身体素质其实要比国内要好，因为他们首先就是爆发力很强壮，他们的一些个就是种族这种人群的一个身体特点的优势，所以可能对于国内选手来说他们的出成绩会比中国要晚，所以在打了 ATP 之后会有很多的一些年轻的，会有很多外国选手会涌入进来，说中国选手呢就是比较一个持续性持久性，就是说我练到30岁以后可能需要积累到28 30左右，哎呦，才能达到一个一个成熟的一个职业生涯，所以可能也根据咱们中国人晚熟的一点很有关系，就是说可能是因为前期投入太多，哪怕现在也有个现象，就是很多优秀的青少年在青少年阶段拿了非常好的成绩，结果转入 ATP 之后就不练了，就比如像我这种就是可能没有坚持下来，所以也是一个挺大的一个遗憾。
0: 最后也不能说是选择退役吧，是来到了北京师范大学选择读书这条路，把文化课和网球双修嘛。
1: 其实这个问题也是一个没有可选择的一个，因为正好我考大学那年是疫情，然后当时我在国家队训练，当时刚进国家队没半年，然后我在那练了，正好练到年底，就是12月份疫情爆发嘛，然后我们有个队友他发烧了，但那个时候就是普通的发烧，他不是新冠，因为那个时候疫情还没有这么严重到北京这边来，这只是在武汉当时就是刚刚发现而已，所以不可能会有这么快的蔓延啊，当时教练就慌了，然后就怕是有什么问题就把我们轰回家了，然后轰回家之后就是在家就开始隔离，就是开始居家，然后也没有出去，哎，那个时候我就想那也快考试了，就开始选学校嘛，然后也没有想到网球能够帮助我上一个这么好的大学，因为当时单纯的就是为了想把网球打好，想有一技之长，甚至或以后当开个俱乐部当个老师什么的，就没想到说能够上这么好的大学，哎，结果一看我的条件像浙大呀，然后像那个上交啊，还有人大呀，这些学校还有像西南地区的就是川大重大我当时都报了也都通过了，但是给的专业问题，所以我当时挺想去上海那边，因为上海给开经济那个金融那个专业，然后或者法学什么的都非常好，然后结果北师大它呢是提前批次，就是可能跟你们学艺术的其实是很类似，就是提前批啊，它就得被提前录走了，所以就档案就没有了，然后其实也是一个缘分吧，所以来到了北京。当时在家居家也是因为疫情嘛，这个疫情其实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帮助，因为我完全没有上过学，你可以理解为小学毕业之后就不上学了，所以当时在家就是完全自学的一个状态，然后正好赶上高考，然后改革，那个高考改革就是可以自己选嘛，然后我就选了三个文科，因为确实理科什么都没学过，但其实我是个理科生，就是我数学什么其实还都可以啊，只是因为好久没学，落了很多知识，就天天在家闷头学。然后高考呢，那年特别巧，高考那年延了一个月，所以也让我有充足时间去准备。但其实我在高考之前已经完全知道我能考上北师大了，因为我们是单招考试，就是单独招生，所以就是在三月份就会有一个理论考试，所以考完之后我大概就打了第一名，我全国第一名，就是网球这块，然后就是看学习，北师大是要分在我们网球里面是最高的，所以它的难度可能会比高考更低一点点，可能也就是到高一的那个难度，当时在家学习然后考上的这个北师大，也就是因为这个问题所以就会纠结，就是是要继续训练还是要去上学，但是我经过我的这个跟家里人协商或者跟经过打听什么，觉得到时候还是得有个文凭嘛，因为其实你单一的去做一个

0: 职业运动员，其实你是没有时间就在学校学习的，反而最后可能还落不了，可能会毕不了业什么，面临这些问题啊，我就想那就去学吧，对吧？然后正好比恶补一下我没有这种初中高中的一个经历，让我有一个学校的一个这种环境，让我感受一下。所以我当时上大学非常的开心，但是也很痛苦，因为我本科学的是运动医学嘛，然后就是在这方面其实更多的是偏理科多一点，尤其做科研的话，它更多的是接近于老年人啊、青少年的心血管问题、代谢疾病、慢病多一点。所以可能在这方面我没有很多的基础知识，比如说像高中、初中学的生物学啊、物理、化学，其实在我们运动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理论框架的一个构架，一个基本的一个常识，一个基本的一个知识。但是我没有，所以那个时候特别痛苦，我每天晚上就是都要学到两三点，就是我们11点半熄灯，我就背包出去，去我的办公室。当时我在学生会嘛，有一个办公室，然后我呢就单独每天在那学到两三点，然后回去。所以这一年给我打下了非常充足的基础，帮我恶补了我之前没有学过的很多东西。所以可能在科研中，我更多的就是研究实践多一点，比如说像心血管如何去干预啊，如何去预防啊这种的更多一点。所以所谓的运动医学就是偏理论。它不像康复这种偏实践这种专业性更强一点，但是现在研究生学的是教育学嘛，因为我觉得可能未来还是要从事教育啊，从事这种未来的网球发展啊，教学方面，所以我可能更多的还是想教育多一点。其实本科学运动医学也是因为了更好的保护自己，也保护别人。能够有一个这种的医学上的一种预防啊，这种的一些个医学知识。第一就是为了营养啊、补充啊，还有关于体能啊这种康复上、预防上这种更多一点，所以本科学了这方面。然后到了研究生，可能更想偏实践一点，应用到未来的工作上，为了网球的事业发展，或者为了中国未来青少年的这种力量呢，贡献自己的一个微薄的力量吧。其实也是奔着这个初衷，所以学的教育学现在。
1: 跨越界限，探索无限。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界内界外》，带你体验不一样的运动人生。
2: 周洋，你现在也在担任网球教练嘛？同时也在兼顾着学习。那我们知道，你首先有着专业运动员的经历，那积累了非常多的比赛经验和过硬的实力。而且在本科阶段，你对于人体构造在运动当中的整体呈现是很了解的，包括在伤病预防以及损伤时心得体会。加上研究生阶段学的是教育学，你又掌握了如何去教别人，而且还涉及到一些心理方面的知识的叠加。那这些不同阶段的积累和优势放在一起，是不是会让你成为一个很特别的网球教练呢？
0: 是这样的，就是可能大家在教学上，其实我还是非常有自信的。所谓自信，就是我跟其他教练讲的唯一不同的是，就是我更多的是强调理论，我是理论结合于实践去教，而不单纯只是教一个技术。我的教学非常就是有特点的点，就是通俗易懂。我会说很多高大上的一些个词，或者说一些非常专业的词汇。专业的词语，然后去告诉你这个东西的原理是什么。首先，你要想了解一个运动，你首先要知道它的原理。你就像做科研一样，你必须要知道它的公式是什么，如何去运用才能去做出来，而不是单一为了那个结果。所以很多人只是教你如何去做好，但是真正它的原理，它为什么这么做，它的构造是什么，它的动力链是什么，这个东西其实是你作为一个球员或者不同什么运动的，都是需要了解的。所以我可能更多的是钻研于理论上，也可能是因为我学这个教育学的原因，再加上我有一些个运动的这些个体育的一些个专业知识，所以我可能更想让这个球员或者我的队员们能够知道什么样的时候去做什么样的事情，或者你要需要做什么，而不是单一的去把你的球打好，只是为了赢球而已。你要为了长远去着想，然后弄懂、学好。学名学经，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
2: 当然，刚才只是说了网球教练这一个身份，大学期间其实还接触到了飞盘，甚至有了自己的俱乐部。为什么会专注飞盘这样一个潮流运动呢？
0: 你看我的所有离不开一个事，就是疫情。你看咱们这一代00后，其实都是被疫情困扰嘛，但也是疫情造就了我们这一代非常的乐观、特别积极向上的一个心态。所以，比如说像我接触飞盘，就是因为疫情在学校封校。然后我们学校操场有很多大家随机大小坐，就是说，哎，围个圈，大家一起玩玩游戏，一起玩玩纸牌，这种社交。尤其大学校内其实很多这种活动，尤其学生会这种。然后我们正好大家那个时候就有人拿了个牌，就看我就看大。

0: 大家在那个操场上开始飞。然后我想，大家当时其实已经飞了很久了，将近飞了一个月，我才去想尝试去接触这个东西。因为可能跟大家相处，大家都是不太熟悉嘛，虽然都是一个学校的同学，可能之前也见过面，但是不太熟，我就可能会比较内向，可能怕大家聊不好、玩不好这种。然后，但是我跟熟人的话，就是非常的外向，就是可能很愿意积极沟通，愿意去帮助，愿意团结大家去玩，然后后面去接触这个项目。哎，但是发现上手非常快，因为可能有一定的基础在这，就是说他的飞盘那些动作技巧其实跟网球很像，比如说像一些反手飞盘和一些正手飞盘，其实跟网球的动作很像，只是它的出手点不一样。然后像一些个空中的一些扔盘，其实也是跟这个网球的发球动作是非常像的。然后就开始慢慢玩这个项目。但是我呢是一个比较很喜欢去跟大家去玩，很喜欢去打比赛，很喜欢去团结的一个人，所以呢可能会经常去组织我们学校的飞盘队啊。那时候还没有飞盘队，是我去了之后开始跟几个朋友组建的这个北师大的飞盘队。然后那个时候慢慢去开始打了一些比赛，然后也去参加了首都高校的一些比赛，也是拿了我首都高校的一个冠军。然后当时也是挺辛苦的，因为当时队里是不允许有运动员参加的，那个时候还没有这么明确规定，就是边界很模糊，定义很模糊，对面可能也是上了好几个打篮球啊、打排球啊、打跆拳道的，可能这种运动员上，但是他们没有我这个有网球的基础，因为不同项目它就有不同的项目特点、动作技巧，但网球正好很贴合这个飞盘的运动，所以呢，我在这个传盘上、控盘上还有战术上非常的明确。所以飞盘也是融合了很多的一些个战术技巧，比如像那种传控啊、这种导盘啊、这种战术执行啊，其实跟足球和篮球很像，它跟网球不是很像，但网球的唯一是跟它很贴合，就是动作非常像，所以打了很强的一个基本功在这里，就是学的会非常的快。所以对我未来建设这个飞盘队啊，在这个树立一个队长的形象，其实在这方面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帮助。
1: 你是网球的单打选手，哪怕你参与双打，那也是隔网相争。但是飞盘是团队类项目，需要跑位意识，而且还要做不停的轮换。那其实跟你之前接触的网球还是有很大区别的，在这方面还是要努力去补足嘛。
0: 是非常要去补足，因为其实这个我们网球团体赛还是比较少，所以像这种团体项目，其实来说更加的是大家一起团结去配合去打。所以我在这方面做了很大的一个调整，就是说怎么去跟队员沟通，跟队友去沟通，跟教练去沟通，这点非常重要，就是不能以自己的单独的这个性格特点，以自己这个网球的这种风格去玩飞盘，那样是肯定是不行，那样会觉得大家会觉得我太独，自己单独吃盘。但是反而相反的是，就是我也利用了自己的这个身体素质的优势，我平常去打接盘最后得分的那个人，所以可能不需要我去组织太多，我只需要大家去把盘慢慢推进，推到我要得分的点，推到最后那个得分区。所以可能我更多的是去呼唤队友，去示意队友，给队友一个暗示，给队友一个暗示，就是说让他去把盘传到我想传的那个点，暗示他，就可能用一些手上的语言或者用一些肢体的语言去告诉他，哎，我们去怎么打这一分。所以可能更多的就是我去执行战术的那个人，而不是我去制定战术的那个人。
1: 从小你接触网球就是每天练5000个球，后来也进入专业队，网球其实一直以来都在你的生命当中扮演非常大的角色，所以你觉得网球对你而言意味着什么，包括给你这么多年带来的一些成长和改变吧。
0: 首先网球是给我很大的帮助，在我人生中我觉得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在网球中其实能学到更多的就是一个不仅仅是技术吧，也不是心理，而是一个做人，一个心态。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人嘛，永远是要学会一件事，就是去谦虚，要有自己的一个规划，然后要知道怎么尊重别人，尊重对手，才会得到别人尊重，才会让别人尊重你。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是，首先不管是什么项目，我觉得最重要一点就是要学会做人，做自己。然后其次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就是像咱们今天这个主题一样，就是说很多时候它就是一个界内界外的一个问题，所以你做人要做到界内，不能说就是对别人太苛刻，或者说对别人特别的恶语相向，或者对别人有太多的一些个不好的想法。做人要善良嘛，所以我觉得百善孝为先，就是说就首先要做到这一点，也要学会尊重家人，也要学会就孝敬父母。所以我觉得做人就是要像在咱们今天的主题啊，要做到界内。 那界外呢，我觉得是所谓的界外，它并不单单的是这个球出界，我觉得是要向外界外，所谓的就是让大家多去交朋友，因为网球是一个非常好的社交的一个项目，所以像

0: 的一些特点，也更加了解我这个人可能从小到大的一个经历，所以我不知道如果有很大的帮助的话，其实我也是非常的骄傲，也非常自豪，让我觉得能够给大家提供一些什么帮助和知识的一些点。
1: 好的，那在今天的这一期节目当中呢，祝阳和我们大家分享了从网球的单打独斗到飞盘的团队协作，他在不同的运动当中去补足自我，收获成长，而网球对他而言早已超越了一项运动，而是生命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也让他明白了界内是坚守本心，界外是拓宽视野。那么今天还是非常感谢祝阳的分享，
2: 感谢您收听本期的界内界外。回听节目，您可以通过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小时候在游泳馆泡水玩一玩，再送去打羽毛球，自己还是觉得羽毛球比较有意思，所以就选择了羽毛球，
4: 称为双塔组合。
5: 还有顶住扑死，好球啊，漂亮，刘雨辰。
3: 代表国家去参加奥运会非常自豪的事情，2届8年，对于羽毛球这个项目来讲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6: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参加过2020东京奥运会和2024巴黎奥运会，也曾经和队友一起排名世界第一。因为热爱，所以坚持。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发展。

0: 个逐鹿，明争暗斗，字字权谋激仗，才子歌妓，绕梁余音，句句荡气回肠。究天人之际，通兴衰之变，成一家之言。请听长篇小说《康熙大帝》，作者二月河，演播艾宝良、燕姬轩。
1: 周培公说的这几条，除了上知信与汪世荣勾连是周培公剧情猜断的，其余都是从兵部刑部的存档中、文书札子里和底报中留心查阅来的，命中率既高，语气又毫无矫饰，显得堂堂正正。这几条罪名一经列出，满厅将佐齐把目光射向了汪世荣，想听听他如何申辩反击。汪世荣脸色一下子由红变白，又由白变黄，他沉默着，失神地望着远处，双手迟钝地在身上搜索，好不容易才取下那只玉箫。周培公却不给他喘息的机会，大声说道：
2: 天地间人都有五轮，你汪世荣五轮皆乱，你空有一身的好才学，偷身贼匪，自枪自身，生不能取信于天下，死又有何言重会父兄？
1: 周培公说着说着立起身来，浩然长叹：
2: 天后天后，你何必将此衣冠禽兽于人间？
1: 在这样连珠炮式的攻击下，汪世荣已经完全没有回击的力量了，只是抖着手举箫欲吹。恰在此时，却听巩震知道午时已经到了，
2: 要引箫而歌嘛，你还是听听我大清康熙皇帝的歌吧。
1: 话刚说完，便听到虎墩上几声破空巨响，两门红衣大炮的怒吼打破了厅中沉寂，几颗巨大的铁弹夹着火球掠空而过，轰地击落在总督府的后院，大地猛地摇撼起来，摆着酒宴的后衙、千押房和东花厅已经被夷为平地了，接着城的四周此呼彼应，响彻云霄的歌声传了进来。

0: 先去干山十二州，别分子将大丫头，回看琴瑟低如马，渐渐黄河直北流，天威卷地过黄河，万里平羌尽高歌，黄雁横山到流水，从教西去做恩波。
1: 汪世荣静静地听着，突然哇的喷出一口鲜血，一翻身倒在椅下。众将佐深信周培公说的都是实话，竟无人肯来扶他一把。周培公呆呆地看着自己的对手，苦笑着摇了摇头。一会儿汪世荣似乎清醒了一点，倒在地上，将手中的玉箫向石板一摔，立时断成两截，口中喃喃说着什么。
2: 周培公跨上一步，眼中竟然蹦出了泪。你说什么？告诉我吧，我当即去办。
3: 我说，不枉死于你手，真是知音知心。我死之后，盼。
2: 说到这儿，他的头一歪，这句话永远埋在心里去了。
1: 汪世荣当场被周培公骂死，王辅臣惊得浑身起栗，他原是被众将逼着协从的，在环顾众人，龚荣誉、张建勋、刘春和廊下牙将一个个都如木雕泥塑一般，又想想康熙皇帝对自己的恩宠，赠送豹尾枪，放回自己的儿子，不觉泪下，然后摆摆手说：
0: 周先生，枉误食言，我降了。
1: 王辅臣既降，西线局势顷刻明朗。王平藩在陕西接到王辅臣降清手谕，当即便向瓦尔阁投诚。从川桂入甘的一万多吴三桂的士卒被困在陇南，进退两难，也降了土海。至康熙十七年二月，甘陕全境扩清，周培公将平凉之战写成奏折呈报朝廷。尚书房主事何贵柱接到奏报，只扫了一眼劫掠，一刻不停地直奔养心殿。简卫东亭和穆子旭在廊下执差，便陪笑行礼道：
4: 哟，二位军门大喜呀、啊，昨儿个听索大人说，为军门要当粤闽滇浙四省海关总督了。我的爷爷，自开国到现在啊，还没听说有这么大的封疆大臣呐。哎，穆军门不是也要到江宁做布政使了吗？怎么的，二位还在这儿给万岁爷当门神呢？
1: 魏东亭笑了笑说：
4: 哎呀，就是怕往后见主子不容易了，我再勤着点来呀、啊，我们两个都去了，这里只留下你和武丹，还算当年岳鹏殿的老人了。往后啊，到南方办差，好歹别忘了瞧瞧我们呢。
1: 穆子旭也笑道：“
4: 你真是庸人多厚福啊！听说你近日续弦了，往后再高发了，哎呦，连我们也攀不上喽。”
1: 三个人正在说话，却听里头康熙喊道：
4: 外头是何贵柱吗？进来。
1: 何贵柱朝二人点了点头，忙高声应道：
5: 奴才何贵柱，给主子请安。
1: 说完一步跨进殿来，却见李德全正在给康熙剃头，明珠和索额图一边一个跪在那里，便不敢插言，退在一旁跪了。索额图道：
2: 于成龙在午门待罪，已跪了12个时辰了。河道之事自古便是难办的差事，耗资巨大，不易见效。这次开封决口，据臣所知，却非于成龙办差不利，实是库银不足啊。
1: 康熙半躺在安乐椅里，闭着眼，由李德全刮剃着，一边用手示意留下胡须，一边说着：“
2: 不要说这个话，捉武丹去问他知罪不知罪。”接着又问明珠说：“你方才说那个女人都议定什么罪来着？”
1: 明珠听见康熙在问他，看了看康熙的脸色，忙叩头道：“
2: 啊，不议定的，凌迟，按大清律，凡故意谋杀亲夫，就是这个罪名。不过奴才有个小见识，这女的事出无心，定成弃尸也就够了，请主子圣裁。”
1: 康熙听了叹道：“
2: 唉，好人难当啊。”
1: 然后半晌不再说话了。明珠小心地问道：“
2: 主子的意思是？”
1: 康熙睁开眼，沉思着说：“
2: 去此案，姓李的看中了姓陈的妻子，出钱买通姓陈的，半夜来奸，被女的知觉，他原想杀死姓李的，却误杀了亲夫，此乃烈女呀、啊，烈女护贞，被以凌迟处死。卖奸者反而无罪，所以朕说好人难当啊。”
1: 康熙的口气很重，索额图和何贵柱都吓得大气不敢出。明珠连忙叩头道：“
2: 是奴才昏聩糊涂了。”“不是你一个人昏聩，这个案子早就奏上来了，朕刘忠就是瞧瞧你们怎么处置的。人命关天的事，说成糊涂就完了吗？传朕的旨意，陈某卖奸当死，陈妻护贞节烈可嘉，要立房表彰，遂杀了陈某，实为杀礼，当以凌迟罪处死姓李的，你可心服吗？”
1: 明珠的头上立时渗出汗珠，扣着头道：“
2: 主上的处置，急公急民，洞悉隐微呀、啊。只是奴才办事草率，险些误斩烈父，发疯半年，不足为罪，请主上罢了吧。你也是无心嘛。再说，你一直在朕跟前暂相积书。下头布务一时照应不到，这都是你不读书之故啊。往后要多做功课，朕要查看了。”说完这才问何贵柱：“你要做什么事啊？”“
3: 回主子的话。”
1: 何贵柱有点冲动，大声说道：“
5: 据土海周培公今日奏报云称，王平藩已归城瓦尔格者，陇南的兵也降焉，全干陕已经扩清了也。”
1: 何贵柱因为几次受到康熙申斥，叫他多读书，方才眼见连明珠都讨了没脸，一急之下便想出这几句妙文：“几声云称者焉了也”，逗得全殿人捂着嘴笑。康熙忽地从椅上坐起，李德全的剃刀急忙躲闪，已经在腮边带了一下，吓得黄了脸，捣蒜般叩头道：“
5: 哎呦，奴才该死，万岁塞上见喜了。”“
2: 不要紧，借你的吉言了。”
1: 康熙又振奋又欢喜，连疼也不觉得，劈手夺过奏章，急急看了劫掠，这才坐回去戏阅。众人见康熙一会儿闭目沉

0: 思，一会儿蹙眉瞠目，一会儿点头微笑，都不敢插言。过了一会儿，康熙方叹道：
1: 唉，不义这个周培公啊，一介书生，仍能立此其勋呢、啊、正是圣主的慧眼，把示于泥土之中，周培公方能有功于社稷呀。
0: 索额图因立太子事，心里十二分感念周培公，忙凑上来笑道：
1: 这真是一位能员呐、啊，而且与图海相处得极好，又是武先生举荐，圣上亲自检拔啊，何不命他们乘胜题诗指导云贵呢？
0: 边听边想，见康熙沉吟，便正容说道：
1: 嗯，索大人说的对呀、啊，此人才略过人，是为今日的淮阴侯啊。图海久安军务，又深得八旗绿营将士的重望，二人真可谓是珠联璧合呀。以臣愚见，天下不难横扫了。
0: 明珠的这些话虽说得委婉，康熙却也觉察出其中的含义，虽反感他无端疑人，却也觉得不无道理，便笑道：
1: 索老三不消苦啊，须得休整一番，功劳呢也得分给别人一点。朕已派土海经略甘陕军事，必要时策应川湘，回京以后调周培公去奉天，与奉天将军巴海一道对付罗刹。哎，拿点酒来，大家吃一杯。哎呀，朕这心里啊实在是欢喜啊。
0: 李德全先还愣愣地听着，猛醒过来是在吩咐自己呢，赶忙进去取一瓶茅台出来，一一分斟众人。
1: 这个酒啊，哈哈，已是多年没有进贡了，库中已然不多了。
0: 康熙笑着举起杯来，
1: 看样子不久又能分赐你们几坛了啊！
0: 说着便一饮而尽，刚刚放下酒杯，便从外头进来说道：
1: 奴才方才去传过旨了。嗯，于成龙，你知罪不知啊？于成龙忘却叩头，哭着说：臣有负圣恩，犯有渎职罪，罪该万死，总求圣上的恩宽，允我戴罪立功，倾家治水，治不好黄河运河，臣愿覆水而死。
0: 武丹虽生性粗野凶狠，说着这话脸上也有不忍之色。康熙叹道：
1: 于成龙这个人呢、啊，朕是深知的，好处是清廉自守，毛病呢是刚愎自用，不听人言。还叫他回山东去当总督吧，把朕的这句话传给他。明珠啊，你从前曾举荐过安徽巡抚靳辅，叫他进京，朕见一见再说吧。
0: 周培公随土海回京，正是3月20日，卢沟桥头桃红甫落，杨柳新绿，丫头碧水如城。康熙命索额图明珠代天交迎，在桥北张棚搭彩，鼓乐齐鸣，设酒相待，庆贺凯旋。入京后又足足热闹了十几天，因见周培公尚无公馆，康熙便指了东直门那一处的宅子赐给他，种种恩遇也不必细数。因为周培公宅底还需整理打扫，何贵柱便拉他就近先住在自己的官邸。周培公却也不敢怠慢，他笑道：
1: 这么说呀，我也要进你的月鹏殿了，只是听说你新晋要断弦再续，我怎么好意思打。哎呦，

0: 开店老板还怕朋友多吗？哎呦，你只管来。哎呦，我这个都快50的人了，下头呢也有了两个妾了，原不再打算再当这新郎官了。这还是余国柱大人几次来提，又是名相做的宝山，弄得我妈也就没法推辞了。
1: 何贵柱说着便笑，脸上红光闪闪，十分得意。
2: 欢迎继续收听长篇小说《康熙大帝》。
3: 当你翻开书本，认识英雄两个字，你会想到什么？
4: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读到英雄两个字，你会看到什么？
3: 英雄是在生死面前敢于踏出一步的人，
5: 英雄是在危难之时敢于迈出一脚的人，
6: 英雄是浑身弹孔仍用双臂抱紧红旗的人，
4: 英雄是身体满是伤疤仍旧眷恋这片土地仍旧痴情不改的人。
7: 今天当鸽子在蓝天上快乐地飞翔，当幸福的歌声像风一样地在春天的指尖流淌，
8: 我们站在高高的纪念碑下，默默地想象着他们模糊的背影，青春的面孔，
3: 嘴角的笑容，他们的躯体不朽，已长成了满山的翠竹青松，他们的灵魂不朽，依然在我们的血液里奔流。
4: 虽然我们已经说不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但我们知道他们共同的名字，
3: 我们知道
9: 他们共同的名字
3: 叫英雄。

养成一种习惯，就像种下一颗种子，时光的培育终会让种子长成一棵参天大树。拔的枝干是阅读带来的缜密逻辑，繁盛的绿叶是阅读带来的应用技术，绚丽的花朵是阅读带来的奇思妙想。养成一种习惯，种下读书的种子，阅读相伴，一起成长。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科学的健身知识，
3: 持续进行的节奏的一些
2: 平衡的膳食指导，
4: 中国居民膳食指导，
2: 多样的心理调节，
5: 心理健康的问题啊，可以从
2: 正确的疾病预防，
6: 为了防止血压升高，我们可以采取一些预防的措施。
2: 尽在 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每天中午12点，邀您一起共享动生活。
7: 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您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好的，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收听今天由孟岩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这个运动健身与科技发展。其实说到这儿啊，相信很多的朋友都有这种感觉，科技已经让我们的生活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不管说是在我们的日常的这个生活方式当中，还是说在我们的工作学习当中，又或者说是在我们的一些科研领域当中啊，科技给我们带来的这种影响大家其实都能够感受得到，而且这种这是真实的让我们每一个人受益了。那放在我们说的这个运动健身和科技发展当中呢，这同样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影响。就像我们说啊，在体育锻炼当中，这种科技的发展给我们带来最直观的感受呢，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这个健身活动、健身设备的这种 APP 或者说是一些产品啊，可以让我们的这个健身活动更加直观的去体现出每一个人我们不同的个体在健身过程当中的一些变化收效，又或者说是在我们的专业体育运动领域当中，这些科技的发展会给运动员带来的这种普通老百姓看到的一些最直观的感受。奥运会当中的更高更快更强。

0: 它的体现就会在每一届的奥运会当中都给我们带来一次理念上的刷新，或者说是对于速度、对于高度、对于人体极限的新的认识，这其实都是科技给我们体育运动带来的这些影响。而至于我们普通的老百姓呢，就像刚才我提到的啊，我们也已经感受到它给我们带来的福利了，但是我们的理解呢，毕竟可能都是一些比较片面的，或者说是一些有局限性的角度去关注的。而我们今天想和大家谈到的这个运动健身和科技发展呢，是想给大家做一个更加系统化的介绍，或者说叫更专业化的介绍，让我们能够更强烈的感受到这些影响之于我们每一个人，之于体育运动带来的这些变化。那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要和首都体育学院的严守福严老师一起去交流这个话题了，是不是严老师？
1: 确实是这样子的。可能在咱们国家发展的过程当中呢，在上个世纪90年代前后吧，有一句名言，科学技术是生产力，
0: 第一生产力，
1: 第一生产力。对，另外一个呢，刚才孟莹讲的过程当中呢，我觉得呢，确确实实呢，能反映我们人，在面对呢，运动健康与科技发展这个问题上呢，一个很朴素的看法。从这个看法的角度来讲呢，可孟莹呢，我估计你的这个看法呢，是有很大的局限性的，因为这里头也不奇怪，因为每个人在看待一个事物的时候呢，都是从自己的视角来看这个事物的。
0: 对对。
1: 但是如果像我们当老师，我并不是说我当老师怎么样，就是我们
0: 严老师，您别谦虚了，这句话您是可以这样说的，毕竟您是做这方面研究的，
1: 对，
0: 比我看得更宽，我觉得这是无可厚非的。
1: 是这样子，就是说，你比如说我们上课的时候呢，往往呢是要从不同的角度来讲这个问题，因为我们讲的这个话题呢叫做运动健身与科技发展。啊，所以这里头你比如说就牵扯到我们对运动健康的认识，对科技发展的认识，包括他们两者之间关系的认识。第二个呢，我们很可能的，比如说我从健身的角度怎么看这个问题，竞技运动的角度看怎么看这个问题，或者说呢，我从一个城市发展的角度我怎么看这个问题
0: 啊，看得更深远啊。我刚才只看到了两个，
1: 对呀、所以你还有我们从评价的角度怎么看这些问题，包括我如果研究它我怎么看这个问题，因为这里头它包含的内容呢是非常多的。但是最基本的，比如说刚才也是孟莹在提到这个话题的时候呢，在讲述的过程当中，我想很多的听众呢可能都会有孟莹这样的一些想法，
0: 这是我们比较直观的一种感受嘛，毕竟它已经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有体现了。
1: 但是孟莹你知道吗，有很多我们的一些看法呢，它是怎么产生的，并不是凭空想象的。其实它背后呢有很多科学的原理，有科学技术发展带来的人们对它的认识的改变和提升。所以这样的话，这就是说我们讲到运动健康也好，讲到科技发展也好，它就不单纯是一个我们有了这个 APP， 或者说呢我们有了一个 CT， 或者说我们有了一个比如说核磁啊，然后我们就对身体的了解就更充分了。不是的，它背后呢有很多方方面面的在影响和支撑着我们对这个世界，包括对人和人的健康的理解。所以刚才孟莹强调的，比如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它道理也就在这个地方。所以我想我们讲这个问题的话呢，按我自己的想法呢，首先我们要解决一个认识的问题。比如说如何认识人与健康的关系。孟莹，什么是健康啊？
0: 健康，其实您别说啊，咱们在之前的节目当中经常会和大家去谈健康的问题。
1: 对。
0: 所以我印象中健康其实不仅仅是我们只关注到的表面的，就是大家常说到的这个身体健康。
1: 对。
0: 还有很重要的一个层面是心理健康。
1: 对。
0: 好像还有两条。有一条好像是社会适应。
1: 没错。
0: 啊。但是还有一条我现在记不太清了，严老师，被您抽查出来了，这个知识点没有掌握全啊。
1: 还有一个呢就是价值观。
0: 啊。
1: 其实这里头呢，它最基本的一个对健康的认识呢，就是从自然人到社会人的转变。因为呢我们作为一个人来讲呢，我们常常会感受到的是我们自然人的部分，比如说我血压的问题，心脏的问题，或者说体重的问题，都是这些问题我们会直接感受到这是一个人的健康的问题。
0: 对。
1: 但是从人来讲的话呢，比如说你情绪的好不好，

0: 啊，有的时候工作压力大，你能不能把压力呢排除掉？
1: 嗯，
0: 啊，还有一个你在工作的过程当中呢，你的这个人际关系，
1: 嗯，
0: 包括是不是有共同的价值观啊？
1: 嗯，
0: 那么说到这个，我想呢，关于这个什么是健康，它实际上是有故事的，
1: 嗯，
0: 而这个故事呢，它就背后隐含着科学的道理。
1: 嗯，
0: 和人们对健康认识的一个改变的过程。这个健康我们现在就是刚才孟莹答出来的这几个方面呢，它最早可以追溯到呢上个世纪的40年代末期。就是我们现在对健康的这个概念的解释，包括你刚才的回答，
1: 嗯，
0: 就是源自于上个世纪40年代末期，准确的讲是1948年的世界卫生组织他们召开的一次非常大型的会议当中。
1: 那也就是说那时候就已经定下来是这四个维度来判定健康的问题
0: 了。是我们现在把它用最简单的话把它解读出来的。
1: 嗯，我还想它是一点一点的被我们逐步认识到。比如说最先开始的只重视身体健康，到后来我们发觉心理健康同样不可忽视。
0: 对，你看他就有一位呢，就是世界卫生组织的官员呢，他做的一个报告和提案当中呢，他就提到了健康不仅是没有羸弱或疾病，而且是经由适度的饮食、住房和锻炼等良好的因素而获得的躯体和精神的完好。
1: 哦，就这一句话反映了刚才那四条。
0: 对，
1: 嗯，
0: 实际上就说后面呢还有呢另外一个官员呢，他在他的这个后面做的专题报告当中呢，也讲了他对疾病和健康的理解。
1: 嗯，
0: 比如说他所理解的健康呢，就包括躯体、社会和精神三个方面。
1: 嗯，
0: 啊，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说和现在呢世界卫生组织呢提出的这四个维度的健康的概念呢不谋而合。只是我们后面呢就把世界卫生组织的这个健康的概念呢把它简化了，然后就变成了我们现在流行的人的健康不仅仅是身体，
1: 嗯，
0: 而且还有心理，还有社会适应，还有道德价值观四个维度。
1: 哦，
0: 啊，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呢，就是我们对健康的理解，一种就是我们老百姓心目当中很朴素的一个对健康的概念，所以这就有了一个没有病就是健康。但是从他的学术的角度来讲，他更多的考虑的是一个这个病是怎么产生的，和哪些因素是有关系的，
1: 对，
0: 我们怎么衡量这个人，所以这就有了一个我们从一个自然人到一个社会人的过渡的过程。
1: 嗯，
0: 所以作为一个人来讲的话呢，除了我们讲，你看我们讲到人的健康有遗传的问题，这是纯粹是一个自然人的问题，
1: 嗯，
0: 啊，当然它占的比重是最大的，还有其他的一些因素。但是呢我们从人的健康来讲，当你出生以后，其实在你出生前有这个生命的开始，它的社会学的因素就在影响着你。
1: 嗯，
0: 啊，那么这个过程当中呢，如果我们仅仅是看到自然人的这个部分的话呢，很显然我们是没有办法维持住我们身体的健康，
1: 也没有办法和社会
0: 关联上。
1: 对，
0: 所以你每个人你总是要去步入这个社会，那么在这个社会当中生存的过程当中呢，你面对的就有方方面面的问题。
1: 嗯，对，
0: 那你就作为一个人来讲，你一定是有心理的、人际关系的，还有价值观的。所以你看他有一个彩虹理论呢，就是把一个人的健康呢，人的本身是一个最核心的，然后就是你的社区，
1: 嗯，
0: 然后就是你的城市啊。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呢，我们讲一个人的健康，它是你个人的问题，也是一个社会的问题，是个人的问题，也是这样的话呢，这就是说，你看，这就是我们从一个科学技术的角度，你看，这就是科学对我们认识健康呢，它就有了很好的帮助的作用。
2: 生命在于运动，今天您运动了吗？您正在收听的是1025动生活。
0: 第二个呢，其实我们在去年的节目当中也曾

0: 曾经讲到过，你比如说上个世纪50年代，啊，它就有一个特别重要的研究。那么这个研究呢，我们讲它是做的双层巴士司机和售票员的心血管疾病的研究。
1: 啊，我有印象。
0: 对吧？
1: 啊，
0: 它当中呢，其实就提到了一个体力活动。
1: 就拿这两个人群来做了一个比较嘛。
0: 对。
1: 司机和售票员。
0: 对。那这里头他就发现，司机得心血管疾病的风险要大于售票员。
1: 对。
0: 你看，这就提出了体力活动的这个概念。
1: 嗯。
0: 孟英，你知道体力活动的概念可以怎么去理解它吗？
1: 体力活动，我觉得呢，只要不是坐着，就都算体力活动。
0: 对。其实我觉得这个就是很重要的一个我们对身体的活动的一个了解，但是它更重要的一个呢，就提出这个体力活动，它是和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关联在一起的。
1: 嗯，
0: 你既然知道说这个体力活动就是我身体的活动，那换句话讲，我身体的活动可能就是会降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
1: 嗯，
0: 你看，这个呢，就是我们讲的久坐不动会带来问题呢，非常重要的一个出处。
1: 对。
0: 而这个出处呢，其实就和我们这个科学研究就有了关系了。
1: 对，这一定是经过了科学研究得出的这样的结论。
0: 对。
1: 并且就像您说的嘛，这是做了实验，
0: 对，
1: 考证分析，
0: 对，
1: 得出的这样的一个结果。
0: 对。对。
1: 嗯。
0: 所以你看，他这个我们对一个事物的认识呢，那肯定呢，就是源自于我们很朴素的一种感觉，但是更重要的呢，还有很多的不同的学者在做研究。
1: 嗯，
0: 然后他们这些研究呢，从大量的研究的基础上呢，他总结出来带有规律性的一些结果，而这种结果呢，又翻回来呢，对我们去解决问题和认识问题呢，有很重要的帮助。
1: 对，我们看到的往往是这个科学研究的最终的体现。
0: 对。
1: 但是在前期要进行大量的实验呀，或者说取证啊，或者说调查呀。
0: 对。
1: 这个过程可能至于我们普通人来说，我们是看不到的。甚至我们可能都不太了解的。
0: 对。
1: 所以听严老师刚才的这个介绍也就能感觉得出来了嘛。
0: 你看，在还有一个呢，就是你比如说我们在去年节目当中也提到过，就是2010年的时候呢，世界卫生组织就做了一个全球性的调研。
1: 嗯。
0: 啊，那么他就调研呢，比如说人群的这个死亡风险和什么样的一些行为习惯是有关系的。啊，那你比如说他这个结果他就报告呢，排在第一位的呢是高血压。
1: 那、
0: 哦。第二位的呢就是吸烟。啊，第三位的呢就是高血糖。
1: 嗯。
0: 而第四位的就是体力活动不足。
1: 哦，排的也很靠前了。
0: 对，所以你看，这就是说我们前面讲到，你看那个研究呢，它提到了体力活动的概念，而体力活动概念背后呢，它是通过一个坐的人群和动的人群的比较，它发现了坐的越久，这个心血管疾病的风险越高。你看他这个调查研究呢，他也是发现了这么一个共性。
1: 嗯，
0: 但是如果这个共性提出来呢，我们如果有前面那个铺垫的话，我们就很容易理解，体力活动不足，那肯定就是你坐的时候多嘛。那再比如说呢，你像现在如果大家注意看的话呢，那个网上呢还有一些呢，从人的不同的姿势啊，那么脊柱的受力呢也是不完全一样的。所以这样的话，这就是说我们如果久坐不动的话呢，比如说身体的各个部位的受力呢，它就会产生呢相应久坐不动，如果你姿势还不正确的话呢，它比如说骨骼受力的不均衡，而这个不均衡的话呢，由于你姿势的不正确，又会导致呢某部分的受力过多，某部分的受力不够。
1: 嗯，
0: 那么对于我们人体而言呢，这就意味着肌肉受力的不均衡，就导致了它的紧张和松弛程度的不均衡。
1: 嗯，
0: 那么久而久之呢，它就不仅呢这个肌肉的疲劳的问题呢得不到缓解，另外一个呢可能和它所附着的这些骨骼呢也会出现一些问题。如果是孩子的话呢，他可能就由于生长的过程呢会出现一些骨骼比如说该直的地方它不直。
1: 嗯，就是我们之前说嘛，脊柱侧弯呀，
0: 对，
1: 或者说发育不良的情况。
0: 对对对对对，都会出现这些问题的。所以这个呢，就是你看这都是有很多的实验结果。所以你看最后我们在常常的节目当中就提到了你比如说人的健康。

0: 它 60% 是和你的生活方式。比如说生活方式 60% 当中，孟莹你知道有哪些吗？
1: 生活方式吗？
0: 啊，
1: 比如说我们的饮食，我们的作息，我们的日常的一些行为活动，或者说叫健身活动吧。
0: 对，
1: 差不多就这些吧。
0: 还有一个没答上，
1: 睡眠。
0: 睡眠是第一位，肯定你有这作息不就是睡眠吗？
1: 啊，对对对。
0: 我觉得你没答上那个就是情绪的管控。
1: 哦，情绪。
0: 就是 60% 当中呢，就是第一个就是睡眠，第二个就是行为方式，就是你的动还是静，包括体育活动，再就是饮食。最后一个一定不要忘了情绪的管控。
1: 生活方式里面为什么会把情绪的管控包含在这里呢？
0: 那当然，你行为过程当中你有高兴和不高兴嘛。
1: 嗯，
0: 你说你不高兴了，肯定会去吃吧，
1: 哦，
0: 或者说购物吧，
1: 哦，
0: 这就说是这个情绪的管控是很重要的。剩下的40%呢，就是遗传呀，还有社会的比如说自然环境、经济发展、医疗条件等等的这些其实它都是研究的成果。
1: 对，当然这个也是我们之前曾经和大家谈到过的嘛，就是一个人他健康与否，虽然说有前面刚才严老师提到过的这个遗传的很重要的因素，但是我们后天可以进行改善的这部分生活方式是占到了 60%， 也就是说占到一多半的，我们可以来进行自我的一些调整，或者说叫自我的管控，来让自己的状态更好。
0: 对
1: 啊，
0: 所以我们作为健康来讲，第一责任人是你自己。
1: 对，
0: 所以你自己如果不关注你的健康，没有一个很好的锻炼的计划和一个比较科学的生活方式的安排的话呢，肯定会有问题的。
1: 对，
0: 你看很多出现问题呢，都是和睡眠不够呀，或者说饮食不科学，比如说傍晚大吃大喝呀。
1: 对，就像我们说到的嘛，啊，为什么有的人虽然说他的这个遗传因素，两个同样年纪的人，可能 A 的遗传因素要比 B 的遗传因素好，但是如果他在生活方式上非常的不重视，又或者说是有各种各样我们说的一些坏的生活方式的话，
0: 对，
1: 那他其实和 B 的这个也许先天遗传因素没有 A 这么好的一个人，但是他更重视自己的生活方式去相比较的话，反而这个 A 是没有B 更好的，因为我们刚才已经说到了嘛，
0: 没错，
1: 它要占 60% 的这个比重。所以有时候大家也会开玩笑说啊，怎么年纪轻轻的就已经开始注重养生了。其实这个我倒觉得
0: 它不是一个养生的问题，
1: 对，它越早开始重视越好。
0: 对，
1: 而且我们也看到现在有很多这样的情况啊，当然这是我们很不愿意看到的，比如说猝死啊，
0: 对，
1: 或者说是一些我们常说的慢性疾病啊，
0: 对，
1: 都已经开始去找年轻人了。
0: 对，
1: 而且这个年轻人甚至是我们有时候不可想象的20来岁，我们认为这是身体最棒的时候，甚至我们有时候开玩笑说体检他们都可以不用去年年做体检，哎，对，
0: 嗯，
1: 但是没有想到他们一旦发生了关于健康的问题的时候，竟然是一个最可怕的结局，
0: 嗯，
1: 是我们最不愿意看到的结局。
0: 对，
1: 这个其实我觉得对于很多的朋友来说真的是应该要敲响警钟的，就是我们在生活方式的这个因素上可控的这60%上，我们是不是都能够把它去做好？就像杨老师刚才提到的嘛，身体活动、饮食、睡眠和情绪管控。
0: 对，
1: 我刚才忽略掉的这个情绪管控啊，
0: 对，
1: 其实对于我们来说都是非常容易去做到的。
0: 对，
1: 只不过大家可能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我们总是找借口忽视了它，所以把这很容易去做到的、很容易去实施的这60%没有重视起来的话，就可能给我们造成很大的一个健康的隐患。
0: 对，
1: 而这个健康的隐患呢，至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当然我们一直说了嘛，这个年龄的逐渐增长肯定会让我们的这个健康水平是日趋下降的。
0: 对，
1: 但是如果我们能够把这个生活方式更多的去注意的话，我们是可以保证让自己处于一个比较平稳的状态，甚至还能够让它有一定的提升。
0: 没错，
1: 这是我们想看到的。
0: 没错，
1: 而不是说像刚才我提到的那种很极端的案例，但是又在现在的生活当中是一个我们在新闻报道当中时常会看到的，
0: 没错，
1: 一个情况的发生了，
0: 确实是这样。所以你看他那个世界卫生组织呢，他就把久坐不动呢作为一个独立的影响人体健康的因素提了出来。
1: 对
0: 啊，我想他是有他的道理的。
1: 对，当然就像严老师说呢，科学研究的最终成果体现出来的嘛。
0: 对，所以这个呢，就是说我们首先大家知道久坐不动带来的风险实在是太多了，
1: 嗯，
0: 所以大家一定呢要让自己的生活动起来。再比如说

0: 这个实验的过程我是无法给大家解释清楚的，这得靠严老师，但是结论我是知道了啊。
1: 所以呢，这就是说是我们有很多我们从生活当中和体育锻炼过程当中的一些概念啊，它都是大量的研究，通过医生和学者们的研究呢，最后寻找到了发生的一些问题可能的最基本的一些原因，最后把它归纳总结出来的。
0: 嗯，
1: 所以你看我们现在说到人的生命的时候，说到心率啊，说到呼吸啊，说到脉搏，好像不以为然，那它就是一个生命的体征。
0: 对，
1: 但是现在又把这个有氧运动呢加入进去，
0: 有氧能力、啊、
1: 好像就觉得怪怪的。但实际上你仔细想一想，就像孟莹刚才理解的，一点都不过
0: 啊、
1: 因为你想你的有氧能力，它不就是你的心肺工作的能力吗？
0: 嗯，你的呼吸啊，你的脉搏嘛、
1: 如果我们身体如果出现问题，你说你呼吸停止了不就要命了吗？如果你心脏停止跳动了，你不就要命了吗？所以这个有氧的能力呢，它表达的是一个心肺功能的状态。
0: 嗯，
1: 所以你心肺功能的状态就决定了我们人体维持生命的能量是不是有足够的能量来保证它。嗯，所以你看，这都是从研究的角度，从科学的角度来得出来的。再比如说呢，其实我们讲到的一个呢，就是那个库珀。我不知道孟莹有没有印象，这个库珀。
0: 有，有氧运动之父
1: 啊。对。
0: 我们经常会提到他。
1: 对对对，有氧运动之父。他其实呢，这里头他提到的一个观点，我觉得从大众化的角度来讲呢，最简单的就是他提出来一个人体在我们生命的过程当中要活出一个长方形的观点。
0: 长方形？
1: 对，
0: 我们生命全周期过程当中，
1: 对，
0: 长方形。
1: 您知道长方形这个含义的背后是什么吗？
0: 我不能理解。
1: 其实它是从一个坐标系的角度讲的。比如说纵坐标呢，就是人的健康、人的体能和人的功能。
0: 嗯，
1: 横坐标呢，就是人的生命
0: 年龄，
1: 就是人的年龄啊。那么当随着年龄的增加，你的健康也好，体能也好，或者说你的身体的功能也好，肯定是走下坡路的。
0: 对呀，那它怎么能是长方形呢？
1: 所以呢，健康它这里头最关键的就是说，我们要努力的维持我们身体的健康，就要让这个下变缓
0: 啊。那就是刚才我的比如说生活方式上进行一些控制的话，我可以让它保持平稳，甚至说是有一定的提高。
1: 对，
0: 那也就是说我间接的已经理解了。
1: 对呀、
0: 库珀就是有氧运动之父库珀老师他所说到的
1: 这个
0: 长方形的
1: 观点
0: 啊。
1: 对，那也就是说说白了，用最直白的话来讲，就是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的身体功能还能够自理，不去求人、这就是我们要努力的保持住我们身体的功能。
0: 嗯，对、其实说到这儿我也想到啊，有时候我们说这个人年纪大了啊，
1: 对，
0: 会有一些疾病。
1: 对，
0: 当然有一些老年朋友呢，他年纪大了，我们看到他是我们叫寿终正寝，
1: 对，
0: 属于自然离世的，我们会觉得这个老人真的是比较的幸福，因为他没有受太多的罪，
1: 对，
0: 就离开这个世界了。但还有一些老年朋友，他可能年纪没有太大，但是身上就有各种各样的疾病一直伴随着，
1: 对，
0: 然后最终呢可能也是因为某一些疾病导致自己离世的，我们就会觉得他最后这几年真的是挺难熬的，
1: 没有质量。
0: 对，我们一直说没有质量嘛，
1: 对，
0: 那他就没有达到像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长方形的这种方式。
1: 对，
0: 而刚才我们提到的前面的那种，就虽然年纪也挺大的了，但是他其实是处于一个长方形的方式最终离开了这个人世啊。
1: 他是用一个长方形呢来形容我们人的一生，我们都需要关注这个健康。
0: 嗯，
1: 而且呢我们要用健康的生活方式，通过运动的这种手段保持住我们身体的功能。所以孟莹刚才讲到那个寿终正寝，恰恰是他的另外一本书的中文译本的名字。
0: 库珀老师不收我做学生太遗憾了。
1: 因为他在上个世纪60年代的曾经含出过一本书，那个就叫做，其实这本书是真的是在健身领域当中呢算是一个经典
0: 宝典了、
1: 宝典了，它叫有氧运动。
0: 对，
1: 所以你看这个里头呢，它背后也是有很多科学研究的。
0: 嗯，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这个话题是来谈一谈运动健身与科技发展。首先呢让大家去认识了人和健康的关系。严老师和我们举了很多的例子，

0: 来证明在我们追求健康的道路上，科学技术、科学认知带给我们的这些帮助，让我们对于健康的认识，让我们的健身理念都得到了更新，同时也指导我们进行更加健康科学的锻炼。那我们也是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在节目的下半段还会继续听杨老师和大家来分享今天这个话题，谈一谈运动健身与科技发展的关系。也提醒您不要走开，咱们一会儿见。
1: 一城汇古今，一镜藏风华。2026年1月1日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火热开启，不管是天安门的晨光，古北水镇的夜色，还是胡同里的烟火，科创园的活力，都能成为你手机镜头里的精彩。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享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即刻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首页就能进入活动专区，用光影讲述北京故事，让美好被看见。
2: 科学的健身知识，多样的运动项目，专业的健康指导，尽在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 FM102.5， 主持人孟莹邀你一起共享动生活。

0: 的，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 102.5 兆赫北京体育广播，收听今天由梦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这个话题是来谈一谈运动健身与科技发展。刚才我们在节目的上半段听严老师和大家介绍科技在人与健康的关系之间起到了什么样重要的作用，回来之后我们就继续来
1: 一个，其实我们也讲过，就是终身的高功能理论。
0: 嗯，
1: 那么这个功能呢，其实对我们每个人来讲呢，比如说我行走的功能，或者说我要坐的这个地方，我有没有能力把我的这个一个物体呢从桌子上搬到书架上，
0: 嗯，
1: 我身体有没有这种搬动的功能啊。所以这个身体的功能呢，它的背后呢，它是由你身体的方方面面共同作用所产生的一个结果。嗯，最简单的就是你有没有行走的功能，你有没有奔跑的功能，你有没有举重物的功能啊。那么他这个学者，两个学者的研究呢，他是用了一个呢，就是功能存在的好还是不好和功能丧失的这个情况的严重程度，
0: 嗯，
1: 他做了一项研究啊。那么他就发现呢，在这个儿童青少年时期呢，是人一生当中呢形成身体功能最重要的一个阶段，
0: 黄金时期啊。
1: 对，也就是说你在儿童青少年时期，你有没有好的生活方式，有没有积极参与到锻炼的过程当中，所形成的你的身体的功能状态。这个功能状态呢，包括你的比如说速度也好，力量也好，或者说各种各样的攀爬的能力也好，或者说的呢躲避这个风险的能力也好，说的直白点就是逃生的能力也好，啊，那么这个在儿童青少年时期呢是特别重要的一个阶段，
0: 你能够建立得很好的话，
1: 对，那就有了一个好的基础，就相当于你银行里的存款有多少。
0: 嗯，
1: 然后到了这个青年再到成年以后呢，人就开始慢慢的要走下坡路。
0: 嗯，
1: 所以他的这个研究的第二个重要的观点呢，就是在这个人成年到老年的这个阶段呢，我们在任何时间开始体育锻炼都可以使我们身体的功能呢保持在一个比较好的状态。
0: 嗯，
1: 那用一个通俗的话来讲呢，就是革命不分先后，你只要积极地参与到体育锻炼的过程当中，只要改变你的性生活，你就可以使你的身体的功能呢能够尽可能地保持在你这个年龄段相对比较好的水准。
0: 嗯，那我觉得这个其实就相当于是把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库伯的观点长方形，尤其是下面的这个横坐标轴年龄，给它更具体化了。
1: 对，因为它在年龄这个横轴上呢，还有一条虚线呢，就是功能的这个阈值。
0: 嗯，
1: 这功能阈值就是说。

0: 在这个上面呢，就是你有这个功能，到了这个虚线下面就是没有这个功能了。
1: 嗯，
0: 那这里头就很简单，你比如说我们有的人呢，可能50岁中风了，那你就躺在床上不能动了。
1: 对，
0: 那这就意味着你的身体功能全部丧失，或者是部分的丧失。嗯，而这个丧失和全部丧失呢，大家不言而喻都能够知道它带来的问题是什么。
1: 是
0: 啊，所以说呢，他这个理论呢就告诉我们呢，一个呢是儿童青少年时期呢一定要注意体育锻炼，
1: 嗯，
0: 一定要养成一个好的生活方式。第二个呢，到你的成年一直伴随到你的老年，直至呢你离开这个世界之前，一定要多动，
1: 嗯，
0: 一定要积极的参与到体育锻炼的过程当中，你才能够保持住你身体的功能，在你每个年龄段都能够处在一个相对比较好的状态。
1: 嗯，
0: 那这样的话你不就是幸福的吗？因为我们就刚才孟云讲到的这个问题，我觉得特别重要的一点呢，就是如果你的功能不能够维持住你的身体，那你这个人是没有任何幸福感的。
1: 对，生活质量啊，
0: 生活质量就没有。所以我们的生命呢，不单纯是一个有呼吸有心跳，更重要的还是要有质量，
1: 嗯，
0: 你才能够感受到这个社会和这个世界带给你的五彩斑斓的这个感觉。
1: 因为我们是社会人嘛，啊，我们能和这个社会脱离关联嘛，啊，
0: 所以你看这个呢，也是我们在体育锻炼的过程当中呢，它也是学者们研究的成果。
1: 嗯，
2: 收听的是鸭梨，今天你约到了吗？
0: 还有一些呢，你比如说我们从锻炼的角度来讲呢，它还有一些从人的行为的角度呢，它的一个简单的理论。你比如说就像刚才孟莹提到的，我们每个人都知道体育锻炼对身体的影响是好的，
1: 嗯，
0: 我都也希望呢能够参与到体育锻炼的过程当中，但是现实的层面上呢，你很难迈出这一步。
1: 这是为什么呢？
0: 即便你能迈出这一步，你也很难再坚持走下去第二步和第三步。
1: 就是科研人员也做过这方面的研究啊。
0: 对对，关键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实际上来讲，这就是我们现在很多人心目当中，包括我自己在内呢，的一个朴素的感觉。比如说我头疼脑热了，我知道我要去看病，我要去吃药，嗯，但是在你没有头疼脑热的情况下，没有身体的一些异样的感觉的情况下呢，我觉得我很健康，好像锻炼跟我来讲呢是可以有也可以放一放的事情，嗯，甚至也可以不去做的一件事情，嗯，但是如果你身体有了某种状况了，你就有一个感觉，我必须得解决这个问题，
1: 我不得不动啊，
0: 我
1: 要赶紧动起来啊，
0: 不得不动了。所以这个呢，你看他就是从心理学的角度呢，他研究人的这种行为理论，特别是在健康这个问题上呢，他就发现呢人有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它叫潜意向阶段，就是我有这个想法，嗯，然后呢就到了意向阶段。意向阶段的话呢，实际上就是你有一些具体的做法了。
1: 嗯，
0: 最后呢才是行动阶段。所以我们很多的人呢是在前面两个阶段。你如果说你就跟学校很多的学生似的，你问体育课体育重要不重要，他说一定很重要，体育课好不好，很好，但是你喜欢不喜欢呢，不一定。
1: 嗯，
0: 其实我们现在大众体育健身的过程当中呢，很多人也是这样，特别是对于中青年这个群体来讲，你要问他说健身的这个问题呢，他一定给你讲的头头是道，但是真正的能够坚持去做健身的，而且在健身过程合理的健身的不是特别多。
1: 嗯，
0: 所以这里头呢其实就包含了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的一系列的问题，还有呢你从你的想到你去做，这是有一个过程的。
1: 嗯，
0: 所以这里头就需要有科学的锻炼的一些观念的介绍，就像我们的节目。
1: 对，
0: 啊，
1: 当然啊，就像严老师说到的，这方出了研究，而且这个研究其实也是挺早就已经有了啊。
0: 对，
1: 但是为什么我们到现在依然有很多的朋友还是迟迟没有行动起来呢？我觉得可能的确就像严老师说到的，我们没有到发生的那一刻的时候，大家是不会产生这样的意识的。而我们又不断的去提醒大家，我们需要把这个意识去说的，现在这种大健康的理论，
0: 对
1: 啊，是我们未来要给更多的朋友

0: 去灌输的，要让更多的朋友去理解的，我们在未病先防的这个前提之下去让自己的这个身体机能保持，那我们是不需要等到真的发生疾病的时候到医院去感受那种紧张情绪的啊。这是我们之前和严老师曾经探讨过的。所以其实我觉得一方面我们看到了就是科学理论或者说叫科学的研究已经发觉我们大家有这样的问题了，也并且给大家去做出了一个介绍了，那我们就要更多的去关注用科学技术的方式在我们的运动健身上啊进行一些帮助，
1: 对，
0: 有可能会让大家把这个意识进行一些调整和改善。这其实也是我们一直说的嘛，科学技术对于运动健身一个很大的帮助的作用。
1: 没有错，因为就再回到我们最开始讲，就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0: 对，
1: 其实我们今天的生活也好，工作也好，有很多的科学技术在帮助我们。其实帮助我们的过程当中呢，比如说使我们的功能变得更加的强大了。那你像人的这种触觉也好，或者说人的各种各样的听觉也好，其实有很多都是科学技术在帮助我们。
0: 嗯
1: 啊，你像到了医院，你像那个大夫带的听诊器啊，它就使你的声音变得更加的清晰了。
0: 嗯，
1: 当然你说没有听诊器的话呢，它怎么能够很清晰的听到你的心脏的跳动呢？
0: 那只能用我们当年的望闻问切了。
1: 对对，所以呢就是说科学技术呢和运动健身之间呢它是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0: 我反正刚才想到的一点，当然像杨老师说到这些可能是更多的已经是普及化了。
1: 对
0: 啊，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大家反而没有去特别的关注说这些科技的力量已经影响到我们的日常生活的。
1: 嗯，
0: 我刚才想到了一点，就是我们很多的朋友啊，其实参与运动，他们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前提，就是他可能关注了一些科技的产品。
1: 对。
0: 啊，健身科技的产品融入到他的健身当中，反而刺激了他能够继续去坚持锻炼。
1: 对。
0: 又或者说是他在参与这项运动的时候，通过这些科技的影响，哎，让他发觉了这个健身是很有趣味性的。
1: 对。
0: 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就把我们之前提到的那种我们潜意识也好啊意识也好到行动的这几个状态就都可以很快的过渡了，直接让我们能够进入到这个行动的状态吗？
1: 没错。
0: 嗯，
1: 因为这个刚才孟莹讲到了这个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啊，就是我们能够很直观的了解到我们身体的一些状况。
0: 嗯，
1: 而这种状况呢给我们的是一个有科学背景下的特别是量化的一个结果。
0: 嗯
1: 啊，你比如说，我不知道孟莹你怎么去看我们在运动的过程当中身体的变化。就是你比如说我去运动了，像刚才你讲的也用了一些科技的 APP 的手段了，那你怎么去用这些现代化的技术手段去关注自己身体的变化，用哪些的方式来看？
0: 那比如说最简单的运动手环啊，它把我的心率的变化，我跑了多少时间多少距离全都已经反映出来了。我这是上一次节目当中听杨老师说过嘛，我运动前看一下，我运动后看一下我这一下就知道我今天的这个运动的收效了，然后我再把我最近这一段时间通过这个健身手环记录下来的这些做一个对比，我就可以看到我最近是不是有一些收获，又或者说是我最近身体是不是还有一些其他的起伏变化，可能都通过我的这些记录就能反映出来啊。
1: 对，其实这里头我想问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您在看你的这个变化的时候呢，更重要的你要通过这个变化呢来帮助自己。
0: 对，
1: 所以来帮助自己的话呢，那么我们在理解这个变化的时候呢，可能就有几个很基本的问题必须要注意的。
0: 嗯，
1: 而这个基本的问题的提出就跟我们科学技术的发展也好，我们对这个身体健康的理解也好，它有研究的成分在里头。你比如说我们常常会讲到说人的应激和适应是一对儿，
0: 嗯，
1: 还有一个人的稳态是一个很重要的身体的变化的一个我们需要关注的点。那么其实这个背后呢它很重要的一个就是刚才孟莹你讲到的，也就是说你什么样的运动身体会产生什么样的反应，这就是人的一个应激。但是如果你坚持一段时间呢它就会产生适应。所以你看就刚才你讲到的这个里头呢，我们很多的听众应该关注到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用这些健身手环，用这些可穿戴的 APP 的设备，我们要去关注它呢，它背后呢就意味着我们身体的变化呢它是源自于

0: 人的生物学的这个特点，就是应激和适应。所以你的这个变化呢，一定是上台阶式的，而不能是爬慢坡式的。第二个呢，其实刚才孟云讲的过程当中呢，我想问的另外一个含义呢，就是时间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因素。
1: 嗯，
0: 你比如说刚才孟云提到我运动前和运动后，这就是运动前后的时间的问题。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常常讲到固定时间看距离，固定距离看时间，这也是一个时间的问题。也就是说我们用时间的方式，用距离的方式，我就可以衡量我自己的变化。
1: 嗯，
0: 还有一个呢，就是比如说刚才孟云提到的用这个 APP 的问题，这就是一个我们要获得身体的相关的信息的问题。那获得这个相关信息的问题的过程当中呢，那这里头就有了科学技术，比如说有传感器的问题，
1: 嗯，
0: 还有一个我信息收集怎么去分析它的问题，
1: 嗯，
0: 所以你看这个背后它都有很多科学的技术。但是我们如果用这些的话呢，仅仅是我看看我今天跑了心率是多少，如果你没有一个过去的积累的这个概念，可能也就是到此为止，
1: 每天就这么看一下，
0: 就这么看一下，
1: 就忽视它了，
0: 忘
1: 记了啊，对。
0: 所以你看这里头就是说，我们在健身的过程当中呢，科学技术的背后呢，使我们对事物的认识变得更清晰了，但是我们从用的角度来讲呢，还是有一些科学的健身的道理支撑着我们。
1: 我们应该把这个科学的元素更好的运用起来。
0: 没错，其实我觉得像刚才孟莹讲这，我想很多听众也有这样的一些感受，就说你看我也看了呀，我每天也跑了呀，那你这个你比如说你能不能跟你的体检指标结合在一起，
1: 嗯，
0: 能不能和你过去的这种运动的一些你这个 APP 当中提供的信息结合在一起，甚至你能不能把你的还有那些专门吃饭的这些软件可以告诉你吃了多少热量的这些软件的这些数据能够结合在一起。其实这里头它背后各自都有它的科学技术的含量，但是呢我们用在我们身上的时候呢，你如果能够把它加合在一起，它就可以产生更大的力量。就像孟云刚才讲的，就可以使你的锻炼呢更具有目标，
1: 嗯，
0: 更具有针对性，
1: 我们的收益也最大化了，
0: 收益就最大化，这就是科学健身的一个很重要的缘由。所以呢，这就是我们需要想，需要利用好这些技术。
1: 就像我们说的嘛，啊，这个科技的力量加入进来之后呢，它的确是给我们省了很多事儿。就说最简单的，以前可能我们得记录一下我几点去跑的，我跑了多少，我跑步前的心率是多少，跑步后的心率，但是现在不需要，我们都可以在自己的这个手环上或者 APP 上有一个反应。
0: 对，
1: 但是我们不能因为这样的一种省力就忽视了自己该去进行的一些信息的采集，信息的收纳，信息的整理。
0: 对
1: 啊，
0: 非常
1: 这些是这些是非常有必要的。我们是应该就像我们一直说的嘛，科技改变生活，科技应该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好，但是这个美好不能说就让我们变懒了。
0: 对
1: 啊，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可能对于大家来说啊，我们要理解这个运动健身和科技发展一个很重要的点呢，就像我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曾经谈到过的，我们感觉到的啊，就是这些健身 APP 健身这个设备给我们带来的这些便捷。
0: 对，
1: 但是我们是不是真的把它更好的利用起来了？
0: 对，
1: 至于我的健身锻炼也好，还是至于我普通的日常生活也好，是不是给我真的带来了影响？
0: 对，
1: 而不是说我只是看了一下它，它记录了一下我今天的这些表现就够了。
0: 对，
1: 那我觉得对于大家来说才是真正理解了运动健身和科技发展这二者一个非常重要的关系的体现。这也是我们为什么想在节目当中去让更多的朋友有一定了解的这个目的嘛。啊，
0: 对，
2: 生命在于运动，今天您运动了吗？您正在收听的是1025动生活。
1: 当然在我们看到的这些专业的体育运动队当中的这种科技的含量就更多，

0: 看到人类可以去创造更高更无限的可能，就是要着重来谈一谈运动健身当中科学技术的应用类型了，是不是杨老师？
1: 嗯，确实是这样子的，孟莹。因为在人们对这个自然的认识的过程当中，或者说我们在生存的过程当中，科学与技术呢是相辅相成的。那么科学呢，更多的是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认识的一个感受和结果，但是呢技术呢又是帮助我们认识这个世界过程当中呢非常重要的一个支持。那么有的时候呢认识领先于技术，有的时候呢技术呢返回来呢促进人们对这个事物的认识的深度不断的加大。所以呢就是说从一般的事物的发展和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认识来讲呢，科学与技术呢总是相伴而行的。
0: 对。
1: 那么在这个背景底下呢，我们讲到在科学健身的过程当中，科学技术对它的帮助呢确实是巨大的。因为有一句在体育当中的名言呢，就是科技实际上是在体育的这个背景底下，它是一个非常好的展示的窗口。也就是说很多运动竞赛过程当中它所使用的，比如说包括器械，包括运动的技术，包括运动会的转播，

0: 游泳比赛的这个速度，不就游泳运动员的那个泳衣、其实是非常非常紧的。他们想要穿上这个泳衣是需要
1: 困难
0: 队友去帮助的。
1: 对，
0: 就是我们普通人已经觉得泳衣有时候是挺紧的了、啊、
1: 对，
0: 但是对于游泳运动员来说，他们的那个泳衣要比我们的还要再紧。但是他紧的这个原因或者目的呢，那是为了让他这个
1: 就是有利于他发力，
0: 对，
1: 和保温，
0: 以及让他在这个水中的这个线条更加流畅，
1: 就
0: 阻力
1: 更
0: 小嘛，
1: 对对
0: 对，还有像这个滑冰运动员，他们的服装其实也是有同样的这个
1: 没有问题
0: 意义在里面，
1: 对，
0: 又或者说像您刚才提到的这个转播
1: 对
0: 的这种技术，
1: 对，
0: 像以前的话，我们大家看一个就普通的这个转播就觉得可以了，现在变成高清，甚至还有更高清叫 4K
1: 对
0: 的这种技术，就是不断的在让我们感受到啊，这种竞技体育给我们带来的这种观赏性是非常强的了。
1: 那我想呢，就是说您说到这个呢，你比如说我去开会的时候，正好我一个同学在总局啊，他就给我看了，说你看杨老师，这是他们刚刚给我送过来的一个样品，就像咱们的保暖衣服似的、但是呢它是有可以控制温度的。
0: 哦，自个儿控制温度。
1: 对，它可以有一个那个调节器，就像是内衣似的，它可以把这个温度呢控制到你想要求的这个温度。
0: 那这个是应用在什么地方？
1: 它这个实际上呢，从它这个产品的角度来讲，它更容易激发这个肌肉的神经元，让肌肉呢参与到这个运动的过程当中。
0: 有一种我随身背着一电热毯的感觉，就是自己
1: 比那个高级。
0: 是是是，我只是把它想的或者说说的比较的通俗易懂一点，就是我这温度可以调节，但是又不是我们电热毯那么厚重，这个它本身它的这个材质就是已经很轻薄了。
1: 对。对，
0: 然后它还能够给运动员带来这种就是可以自己来控制调节温度的这个
1: 没错
0: 作用。
1: 你比如说在竞技领域当中，你像他们从兴奋剂的检测来讲呢，它就有一个小小的故事，就是在一个比如说我们一个

0: 所以这个是绝对要禁止的。
1: 对，相当于是作弊了嘛，我们说的。 对。
0: 所以这回过头来呢，就是说很多的科学技术呢，它首先是应用在了竞技体育当中。
1: 对。
0: 而现在有很多的时候呢，又从竞技体育呢转化到了健身的这个领域当中。
1: 对，就是因为竞技体育当中我们看到了，哎，它的确是带来了这种很大的影响。
0: 对。
1: 啊，那放在全民健身的这个层面上的时候，当然也会对它进行一些相应的调整。
0: 没错。
1: 啊，给我们更多的参与运动的朋友一些这种科技上的影响，会让他们有更好的这个锻炼的
0: 依据，
1: 或者说叫更积极的一个锻炼的效果。
0: 对，其实孟莹啊，你比如说

0: 它的最古老的学科。因为你比如说物理学呢，它用的就是声音、光和电，
1: 对，
0: 这种方式呢来认识我们这个自然界的，包括对人的认识。所以实际上呢，就是说我们在对生命认识的过程当中呢，也是大量的应用了

0: 而提高了这个操作的精确程，它就变成了光谱，就又变到了物理的这个层面上了。
1: 对，就更加进步了。
0: 对，所以你看现在呢，就是说我们在这个生活的过程当中，特别是我们在看病的过程当中，很多的医疗设备呢都是大量的运用了物理学和化学的这套方法。但是这个背后呢，它很重要的就是刚才孟英你提到的，就是我们对我们自己的感知也好，我们对一个事物的感知也好，从一个经验式的直观感觉变成了一个数字化的结果。那你想，这个数字化的结果实际上就是我们对这个事物的认识呢就更接近于了它的真实的这个状态。然后呢再接下来呢，就是人们对这种获得数据以后把它再处理成我们能够比如说给它的一个结果的形式呢又有了非常大的程度的进展。所以这样的话就等于是我们简单的一个经验的判断，它马上通过这套物理化学的方法，它就可以给你直非常快速的反馈。这样的话对我们在这个认识这个人的这个身体的任何一个变化的过程当中就变得呢

开恩吧，我们只是平民老百姓，我们是卖唱的。您刚才说了，说什么我们跟您订的娃娃亲又童养媳什么的，您那不是空口白牙说瞎话吗？我们穷人哪能跟您联系上啊，姑舅爷？这个事儿望您大展天地之恩，你把我们放了吧。嘿嘿，我说卖唱的，你还说国舅爷我什么胡说八道，你真乃大胆。小子们，是国舅爷，把这不知好歹的丧人呐给我绑上押回太师府啊，那两个老的呢给我押到牢狱当中，也就是咱后面的土牢，把这个小姑娘啊放到我的寝室当中。是了，这帮坏小子一个个挺胸叠肚站起来，撸胳膊挽袖子，满脸横肉，刚要往前冲，这时红衣姑娘高喊一声：慢！这一声喊得说一语压四座呀，所有人全静下来了。葛国舅一摆手，姑娘满面带笑：方老爷，哎呀，我说姑娘，你是开封府的官人啊，你管的就是东京汴梁城的治安。明明日月，朗朗乾坤，光天化日之下就有人强抢民女，这个事儿你就不管吗？姑娘，这个事儿啊，我还准备给他送贺喜的钱呢。什么？方栓，你还给送贺礼的钱？是啊，姑娘，送贺礼钱呢，有时候我到那去，他们也拜堂了，证据我。

啊，这还不现成的吗？摆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河里浮的、旱地儿蹦的，全都给我上齐，不怕花钱。酒啊，上最好的，不得有误。哎呦，是了，国舅爷，马上给您做。姑娘，您满意了吧？确实挺周到。可是我今天出来呀，我没带钱。这个房叔安呐，房老爷，我跟他有见面之情，他兜内呀也空了。国舅，这两桌三八席是不是你把钱一块儿付了吧？这个好说好说。伙计，国舅，这需要多少钱？

在宫内当娘娘，朝中的重臣，他叫葛仲。我们家的身份，我们家的地位，我们家的财产，难道我不应该娶十八房姨太太吗？要这么说，你的艳福不浅呐！来，我给国舅您倒上酒。嘿，美人儿，你给我倒这个热酒，我喝不下去呀、啊，那玩意儿烫嘴，它呛得慌。哎，你喝凉酒，我喝热酒，给国舅倒上了。姑娘看了看，这热酒烫的也差不多少了，把这个酒壶拿起来，很烫手。姑娘一抖手，啪，这个酒壶正乖到国舅的脑门上啊，啪嚓一下，酒壶也碎了，热酒也烫到脸上了。这热酒崩了满眼呐、啊，他杀得慌，睁不开呀。呦，这小子持小油葫芦叫唤，房栓笑了。哎呀，我以为姑娘啊，你真想降服去当十八房姨太太，没成想稳住了国舅，给他败回了钱，又把这妇女三个人救了，又得了100两银子，安居乐业了。这个事儿做得太巧妙了啊，我都没想到，这真是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女孩子有如此的大志。这帮恶奴一看国舅被烫到这种程度，全都站起来，个个往前扑。房栓看了看傻小子，如果说这姑娘不是这帮恶奴的对手，上去把他们全都给我打趴下。傻小子一站身，房栓也站起来了。可出乎房栓的意料之外，

不能。方老爷怎么样？我跟你走上哪儿去？当然有地方，那我不能去呀，我得在这个地方守着，等他报了案，官人来了，我把事情说明。方老爷，你跟我走也得走，你不跟我走也得走，怎么的？强排我跟你去？是啊，我给你看一件东西，我不用要求你跟我走，你会自愿的跟我去。你拿什么东西？再看姑娘赵李怀一伸手，拿出一卷纸来，突直接打开了。房栓往上一看，小花一看，俩人愣了。哎呀，哎呀，我说姑娘，你还真说对了，你不让我去，我也得跟你去，你头前带路，小花跟上。方老爷，这就是对了。姑娘转身下楼，房栓小花后边跟着，直奔东京汴梁城的西门。这姑娘走的不紧不慢，房栓跟小花在后面跟着，直接出了西门，来到了阳关大道之上。姑娘，还要往哪领？房老爷，你在后面跟着吧，啊，你不要言语，我指点你哪儿，你就在哪儿，定然有你的好处。好嘞。走出十里地，前面闪出一片大村庄，这个大村庄可大了，看这样是个大镇点。这时候已经到了下午时分，顺着街往里头走，道两旁有许多铺面，道上的行人也不少，男女老少做买做卖。等走到中街了，热闹繁华之地有一所老店，这姑娘冲着这个店房扒一指，点了点头，意味让房栓跟小花住的着。这姑娘转身走了，那房栓得多聪明，来到店房门口一看，上写万家老店。嗯，伙计，我要住店。小伙计在门房里跑出来，上上下下看了看房栓，再加上欧阳春花，一愣，然后是满面带笑。哎呦，二位客爷，你要住店吗？我们这店里又干净又肃静，蚊子苍蝇虫子全都没有，被褥呢走了客人就换，您是要单间啊，您还是要大铺啊？哈哈哈哈，伙计，你看我们俩的穿戴是住大铺的吗？我要包三间客房，要好的啊。好嘞。后院啊还真闲着三间客房，那个租金贵，没人住得起，您来了正好，您里边请吧，头前带路。迈步往里来，来到了后院，三间厅房，哎，确实不错，干净利索，一明两暗，进里头了。当中间有八仙桌子，有四把椅子，上面是星星红的褥垫，房栓小花坐下了。客爷，我这就给您沏茶，先不用。我问问你，这片大镇店是什么镇店？哎，爷，您进来没看吗？我们村口啊，有石牌，上面写的是万户庄。哦，我听说有这么个万户庄，我没来过。您这回就知道了，我们这非常热闹。您晚上要吃什么饭菜啊？小子给您好准备，天到晚上的时候啊，你给我准备酒，准备上好的菜备八个啊，我给你一两小棍儿，先给你。房栓伸手在李怀拿出一两文银放在这了，谢谢爷您。不用不用啊，

0: 呢，我打前院往后院走，看着非常肃静。这你就甭管了，这个红衣女孩啊，让咱俩在这住下，定然有住下的原因。什么原因她没告诉咱。这幅画啊，她要不展呐，咱还真不能跟来。真能碰上那个人吗？那肯定差不多少。要跟这个事儿没关，他不会把咱俩领到这。功夫不大，小伙计把茶给端上来了，两人喝着茶，喝完茶了，到床铺上躺了一会儿，天气已经将晚了。伙计把八个菜跟酒端上来，放到外屋的八仙桌子上。小花啊，平常呢我吃饭不喝酒，因为喝酒误事儿。这回我要酒是有要酒的原因。
1: 什么原因？
0: 什么原因？咱俩就往里头一走，路过门房，在里头坐着个大胖子，年纪在50左右岁，看着咱俩瞪了一眼，咯嘣嘣一咬牙。他的穿戴都是串绸的裤褂，看这样不是这管账先生，那就是这的掌柜的。咱俩跟他没见过面，为什么冲着咱俩咬牙？就是在一瞬间我拿眼睛瞟着的，咱们得加小心。
1: 你这么说我就知道了。
0: 把酒倒上。
1: 方说，倒酒你不喝，你看着干啥？
0: 看着干啥？你跟我学学吧啊！走南山闯北海，啊，南至庙门北至山，咱们都走遍了。可你要跟我学徒，你捧着方栓，你得跟我学点东西啊。这酒有酒的说法，不是说你拿来上好的酒拿过。

0: 你往上一看呢，就好像在窖里困的时间长了那种窖，是吧？你也闻不出药味来。第三种熏香迷魂药，黄色，闻着有药味儿。要说起来，咱们今天喝的这种酒，据我多年的经验，这就是上好的熏香迷魂药。
1: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程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录京城雪景，

赶紧打开手机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上啊，翻身栽倒，这要是贼电，咱们就杆屁朝凉了，那一点都不假。这是人不知

给你下熏香迷糊药，加着万分小心，给你下一等的。可你还真没看出来。好嘞，大事已成，我也手工一件。撒腿如飞跑回去了。功夫不大，就听外头有几个人说话。盒子儿，并肩子儿，今天把大脑袋跟欧阳春花迷到这了，这是天赏良机。赵二庄主，你来到我这呀，说你是带伤来的，你恨死方叔安，咱俩是朋友，我在这开的这所店呢，也是黑道的店房，我万满金要在武林打听打听，也算有一号。原来我是发卖熏香蒙汗药的，这回我用了上好的好药，我怕房栓这小子看出来，没成想这小子这眼睛啊，他没看出来，这也是天赏咱们的良机，这回杀他手到擒来，巴拉一打帘，房栓眯着眼再一瞧，房栓倒吸口凉气，进来的正是赵二，后面跟进来的正是在门口看

0: 卖给别人啊，咱们少成本了。哈哈哈，就这么办，抬人。房栓可没有听出贾白云瑞为什么要进宫行刺，可这时候再不伸手恐怕已经晚了。
1: 呀，
0: 就这事。

我跟你有何仇何恨，你能不能讲？你找我知道知道。哈哈哈，白云瑞，你想知道吗？当然想，可保家不愿意告诉你，躲着你死了，到阴曹地府

有误。书中那子都是绿林人物假扮的伙计账方先生。方栓知道赵二的武功那跟白云瑞上下差不了多少啊。我方栓是他对手不是？那个万蛮金我一看眼睛油光，我也打不了，这可怎么办？小花绝不是赵二的对手。方栓可为难，就在此时突然在殿房中间这一趟房的瓦脊之上有人喊喝：开封府的各家带刀护卫，各位上差带领的军兵小校，把弓箭给我预备好了，把暗器给我预备足了，弩箭给我上满了弦，贼人要跑给我乱刃分尸，乱箭齐发。方栓往房上一看，喊喝的人是谁？正是那个红衣姑娘。方栓可喜出望外呀，姑娘，你把开封府的人都给我引来了。正是，方老爷不要担惊，姑娘我下去了。这声喊喝，那个贼人是怕官府的。各位上差，开封府的带刀护卫在带领亲兵卫队四外打了包围，你一个贼窝怎么跟国家对抗啊？这个假白云瑞他心虚啊，究竟他不是真的，跟真白云瑞动手尚且分不出胜败高低，一旦官人闯进来，这帮伙计都是乌合之众，怎么抵抗？赵二是惊弓之鸟，何字儿、并肩字儿、方锦、扯呼，他这一喊喝，谁胆儿大不要命啊？各个大殿部往外窜身，尤其赵二，再加上这个万掌柜的，往房上一窜，脚底下一蹬瓦，唰唰，就好像天女散花，打出暗器，趁着夜幕当中撒腿往后院跑，跳过后院墙，那就到了庄外了。可这时候的假白云瑞虚点一边窜出圈外，看着这个红衣女子摇了摇头，看着样百般的无奈，一跺脚垫步飞身窜到墙头，一哈腰抄起了两片瓦奔白云瑞打来，张刷刷。白云瑞往远处一窜身，这位垫步窜下大墙是撒腿就跑。红衣姑娘看到这儿，白云瑞、房老爷、小花，还不赶紧快撵这个假白云瑞归手到案。姑娘，您刚才呀虚张声势使的这个诈语呀太好了，其实您并没带开封府的带刀护卫八位上差，也没带军兵，您这是兵不厌诈，使的计策太妙了，比我方栓强啊，我方栓佩服。追，撒腿如飞撵，奔着假白云瑞跑的方向，头前到了树林了。假白云瑞跟这仨人相差数丈之远，回头再看了看在房栓、白云瑞、小花背后跟来这个红衣女郎，

有太古神婆是他们的管家。当初这小女孩是太阴派的，给你帮忙助力了，对你默默含情，云瑞那是看上你了，你走了桃花运，哥哥说你呢要交好运，是那个当时。可现在这个女孩子帮助你把假白云瑞找着了，关系到你的官司，这不是你的大恩人吗？有什么事儿比这个事儿还重要的呢？没有。而且在这个姑娘转身之时，就这一瞬间，我就看得出来默默含情看着你云瑞。而且我在酒楼上啊，我跟这个女孩子喝酒，这个女孩子可并不是简单的人，武功又高，智谋又多，这位也是看上你白云瑞的好姑娘。你想，这两个姑娘同时爱上你白云瑞，哪个也不是弱者。云瑞，那个把圣旨给你了，这是多大的事儿？这个把假白云瑞给你找着了。云瑞啊，这个婚事儿你要处理不好，二女争夫，因爱成仇。大哥，我白云瑞并没招惹他们。哎呀兄弟，这还用招惹吗？你大哥到现在，我想招惹女孩子，我招惹得上吗？就我这个长相，这辈子不招女孩子喜欢。兄弟，你下生你就带着招人稀罕的长相来的，你像你爹锦毛鼠白玉堂啊，长得帅，玉树临风，武功又高，人品又正，天下龙凤啊，了得吗？兄弟，哥哥告诉你一句话，把事情处理恰当，别得罪红衣女，也别得罪粉衣姑娘，要得罪了，咱们的麻烦就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
1: FM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听众朋友，下面请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3: 司马懿闻报大惊，本来啊，他已经把西蜀军给困在这儿了，困了个里三层外三层啊。不管怎么说，诸葛亮现在的兵将没有自己多。同时司马懿还看见了这位汉丞相诸葛孔明就在山头上四轮车上坐着呢，说不定今儿个我就把你也逮着啊。就在这时，探报来报说西蜀军呢正在劫他的大营。哎呦，可把司马懿给吓着了，他立刻传令是赶快回兵啊。人马往下这一退，这时候劫营的姜维啊已经杀回来了。只见山头上的汉丞相诸葛亮把那小红旗儿这么一摆，呵，他手下的众将由司马懿后边掩杀，两气夹攻，大败了这位司马都督。司马懿一口气儿败回了大营啊，总算是侥幸啊。自己临走的时候把这家安排的算是挺严实啊，稍有差池恐怕这大营就让人家西蜀给得过去了，这也伤了不少的兵将啊。哎呦，把司马懿给后悔的，他立刻找那张合。张合哪儿去了？张合和那个戴陵啊骑马由小道绕路而回，绕道跑回来的，可以说杀了一个亏歪假邪，也是够狼狈的呀。司马懿把张合叫在跟前，真想狠狠的说他一顿，就是说

张和就沉不住气了，非要去追，跟我说的明白，追上打了胜仗不勤功，打败仗回来甘愿当军令，你说我怎么处置你啊？气得司马懿看了看帐中的众将，你们看见了没有，诸葛亮多谋啊，这个人可了不得，你跟他打仗啊，稍一不小心，哼，就有败北之险呐、啊！我不是一再跟你们说吗？你们紧着催我，打呀打呀，什么面子难堪呐、啊？如何长短打？看见了吧？打成这样了，唉，司马懿也有点埋怨自己。虽然张合众将那么催，我怎么就不沉住气呢？怎么就活了心了呢？这玩意儿跟下棋一样，实际自己呀、啊、挺精明，也知道那棋子怎么出怎么入，哎，如何摆布，但是呢旁边这支招的太多了，支招的也是一片好意，这说出去，那说跳马，这让薄边炮，紧着这么一闹腾，把这位啊下棋的给闹糊涂了，干脆随便走吧，咣让人白马给吃一个去，跟那道理差不多。司马懿说的众将低头不语，闭口无言，他立刻传令将辕门紧闭，今后哪个再敢言语诸葛亮作战者，斩。三丈说完了，司马懿叹了口气呀、啊、唉，回寝帐歇着去了，这仗败得真窝囊，司马懿这窝火呀，哼，人家诸葛亮所有全军上下那可称得起是兴高采烈，这仗打得够漂亮，特别是王平张翼这几员将那真坚持得不错呀，多危险呐、啊！几员将身上带伤多处啊，可是没有一个在疆场上退缩半步的，丞相诸葛亮很高兴，哎，打扫完战场之后回到营中重赏这些将校，近来呀诸葛亮身体不大好，有好些日子了，不过自己对谁也没讲，只是身边的几个亲信军校知道这个事儿，丞相不让说，谁也不敢说呀。最近丞相就因为过于劳累，哎，日积月累，可以说是积劳成疾呀、啊。这一仗虽然是打胜了，精神很好，但是呢，身体也有点吃不消了。诸葛亮也想啊，休息几日。哎，刚想到寝帐中休息，

送往成都。想到成都医治，刚到成都，张苞就死了。诸葛亮一听说张苞死了，哎呀，疼得他大叫一声啊，当时一张嘴吐，就吐了一口血。诸葛亮是泪如雨下呀，哭张苞，想念张飞、张翼德。更使诸葛丞相难过的是，就是这个白发人送走黑发人，这是使人最为伤感的事情。文武众将无不落泪。本来诸葛亮身体就不好，再听到这个噩耗，又加之吐了这么一口血，这个病势可不轻啊，料理军务都很困难。一连十多天，诸葛亮就把董厥、樊建找来，说现在我身体很不好，看来呢在这会儿坚持下去就很困难，不如暂且回兵汉中。说到这儿，诸葛亮心里很难过，怎么回事呢？你瞧瞧，本来这次兵出祁山呢，这仗打得很好，又得过了几座城池，虽然司马懿挂帅西征来了，尽管司马懿老谋深算，处处小心谨慎，但是诸葛亮几番作战还是节节胜利的，可是身体不给自己做主了。诸葛亮心里难过呀，应该再坚持一阶段，特别最难得的是啊，现在西蜀粮食很充足，支持半年没什么问题，这是使全军最踏实的事情。你想想，军中囤积了有半年的粮草，那是什么成色呀？司马懿啊，他都得捏着把冷汗呢，他真有点害怕。

0: 建代厅丞相，
1: 那可太好了。
0: 我二人马上去传令。诸葛亮把他们叫住了，
1: 传令的时候一定要秘密行事，不要走漏半点风声。如果被司马懿知道了，他是必然派兵来追赶，休得惊动曹魏军。啊，遵令。董厥、樊建悄悄地把这令传下去。呵，这兵撤的这个漂亮，压么巧动的走了。诸葛亮回到汉中，把人马安排在汉中之后，自己回成都养病。当然了，这一回成都，刘禅率领文武百官迎接，把朝中人给吓坏了，都知道丞相病了。啊，问寒问暖问长问短，把丞相接进成都之后，刘禅立刻派御医到相府，给诸葛亮调治病症，让他好好的休养。诸葛亮的人马已经成。

遵令把探报打发走了。过两天又有探报来报，说西蜀营中还没动静。奇怪，这怎么回事？再派人去探，这才弄明白，说是汉丞相诸葛亮已经率领着人马撤离大营，早回汉中了，已经撤走五天了。哈哈，司马懿一跺脚啊，他紧皱双眉，摇了摇头，诸葛亮神算过人，俺司马懿。他两个手把海下胡须往起这么一拖，远不如也。司马懿想了想啊，这怎么办呢？诸葛亮人马已经撤回汉中了，我还在这儿据守什么呀？啊，我也回去得了。他立刻传令，让郭淮、孙礼、张合分头守住各个关隘，自己班师回朝。回到洛阳，他想啊，跟皇帝曹睿说一声，然后自己到家里去好好歇一歇，缓一缓。说实在的，自从二次扶植以来，直到现在，司马懿折腾的也够瞧的了，整天是腰酸腿疼啊，这后脊背啊像压着个磨盘似的，出气儿都不那么匀乎。这回呀、啊、松松筋骨歇两天吧。司马懿呀、啊、这懒腰还没撑开呢，家人来报说府门外有杨继求见。嗯，司马懿一愣，这人不经常到我这儿来呀、啊、请他入内。司马懿心里还犯合计呢，他来干什么来了？杨继进来给他施了个礼，说是我是奉圣命而来，请将军到朝中议事。哦，司马懿想，这事儿小不了，怎么呢？这是皇帝答复他来的，能有什么事儿呢？司马懿赶忙换了衣服，随杨继奔朝中来了。杨继把他陪到了这个午门这儿就走了。司马懿进来一见曹睿，识过君臣礼之后，曹睿赐了座。陛下，不知叫老臣来有何旨意？曹睿一笑，老爱卿，有这么一件事，我想跟你商量商量。近来呀、啊、大将军曹真上了一份表，他想啊要与你一同领人马兵发汉中，你看此事可行吗？哟，司马懿暗吃了一惊啊。哦，曹真上表要跟我一起兵发汉中，这要取西川，看来曹真的病好了。对，曹真的病确实好了。自从司马懿亲自到他府里去把这帅印拿走之后，曹真当时呢心里头挺赫亮，哎，只要有司马将军领人马去敌诸葛亮，哎，西蜀军呢休想跨出祁山取我长安。他挺高兴啊，所以这病好得挺快。现在病好了，他立刻就给曹睿上了一份表，说这时候啊天时很好，已进入秋凉，这时候是建兴八年秋七月，一天比一天凉快，正好行兵打仗。再又说了，为什么总等着西蜀来罚我们呀？我们何不去罚罚他呢？我进来呀、啊、听边关有报说诸葛亮有病了，趁着诸葛亮病着，那么咱们要带人马去，说不定一举取一下汉中，兵进西川，生擒刘禅呐、啊、得过西川来之后，咱们再回头取了江东，陛下您的江山不是就统一了吗？您的霸业不是就成就了吗？哎呦，曹睿接了这个表之后啊，心情也很激动，看看

曹瑞新说呀，刘烨，刘烨，我给你留点面子，因为什么？你胡子头发全白了，你是我一个得力老臣啊。嗨，我说你点什么好啊，你出尔反尔，想的一套，说的一套，做的一套，你到底几套啊？你气得曹睿这么散了朝了，他回到寝宫，侍臣来报说启奏陛下，刘烨要见驾。啊，曹睿一愣，他来见我干什么？我不，他刚要说不见，又一想别去啊，这位老臣年纪那么大了啊，怎么好不见一见呢？对，叫他进来。刘烨进来上前施礼，陛下，您是不是生我的气了？曹睿瞅了他一眼，老爱卿，你并没有老糊涂，别看你上几岁年纪，你的脑子特别好使，所以我这才问你。可你跟我是怎么说的呀？寡人问你，曹真挂帅发兵的事能不能发西蜀，你说行，回到了你的家里你又说不行，刚才我在朝中问你，你也说不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个刘烨说着话往左右看了看，曹睿就明白了，

大伙儿也都看着，论曹真的军事才能、用兵本领，哪样能比得了人家司马懿啊？他就有一样比司马懿强，他是曹氏宗亲。一声炮响，大队人马浩浩荡荡，兵奔。

0: 在成都养病呢吗？
1: 早好了，已经返回汉中，是日夜操练人马呀。如今诸葛亮这么一听，什么曹真司马懿同时举兵，一个是大都督，一个副都督，听说还是刘烨为军师，要兵取我。

你们倒送上门来，一定兵取剑阁，夺我的陈仓古道。陈仓没有什么东西了，但是我也应派兵前去据守。来，擂鼓声炸，随着三通巨将鼓响，众将都到了。诸葛亮把探报报来的消息跟众将这么一说，哎呦，两边的这些将军们这么一听，好多人都大吃一惊啊。司马懿和曹真带来这么多的人呐，丞相升帐要干嘛呀？派人据守，谁拒敌得了司马懿呀？看来只有丞相亲自出征了。大帐里鸦雀无声，诸葛亮拿起一支令箭。

0: 哎呀，这不是开玩笑呢吗？别说一千呢，四千也不行啊。人家带来多少人马？40万，一千拒敌40万呢，没听说过。丞相，末将不敢。啊？诸葛亮一愣，此话怎讲？我不敢领令啊。丞相，若领令也行，您再给我派些人马。多派士卒，唯恐劳苦啊，不能再派。张仪听到这儿啊，扑通一下跪下了。丞相，您若看我二人生气呀、啊，您不如传令，将我二人推出辕门，斩首。
1: 转眼间，福尔摩斯由一个懒散半醒的人，变成了一个行动敏捷的人。
2: 翻开书的这一刻，喧嚣纷扰从身旁退散，
3: 一点时间都不能耽搁。
1: 我们急急忙忙地一同走下楼梯，来到街上。他身上的一切都显得古老，除了那双眼睛，他们像海水。
4: 走进字里行间，在另一个时空流连忘返。
1: 老人教会了这孩子捕鱼，孩子爱他。
5: Where children stroke,
6: 他们说我们明天不是巨蟹座，
7: 自己又能
1: 用
2: 随时随地展开一个独有的精神王国。你只需要打开一本书。
8: 下面请听北京大运天成特为本台录制的经典评书《狄仁杰断案传奇》，由王风尘播讲。
9: 《狄仁杰断案传奇之黄金迷踪》。狄仁杰带着家眷去蓬莱赴任，他是出潼关过黄河，一直走出了7天呢。这天已经到了兖州地界，正往前走着呢，面前闪出了一片黑松林。狄仁杰一看这黑松林，显得十分的笑素洪亮，说咱们要小心为事，看这个林子如此的险恶，小心林中有歹人出没呀。狄仁杰一说这话呀，洪亮在旁边叹了口气，把头摇了一摇，哼，谁让相公你不肯答应沿途官驿派兵护送的要求呢？你非得咱们自己去走，有什么惊险啊？哼，怨不了别人，咱们只能自己承担啊。你这怨谁去？人家愿意护送你，你执意不要。这洪亮啊，是看着狄仁杰打小长大的，小时候叫公子，因为有狄仁杰的父亲狄之训在家，狄之训当年官拜东宫内郎啊，他叫狄之训称为老爷，那自然的称狄仁杰为公子了。等到狄仁杰长大为官了，这洪亮就不能再称狄仁杰为公子了，那称老爷吧，有一位老爷了，怎么办呢？这洪亮自打狄仁杰当了官之后呢，就称狄仁杰为相公，一直到今天呢。狄仁杰一听洪亮言语之中有抱怨之意，狄仁杰微微一笑，老人家呀，我这不是不愿意惊动地方吗？我打算悄悄地赶奔蓬莱赴任呢，不愿意惊动那么多的人呢。哎，相公啊，你的心思我这个老头子呀，哼，是猜不透的。我憋了好几天了，从京城那会儿我都想问问你，但是呢，我又思量再三呢，我觉得公子你每走一步都有你

微微一笑，哼，此中的道理其实并不难。既然陛下有着两个差距甚大的官职供我狄仁杰选择，那此中必有深意。我看得出，陛下的原意是想让我狄仁杰选择大理寺正卿，但是为什么无缘无故的？又出来一个六品的蓬莱县令呢，我想这里面的原因很简单，肯定是我们的陛下听从了某人的建议，那个人给陛下建议让我去蓬莱做县令，陛下想让我做大理寺正卿，这个官职非常显要，谁能够唆使陛下给我一个蓬莱县令的另外一个抉择呢？这不是一般的大臣力所能及的，我想能够佐使陛下的，现在只有一个人，那就是武皇后。旁边的洪亮没等狄仁杰说呢，先说出来了。狄仁杰点点头啊，看来能够佐使陛下的只有皇后一人呐。皇后在我在京城这个日子里，屡次的暗。

小县去任一任的县令，一则历练于我，二则那蓬莱县又屡发奇案，正等待我狄仁杰去断，三则呢，也使我狄仁杰

自己这位相公在正不愿意过多的在此话题上耽误时间，把话锋一转，又转到了蓬莱县那个案子上面了。狄仁杰说：“洪亮啊，我已经啊仔细的批阅了王县令被害一案的所有的案牍，大致明白了这个案子的本末。但是令人奇怪的呀，是案牍中那几扎死者的信函，竟然会在刑部档案馆里不翼而飞了。你要知道，那些信札都是从王县令的书宅中搜去的，与勘破此案至关重要。刑部的汪堂官带来京师之后，

老粗老大的，啊，枪杆花里胡哨的，它主要起着一个道具的作用。真的打仗的，那就得用细头的、锋利的，哎，点钢枪啊，鸭嘴枪啊，用那样的。这位呀，拿的就是一个被艺术化了的钢枪。可能这位呀，没有什么兵刃，也不知道从哪一个破庙里面把那神像拿那钢枪给拽下来了，做了自己的武器了。往手中这么一托，哎，挺威武。这位把钢枪那么一戳，还真像一个烟熏的太岁、火燎的金刚一般呢。站在那里，瞪瞪眼睛看着狄仁杰，狄仁杰就这么打量了半天，这位也没言语，怎么呢？在那琢磨词儿呢？什么来着？原来这李飞雄大哥教过这词儿来着，哎呦，我没背给忘了。甭管了，阿呆，不又把狄仁杰吓一跳，干嘛呢？这一惊一乍的。过路的客商，我也不说什么词儿了，咱们捞干的啊，你们也不要惊怕，我呀也没什么恶意，就这两天呢手头有点紧，你们呢给我几两银子，然后你们该过去过去。我绝对不伤害你们半寸毛发，怎么样啊？狄仁杰一看。

那是祖传的一包金断玉，削铁如泥，吹毛立刃呢。所以可以说，狄仁杰那是文武双全，这武艺剑法可以说相当了得呀。很多的人吃亏就吃亏在这个上面，都认为狄仁杰不会武，草率轻敌，往往被这狄仁杰出其不意的给制服住了。今天这个大汉呢，就犯了轻敌的毛病了。一看狄仁杰像个教书先生似的，配着宝剑呢，嘿，那是礼节性的，那是挎着玩，好看不中用。所以这个人根本就没把狄仁杰放在眼里。狄仁杰火了，噌的一下子翻身下马，摁崩簧，苍啷一声，一道寒光，宝剑出匣，拿宝剑一指着大汉。你这个鼠辈山贼，还敢在此口出狂言？你不是要银子吗？要银子容易，先胜得了我手中这宝剑。若是你赢不了我手中宝剑，别说银子了，恐怕你要落一个折臂断腿。到那个时候，你可不要后悔。哟呵，这大汉一看，狄仁杰把宝剑拉出来了。大汉乐了，

0: 回收利用，动动手。
1: 种子，时光的培育，终会让种子长成一棵参天大树。挺拔的枝干是阅读带来的缜密逻辑，繁盛的绿叶是阅读带来的应用技术，绚丽的花朵是阅读带来的奇思妙想。养成一种习惯，种下读书的种子，阅读相伴，一起成长。
2: 老张，家里怎么有股臭鸡蛋味儿？
3: 坏了，是不是燃气泄漏啊？赶紧检查。
4: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如何检查漏气？
3: 第一，辨别气味，当闻到有臭鸡蛋味道时，要意识到可能是燃气泄漏。第二，排查漏气点，用肥皂水或者洗洁精涂在可能漏气的地方，若有漏气会出现连续冒泡。第三，防止爆炸，严禁使用明火检查泄漏。
5: 燃气检漏三步骤，排除隐患不堪忧。
6: 国安队呢，在中场用了胡建平，好像都好王涛。
7: 绿茵场上呼喊着你的名字。
8: 我是胡建平，曾经国安的12号，现在这个12号已经永久封存了，作为球迷的号码。欢迎收听 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关注中超联赛，为北京国安加油，希望北京国安发扬永争第一的精神，为北京的球迷带来欢乐。
9: 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将电动自行车或电池放置在集中充电设施中规范停放充电，切勿在住宅内、含楼内、室内、楼梯间、疏散通道及安全出口处停放充电。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您不要改装电动自行车蓄电池或购买二手电池。各单位应严格落实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管理责任，规范设置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场所，及时制止违规停放充电等危险行为。
10: 我是宋小波，前中国女篮队长，中国篮球名人堂首批成员。
11: 在女篮我是大姐，当年我作为队长，带着陈月芳、邱晨、柳青、小丛、郑海霞一起训练，我们83年世界锦标赛获得的铜牌。
12: 我国女子篮球队首次参加世界第5届锦标赛，夺得第3名，在进军奥运会的预赛中战胜了劲旅，取得奥运会决赛权，被评为世界第3号最佳得分手的女篮队长宋小波非常
10: 创造中国篮球的不朽传奇，传承中国篮球不畏强手的拼搏精神。关注中国篮球，为中国篮球喝彩。欢迎收听 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
13: 当你翻开书本，认识英雄两个字，你会想到什么？
14: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读到英雄两个字，你会看到什么？

0: 要断弦再续。
1: 何贵柱说，
0: 哎呦，您瞧，哎，这开店的老板还怕朋友多吗？嘿，您就只管来，我这都快50的人了，下头呢已然有了2个妾了，原来呢已然是不打算再当这个新郎官的，这还是余波珠大人几次来提，又是名相做的宝山，弄得我吧也没法推辞了。
1: 何贵柱说着便笑，脸上红光闪闪，十分得意。周培公不禁想起自家小所给的那几枚铜钱，打仗的时候因为衣裳被割破了，不知丢到哪里去了，只银簪一直随身带着。周培公把手伸进红

0: 不在京臣民从直隶藩司提出酒来，各家各户分酒一斤，北京城里鞭炮此起彼伏响了整整一个通宵，便是过大年初一也没有这般热闹。趁着满城喜庆，何贵柱说，
1: 择日不如撞日啊，
0: 结果也没查黄历就成婚了。何贵柱的官虽小，但是面子很大，连索额图和明珠这样的人都帮

0: 百官，大风诸将，
1: 点头笑道：“
0: 他是见大势已去，要过一过这个皇帝瘾了。当然了。”
1: 涂海继续说：“
0: 电瓦也来不及换，就刷上了黄漆，又搭了几百间炉舍，算是朝房。他择的是三月朔日，本来啊是个艳阳天。”不料他刚坐上龙位，忽然狂风骤起，乌云四合，接着就是瓢泼大雨呀、啊！朝房啊，都连根拔起，卷在了半空啊，瓦上的黄漆都给冲刷掉了。这还不是上天的报应吗？
1: 在座的人听到这里都有些怵然。隔座的刑部尚书吴正志便问道。
0: 后来呢？后来啊，他就病了，发烧，说胡话，一会儿说父亲救我，一会儿说皇上饶命，一惊一乍的喊着：“永历帝来了，崇祯爷来了。”

0: 名此景，乍然相见。阿索先是一阵诧异，嘴唇抖了两下，脸变得十分苍白，好半天才叹了口气，勉强站了起来，径直走至周培公面前，扶了两扶，低声说道：“啊，是恩公。有人说恩公在平凉战死，不想在这里又见着了，心里实在欢喜。”
1: 周培公的心里轰然一声，极力把持定了自己，没让自己失态。满天。

0: 你们到哪儿去了啊？喝的个红头萝卜似的，明珠雄刺旅等候你们半日了。
1: 索额图便把去和府贺喜的光景约略说了。康熙说，
0: 朕今日要犒赏你们，当初电逆事发震动天下，幸亏有了你们的辅佐，清除了吴应熊、杨启龙的祸害，去掉了荆棘隐患。开战后呢，又扫清察哈尔后顾之忧，西岛平凉，抽了吴三桂锅底的新柴，平叛有功啊。
1: 大家一听康熙如此夸奖，急忙一起叩头谢恩。李德全从暖阁里走出来，将几个小黄

0: 君臣又诸臣方才跪安出去。
1: 此时夜已经深了，万里晴空悬着冰盘似的一轮圆月，将大殿前照得如水银血地。康熙独自在院中徘徊不悦，得仰脸看看天穹。昨日接到御史程其范的奏章，说火星退至金宿，如云贵分也，星途沾焰，数月之内便可歼灭盘踞川湘的吴三桂余党。康熙搜寻着浩茫的天空，却寻不出奏折里所谓的火退鬼金，则火能烁金，退景木，则火逢木遇赤的天象来。沉吟良久，康熙抚膺长叹道：还是武先生说的，天道茫茫，凡人岂能知晓啊，为修人事以应圣道，应人心即顺天道啊。
2: 听众朋友，二月河创作的长篇小说《康熙大帝》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本书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艾宝良、燕姬轩，责任编辑徐北威、周海燕，录音师张孝英、董科、马孝宇，感谢您的收听。
3: 我是宋小波，前中国女篮队长，中国篮球名人堂首批成员。
4: 在女篮我是大姐，当年我作为队长，带着陈月芳、邱晨、柳青、小丛、郑海霞一起训练比赛。这块呢是我们83年世界锦标赛获得的铜牌。
5: 我国女子篮球队首次参加世界第5届锦标赛，夺得第3名。在进

0: 北京时间15:30。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请大家准备好，我们一起来做广播体操。

0: 当你翻开书本，认识英雄两个字，你会想到什么？
1: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读到英雄两个字，你会看到什么？
0: 英雄是在生死面前敢于踏出一步的人，
2: 英雄是在危难之时敢于迈出一脚的人，
3: 英雄是浑身弹孔仍用双臂抱紧红旗。

0: 邀您一起共享动生活。
1: 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您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好的，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 102.5 兆赫北京体育广播，收听今天由孟岩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这个话题呢，是来聊一聊运动健身与科技发展。其实说到这儿啊，相信很多的朋友都有这种感觉，科技改变生活，科技已经让我们的生活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不管说是在我们的日常的这个生活方式当中，

0: 不同的角度来讲这个问题、嗯、因为我们讲的这个话题呢叫做运动健身与科技发展啊，所以这里头你比如说就牵扯到我们对运动健康的认识，对科技发展的认识，包括他们两者之间关系的认识、
1: 嗯、
0: 第二个呢，我们很可能呢，比如说我从健身的角度怎么看这个问题，我从竞技运动的角度看怎么看这个问题，或者说呢，我从一个城市发展的角度我怎么看这个问题
1: 啊？看得更深远 啊！我刚才只看到了两 个
0: 对呀、啊，所以你还有我们从评价的角度怎么看这些问题、嗯、包括我如果研究它我怎么看这个问题，因为这里头它包含的内容呢是非常多的，但是最基本的比如说刚才也是孟莹

0: 食、住房和良好的因素而获得的躯体和精神的完好。
1: 哦，就这一句话反映刚才那四条。
0: 对，
1: 嗯，
0: 实际上就说后面呢还有呢另外一个官员呢，他在他的这个后面做的专题报告当中呢，也讲了他对疾病和健康的理解。
1: 嗯，
0: 比如说他所理解的健康呢，就包括躯体、社会和精神三个方面。
1: 嗯
0: 啊，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说和现在呢世界卫生组织呢提出的这四个维度的健康的概念呢，不谋而合。只是我们后面呢就把世界卫生组织的这个健康的概念呢把它简化了，然后就变成了我们现在流行的人的健康不仅仅是身体，
1: 嗯，
0: 而且还有心理，还有社会适应，还有道德价值观四个维度。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呢，就是说我们对健康的理解，一种就是我们老百姓心目当中很朴素的一个对健康的概念，所以这就有了一个没有病就是健康。但是从他的学术的角度来讲，他更多的考虑的是一个这个病是怎么产生的，和哪些因素是有关系的，
1: 对，
0: 我们怎么衡量这个人，所以这就有了一个我们从一个自然人到一个社会人的过渡的过程。
1: 嗯，
0: 所以作为一个人来讲的话呢，除了我们讲，你看我们讲到人的健康有遗传的问题，这是纯粹是一个自然人的问题，嗯，啊，当然它占的比重是最大的，还有其他的一些因素。但是呢我们从人的健康来讲，当你出生以后，其实在你出生前有这个生命的开始，它的社会学的因素就在影响着你。
1: 嗯
0: 啊，那么这个过程当中呢，如果我们仅仅是看到自然人的这个部分的话呢，很显然我们是没有办法维持住我们身体的健康，
1: 也没有办法和社会
0: 关联上。
1: 对，
0: 所以你每个人你总是要去步入这个社会，那么在这个社会当中生存的过程当中呢，你面对的就有方方面面的问题，
1: 嗯，对，
0: 那你就作为一个人来讲，你一定是有心理的、人际关系的，还有价值观的。所以你看他有一个彩虹理论呢，就是把一个人的健康呢，人的本身是一个最核心的，然后就是你的社区。

0: 实验，
1: 对，
0: 考证分结果，
1: 对，嗯，所以你看他这个我们对一个事物的认识呢，那肯定呢就是源自于我们很朴素的一种感觉，但是更重要的呢还有很多。

0: 说叫健身活动吧，
1: 对，
0: 差不多。
1: 既然是第一位，肯定你有这作息，不就是睡眠吗？
0: 啊、
1: 哦，
0: 对对对。
1: 我觉得你没打上那个，就是情绪的管控。
0: 哦，情绪
1: 就是60%当中呢，就是第一个就是睡眠，第二个就是行为方式，就是你的动还是静，
0: 嗯、哦，
1: 包括体育活动，再就是饮食，最后一个一定不要忘了情绪的管控。
0: 生活方式里面为什么会把情绪的管控包含在这里呢？
1: 那当然，你行为过程当中你有高兴和不高兴嘛。
0: 嗯，
1: 你说你不高兴了，肯定会去吃吧。
0: 哦，
1: 或者说购物吧，
0: 哦，
1: 这就是说是这个情绪的管控是很重要的。剩下的40%呢，就是遗传呀，还有社会的比如说自然环境、经济发展、
0: 嗯、
1: 医疗条件等等的这些，这些其实它都是研究的成果。
0: 对，当然这个也是我们之前曾经和大家谈到过的嘛，嗯、就是一个人他健康与否，虽然说有前面刚才严老师提到过的这个遗传的很重要的因素，但是我们后天可以进行改善的这部分生活方式是占到了 60%， 也就是说占到一多半的，我们可以来进行自我的一些调整，或者说叫自我的管控，来让自己的状态更好。
1: 对
0: 啊，
1: 所以我们作为健康来讲，第一责任人是你自己。
0: 对，
1: 所以你自己如果不关注你的健康，没有一个很好的锻炼的计划和一个比较科学的生活方式的安排的话呢，肯定会有问题的。
0: 对，
1: 你看很多出现问题呢，都是和睡眠不够呀，或者说饮食不科学，比如说傍晚大吃大喝呀。
0: 对，就像我们说到的嘛，啊，为什么有的人虽然说他的这个遗传因素，两个同样年纪的人，可能 A 的遗传因素要比 B 的遗传因素好，但是如果他在生活方式上非常的不重视，又或者说是有各种各样我们说的一些坏的生活方式的话，
1: 对，
0: 那他其实和 B 的这个也许先天遗传因素没有 A 这么好的一个人，但是他更重视自己的生活方式去相比较的话，反而这个 A 是没有B 更好的，因为我们刚才已经说到了嘛，
1: 没错，
0: 它要占 60% 的这个比重。所以有时候大家也会开玩笑说啊，怎么年纪轻轻的就已经开始注重养生了。其实这个我倒觉得
1: 它不是一个养生的问题，
0: 对，它越早开始重视越好。
1: 对，
0: 而且我们也看到现在有很多这样的情况啊，当然这是我们很不愿意看到的，比如说猝死啊，
1: 对，
0: 或者说是一些我们常说的慢性疾病啊，
1: 对，
0: 都已经开始去找年轻人了。
1: 对，
0: 而且这个年轻人甚至是我们有时候不可想象的20来岁，我们认为这是身体最棒的时候，甚至我们有时候开玩笑说体检他们都可以不用去年年做体检，哎，对，
1: 嗯，
0: 但是没有想到他们一旦发生了关于健康的问题的时候，竟然是一个最可怕的结局，
1: 嗯，
0: 是我们最不愿意看到的结局。
1: 对，
0: 这个其实我觉得对于很多的朋友来说真的是应该要敲响警钟的，就是我们在生活方式的这个因素上可控的这60%上，我们是不是都能够把它去做好？就像杨老师刚才提到的嘛，身体活动、饮食、睡眠和情绪管控。
1: 对，
0: 我刚才忽略掉的这个情绪管控啊，
1: 对，
0: 其实对于我们来说都是非常容易去做到的。
1: 对，
0: 只不过大家可能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我们总是找借口忽视了它，所以把这很容易去做到的、很容易去实施的这60%没有重视起来的话，就可能给我们造成很大的一个健康的隐患。
1: 对，
0: 而这个健康的隐患呢，至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当然我们一直说了嘛，这个年龄的逐渐增长肯定会让我们的这个健康水平是日趋下降的。
1: 对，
0: 但是如果我们能够把这个生活方式更多的去注意的话，我们是可以保证让自己处于一个比较平稳的状态，甚至还能够让它有一定的提升。

0: 观点啊。
1: 对、
0: 哦，
1: 那也就是说，说白了，用最直白的话来讲，就是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的身体功能还能够自理，不去求人，
0: 哦、
1: 这就是我们要努力的。保持住我们身体的功能。
0: 嗯，对、啊、其实说到这儿我也想到啊，有时候我们说这个人年纪大了啊，
1: 对，
0: 会有一些疾病。
1: 对，
0: 当然有一些老年朋友呢，他年纪大了，我们看到他是我们叫寿终正寝，
1: 对，
0: 属于

0: 疾病一直伴随着。
1: 对，
0: 然后这几年真的是挺难熬的，
1: 没有质量。
0: 对，我们一直说没有质量嘛。
1: 对，
0: 那它就没有达到像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长方形的这种方式。
1: 对，
0: 而刚才我们提到的前面的那种，就虽然年纪也挺大的了，但是它其实是处于一个长方形的方式，最终离开了这个人世啊。
1: 它是用一个长方形呢来形容我们人的一生，我们都需要关注这个健康。
0: 嗯，
1: 而且呢，我们要用健康的生活方式，通过运动的这种手段，保持住我们身体的功能。所以孟云刚才讲到那个寿终正寝，恰恰是他的另外一本书的中文译本的名字。
0: 库伯老师不收我做学生真的太遗憾了。
1: 因为他在上个世纪60年代曾经刊出过一本书，那个就叫做，其实这本书是真的是在健身领域当中呢算是一个经典
0: 宝典了、啊、
1: 宝典了，它叫有氧运动。
0: 对，
1: 所以你看这个里头呢，它背后也是有很多科学研究的。
0: 嗯，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这个话题是来谈一谈运动健身与科技发展。首先呢，让大家去认识了人和健康的关系。严老师和我们举了很多的例子来证明，在我们追求健康的道路上，科学技术、科学认知带给我们的这些帮助，让我们对于健康的认识，让我们的健身理念都得到了更新，同时也指导我们进行更加健康科学的锻炼。那我们也是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在节目的下半段还会继续听严老师和大家来分享今天这个话题，谈一谈运动健身与科技发展的关系。也提醒您不要走开，咱们一会儿见。
2: 突然间，福尔摩斯由一个懒散半醒的人变成了一个行动敏捷的人。
3: 翻开书的这一刻，喧嚣纷扰从身旁退散，
4: 一点时间都不能耽搁。
2: 我们急急忙忙地一同走下楼梯，来到街上。他身上的一切都显得古老，除了那双眼睛，他们像海水。
5: 走进字里行间，在另一个时空流连忘返。
2: 老人教会了这孩子捕鱼，孩子爱他。
6: Where children strove at
7: the 他们说我们明天不是去见过
8: 被自己又能
2: 用
3: 随时随地展开一个独有的精神王国。你只需要打开一本书。
9: 科学的健身知识，多样的运动项目，专业的健康指导，尽在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 FM102.5， 主持人孟莹邀你一起共享动生活。

0: 点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收听今天由孟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这个话题是来谈一谈运动健身与科技发展。刚才我们在节目的上半段听严老师和大家介绍科技在人与健康的关系之间起到了什么样重要的作用，回来之后我们就继续来听严老师为大家介绍。
1: 当然还有一个其实我们也讲过，就是终身的高功能理论。
0: 嗯，
1: 那么这个功能呢，其实对我们每个人来讲呢，比如说我行走的功能，或者说我要坐的这个地方，我有没有能力把我的这个一个物体呢从桌子上搬到书架上。
0: 嗯，
1: 我身体有没有这种搬动的功能啊？所以这个身体的功能呢，它的背后呢，它是由你身体的方方面面共同作用所产生的一个结果。嗯，最简单的就是你有没有行走的功能，你有没有奔跑的功能，你有没有举重物的功能啊。那么他这个学者，两个学者的研究呢，他是用了一个呢，就是功能存在的好还是不好和功能丧失的这个情况的严重程度。
0: 嗯，
1: 他做了一项研究啊。那么他就发现呢，在这个儿童青少年时期呢，是人一生当中呢形成身体功能最重要的一个阶段，
0: 黄金时期啊。
1: 对，也就是说你在儿童青少年时期，你有没有好的生活方式，有没有积极参与到锻炼的过程当中，所形成的你的身体的功能状态。这个功能状态呢，包括你的比如说速度也好，力量也好，或者说各种各样的攀爬的能力也好，或者说的呢躲避这个风险的能力也好，说的直白点就是逃生的能力也好啊。那么这个在儿童青少年时期呢是特别重要的一个阶段，
0: 你能够建立得很好的话，
1: 对，那就有了一个好的基础，就相当于你银行里的存款有多少。
0: 嗯，
1: 然后到了这个青年再到成年以后呢，人就开始慢慢的要走下坡路。
0: 嗯，
1: 所以他的这个研究的第二个重要的观点呢，就是在这个人成年到老年的这个阶段呢，我们在任何时间开始体育锻炼都可以使我们身体的功能呢保持在一个比较好的状态。
0: 嗯，
1: 那用一个通俗的话来讲呢，就是革命不分先后，你只要积极地参与到体育锻炼的过程当中，只要改变你的性生活，你就可以使你的身体的功能呢能够尽可能地保持在你这个年龄段相对比较好的水准。
0: 嗯，那我觉得这个其实就相当于是把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库伯的观点长方形，尤其是下面的这个横坐标轴年龄给它更具体化了。
1: 对，因为它在年龄这个横轴上呢还有一条虚线的这个阈值。
0: 嗯，
1: 这功能阈值就是说在这个上面呢就是你有这个功能，到了这个虚线下面就是没有这个功能了。
0: 嗯，
1: 那这里头就很简单，你比如说我们有的人呢可能50岁中风了，那你就躺在床上不能动了。
0: 对，
1: 那这就意味着你的身体功能全部丧失，或者是部分的丧失。嗯，而这个丧失和全部丧失呢，大家不言而喻都能够知道它带来的问题是什么。
0: 是
1: 啊，所以说呢，它这个理论呢就告诉我们呢，一个呢是儿童青少年时期呢一定要注意体育锻炼，
0: 嗯，
1: 一定要养成一个好的生活方式。第二个呢，

0: 生活质量就没有。所以我们的生命呢，不单纯是一个有呼吸有心跳，更重要的还是要有质量。
1: 嗯，
0: 你才能够感受到这个社会和这个世界带给你的五彩斑斓的这个感觉。
1: 因为我们是社会人嘛，我们能和这个社会脱离关联嘛。
0: 所以你看这个呢，也是我们在体育锻炼的过程当中呢，它也是学者们研究的成果。
1: 嗯，
2: 您正在收听的是1025动生活。今天你约到了吗？
0: 还有一些呢，你比如说我们从锻炼的角度来讲呢，它还有一些从人的行为的角度呢，它的一个简单的理论。你比如说就像刚才孟莹提到的，我们每个人都知道体育锻炼对身体的影响是好的。
1: 嗯，
0: 我都也希望呢能够参与到体育锻炼的过程当中，但是现实的层面上呢，你很难迈出这一步。
1: 这是为什么呢？
0: 即便你能迈出这一步，你也很难再坚持走下去第二步和第三步。
1: 就是科研人员也做过这方面的研究啊。
0: 对对，关键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实际上来讲，这就是我们现在很多人心目当中，包括我自己在内呢，的一个朴素的感觉。比如说我头疼脑热了，我知道我要去看病，我要去吃药。但是在你没有头疼脑热的情况下，没有身体的一些异样的感觉的情况下呢，我觉得我很健康。好像锻炼跟我来讲呢，是可以有也可以放一放的事情，甚至也可以不去做的一件事情。但是如果你身体有了某种状况了，你就有一个感觉，我必须得解决这个问题。
1: 我不得不动啊，
0: 我
1: 要赶紧动起来啊。
0: 不得不动了。所以这个呢，你看他就是从心理学的角度呢，他研究人的这种行为理论，特别是在健康这个问题上呢，他就发现呢，人有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它叫潜意向阶段，就是我有这个想法。然后呢，就到了意向阶段。意向阶段的话呢，实际上就是你有一些具体的做法了。最后呢才是行动阶段。所以我们很多的人呢是在前面两个阶段。你如果说你就跟学校很多的学生似的，你问体育课体育重要不重要，他说一定很重要，体育课好不好，很好，但是你喜欢不喜欢呢，不一定。其实我们现在大众体育健身的过程当中呢，很多人也是这样，特别是对于中青年这个群体来讲，你要问他说健身的这个问题呢，他一定给你讲的头头是道，但是真正的能

0: 说的，现在这种大健康的理论，
1: 对
0: 啊，是我们未来要给更多的朋友去灌输的，要让更多的朋友去理解的。我们在未病先防的这个前提之下，去让自己的这个身体机能保持一个很好的状态。那我们是不需要等到真的发生疾病的时候，到医院去感受那种紧张情绪的啊。这是我们之前和严老师曾经探讨过的。所以其实我觉得，一方面我们看到了，就是科学理论或者说叫科学的研究，已经发觉我们大家有这样的问题了，也并且给大家去做出了一个介绍了。那我们就要更多的去关注，用科学技术的方式，在我们的运动健身上啊，进行一些帮助。
1: 对，
0: 有可能会让大家把这个意识进行一些调整和改善。这其实也是我们

0: 影响，哎，让他发觉了这个健身是很有趣味性的。
1: 对，
0: 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就把我们之前提到的那种我们潜意识也好啊，意识也好，到行动的这几个状态，就都可以很快的过渡了。直接让我们能够进入到这个行动的状态吗？
1: 没错，
0: 嗯，
1: 因为这个刚才孟莹讲到了这个，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啊，就是我们能够很直观的了解到我们身体的一些状况，
0: 嗯，
1: 而这种状况呢，给我们的是一个有科学背景下的，让我们能够感受到的，特别是量化的一个结果，
0: 嗯，
1: 啊，你比如说，我不知道孟莹你怎么去看我们在运动的过程当中身体的变化，就是你比如说我去运动了，像刚才你讲的也用了一些科技的 APP 的手段了、嗯、那你怎么去用这些现代化的技术手段去关注自己身体的变化，用哪些的方式来看？
0: 那比如说最简单的运动手环啊，它把我的心率的变化，我跑了多少时间多少距离全都已经反映出来了。我这是上一次节目当中听杨老师说过嘛，我运动前看一下，我运动后看一下我这一下就知道我今天的这个运动的收效了，然后我再把我最近这一段时间通过这个健身手环记录下来的这些做一个对比，我就可以看到我最近是不是有一些收获，又或者说是我最近身体是不是还有一些其他的起伏变化，可能都通过我的这些记录就能反映出来啊。
1: 对，其实这里头我想问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您在看你的这个变化的时候呢，更重要的你要通过这个变化呢来帮助自己。
0: 对，
1: 所以来帮助自己的话呢，那么我们在理解这个变化的时候呢，可能就有几个很基本的问题必须要注意的。
0: 嗯，
1: 而这个基本的问题的提出就跟我们科学技术的发展也好，我们对这个身体健康的理解也好，它有研究的成分在里头。你比如说我们常常会讲到说人的应激和适应是一对儿，
0: 嗯，
1: 还有一个人的稳态是一个很重要的身体的变化的一个我们需要关注的点。那么其实这个背后呢，它很重要的一个就是刚才孟莹你讲到的，也就是说你什么样的运动身体会产生什么样的反应，这就是人的一个应激。但是如果你坚持一段时间呢，它就会产生适应。所以你看就刚才你讲到的这个里头呢，我们很多的听众应该关注到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用这些健身手环，用这些可穿戴的 APP 的设备，我们要去关注它呢，它背后呢就意味着我们身体的变化呢，它是源自于人的生物学的这个特点，就是应激和适应。所以你的这个变化呢，一定是上台阶式的，而不能是爬慢坡式的。第二个呢，其实刚才孟莹讲的过程当中呢，我想问的另外一个含义呢，就是时间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因素。
0: 嗯，
1: 你比如说刚才孟莹提到我运动前和运动后，这就是运动前后的时间的问题。距离看时间，这也是一个时间的问题。也就是说我们用时间的方式，用距离的方式，我就可以衡量我自己的变化。
0: 嗯，
1: 还有一个呢，就是

0: 重要的关系的体现，一定了解的这个目的嘛啊。
1: 对，
2: 生命在于运动，今天您运动了吗？您正在收听的是1025动生活。
0: 当然在我们看到的这些专业的体育运动队当中的这种科技的含量就更多更高了啊，因为他们所需要保障的这个人群是不一样的，是更加专业的一些竞技人才。那当然我们需要的是不断去突破人类的极限，让我们看到人类可以去创造更高更快更强的这些无限的可能，就是要着重来谈一谈运动健身当中科学技术的应用类型了，是不是杨老师？
1: 确实是这样子的，孟莹。因为在人们对这个自然的认识的过程当中，或者说我们在生存的过程当中，科学与技术呢是相辅相成的。那么科学呢，更多的是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认识的一个感受和结果，但是呢技术呢又是帮助我们认识这个世界过程当中呢非常重要的一个支持。那么有的时候呢认识领先于技术，有的时候呢技术呢返回来呢促进人们对这个事物的认识的深度不断的加大。所以呢就是说从一般的事物的发展和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认识来讲呢，科学与技术呢总是相伴而行的。
0: 对。
1: 那么在这个背景底下呢，我们讲到在科学健身的过程当中，科学技术对它的帮助呢确实是巨大的。因为有一句在体育当中的名言呢，就是科技实际上是在体育的这个背景底下，它是一个非常好的展示的窗口。也就是说很多运动竞赛过程当中它所使用的，比如说包括器械，包括运动的技术，包括运动会的转播，它实际上都是最新的科技，
0: 对，
1: 它在这上面的应用。
0: 对，就比如说我印象当中曾经在游泳界一直被大家所这个关注的这个鲨鱼皮，
1: 对，
0: 当时就是说这个科技的影响啊，
1: 对，
0: 把这个速度
1: 虽然后面被禁止使用了，
0: 对，但是当时的确是让这个游泳比赛的这个速度提高了很多。
1: 对，
0: 当然还有像比如说我之前看到过一个说法，就游泳运动员的那个泳衣其实是非常非常紧的，他们想要穿上这个泳衣是需要
1: 困难
0: 队友去帮助的。
1: 对，
0: 就是我们普通人已经觉得泳衣有时候是挺紧的了，
1: 对，
0: 但是对于游泳运动员来说，他们的那个泳衣要比我们的还要再紧，但是他紧的这个原因或者目的呢，那是为了让他这个
1: 就是有利于他发力，
0: 对，
1: 和保温，
0: 以及让他在这个水中的这个线条更加流畅，
1: 阻
0: 力
1: 更
0: 小嘛，
1: 对
0: 对
1: 对。
0: 对，还有像这个滑冰运动员，他们的服装其实也是有同样的这个
1: 没有问题
0: 意义在里面。
1: 对，
0: 又或者说像您刚才提到的这个转播
1: 对
0: 的这种技术，
1: 对，
0: 像以前的话，我们大家看一个就普通的这个转播就觉得可以了，现在变成高清，甚至还有更高清叫 4K 的这种技术，就是不断的在让我们感受到啊，这种竞技体育给我们带来的这种观赏性是非常强的了。
1: 那我想呢，就是说您说到这个呢，你比如说我去开会的时候，正好我一个同学在总局啊，他就给我看了，说你看杨老师，这是他们刚刚给我送过来的一个样品，就像咱们的保暖衣服似的，但是呢它是有可以控制温度的。
0: 哦，自个儿控制温度。
1: 对，它可以有一个那个调节器，就像是内衣似的，它可以把这个温度呢控制到你想要求的这个温度。
0: 那这个是应用在什么地方？
1: 它这个实际上呢，从它这个产品的角度来讲，它更容易激发这个肌肉的神经元。

0: 原理，
1: 嗯
0: 啊，同时呢，还有呢最古老的学科化学的原理，而用这些物理学的原理和化学的原理呢，对我们这个人的认识的过程当中，实际上就是把人的这些感官，他的这种感知程度呢，就像是踩高跷，我把我的腿的这个长度加长了，
1: 嗯，
0: 或者说呢，你比如说我们有望远镜，是把我们的视觉延长了，比如说大夫的听诊器，
1: 嗯，
0: 啊，那你像现在医院里头最常用的一些 CT 啊 X 光呀、啊、包括你像检查骨密度的金标准双能 X 射线这些，其实呢在我们医院就像刚才孟莹提到的各种各样体检的过程当中，很多的各种各样的医学的器械都是利用了物理学的原理。
1: 嗯，
0: 那么像化学呢，就是说你像我们在生化这个学科当中呢，它最开始呢就是化学法，你比如说就像我们瓶瓶罐罐说搞化学好像是瓶瓶罐罐的、嗯、但是这种瓶瓶罐罐它更多的时候呢是人工的一个操作的过程，所以它慢慢的比如说像在我们原来中学上课的时候，包括我们上本科的时候做这种实验呢，也都是用的烧杯试管、
1: 嗯、
0: 还有那种滴定的那个滴定管、
1: 嗯、
0: 啊。但是你像现在呢用的就是加液枪，它都是做成半机械式的了、
1: 嗯、
0: 所以你看这从化学的最原始的化学反应的这种方式，慢慢的呢它就把它固化到一个机器的这个装置当中，它就利用机器的这种操作呢来帮助人的这种操作，而提高了这个操作的精确程度。
1: 对，
0: 啊，再往后呢，它就变成了光谱，就又变到了物理的这个层面上了。
1: 对，就更加进步了。
0: 啊、对，所以你看现在呢，就是说我们在这个生活的过程当中，特别是我们在看病的过程当中，很多的医疗设备呢，都是大量的运用了物理学和化学的这套方法。
1: 嗯、
0: 但是这个背后呢，它很重要的就是刚才孟莹你提到的，就是我们对我们自己的感知也好。

并成而闻名。这一六法掌为标志，技法强调拧旋走转，刚柔相济，步法以汤尼步为核心，包含推脱带领等12掌法和8大掌套路。李文彪字光普，河北省人，程廷华得意门徒之一，功力超群，同道有口皆碑。其弟子骆兴武，河北树陆县人，程其义又得到

0: 去，跟我爸爸呢就像一岁，他的儿子叫任爱华，我们管他叫大哥。哎，这样呢，任爱华呢他有功夫，当时我们不知道，我爸把我们俩就领到任爱华面前，说我这俩儿子今后交给你，你的一身功夫，看看能不能把我们俩的孩子给训教训教，这个练练武术。那也是我们俩特别期待的，我们俩不敢说，我父亲带着去。从那以后，大哥就讲话，这俩孩子交给我吧。我们俩就想磕头，说你先别磕头，你先练，你们俩练。现在我说您就我的启蒙老师，我得跟您磕头，但是他坚决不让磕。从那以后，就是每天跟他练习，开始练习八卦掌三手，包括形意拳。
1: 他说是老师，其实您那会儿管他叫大哥，比您大多少啊？
0: 大十一岁。
1: 大十一岁。
0: 十三岁。他属猪的，我属鼠的嘛。
1: 嗯。那就以前不知道他有功夫，其实就是跟着他玩。
0: 在我们那个街坊四邻都知道他有功夫，但我们小嘛，都不知道什么是八卦掌形意，都不知道为什么八卦掌呢。从他给我们讲故事当中已经就知道，因为我的叔叔们给我们讲过故事，叫一部书叫《雍正剑侠图》，还有一个《铜林传》。
2: 嗯，
0: 我们小时候爱听故事嘛，然后听了故事以后，我就从内心上也是特别想学习武术。那时候我那个时代，我还在小学，还在那个跳水队，也经历三年左右那个跳水生涯。然后通过练武术以后，我就决心还是练武术对我比较合适，后来就下队。那在70年代，71年就开始正式跟任爱华老师学习形意拳八卦掌了。
1: 嗯，71年，您那会儿是
0: 11岁。对。
1: 嗯，其实在11岁之前已经跳水也跳了一阵子了。
0: 两到三年吧。
1: 嗯。
0: 我那个还记忆犹新。

0: 同道挚友、八卦掌名家刘静茹的事迹，因此在幼小的韩彦武心中埋下了一颗种子，希望日后能够拜刘静茹为师。
1: 那个时候练武，就是心里边有目标吗？就是我想练成一个什么样啊？
2: 这个目标呢是怎么形成的呢？因为他经常跟我们讲我的老师刘静茹，当时那会儿我不知道，他跟我老师呢是特别要好的朋友，但不是同师门吧，但是我老师那个我老师冉雅华呢，启蒙老师老经常给我们讲洛星武，洛星武是我的师爷嘛，
3: 洛大师，
2: 然后呢儿子是洛大成，然后还有那个两个高徒呢，一个叫王世祥，还有一个叫杨桐师大爷，他经常跟我们讲，我就萌芽着我什么时候能见见刘静茹先生，他说这个你们练到一定程度，我会给你们介绍老师，如果能收你们俩，收你们俩能当他徒弟的话，那是你们一生的荣幸，他比我懂。

1980年在北京市东城区体委的领导之下，由唐永江和刘静茹、李秉慈、刘洪池、马成勋、王怀六人创立了东城武术馆，这是改革开放之后全国第一家武术馆。1980年暑假，东城区武术馆面向全市青少年开办的武术培训班十分受欢迎，首期培训报名的有500多人，比预定的招收名额增加了一倍多。当时韩彦武也成为东城武馆成立时12馆员之一，正是因为有了东城区武术馆，也为韩彦武练八卦掌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舞台，让他武术技艺的提升进入到了快车道。自从跟随刘静茹习练八卦掌之后，韩彦武不仅对师傅的教诲言听计从，而且又在心中升腾了

0: 长城脚下到雪域高原，中华体育闪耀神州大地。从文凭之上到南海之滨，华夏文明孕育智慧之光，触摸历史，感悟人生。每周日至周三傍晚5点到6点，请听北京体育广播，中华体育精气神。
1: 所以就是在那个每天的练功上啊，专门找那个没人的地方。我的任耀华老师跟我说过，你们练功，不许跟别人说，你想一鸣惊人，这些东西不许在外边显摆，哎，自己下私功夫去练好功夫，找没人的地方去，哎，三绝，绝情、绝友、绝意，告诉我，现在我都记忆犹新，一生当中我也是这么做的。什么是绝情？什么是绝友？什么是绝意？那个时候他告诉我，当时我不理解，后来我知道，绝情就是将近你们20岁左右，10几岁、20岁，你不要想搞对象的事情，没有女朋友，那我都能做到，这是第一。绝友就不能去谈那么多的小朋友去打闹去，天天玩，把这些时间都抽在那练功上。绝意不能轻易，你练武术不能轻易的讲哥们义气，到处去以武欺人的事儿不能做。
2: 嗯，
1: 这我都执行了。任耀华老师对我这三个要求，
2: 就是让做人低调点，
1: 低调就不许惹事儿。
2: 嗯，
1: 但是那会儿一说打架，不跟吃了蜜蜂似的，好就想跟人干，就想试试自己的功夫，这经常出现这个问题。
2: 嗯，
1: 后来呢，跟刘静茹老师那个学习以后，我才懂得了，这是真是一种传承谱系。我既然是老师的门下弟子了，我得向他学习。为什么？刘静茹老师啊，看的书，可以说万卷书，就光武术这功夫。

0: 不下几千本都有。那会儿那个条件，我老师也是经常借书看，包括那个武术界的院长那毛新建先生，他也爱看武侠小说，他看完了就传给我老师，我老师再看。那会儿我老师基本两宿就得看一本，然后赶紧给人还了。可以说我这两个老师说什么，我真的，比我家我爸爸妈妈说话，可能我还不见得全听。见着老师，我就特别的害怕。哎，啊，我见过那个任爱华老师啊，他说什么我就得听什么，确实都是一种正能量给我们的那种传授。
1: 1980年，在北京市东城区体委的领导之下，由唐永江和刘静茹、李秉慈、刘洪池、马成勋、王怀六人创立了东城武术馆。这是改革开放之后全国第一家武术馆，当时韩彦武也成为东城武馆成立时12馆员之一。正是因为有了东城区武术馆，也为韩彦武练八卦掌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舞台，让他武术技艺的提升进入到了快车道。
2: 那刚才说那会儿在任爱华的门下练武的时候的终极目标，那时候目标就是能够拜刘静茹大师为师。那后来拜了刘大师门下之后，那会儿的目标是什么呢？
0: 那个目标我已经萌芽的，我想拿全国冠军。这尤其在东单武馆成立80年，成立武馆以后，我们是每天晚上就到东山，下了班嘛，79年我上班是暂时性的，这是我接我父亲的班嘛。哎，我弟弟呢是插了一年场，插场那会儿就不是插队了，那个时代。然后呢，每周或者每天我们都去跟老师到那个东单武馆去练拳。然后在东单公园呢先练上1小时，然后东单公园拐出来左转弯有一个包子铺。哎，吃上3两包子，喝一碗粥，哎，然后就进那个东单武馆。那个武馆成立的时候是1980年吧？很多老师，包括形意的、八卦掌的这些老师，也是跟我老师都是好朋友，武术界的好朋友。我老师请了不少的名师啊，都是我老师请过去的。李秉慈，他一拳是杨玉晴的徒弟。我叫师大爷，他是。也主管着这个东城武馆里的，就像副馆长一样吧。当时馆长的人我记着还叫一个叫柯长明，柯长明是馆长，徐亚娟是管财会这一块，然后唐永江呢是东城区，他算那个群体科的科长。那我都能记忆犹新的。还有一叫王楠的体育队，一个女孩子王楠是教少林拳。我老师专讲八卦掌，形意拳，那会儿还没有学螳螂拳。螳螂拳第三种的螳螂拳呢，那是在1984年以后，84年了，我才正式跟老师学了六合螳螂拳。
3: 千古江山，气吞万里如虎，英雄所向无敌，动静之机，刚柔相济，玄理求道。落华而收其实，决意如君天下少，瀚海栏杆百丈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更续中华体育精气神。每周日至周三下午5点至6点，北京体育广播，倾情

0: 对，您说是十二个成员之一是吗？
1: 我们当年成立这个十二管员呀，
0: 啊，
1: 那是那会儿就是由中国就是北京武术院呀，
0: 嗯，
1: 还有中国武术院这些成立，嗯，给我们成立一个十二个管员是能出去表演的，
0: 哦，
1: 成立这么十二个人，而且十二人当中呢，起码我老师身边就有四个人，就是十二个人我们占四个人，
0: 嗯，
1: 那会儿。82年呢，到82年我们就举行了一个北京市一个很大的一个表演，和那个他是在对抗性，散打的时候，那会儿的这个时代，82年正是有散打项目了。哎，我还记得还有上海北京体育院的什么李小秋啊，和很多很多这些散打队员，我们是八卦掌，我参加八卦掌的是表演是对练，八卦对练表演。当年还有推手的比赛，还有冯志强的，还有陈小旺，还有这个东北什么李忠富，很多很多。当年是我们在那会儿体委主任还是李梦华呢，哎，还亲自到我们住在这个工人体育场嘛，工人体育馆，在工人体育馆举行的这个大会，是1982年。那80年到82年这两年，我们既跟老师学八卦掌，又学形意拳，然后呢，然后这个馆长还给我弟弟发了两个证儿，就是我们为辅导员。后来我跟老师说，你们俩我要是晚到一会儿或者我不在的时候，你帮我辅导那个新学员。
2: 嗯，
1: 我说没问题，我听您的。就那会儿就到这个，就是已经把老师的基本功啊，八个大掌啊，基础八、定式八掌、形拳、五行拳、连环拳，基本都学到了。老师是毫无保留的把这个东西给我们，这个当时我还没有磕头，那已经拿我当自己的徒弟了，哎，也比较宠爱我们，我也是在老师面前是属于一个非常听话的吧，哎，这一生当中跟老师没有顶过一句嘴。我就像说实话，现在老师90岁了，我在他面前也跟小猫一样，是就是听话。

0: 可以不在乎，但是练拳必须得
1: 学习也学习，但不是好学生，不是说分数能拿多高的。但是那会儿淘气的事就不，咱今天就不谈了。
2: 那也跟大环境有关系。
1: 哎，是，反正是，既然练武术，我不想吃亏，我也不想受欺负。
0: 嗯，
1: 但是人家真动手的时候，对方是干不过我，是这样。
0: 那肯定，
1: 反正有
0: 天练的。
1: 哎，同学什么女同学、男同学不错的受欺负，我就找他们去，起码评个理，他也不敢惹咱们。那会儿知道我练武术了。
3: 据韩燕武介绍，1980年底，当时他们都参加了影片《少林寺》的选角工作。由于自己习练的是传统武术的八卦掌和形意拳，并不适合电影《少林寺》的故事需要，让韩燕武第一次和一部功夫大片擦肩而过。而最终，来自什刹海体校的李连杰成为《少林寺》的主角，觉远和尚的扮演者。
0: 嗯，那会儿1980年，为什么就是武术那么受欢迎啊？
1: 嗯，这个我跟你说一下，那个时候啊，怎么说？80年那会儿，到了81年啊，80年末呀，就是开始选拔一个少林寺的影片了。
0: 哦，选演员。
1: 哎，选演员。东城武术馆，我们这些队员也是备选当中的。最终呢，哎，就决定的是李连杰。
0: 嗯。
1: 因为李连杰的动作，那他当时呢，李连杰比我小3岁，他属兔的，我属鼠的。虽然大3岁，但是我这个功夫呢，练的形意八卦是传统武术，它没有这些翻腾啊、蹿蹦跳跃那些东西，转体360腾空这些东西几乎没有。
0: 嗯，
1: 我们都是属于内家功夫，内家功夫。

0: 当年呢，我们在东单武馆教课的时候，基本上占形意八卦是占大部分。
1: 嗯，
0: 哎，这个选择这个在少林寺是香港凤凰影视公司吧，派了导演，专门是选拔这个能不能上镜的这个队员。
2: 嗯，
0: 选择演员嘛，最终李连杰被选中，我们也是在选的当中，但是我们这个权不适合在这个影片当中的体现。
2: 嗯，
0: 后来有一部片呢叫《武当》，这是用形意拳了，有八卦掌了。这个时代呢，正好出现了三大影片，第一是少林寺，那就1981年可能就上映了。
2: 嗯，
0: 当时我们在东单武馆成立，这是

0: 我师大爷，教我这个武馆，但我练不下去。
1: 千古江山，气吞万里如虎，英雄所向无敌，动静之机，刚柔相济，玄理求道，落华而收其实，决意如君天下少，瀚海栏杆百丈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更续中华体育精气神。每周日至周三下午5点至6点，北京体育广播，倾情

0: 不行。啊，那个在80年以后，少林寺影片一上映，整个北京包括全国就轰动了，哎，学拳的人就太多太多了。
1: 1980年，刘静茹被聘为北京武术队的八卦掌客座教授，专门传授八卦掌技艺，在北京武术队任教10多年，先后培养了葛春燕、张红梅以及后来的壮辉、商誉等队员，他们都在全国武术比赛当中拿到了八卦掌金牌。为此，刘静茹也被誉为金牌教练。
0: 包括又出来一个第二部影片的是我老师葛春燕，是北京武术队拿了5届全国冠军的八卦掌，是我老师教的。那会儿是通过吴老师、吴斌老师嘛，吴老师去北京武术队客座教练，他专教女队，然后呢，由谁呀、啊？由赵大元教男队。这两个老师我都，赵大元老师我也很熟悉。最终呢，我老师把这个北京武术队教了最少得5、6名以上，都是拿全国冠军的。这八卦掌，有葛春燕，这是第一的，然后有傅春梅、张红梅、商誉，有很多，就这么几个特别出名的，都是八卦掌的冠军。然后呢，葛春燕又胜任了这个《武林志》这部片子主演的这个武林志，李俊峰呢是教练，是女队教练，他也跟我老师也学了八卦掌，然后呢，把八卦掌在这影片当中。也体现在淋漓尽致。这部片子呢，影响到什么程度？可以说是在法国，这《武林志》这部片子形成了教学片。少林寺就别说了，轰动全球。但那个时代已经在武术上，在全国已经发展的相当的好了。

0: 都我获得了第一名，
1: 嗯，
0: 来给老师争得了荣誉。这是1999年。
2: 早在上世纪80年代，韩彦武已经带徒弟传授八卦掌技艺了。经过多年的研学，如今在北京他的弟子已经有100多名了。
0: 80年代我都带到徒弟了，
1: 嗯，
0: 因为我们的街坊啊还有我们的同学啊

0: 今天，当鸽子在蓝天上快乐地飞翔，当幸福的歌声像风一样的在春天的指尖流淌，
1: 我们站在高高的纪念碑下，默默地想象着他们模糊的背影，青春的面孔，
2: 嘴角的笑容，他们的躯体不朽，已长成了满山的翠竹青松，他们的灵魂不朽，依然在我们的血液里奔流。
3: 虽然我们已经说不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但我们知道他们共同的名字，
2: 我们知道
4: 他们共同的名字
2: 叫英雄。
5: 小时候在游泳馆泡水玩一玩，再送去打羽毛球，自己还是觉得羽毛球比较有意思，所以就选择了羽毛球，
6: 称为双塔组合。
7: 还有顶住扑死，好球啊，漂亮，刘雨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记录赛场沸腾的喧嚣，承载往昔的激情岁月。坚守我们共同的追求，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金戈铁马。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夏萌，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体育广播为您直播的金戈铁马。光呢，我们将会去关注比赛，因为在今晚足球赛场当中呢，我们可以去看到中泰足球的这场焦点对决。那对于泰国队哈，中国球迷非常了解，那中国的这些球员啊，包括邵佳一指导也都非常非常的了解。这场比赛将会在今天晚间的7:35去进行，我们稍后在节目当中呢也会重点去前瞻这场比赛。除此之外呢 U23 男足还会在贵阳面对塔吉克斯坦 U23， 那稍后这场比赛也会简单的为大家去进行前瞻。那随着世界杯脚步的临近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会更多的去关注各队的准备情况。篮球方面说一说 NBA 总决赛，今天继续进行哈。今天呢，马刺实现了翻盘，也把总比分改写成了2-1，所以现在夺冠的概率哈也是有所调整的。综合消息这边，亚排联颁奖盛典提名公布，朱婷、龚翔宇入围，沙排组合薛晨、曾金金在列。此外，我们也会继续关注郑钦文的动态。进入节目主体部分之前呢，还是来跟大家去看一看天气情况。这两天哈，随时都有可能下雨，所以咱们出行呢，还是要去关注一下临近的天气情况，带好雨具。今天夜间多云见阴，部分地区呢会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偏北风1到2级。晚上的最低温度呢16度，晚上气温还是偏凉的，体感很舒适。只是如果大家晚上出门啊，一定要注意添衣保暖。明天上午多云为主，山区还会残留零星小雨，风力柔和，气温也会逐步的回升。到中午呢将会转晴，气温也会上升到24到26度，整体的温度呢还是比较舒适的。需要提示大家的就是，今天夜间局部地区还是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随身要备好雨具，还有早晚温差大，早出晚归的朋友要随身备好薄外套。驾车出行，如果途经降雨路段，也要注意减速慢行，注意交通安全。关注完天气，我们就赶紧来说一说晚上的比赛吧。中泰热身赛呢，今天晚间是在浙江省金华打响，也恰逢中国足协执委会正在金华召开，所以足协主席宋凯等高层领导呢也会亲临现场督战。这是邵佳一执教中国队之后的主场首秀，全队上下的目标也是非常的明确，就是全力争胜。对于泰国队，邵佳一自然是不陌生的。赛前他也提到了2001年泰王杯的胜利，当时中国队是5-1战胜了泰国队。同时他也指出，泰国队也不是25年前的泰国队了，我们需要认真的备战。事实上他也正在为此而持续努力。这场比赛是邵佳一挂帅以来的主场首秀，这个意义相比于前几场热身赛呢就完全不同了。据了解，中国队内部对于这场比赛的基调就是全力争胜。尽管在比赛之前，教练组已经拿到了泰国队和科威特队当地时间5号热身赛的视频录像，并且感叹泰国队的变化很大，打法更直接更快速，已经有别于以往的风格，但是咱们争胜的目标还是不会变的。比赛之前，邵佳一也对外表态，他将会排出最强阵容出击。而据了解呢，在上一场比赛当中先发的几位小将，比如说毛伟杰、李浩，有可能会暂时让位于几位老队员，包括在锋线上几位30岁左右的经验丰富的人，比如说韦世豪、林良铭还有张玉宁等等，更有希望在这场比赛当中呢担纲重任。近些年以来，中泰足球此消彼长，除了上一届世预赛的两次交手十分焦灼，包括泰超联赛，他们在亚足联会员协会职业联赛技术积分榜上甚至暂时超越了中超，这也让两队的较量不再毫无悬念。 事实上，在赛前的最后一练，中国队也针对了很多环节都予以了强化，比如说定位球，这是在久攻不下之际破解对方的有力武器之一。当然，在上届世预赛，中国队的定位球防守也曾经屡次被外界诟病。而在这支泰国队当中呢，比如说后卫比尔、前锋贝尔，身高都是在1.85米左右。巧合的是，这场中泰热身赛的时间，又恰逢中国足协在金华召开执委会，所以呢，我们刚刚也介绍，中国足协主席宋凯在内的很多高层都会抵达金华，除了开会，按拟定的计划，他们也会现场去观看这场比赛。领导督战哈，不由让人想起了上一次在沈阳世预赛的中泰之战。不过很可惜的是，那场比赛当中已经准备好庆功的中国队呢，最终和泰国队是1-1打平的。可能也正是因为中泰足球之间的渊源吧，这次主场对阵泰国队，国足上下呢还是志在三分。不过对方的教练哈德森对这场比赛人家也是非常重视的，他说，我带队的首要目的就是赢球，我要确保所有球员以一种饱满的激情赢下比赛。看样子大家对于比赛的胜果都非常的渴望，那就考验双方谁能够在细节上做得更好，谁能够在心态上保持得更平稳，谁能够在赛场当中的一些突发情况之中呢，去更加沉着地应对。比赛开球之前，我们也听一听足球评论员赵宇对于这场比赛的前瞻。
4: 国足打泰国，我觉得有两点值得关注吧。赵佳一认为泰国队已经跟过去不太一样了，这支球队打法更加的直接，这种侵略性更强。那他觉得泰国队这支队伍在热身赛当中表现还是很出色的，所以在这样的比赛当中，球队也要100%的集中注意力。我想关注的就是面对这样一个打法有些凶悍或者说向前能力更强的泰国队，邵佳一会做出怎么样的排兵布阵。觉得他可能更多的还是跟上一场比赛的阵容啊打法很相似，只是说人员在每个位置上可能会有调整，会有不同的安排。我们也都知道上一场比赛球队下半场比赛做了很大幅度的这种人员调整，那么这场比赛应该还是会延续上一场比赛的策略，那怎么调整或者说首发阵容怎么安排，这是一个问题。我觉得可能首发阵容的阵型应该跟上一场比赛类似，那可能在人员安排上就不太一样了，可能比如说上一场比赛替补登场的球员会不会出现在球队的首发阵容当中，这也是值得关注的。我觉得邵佳一可以肯定的是，他是希望通过跟新加坡也好，跟泰国队这两场热身赛能够让更多的球员出现在比赛当中。如果球队在比赛

0: 定是朝着胜利的目标去忙的，或者说胜利是一个你必须要完成的目标。毕竟面对新加坡也好，面对泰国这样的球队，如果说我们在热身赛当中在自己的主场都赢不下来，那这个确实有些说不过去吧。也希望全队能够把这个比赛准备好。在上一场比赛当中，我们的后卫出现了这种解围的失误，出现了不应该有的这种失误。那在跟泰国队比赛的时候，我希望这种失误要不要再发生吧。你说减少都不行，你只能说不要再发生。也希望全队能够做好彼此之间的保护。泰国队上一场比赛的主力中后卫出现了伤病的情况，那这对于中国队来说是好事儿吧。也希望中国队利用对方这个主力中后卫踢不了的情况能够多进球，只有多进球了，球迷才能够高兴，才能够说明我们这支球队是有充足的足够的战斗力。
1: 今天晚间7:35，除了中泰的这场足球友谊赛之外，在贵阳，中国男足 U23 将会和塔吉克斯坦 U23 进行一场比赛。比赛开球时间也同样是晚上的7:35。在 U23 亚洲杯获得亚军之后，中国 U23 队在今年3月的西安国际足球邀请赛当中，2-2战平了泰国 U23，1-1打平朝鲜，1-0击败越南，取得了1-2的成绩。6月，球队在遵义、贵阳和塔吉克斯坦 U23 去打2场比赛。首战，中国 U23 凭借着伤停补时第6分的进球，1-0取胜。那由于这一次集训，中国 U23 有7名适龄球员前往成年组的国家队，而且这7人呢都是骨干，所以这一次集训呢，中国 U23 也是招入了很多新人，重点在于演练阵容。上一场和塔吉克斯坦 U23 的比赛当中，中国队在1.8万球迷的助威声中占据着场面优势，控球率达到73%，有大量的边路传中。然而球队还是存在磨合不够、传跑配合失误偏多等等问题，最终呢是靠后卫的绝杀才取得了胜利。中国 U23 的短期目标呢是备战9月的名古屋亚运会，长期目标呢是备战之后的奥运会预选赛。那如今在多名主力球员缺席的情况之下，教练组会重点考察一些轮换边缘的球员，谁能通过热身赛的表现赢得主教练安东尼奥的认可，谁就有机会进入亚运会的大名单。赛前主教练安东尼奥也说，上场比赛球队有一些亮点，但也存在着一些问题，我们在进入进攻三区之后，创造机会方面，对机会的利用和把握方面，后续都需要提高。再来说说我们对手的情况，来中国的这支塔吉克斯坦 U23 队呢，他顶着 U23 的名义，但实际上他是05-06年龄段的 U21 代表队，所以此战是塔吉克斯坦以小打大。那主要原因呢，是中国队为了备战9月的亚运会做准备，而塔吉克斯坦呢，没有获得

0: 在 U23 亚洲杯，他带着塔吉克斯坦国奥队来华热身，和中国国奥队两战，战绩呢是一胜一平。那今天晚上这支以小打大的球队又会有什么样的表现？我们自然是希望咱们的球员呢可以在比赛当中多锻炼，不光是取得胜利，也要在比赛当中呢去增强自己的技艺。这场比赛赛前，我们也听一听王晓瑞的前瞻。
1: 首场比赛踢完之后呢，其实 U23 国家队的内部对于这支塔吉克斯坦 U21 国奥队是有着自己比较直观的认识。大家普遍的感觉是这支队伍呢确实实力相对有限，首先在年龄上就是比中国的 U23 国家队少小两岁，另外呢这支塔吉克斯坦05年轮班的 U21 的国奥队在国青队的时候呢就没有进入到 U20 亚洲杯的正赛，是在亚洲16强之外，所以这支球队呢并不像人们传统

克斯坦，我们可以看到，小野旺虽然很有灵气，但是他的身体对抗不是他的优势，他也不是中锋的踢法，所以在比赛的大部分时间里啊，中国队都是雷声大雨点小，能够给予塔吉克斯坦队的这种直接的威胁比较有限。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安东尼奥在比赛的最后阶段换上了重庆队的中锋杜月笙，杜月笙上场之后呢，中国。

0: 进攻能力一直保持。U.S. 国家队的人员配置相比较九月份的亚运会，届时可能还会发生一定的变化。但是安东尼奥呢，也有很大的这样的可能去继续执教下一届的国奥队。他也需要在自己战术这样的一个框架的基础之上去寻求一些改变，去寻求一些在进攻端上的这样的一些强化和突破。我觉得这一点呢，不光是在人员上的考察，还需要在战术层面做出调整。
1: 两场今天晚间将会进行的足球比赛之外呢，我们再把目光转向即将开始的世界杯。距离美加墨世界杯开幕还剩下3天的时间，世界杯官方发布的裁判定妆照，我们可以看到中国裁判员的身影，马宁等三名中国籍的裁判，他们的图片已经出炉了。本届赛事呢，马宁、傅明和周飞成功入选裁判员名单，三个人分别是以主裁、VAR 裁判以及助理裁判身份参与世界杯的执法。另外，巴西足协在一份声明当中也说，正处在伤病中的内马尔近日在美国接受了体检，结果显示他伤情恢复良好，但不确定什么时候能够复出。内马尔在5月27号的体检当中被诊断为小腿二级损伤，巴西足协医疗部门当时估计他的恢复期呢大概是2到3周，那这种情况之下，他很有可能就赶不上巴西队首场小组赛和摩洛哥队的比赛。巴西队在日前的热身赛当中2-1战胜了埃及，赛前新闻发布会当中呢，主教练安切洛蒂也预计了内马尔将会在本周随队训练，在之前他将会继续按照巴西队医疗团队制定的计划进行康复和体能训练。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非洲区域选赛当中，佛得角队这支黑马球队表现出色，以小组头名的成绩历史第一次晋级世界杯决赛圈。那近日，佛得角邮政公司和佛得角足球协会就发布了纪念邮票，以纪念

主场的情况之下完成翻盘。随着马刺队的取胜，总决赛将会至少通过5场比赛才能决出胜负。总决赛的 G4 和 G5 的最低票价也随之出炉。据了解呢 ，G4 也就是尼克斯主场的最低入场票价是7486美元，这个价格很有可能会继续上涨，因为总决赛 G3 的最便宜票价就是从曾经的3000涨到了11000美元。相比之下，马刺队的主场票价呢要比尼克斯主场便宜得多。根据目前的数据显示呢，总决赛 G5 就是回到马刺的主场了哈，最便宜的票价是2336美元。从之前的情况来看呢，很多尼克斯球迷会选择去马刺的主场看球啊，比较省钱。再来说一说 WNBA 的总裁杯小组赛，这比赛呢也是今天进行的，自由人队89-80战胜了太阳，韩旭也是迎来了 WNBA 生涯的首次先发。这场比赛当中呢，他是拿到了14分、6个篮板、2次助攻和2次盖帽。赛后他也说，能够进入首发非常的激动，而且也拼尽了全力。他说，目前球队呢有很多优秀的球员，能够拿到首发位置本来就不容易哈，也给自己定下了目标，就是先做好防守，抢好篮板，推快攻，把自己能做的全都做到位。也希望这些正在留洋的中国球员可以稳稳地立足于自己的俱乐部。我们继续再把目光转向综合体育。据亚排联官方发布的消息显示，中国球员朱婷、龚翔宇以及沙滩排球组合薛晨、曾金金入围首届亚排联 AVC 颁奖盛典提名。本次颁奖典礼的奖项设置包括了杰出运动员、年度裁判员、年度

15个积分，今年首轮出他的即时排名也进一步跌至第158位。郑钦文在草地赛季制定了密集的参赛计划，结束伦敦女王杯的征战后，他将参加6月15号开赛的 WTA 250诺丁汉站的比赛。

到10月6号。以上我们关注的就是今天金戈铁马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也欢迎大家继续选择收听北京体育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明天早间的雄鸡唱响再会。

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栖湖清风。

0: 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1: 周礼，考公记曰：匠人营国，方九里，行三门。
2: 国中壮美宏阔，中和之道，传统时空观念的表达，

0: 康新潮，运动无限，界内界外，带你打破界限，点燃你的运动激情。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主办，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协办。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界内界外，下面请听本台记者程琳的专访。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程琳。咱们今天呢，界内界外一起来和大家聊的话题呢是网球项目。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是一位在网球场上挥洒汗水，也在人生赛场上不断探索的追光者祝阳。他是国家一级网球运动员，现在是北师大的研究生，同时呢他还是冬奥公园京西大本营室内飞盘俱乐部的主理人。从网球到飞盘，他在不同的运动领域都在绽放光彩，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他会和我们一起来分享网球故事。在他的故事当中有运动的激情，有成长的蜕变，也有对于界内界外独特的人生感悟。那么首先呢，还是让祝阳和大家打个招呼。
2: 大家好，我是祝阳。
1: 在节目最开始，咱们先聊聊关于网球场地这样一个话题啊。硬地、红土和草地是目前网坛主要的场地类型，比如四大满贯的赛事，澳网和美网都是硬地，法网是红土场，温网则是草地。那不同的场地呢，它的球速不同，球员呢也要适应不同的打法，也会用不同的装备。所以对于祝阳你来说，自己平时比较喜欢和擅长什么样的场地呢？
2: 那总的来说，我其实更擅长打室外的硬地。因为我从小是没有条件在红土训练的，现在我们体育队才建了五片那个红土场，之前我在的时候是完全没有这个条件的。我是上了大学之后才开始接触红土，然后当时我带了我弟弟打球，就是我叔叔的儿子嘛，带他打球的时候，所以他比较喜欢打红，因为他左手，他的动作特别像纳达尔，所以他特别崇拜纳达尔，他也特别喜欢打红土，然后我呢就去教他打球，然后他现在。

0: 打室内的话，它就更稳定一点，就看谁的状态更好，因为它没有任何的
1: 干扰因素，
0: 对，没有任何的干扰因素，就看谁的状态更好。比如我今天我打得非常的兴致，非常的在状态，那我肯定发挥得非常非常好。但是这个阈值是固定的，它就像你吃了兴奋剂一样，比如你服用了兴奋剂，它就非常兴奋，你可能一直保持一个高度集中、高度兴奋的状态。但网球不适合服用兴奋剂的原因是，你吃了兴奋剂不代表真正能打好，你可能打球都打不进来，因为太有劲儿了。所以很多运动员，比如说像最近的一些个网球的一些新闻，就是说他们服用体能药物，所以就是网球更重要的是体能，尤其他们打大满贯就是五盘三胜，非常非常累，所以体能是完全支撑一个赛季一个持续保障的一个能力。今天打了个五盘三胜，我明天还有一个五盘三胜，我后天还有一个五盘三胜，那这样持续保持一个高度兴奋的状态是很难保持的。
1: 那也是跟大家分享一场对你而言算是蜕变之战的一场比赛吧。
0: 在青少年阶段是可能比较明显的，如果因为它能够帮助你建立自信心嘛，但其实到了成人之后，你赢的每一场比赛你都是觉得很平常的，因为你就是正常发挥。到了职业选手，其实输赢是非常常见的，就会爆冷，或者说赢一些比较选手排名比较高的选手都是挺正常。我想起来，我刻骨铭心的一场比赛应该是在上海，当时是 ITF 的二级比赛，当时来了一个印度的。当时我了解的是啊，就是我肯定要提前去打探对手，因为他虽然也是外国人，但是你可以有很多途径去了解他，是能搜到。然后我一搜，他当时应该是印度的一哥，打得非常好，世界前十。就是青少年世界前十，然后呢排得非常高，我当时排名才500多名，那时候还没有排，我历史最高是179，那是我最高了。然后因为我不怎么出国比赛，我只打国内的，所以我对排名也没什么说，因为其实你实力到了，你该赢还是能赢的，所以排名也不是一个决定你的球技的一个东西，但肯定也是一个实力的象征嘛。然后当时遇到他，我跟我教练说，我教练带我去比赛嘛，我教练说那是晚上，我说教练我能拿两局吗？拿两局就行，我说毕竟人世界前十。他说你没问题啊，你肯定能打，你不至于这么惨的意思。我说能不能保两个发热就行。结果转天第一盘打的时候，因为打室内，那个室内啊是不通风的，特别闷。你想我打了三局，我的衣服就已经透了，我得亏那场比赛带了六身衣服去，我全穿了。因为那场比赛打了三盘，打满了三盘，第一盘我是抢七4-7输的，我说啊，我说世界前十也就这水平啊，然后我就去换件衣服，然后他没换，他就还在那闷着。我说我换了衣服就很清爽，我就洗了把脸出来之后，第二盘6-4，然后我打到决胜盘了嘛，我又换了件衣服。正常比赛是不允许你换那么密，但是青少年比赛没有这么严格，因为没有裁判，所以当时比赛打的还是挺焦灼的。他当时是印度的嘛，然后其实在我理解，其实他应该更适应那个球馆，结果反而没想到我特别适应，因为小的时候我是打暴力型的，就是球比较快，然后呢我的球比较重，所以那个室内他就没有干扰因素，就特别适合我这种暴力选手，发完球直接抡那种的。然后所以那场比赛发挥的特别特别好，在我印象中是我唯一一个赢过世界前十的一次经历。所以就那一次比赛之后，我一下排名就升到了200多，因为那个比赛正好我是从预选打上来的，然后打了之后拿了很多分嘛，就是几乎那一站的分拿了我好几站冠军的分，就那可能赢了一轮就顶了我拿了好几站冠军的分了，所以那含金量还是很高的对我来说。然后尤其赢了世界前十，然后现在他还在打 ATP， 我看他的排名也是挺靠前的。
1: 因为你之前是在天津队训练，其实更多的是参与国内的比赛和亚洲的比赛上去拼搏，接触到的也是国内和亚洲的选手。但是你身边无论是曾经的这位来自于印度的选手，还是成长起来的一些小伙伴，其实大家都有着不同的人生轨迹和境遇。包括你自己之前啊，也是聊到了有一位在美国打网球的表弟，其实他的经历可能也会让你偶尔产生一些羡慕吧，或者心里冒出一个念头，是不是有机会我也能够去国外的环境里面试一试，去感受欧洲或者说北美洲那边的赛场的氛围和打球的感觉。
0: 我之前去过佛罗里达一个网校，然后练了2个月吧，然后当时感觉其实美国就是氛围特别好，所谓的氛围就是第一就是训练环境，就是在美国训练有一个特别松弛的一个点，他们有好几个4-5个左右的特别大的音响，就是一直在放歌，打起来的话就是非常的享受。然后所以那2个月我完全不觉得我是在学球，我是感觉我在度假，所以那个状态就是完全就是符合美国的一个学球特点。就是在国外他们学球其实是非常轻松的一件事情，不像在国内就是说我要拿成绩，我要进队，我要怎么怎么样的，所以带着很多目的性结果性去学，但是在国外是完全

相反的，他们的青少年阶段学网球是完全的玩儿，因为很多人可能到了18岁才觉得啊，我是不是要好好打一打了？所以他们再认真起来，而再加上他们外国人的这个身体素质，其实要比国内要好，因为他们首先就是爆发力很强壮，他们的一些个就是。

0: 哪怕现在也有个现象，就是，很多优秀的青少年在青少年阶段拿了非常好的成绩，结果转入 ATP 之后就不练了。就比如像我这种，就是可能没有坚持下来，所以也是一个挺大的一个遗憾。
1: 最后也不能说是选择退役吧，是来到了北京师范大学，选择读书这条路，把文化课和网球双修嘛。
0: 其实这个问题也是一个没有可选择的一个，因为正好我考大学那年是疫情。然后当时我在国家队训练，当时刚进国家队没半年，然后在那练了，正好练到年底，就是12月份疫情爆发嘛。然后我们有个队友他发烧了，但那个时候就是普通的发烧，他不是新冠，因为那个时候疫情还没有这么严重到北京这边来，这只是在武汉当时就是刚刚发现而已，所以不可能会有这么快的蔓延。当时教练就慌了，然后就怕是有什么问题，就把我们轰回家了。然后轰回家之后，就是在家就开始隔离，就是开始居家。然后也没有出去，哎，那个时候我就想，那也快考试了，就开始选学校嘛。然后也没有想到网球能够帮助我上一个这么好的大学，因为当时单纯的就是为了想把网球打好，想有一技之长，甚至或以后当开个俱乐部当个老师什么的，就没想到说能够上这么好的大学。哎，结果一看我的条件像，浙大呀，然后像那个上交啊，还有人大呀，这些学校，还有像西南地区的，就是川大、重大，我当时都报了，也都通过了。但是给的专业问题，所以我当时挺想去上海那边，因为上海给开经济那个金融那个专业，然后或者法学什么的都非常好。然后结果北师大它呢是提前批次，就是可能跟你们学艺术的其实是很类似，就是提前批啊，它就得被提前率就被提前录走了，所以就档案就没有了。然后其实也是一个缘分吧，所以来到了北京。当时在家居家也是因为疫情嘛，这个疫情其实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帮助，因为我完全没有上过学，你可以理解为小学毕业之后就不上学了，所以。

那了，因为我们是单招考试，就是单独招生，所以就是在3月份就会有一个理论考试，所以考完之后我大概就知道，哦，我网球因为打了第一名，我全国第一名，就是网球这块，然后就是看学习，因为学习其实北师大是要分在我们网球里面是最高的，所以它的难度可能会比高考更低一点点，可能也就是到高一的那个难度，当时在家学习，然后考上的这个北师大。也就是因为这个问题，所以就会纠结，就是是要继续训练，还是要去上学？但是我经过我的这个跟家里人协商，或者跟经过打听什么，觉得到时候还是得有个文凭嘛。因为其实你单一的去做一个职业运动员，其实你是没有时间去在学校学习的，反而最后可能还落不了，可能会毕不了业什么，面临这些问题啊。我就想那就去学吧，对吧？然后正好比恶补一下我没有这种初中高中的一个经历，让我有一个学校的一个这种环境让我感受一下，所以我当时上大学非常的开心，但是也很痛苦，因为因为我本科学的是运动医学嘛，然后就是在这方面其实更多的是偏理科多一点，尤其做科研的话，它更多的是接近于老年人啊、青少年的心血管问题、代谢疾病。

0: 可能未来还是要从事教育发展教学方面，所以我可能更多的还是想教育多一点。其实本科学运动医学也是因为为了更好的保护自己，也保护别人，能够有一个这种的医学上的一种预防啊，这种的一些个医学知识。第一就是为了营养啊、补充啊，还有关于体能啊这种康复上、预防上这种更多，所以本科学了这方面。然后到了研究生，可能更想偏实践一点，应用到未来的工作上，为了网球的事业发展，或者为了中国未来青少年的这种力量呢，贡献自己的一个微薄的力量吧。其实也是奔着这个初衷，所以学的教育学。现在
1: 跨越界限，探索无限，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界内界外》，带你体验不一样的运动人生。
2: 柳阳，你现在也在担任网球教练嘛，同时也在兼顾着学习。那我们知道你首先有着专业运动员的经历，那积累了非常多的比赛经验和过硬的实力，而且在本科阶段你对于人体构造在运动当中的整体呈现是很了解的，包括在伤病预防以及损伤之后的应对方面也有着自己独特的心得体会，加上研究生阶段学的是教育学，你又掌握了如何去教别人，而且还涉及到一些心理方面的知识的叠加，那这些不同阶段的积累和优势放在一起。

而且上手非常快，因为可能有一定的基础在这，就是说他的飞盘那些动作技巧其实跟网球很像，比如说像一些反手飞盘和一些正手飞盘其实跟网球的动作很像，只是他的出手点不一样，然后像

0: 自己。然后其次，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就是像咱们今天这个主题一样，就是说很多时候它就是一个界内界外的一个问题。所以你做人要做到界内，不能说就是对别人太苛刻，或者说
1: 太出格。
0: 对别人特别的恶语相向，或者对别人有太多的一些个不好的想法。做人要善良嘛，所以我觉得百善孝为先，就是说，就首先要做到这一点，也要学会尊重家人，也要学会就孝敬父母。所以我觉得，做人就是要像在咱们今天的主题啊，要做到界内。那界外呢？我觉得是所谓的界外，它并不单单的是这个球出界，我觉得是要向外界外。所谓的就是让大家多去交朋友，因为网球是一个非常好的社交的一个项目。所以像界外的话，就是说可以大家多认识朋友啊，多认识一些积极正能量的人，让大家能够在生活中，在这个学习中能够有更好的一个心态，更好的一个学习的一个榜样，向大家去探讨学习自己可能平时不会接触的一些东西，了解一些个平时可能会比较好奇的一些个事物。比如说像飞盘，它就是咱们可能国内近几年特别，新兴的一些个很好的一个运动，还有像匹克球，大家现在发展的非常好，就是要不断的向外去扩展。所以我觉得这个主题非常的好，就是说能够让大家能够非常了解网球，也是了解飞盘等等不同的一些个项目的一些特点，也更加了解我这个人可能从小到大的一个经历。所以我不知道如果有很大的帮助的话，其实我也是非常的骄傲，也非常自豪，让我觉得能够给大家提供一些什么帮助和知识的一些点。
2: 好的，那在今天的这一期节目当中呢，祝阳和我们大家分享了从网球的单打独斗到飞盘的团队协作，他在不同的运动当中去补足自我，收获成长。而网球对他而言早已超越了一项运动，而是生命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也让他明白了界内是坚守本心，界外是拓宽视野。那么今天还是非常感谢祝阳的分享，
3: 感谢您收听本期的界内界外。回听节目，您可以通过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就学到了在场上不要急，得看好了机会。
5: 打篮球很好玩，可以强身健体，还学会团队合作。
6: 看我们学校那个女篮打的时候特别帅，也想来尝试一下这个篮球。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记录赛场沸腾的喧嚣，承载往昔的激情岁月。坚守我们共同的追求，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金戈铁马。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夏萌，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体育广播为您直播的金戈铁马。今天晚间半个小时的体育时光呢，我们将会去关注比赛，因为在今晚足球赛场当中呢，我们可以去看到中泰足球的这场焦点对决。那对于泰国队哈，中国球迷非常了解，那中国的这些球员啊，包括邵佳音指导也都非常非常的了解。这场比赛将会在今天晚间的7:35去进行，我们稍后在节目当中呢也会重点去前瞻这场比赛。除此之外呢 U23 男足还会在贵阳面对塔吉克斯坦 U23，那稍后这场比赛也会简单的为大家去进行前瞻。那随着世界杯脚步的临近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会更多的去关注各队的准备情况。篮球方面说一说 NBA 总决赛，今天继续进行哈。今天呢马刺实现了翻盘，也把总比分改写成了2-1，所以现在夺冠的概率哈也是有所调整的。综合消息这边，亚排联颁奖盛典提名公布，朱婷龚翔宇入围，沙排组合

0: 赛的中泰之战。不过很可惜的是，那场比赛当中已经准备好庆功的中国队呢，最终和泰国队是1-1打平的。可能也正是因为中泰足球之间的渊源吧，这次主场对阵泰国队，国足上下呢还是志在三分。不过对方的教练哈德森对这场比赛人家也是非常重视的，他说，我带队的首要目的就是赢球，我要确保所有球员以一种饱满的激情赢下比赛。看样子大家对于比赛的胜果都非常的渴望，那就考验双方谁能够在细节上做得更好，谁能够在心态上保持得更平稳，谁能够在赛场当中的一些突发情况之中呢，去更加沉着地应对。比赛开球之前，我们也听一听足球评论员赵宇对于这场比赛的前瞻。
1: 国足打泰国，我觉得有两点值得关注吧。赵佳一认为泰国队已经跟过去不太一样了，这支球队打法更加的直接，这种侵略性更强。那他觉得泰国队这支队伍在热身赛当中表现还是很出色的，所以在这样的比赛当中，球队也要100%的集中注意力。我想关注的就是面对这样一个打法有些凶悍或者说向前能力更强的泰国队，邵佳一会做出怎么样的排兵布阵。觉得他可能更多的还是跟上一场比赛的阵容啊打法很相似，只是说人员在每个位置上可能会有调整，会有不同的安排。我们也都知道上一场比赛球队下半场比赛做了很大幅度的这种人员调整，那么这场比赛应该还是会延续上一场比赛的策略，那怎么调整或者说首发阵容怎么安排，这是一个问题。我觉得可能首发阵容的阵型应该跟上一场比赛类似，那可能在人员安排上就不太一样了。可能比如说上一场比赛替补登场的球员会不会出现在球队的首发阵容当中，这也是值得关注的。我觉得邵佳一可以肯定的是，他是希望通过跟新加坡也好，跟泰国队这两场热身赛能够让更多的球员出现在比赛当中。如果球队在比赛当中暴露出了问题，那可能也是及时的做出调整，这个可能也考察一个教练员的这种纠错能力。既然在主场比赛呢，中国队肯定是朝着胜利的目标去努力，不管怎么练兵，你这场比赛还是要尽可能的，或者说胜利是一个你必须要完成的目标。毕竟面对新加坡也好，面对泰国这样的球队，如果说我们在热身赛当中在自己的主场都赢不下来，那这个确实有些说不过去吧。也希望全队能够把这个比赛准备好，在上一场比赛当中我们的后卫出现了这种解围的失误，出现了不应该有的这种失误，那在跟泰国队比赛的时候，我希望这种失误要不要再发生吧，你说减少都不行，你只能说不要再发生。也希望全队能够做好彼此之间的保护。泰国队上一场比赛的主力中后卫出现了伤病的情况。

自己比较直观的认识，大家普遍的感觉是这支队伍呢确实实力相对有限。首先在年龄上就是比中国的 U23 国家队少小两岁，另外呢这支塔吉克斯坦05年伦敦的 U21 的国奥队在国青队的时候呢就没有进入到

队的比赛。巴西队在日前的热身赛当中2-1战胜了埃及。赛前新闻发布会当中呢，主教练安切洛蒂也预计了内马尔将会在本周随队训练。在之前，他将会继续按照巴西队医疗团队制定的计划进行康复和体能训练。

两次盖帽。赛后他也说能够进入首发非常的激动，而且也拼尽了全力。他说目前球队呢有很多优秀的球员，能够拿到首发位置本来就不容易哈，也给自己定下了目标，就是先做好防守，抢好篮板，推快攻，把自己能做的全都做到位，也希望

陷入爆发大战，前十二局郑钦文和对手各自守住发球局，无人被破，比分交替上升至6-6。抢七局中，郑钦文未能顶住关键分压力，在关键时刻送出双误，最终以4-7输掉抢七，从而再丢一盘，以总比分0-2告负，连续两站赛事遭遇一轮游。整场比赛郑钦文的一发成功率仅有 48%， 而对手达到了 70%。 赛后对手克里斯蒂安称，这是一场艰苦的比赛，尤其是天气给比赛增加了难度。郑钦文是一位非常优秀的选手，赛前我就预料到这将是一场艰苦的比赛，尤其这是草地赛季的首战，今天对我们来说都不是轻松的一天，从早上开始我就祈祷雨能快点停。去年郑钦文在女王杯闯入四强，收获了195个积分。今年首轮出局意味着积分全部清零，他的即时排名也进一步跌至第158位。郑钦文在草地赛季制定了密集的参赛计划，结束伦敦女王杯的征战后，他将参加6月15号开赛的 WTA 250诺丁汉站的比赛。

赛计划，郑钦文接下来会参加的是 WTA 250级诺丁汉站的比赛，将时隔两年再一次参加这个级别的赛事，主要也是为了温网热身。该站比赛呢，将于6月15号进行，一直持续到6月21号。我们再来说一位老熟人，北京时间6月10号凌晨的0:30 ，WTA 500级伦敦站女王杯的女双首轮，小威廉姆斯和她的搭档姆伯科将会对阵马丁内斯和卢特利夫，这也是小威廉姆斯宣布

0: 看见。2026年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露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限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享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1: 周礼，考公记曰：匠人营国，方九里，行三门。
2: 国中壮美宏阔。

0: 十五处遗产典韦连结过去、现在与未来。世界文化遗产，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的典范。
1: 遥远的史前，先祖们用穷身致远的坚韧，不畏艰难，勇往直前。
0: 他们开辟创世伟业，描画宏阔的历史长卷。

日女阿杰偷偷放走了恒娥，后羿大怒，一怒之下把阿杰贬为马奴，以后只能住在马棚中养马放马。阿杰一点儿不后悔，只要恒娥夫妻团聚，我受点罪算什么呢？不过一个人太冷清些。这一天的放马回来，就看路旁有一个人，到近前一瞧啊，哎呦，他心一颤，挺难受。怎么，在路旁草堆那有一个光屁股的小男孩，3、4岁，骨瘦如柴，马上要冻饿而死。阿杰不忍，就把这孩子抱着带回马棚。一问才知道，这个孩子父母双亡，是个孤儿。阿杰孤独一个人，就把孩子收养下了。孩子喊他娘，两人相依为命。阿杰对这个孩子非常疼爱，孩子对阿杰也十分孝顺。后来他慢慢长大了，非常喜欢射箭、打弹弓，百发百中。偶然有一次，后羿到马棚视察，发现了阿杰还有个孩子，怎么回事？一问，哦，才知道是收养的孤儿。

也觉得挺对不起他的。横娥奔月也不能怪他呀，这么多年受的苦太多了，哎，现在后悔，怎么补偿？

俘虏的女子不可为妻呀。你别看他这么说，临死还惦着横娥呢，他大叫一声：“横娥，横娥，我去也！”尧帝闻听噩耗，痛哭不已，封后羿为宗部之神，为日经主管御仪殿，封七七横娥为月经主管广寒宫，这就是俗称的乐府。说月令上嫦娥住的地方叫广寒宫，就是尧帝封的。又过了没多久，阿杰也病死了，临死之前把事情的真相告诉了儿子任少义，嘱咐他千万不要对外人演讲。说完阿杰也故去了。任少义保守这个秘密很多年，谁也没告诉，没想到今天碰上了古怪精灵的神明，比剑输给人家得听人家的驱使。少义这才把事情真相告诉了神明，姑娘听得都入神了。她为其中人物的遭遇和命运，时而激愤，时而惋惜，时而暗泣。哎，人生看上去像月亮一样明净，但谁能识得其中有多少畸变、痛苦、无常和秘密呢？想到这儿，他看了一眼身旁的任少义，哎，不知道什么时候自己把头扎到人家怀里了。少义哥哥，你把这个不能跟外人说的秘密告诉我了，你后悔吗？任少义低头看看神明，深情的一笑：“我不后悔。为什么？你不是外人，你是我的妻子，我今天就要娶你为妻。啊，你不害臊？谁说嫁给你了？嗯，你没有吗？嗨，别提这个，我是想西王母的仙药真的那么灵吗？恒娥没有吃，要是吃了就能跑到月亮上去，那月亮上能挤得下吗？傻丫头。少义用双手捧着神明的脸，哎，如果我取来这种仙药真的灵验，放到你这里，你会一个人吃下去吗？干嘛我自己吃啊？要么分食，要么不食。嗯，此话怎讲？要不然就一人吃一半，要上天咱俩一起去。但我想最好啊还是不吃，为什么要等到上天去做夫妻呢？就在人间不是更好吗？咱们简短接说，神明和任少义两个人

快说，我有一事，跟我还文绉绉的，啥求不求的，快说。你告诉我，我怎么会失手输给你？我怎么突然射不准了？不可能，我师父教的一下子不灵了，不可能我练了20多年一下子就不管用了，这里头肯定有秘密，你知道对不对？神明一听咯咯的笑了。过去你射得准是因为没有碰到我，碰上我什么神箭都没用了。不过你甭着急，这里有秘密，现在不告诉你，要等到等到什么时候啊？哼，你知道，我不说了。任少义没办法，只能先派人把神明送回去。这时神明才知道，原来于顺等人所住的地方叫做宴喜州。于顺听说神明回来，赶紧接出来。妹妹，你上哪去了？把大伙都急死了。哥哥，伯阳旭牙他们不管我了，我就丢了。他们俩回来了吗？哎，你们也跑得太远了，他们俩差点没回来，快进屋吧。神明抬头一看，这个地方已经搭了3个窝棚，2大1小。哎，这你们昨天搭的，你们打猎，我和戴大叔、匡大叔搭了3个窝棚，2个大的男的住，小的留给你啊。我还住单间呢，当然了，得照顾你啊。这时候伯阳旭牙还有一个不认识的陌生人从屋里走出来，一看那神明，旭牙急了，你这个丫头疯哪去了？我们找你好苦，一晚上都没敢睡觉。于顺也说，你上

这一定是崇华他们看见，往那儿去没错。两个人拔腿要走，走不了，怎么没有路啊？挑燕人说，我给你指路，那个地方应该是燕喜洲，有近道，我给你们领路。他在前边走，伯阳、旭牙抬着野猪在后边跟着。天刚擦黑的时候，便赶到三堆烟火处，一看呢，果然是于顺等人。哎呀，可把你们引来了，我们急坏了。原来于顺搭好窝铺，往远处一看，吓了一跳，这里一马平川呐，没有什么可供辨认的参照物，初来乍到，很容易迷失方向，怎么办？于顺出主意，弄来三大堆枯草，点着了，上边放点湿草，泼上水沤烟，让伯阳三个人看到烟火才能找到大本营。果然这招好使，众人见面非常高兴，又转喜为忧，因为神明没有回来。于是要看看挑燕人，一问才知道是人家帮着找的路，连忙致谢。徐牙说，别谢他，谢他生气啊！敢问您尊姓大名？我姓儿，叫儿不虚。哦，儿壮士，我叫顺，字崇华。顺，哎，莫非你是九一盟长崇华大长？是我。哎呀，失敬失敬。双方客气一番。二壮士啊，你是本地人，我们是外来户，以后还要多关照。今天我们请客，看见没有，这么大一头野猪，咱们烤着吃。说找旭牙抬野猪去收拾。于顺担心神

这多亏有人指点，要不然不定哪一天还没等明白呢，就被水淹死了。是啊，小夸父说，我懂了，你说的水倒灌呢、就是夏天湖水外溢造成的。我当水报的时候奔波于四堵之间，对这种现象也见过多次。到了夏天多雨天，河水和济水从西面北面一起注入大野泽、雷泽、河泽，周围还有很多地方都形成了水泽，水势猛涨，形成汪洋，泛滥千里呀。文水、泗水溪流不畅，一时就出现了回流倒灌异象，这里是不是这个原因呢？而不需说，对，前辈说的对，雨天发大水的时候倒灌确实惊人，但是人们有防范，到了夏季就早早的搬到高处生活，这还不可怕，怕的是不定什么时候，不定什么季节，河底猛然张口了，这个可怕。于顺听完，突然想起在渭水一带也因为河堤开口子引起两族相斗，至今记忆犹新呐。那么

0: 持续进行的节奏的一些
1: 平衡的膳食指导，
2: 中国居民膳食指导，
1: 多样的心理调节，
3: 心理健康的问题啊，可以从
1: 正确的疾病预防，
4: 为了防止血压升高，我们可以采取一些预防的措施。
1: 尽在 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每天中午12点，邀您一起共享动生活。
5: 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您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0: 讲的过程当中呢，我觉得呢，确确实实呢，能反映我们人，在面对呢，运动健康与科技发展这个问题上呢，一个很朴素的看法。从这个看法的角度来讲呢，可孟莹呢，我估计你的这个看法呢是有很大的局限性的，因为这里头也不奇怪，因为每个人在看待一个事物的时候呢，都是从自己的视角来看这个事物的。
1: 对对。
0: 但是如果像我们当老师，我并不是说我当老师怎么样，就是我们
1: 严老师，您别谦虚了，这句话您是可以这样说的，毕竟您是做这方面研究的，
0: 对，
1: 比我看得更宽，我觉得这是无可厚非的。
0: 是这样子，就是说，你比如说我们上课的时候呢，往往呢是要从不同的角度来讲这个问题，因为我们讲的这个话题呢叫做运动健身与科技发展。啊，所以这里头你比如说就牵扯到我们对运动健康的认识，对科技发展的认识，包括他们两者之间关系的认识。第二个呢，我们很可能的，比如说我从健身的角度怎么看。

0: 它最早可以追溯到呢上个世纪的40年代末期，就是我们现在对健康的这个概念的解释，包括你刚才的回答，
1: 嗯，
0: 就是源自于上个世纪40年代末期，准确的讲是1948年的世界卫生组织他们召开的一次非常大型的会议当中。
1: 那也就是说那时候就已经定下来是这四个维度来判定健康的问题
0: 了。是我们现在把它用最简单的话把它解读出来的。
1: 我还想它是一点一点的被我们逐步认识到。比如说最先开始的只重视身体健康，到后来我们发觉心理健康同样不可忽视。
0: 对，你看他就有一位呢，就是世界卫生组织的官员呢，他做的一个报告和提案当中呢，他就提到了健康不仅是没有羸弱或疾病，而且是经由适度的饮食、住房和锻炼等良好的因素而获得的躯体和精神的完好。
1: 哦，就这一句话反映刚才那四条。
0: 对，
1: 嗯，
0: 实际上就说后面呢还有呢另外一个官员呢，他在他的这个后面做的专题报告当中呢，也讲了他对疾病和健康的理解。
1: 嗯。

0: 第二个呢，其实我们在去年的节目当中也曾经讲到过，你比如说上个世纪50年代啊，它就有一个特别重要的研究。那么这个研究呢，我们讲它是做的双层巴士司机和售票员的心血管疾病的研究
1: 啊，我有印象，
0: 对吧？
1: 啊，
0: 它当中呢其实就提到了一个体力活动，
1: 就拿这两个人群来做了一个比较嘛，
0: 对，
1: 司机和售票员。
0: 对，那这里头他就发现司机得心血管疾病的风险要大于售票员。
1: 对，
0: 你看这就提出了体力活动的这个概念。
1: 嗯，
0: 孟英，你知道体力活动的概念可以怎么去理解它吗？
1: 体力活动，我觉得呢，只要不是

0: 讲到，你看那个研究呢，他提到了体力活动的概念，而体力活动概念背后呢，它是通过一个坐的人群和动的人群的比较，他发现了坐的越久，这个心血管疾病的风险越高。你看他这个调查研究呢，他也是发现了这么一个共性。
1: 嗯，
0: 但是如果这个共性提出来呢，我们如果有前面那个铺垫的话，我们就很容易理解，体力活动不足，那肯定就是你坐的时候多嘛。那再比如说呢，你像现在如果大家注意看的话呢，那个网上呢还有一些呢，从人的不同的姿势啊，那么脊柱的受力呢也是不完全一样的。所以这样的话，这就是说我们如果久坐不动的话呢，比如说身体的各个部位的受力呢，它就会产生呢相应的这种
1: 变化。
0: 你比如说久坐不动，如果你姿势还不正确的话呢，它一定会导致比如说骨骼受力的不均衡，而这个不均衡的话呢，由于你姿势的不正确，又会导致呢某部分的受力过多，某部分的受力不够。
1: 嗯，
0: 那么对于我们人体而言呢，这就意味着肌肉受力的不均衡，就导致了它的紧张和松弛程度的不均衡。
1: 嗯，
0: 那么久而久之呢，它就不仅呢这个肌肉的疲劳的问题呢得不到缓解，另外一个呢可能和它所附着的这些骨骼呢也会出现一些问题。如果是孩子的话呢，他可能就由于生长的过程呢会出现一些骨骼比如说该直的地方它不直，
1: 就是我们之前说嘛，脊柱侧弯呀，
0: 对，
1: 或者说发育

0: 其实呢，这里头他提到的一个观点，我觉得从大众化的角度来讲呢，最简单的就是他提出来一个人体在我们生命的过程当中要活出一个长方形的观点。
1: 长方形？
0: 对，
1: 我们生命全周期过程当中，
0: 对，

0: 让我们对于健康的认识，让我们同时也指导我们进行更加健康科学的锻炼。那我们也是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在节目的下半段还会继续听杨老师和大家来分享今天这个话题，谈一谈运动健身与科技发展的关系。也提醒您不要走开，咱们一会儿见。
1: 一城汇古今，一境藏风华。2026年1月1日，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火热开启。不管是天安门的晨光，古北水镇的夜色，还是胡同里的烟火，科创园的活力，都能成为你手机镜头里的精彩。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享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即刻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首页就能进入活动专区，用光影讲述北京故事，让美好被看见。
2: 科学的健身知识，多样的运动项目，专业的健康指导，尽在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 FM102.5， 主持人孟莹邀你一起共享动生活。

0: 好的，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 102.5 兆赫北京体育广播，收听今天由孟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这个话题是来谈一谈运动健身与科技发展。刚才我们在节目的上半段听严老师和大家介绍科技在人与健康的关系之间起到了什么样重要的作用，回来之后我们就继续来听严老师为大家介绍。
1: 当然还有一个其实我们也讲过，

0: 我要做的这个地方，我有没有能力把我的这个一个物体呢从桌子上搬到书架上，
1: 嗯，
0: 我身体有没有这种搬动的功能啊。所以这个身体的功能呢，它的背后呢，它是由你身体的方方面面共同作用所产生的一个结果。最简单的就是你有没有行走的功能，你有没有奔跑的功能，你有没有举重物的功能啊。那么他这个学者，两个学者的研究呢，他是用了一个呢，就是功能存在的好还是不好和功能丧失的这个情况的严重程度，
1: 嗯，
0: 他做了一项研究啊。那么他就发现呢，在这个儿童青少年时期呢，是人一生当中呢形成身体功能最重要的一个阶段，
1: 黄金时期啊。
0: 对，也就是说你在儿童青少年时期，你有没有好的生活方式，有没有积极参与到锻炼的过程当中，所形成的你的身体的功能状态。这个功能状态呢，包括你的比如说速度也好，力量也好，或者说各种各样的攀爬的能力也好，嗯，或者说的呢躲避这个风险的能力也好，说的直白点就是逃生的能力也好，
1: 嗯，
0: 啊。那么这个在儿童青少年时期呢是特别重要的一个阶段，
1: 你能够建立得很好的话，
0: 对，那就有了一个好的基础，就相当于你银行里的存

0: 都可以使我们身体的，通俗的话来讲呢，就是革命不分先后。你只要积极的参与到体育锻炼的过程当中，只要改变你的性生活，你就可以使你的身体的功能呢，能够尽可能的保持在你这个年龄段相对比较好的水准。
1: 嗯，那我觉得这个其实就相当于是把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库珀的观点长方形，尤其是下面的这个横坐标轴年龄给它更具体化了。
0: 对，因为它在年龄这个横轴上呢还有一条虚线呢，就是功能的这个阈值。
1: 嗯，
0: 这功能阈值就是说在这个上面呢就是你有这个功能，到了这个虚线下面就是没有这个功能了。
1: 嗯，
0: 那这里头就很简单，你比如说我们有的人呢可能50岁中风了，那你就躺在床上不能动了。
1: 对，
0: 那这就意味着你的身体功能全部丧失，或者是部分的丧失。而这个丧失和全部丧失呢，大家不言而喻都能够知道它带来的问题是什么。
1: 是
0: 啊，所以说呢，它这个理论呢就告诉我们呢，一个呢是儿童青少年时期呢一定要注意体育锻炼，
1: 嗯，
0: 一定要养成一个好的生活方式。第二个呢，到你的成年一直伴随到你的老年，直至呢你离开这个世界之前，一定要多动，
1: 嗯，
0: 一定要积极的参与到体育锻炼的过程当中。

0: 这个感觉，
1: 因为我们是社会人，
0: 锻炼的过程当中呢，它也是学者们研究的成果。
2: 您正在收听的是1025正生活，今天你约到了吗？
0: 还有一些呢，你比如说我们从锻炼的角度来讲呢，它还有一些从人的行为的角度呢，它的一个简单的理论。你比如说就像刚才孟莹提到的，我们每个人都知道体育锻炼对身体的影响是好的，我都也希望呢能够参与到体育锻炼的过程当中，但是现实的层面上呢，你很难迈出这一步。
1: 这是为什么呢？
0: 即便你能迈出这一步，你也很难再坚持走下去第二步和第三步。
1: 就是科研人员也做过这方面的研究啊。
0: 对对，关键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实际上来讲，这就是我们现在很多人心目当中，包括我自己在内呢，的一个朴素的感觉。比如说我头疼脑热了，我知道我要去看病，我要去吃药，但是在你没有头疼脑热的情况下，没有身体的一些异样的感觉的情况下呢，我觉得我很健康，好像锻炼跟我来讲呢是可以有也可以放一放的事情，甚至也可以不去做的一件事情。但是如果你身体有了某种状况了，你就有一个感觉，我必须得解决这个问题，
1: 我不得不动啊，
0: 我
1: 要赶紧动起来啊，
0: 不得不动了。所以这个呢，你看他就是从心理学的角度呢，他研究人的这种行为理论，特别是在健康这个问题上呢，他就发现呢人有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它叫潜意向阶段，就是我有这个想法，然后呢就到了意向阶段。意向阶段的话呢，实际上就是你有一些具体的做法了。最后呢才是行动阶段。所以我们很多的人呢是在前面两个阶段。你如果说你就跟学校很多的学生似的，你问体育课体育重要不重要，他说一定很重要，体育课好不好，很好，但是你喜欢不喜欢呢，不一定。其实我们现在大众体育健身的过程当中呢，很多人也是这样，特别是对于中青年这个群体来讲，你要问他说健身的这个问题呢，他一定给你讲的头头是道，但是真正的能够坚持去做健身的，而且在健身过程当中能够科学的合理的健

0: 要让更多的朋友去理解的，我们在未病先防的这个前提之下，去让自己的这个身体机能保持一个很好的状态。那我们是不需要等到真的发生疾病的时候，到医院去感受那种紧张情绪的啊。这是我们之前和严老师曾经探讨过的。所以其实我觉得一方面我们看到了，就是科学理论或者说叫科学的研究已经发觉我们大家有这样的问题了，也并且给大家去做出了一个介绍了。那我们就要更多的去关注，用科学技术的方式，在我们的运动健身上啊，进行一些帮助。
1: 对，
0: 有可能会让大家把这个意识进行一些调整和改善。这其实也是我们一直说的嘛，科学技术对于运动健身的一个很大的帮助的作用。
1: 没有错，因为就再回到我们最开始讲，就是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0: 对，
1: 其实我们今天的生活也好，工作也好，有很多的科学技术在帮助我们。其实帮助我们的过程当中呢，比如说使我们的功能变得更加的强大了。那你像人的这种触觉也好，或者说人的各种各样的听觉也好，其实有很多都是科学技术在帮助我们。
0: 嗯
1: 啊，你像到了医院，你像那个大夫带的听诊器啊，它就使你的声音变得更加的清晰了。
0: 嗯，
1: 当然你说没有听诊器的话呢，它怎么能够很清晰的听到你的心脏的跳动呢？
0: 那只能用我们当年的望闻问切了。
1: 对对，所以呢，就是说科学技术呢和运动健身之间呢，它是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0: 我反正刚才想到的一点，当然像杨老师说到这些，可能是更多的已经是普及化了。
1: 对
0: 啊，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大家反而没有去特别的关注，说这些科技的力量已经影响到我们的日常生活的。
1: 嗯，
0: 我刚才想到了一点，就是我们很多的朋友啊，其实参与运动，他们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前提，就是他可能关注了一些科技的产品。
1: 对
0: 啊，健身科技的产品融入到他的健身当中，反而刺激了他能够继续去坚持锻炼。
1: 对，
0: 又或者说是他在参与这项运动的时候，通过这些科技的影响，哎，让他发觉了这个健身是很有趣味性的。
1: 对，
0: 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就把我们之前提到的那种我们潜意识也好啊，意识也好，到行动的这几个状态就快的过渡了，直接让我们能够进入到这个行动的状态。
1: 没错。
0: 嗯，
1: 因为这个刚才孟莹讲到了这个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啊，就是我们能够很直观的了解到我们身体的一些状况。
0: 嗯，
1: 而这种状况呢，给我们的是一个有科学

0: 您讲的过程当中呢，我想特别重要的因素。
1: 嗯，
0: 你比如说刚才孟莹提到我运动前和运动后，这就是运动前后的时间的问题。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常常讲到固定时间看距离，固定距离看时间，这也是一个时间的问题。也就是说我们用时间的方式，用距离。

0: 多少，我跑步前的心率是多少，跑步后的心率。但是现在不需要，我们都可以在自己的这个手环上或者 APP 上有一个反应。
1: 对。
0: 但是我们不能因为这样的一种省力，就忽视了自己该去进行的一些信息的采集、信息的收纳、信息的整理。
1: 对。
0: 啊，这些是非常有必要的。我们是应该，就像我们一直说的嘛，科技改变生活。科技应该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好，但是这个美好不能说就让我们变懒了。
1: 对。
0: 啊，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可能对于大家来说啊，我们要理解这个运动健身和科技发展一个很重要的点呢，就像我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曾经谈到过的，我们感觉到的啊，就是这些健身 APP, 健身这个设备给我们带来的这些便捷。
1: 对。
0: 但是我

0: 助呢确实是巨大的。
1: 嗯，
0: 因为有一句在体育当中的名言呢，就是科技实际上是在体育的这个背景底下，它是一个非常好的展示的窗口。
1: 嗯，
0: 也就是说很多运动竞赛过程当中它所使用的，比如说包括器械，包括运动的技术，包括运动会的转播，
1: 嗯，
0: 它实际上都是最新的科技，
1: 对，
0: 它在这上面的应用，
1: 对，
0: 啊，
1: 就比如说我印象当中曾经在游泳界一直被大家所这个关注的这个鲨鱼皮，
0: 对，
1: 当时就是说这个科技的影响
0: 产品
1: 啊，
0: 对，
1: 对，把这个速度
0: 虽然后面被禁止使用，
1: 对，但是当时的确是让这个游泳比赛的这个速度。
0: 嗯，
1: 提高了很多。
0: 对，
1: 当然还有像比如说我之前看到过一个说法，就游泳运动员的那个泳衣，
0: 嗯嗯，
1: 其实是非常非常紧的，他们想要穿上这个泳衣是需要
0: 困难
1: 队友去帮助的。
0: 对，
1: 就是我们普通人已经觉得泳衣有时候是挺紧的了，
0: 对，
1: 但是对于游泳运动员来说，他们的那个泳衣要比我们的还要再紧，但是他紧的这个原因或者目的呢，那是为了让他这个
0: 就是有利于他发力，
1: 对，
0: 和保温，
1: 以及让他在这个水中的这个线条更加流畅，
0: 就
1: 阻力
0: 更
1: 小嘛，
0: 对对
1: 对，
0: 对，
1: 还有像这个滑冰运动员，他们的服装其实也是有同样的这个
0: 没有问题
1: 意义在里面，
0: 对，
1: 又或者说像您刚才提到的这个转播
0: 对
1: 的这种技术，
0: 对，对，
1: 像以前的话，我们大家看一个就普通的这个转播就觉得可以了，现在变成高清，甚至还有更高清叫 4K
0: 对
1: 的这种技术，就是不断的在让我们感受到啊，这种竞技体育给我们带来的这种观赏性是非常强的了。
0: 那我想呢，就是说您说到这个呢，你比如说我去开会的时候，正好我一个同学在总局啊，他就给我看了，说你看杨老师，这是他们刚刚给我送过来的一个样品，就像咱们的保暖衣服似的，
1: 嗯，
0: 但是呢它是有可以控制温度的，
1: 哦，自个儿控制温度，
0: 对，它可以有一个那个调节器，就像是内衣似的，它可以把这个温度呢控制到你想要求的这个温度。
1: 那这个是应用在什么地方？
0: 嗯，它这个实际上呢，从它这个产品的角度来讲，它更容易激发这个肌肉的神经元，让肌肉呢参与到这个运动的过程当中。
1: 嗯，有一种我随身背着一电热毯的感觉，就是自己
0: 比那个高级，
1: 是是是，我只是把它想的或者说说的比较的通俗易懂一点，就是我这温度可以调节，但是又不是我们电热毯那么厚重，这个它本身它的这个材质就是已经很轻薄了，
0: 对， 对，
1: 然后它还能够给运动员

0: 头最常用的一些 CT 啊 X 光呀、包括你像检查骨密度的金标准双能 X 射线这些，其实呢在我们医院就像刚才孟莹提到的各种各样体检的过程当中，很多的各种各样的医学的器械都是利用了物理学的原理。
1: 嗯，
0: 那么像化学呢，就是说你像我们在生化这个学科当中呢，它最开始呢就是化学法。你比如说就像我们瓶瓶罐罐，说搞化学好像是瓶瓶罐罐的、但是这种瓶瓶罐罐它更多的时候呢是人工的一个操作的过程，所以它慢慢的比如说像在我们原来中学上课的时候，包括我们上本科的时候做这种实验呢，也都是用的烧杯试管，还有那种滴定的那个滴定管啊。

清代咸丰年间，董海川于北京传授八卦连环掌，简称八卦掌。由于它运动时纵横交错，分为四正四余八个方位，和《周易》八卦图中的卦象相似，故名八卦掌。清末八卦掌盛行于民间。程派八卦掌是清末武术家程廷华在董海川八卦掌基础上融合摔跤技法创立的拳术流派。因程廷华在北京崇文门设场授艺，并称为眼镜城而闻名。这一流派以龙爪掌为标志，技法强调拧旋走转，刚柔相济，步法以汤尼步为核心，包含推脱带领等十二掌法和八大掌套路。李文彪字光普，河北省人，程廷华得意门徒之一，功力

0: 找告诉我们，你们几个的哥哥习文，哎，从小就是家里有种教育吧，然后就是爷爷带着我们到天安门广场啊，各个公园都去，那会儿见到很多各公园练拳的拳师们，老爷子也好，这叫大的也好，北京那个都是北京的传统武术的，我见了很多，包括有练形意拳的、八卦掌的。那会儿小时候也是比较淘气，然后就是练翻跟头，在水塘里、护城河里游泳，反正就打闹，哎，特别很淘气。
1: 韩彦武的启蒙老师任爱华其实是他们家的邻居，不过任爱华为韩彦武兄弟俩打开了一个充满传奇色彩的武林。

0: 来讲，当然我大班有很多的那个一块的运动员吧，他们跳的确实比我们好，他进队比较早，我觉得不甘落后呢，我说边跳水边练武术，后来就一发不可收拾，就是坚决的想练武术，后来我就退队了。
1: 千古江山，气吞万里如虎，英雄所向无敌，动静之机，刚柔相济，循理求道，落华而收其实，决意如君天下少，瀚海栏杆百丈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更续中华体育精气神。每周日至周三下午5点至6点，北京体育广播，倾情奉献。
2: 韩彦武介绍，最初他只是习练形意拳的基本功，但是他早就已经认定，只有练好这些枯燥乏味的基本功，日后才能得到真功夫。

0: 老师呢也不知道您怎么，老师也找过家长这个情况，我也不能说我去农村里练拳去了，都不能露。哎，后来到毕业，高中毕业以后，有的同学才知道我练武术。
1: 就站在练武术的这个角度上，确实当年很用心。
2: 千古江山，气吞万里。

0: 我给你们找一个好老师。
1: 嗯，
0: 就这样呢，他就是可以说一种先见之明吧，因为他练散手，他没有什么套路。我呢，我也是萌芽的想着那会儿我们看过一些录像，叫一个三德的一个电影，
1: 嗯，
0: 那里边那种打斗那种场景啊，吸引的我就是每当时看那个录像是到一个朋友单位去看的，就录像嘛，录像带，
1: 嗯，
0: 看了以后就萌芽着想在武术上出人头地。
1: 任爱华老师那边并没有拜师，没有磕头，
0: 没有磕头，
1: 但是到刘静茹大师这边就有了这个拜师仪式。
0: 任爱华也是我一生当中也最崇敬的一个老师，他就是我的启蒙老师，也就跟我亲师傅是一样的，但是他呢最终把我介绍到刘老师身边，也是让我的就是。

0: 练武术有什么跟之前在、
1: 我们跟老师练到70年代开始练，到拜师的时候是八十年代初，就在东城武馆成立以后，还有很多的老师磕头拜了师，那是我们是一共18个人拜老师，也就是18棵青松，哎，那会儿非常高兴，能拜老师了，我就觉得老师跟我们说一句话，说要人要想人前显贵，你们就得背后受罪，你就得给我拿金牌。那会儿就给我下了一个指标，我听进去，我心里非常激动，我说我一定能给老师争得荣誉。

0: 从长城脚下到雪域高原，中华体育闪耀神州大地。从文凭之上到南海之滨，华夏文明孕育智慧之光，触摸历史，感悟人生。每周日至周三傍晚5点到6点，请听北京体育广播，中华体育精气神。
1: 所以就是在那个每天的练功上啊，专门找那个没人的地方。我的任小华老师跟我说过，你们练功，不许跟别人说，你想一鸣惊人，这些东西不许在外边显摆，哎，自己下私功夫去练好功夫，找没人的地方去，哎，三绝，绝情、绝友、绝义，告诉我，现在我都记忆犹新，一生当中我也是这么做的。什么是绝情？什么是绝友？什么是绝义？那个时候他告诉我，当时我不理解，后来我知道，绝情就是将近你们20岁左右，10几岁、20岁，你不要想搞对象的事情，没有女朋友，那我都能做到，这是第一。绝友就不能去谈那么多的小朋友去打闹去，天天玩，把这些时间都抽在那练功上。绝艺不能轻易，你练武术不能轻易的讲哥们义气，到处去以武欺人的事儿不能做。这我都执行了任小华老师对我这三个要求，
2: 就是让做人低调点
1: 啊，低调就不许惹事儿。但是那会儿一说打架，不跟吃了蜜蜂似的，好就想跟人干，就想试试自己的功夫，这经常出现这个问题。后来呢，跟刘静茹老师那个学习以后，我才懂得了，这是真是一种传承谱系。我既然是老师的门下弟子了，我得向他学习。为什么？刘静茹老师啊，看的书，可以说万卷书，就光武术这功夫不下几千本都有。那会儿那个条件，我老师也是经常借书看，包括那个武术院的院长那毛新建先生，他也爱看武侠小说，他看完了就传给我老师，我老师再看。那会儿我老师基本两宿就得看一本，然后赶紧给人还了。可以说我这两个老师说什么我真的比我爸爸妈妈说话可能我还不见得全听。见着老师我就特别的害怕，哎，然后我见我那个任小华老师啊，他说什么我就得听什么，确实都是一种正能量给我们的那种传授。
3: 1980年在北京市东城区体

0: 改革开放之后全国第一家武术馆，当时韩彦武也成为东城武馆成立时12馆员之一。正是因为有了东城区武术馆，也为韩彦武练八卦掌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舞台，让他武术技艺的提升进入到了快车道。
1: 那刚才说那会儿在任爱华的门下练武的时候的终极目标，那时候目标就是能够拜刘金如大师为师。那后来拜了刘大师门下之后，那会儿的目标是什么呢？
2: 那个目标我已经萌芽的，我想拿全国冠军。这尤其在东单武馆成立，80年成立武馆以后，我们是每天晚上就到东山，下了班嘛，79年我上班是暂时性的，这是我。

0: 先练上一小时。东南公园拐出来左转弯有一个包子铺，哎，吃上3两包子，喝一碗粥，哎，然后就进那个东单武馆。那个武馆成立的时候是1980年吧，啊，很多老师，包括形意的、八卦掌的这些老师，也是跟我老师都是好朋友，武术界的好朋友。我老师请了不少的名师啊，都是我老师请过去的。李秉慈他一拳是杨玉琴的徒弟，我叫师大爷，他是也主管着这个东城武馆里的，就像副馆长一样吧。当时馆长的人，我记着还叫一个叫柯长明，柯长明是馆长，徐亚娟是管财会这一块儿，然后唐永江呢是东城区，他算那个群体科的科长，哎，那我都能记忆犹新的。还有一叫王楠的体育队，一个女孩子王楠是教少林拳，我老师专讲八卦掌，哎，形意拳，那会儿还没有学螳螂拳。螳螂拳第三种跟螳螂拳呢，那是在1984年以后，84年了，我才正式跟老师学了六合螳螂拳。
1: 千古江山，气吞万里如虎，英雄所向无敌，动静之机，刚柔相济，玄里求道，落华而收其。

就是北京武术院这些成立，给我们成立一个12个馆员是能出去表演的，成立这么12个人，而且12个人当中呢，起码我老师身边就有4个人，就12个人我们占4个人。那会儿，82年呢，到82年我们就举行了一个北京市一个很大的一个表演，和那个他是在对抗性。散打的时候，那会儿这个时代，82年正是有散打项目了。哎，我还记得，还有上海北京体育院的什么李小秋啊，和很多很多这些散打队员。我们是八卦掌，我参加八卦掌的是表演是对练，八卦对练表演。当年还有推手的比赛，还有冯志强的，还有陈小旺，还有这个东北什么李忠富，很多很多。当年是我们在那会儿体委主任还是李梦华呢，哎，还亲自到我们住在那。

0: 也跟小猫一样，是就是听话，哎，一个俩字就是听话。就我爸爸讲嘛，到老师面前永远听话，你肯定能成功，不许有任何的跟老师犟嘴啊、反驳的，不许出现。所以我爸爸对我们的教育也很严格嘛，啊，就这么着，就是这样。
1: 嗯，就是学习可以不在乎，但是练拳必须得
0: 学习也学习但不是好学生，不是说分数能拿多高的。但是那会儿淘气的事就不，咱今天就不谈了。
2: 那也跟大环境有关系。
0: 哎，是，反正是既然练武术，我不想吃亏，我也不想受欺负。
1: 嗯，
0: 但是人家真动手的时候，对方是干不过我，是这样。
1: 那肯定，
0: 反正有
1: 天练的。
0: 哎，同学什么女同学、男同学不错的受欺负，我就找他们去，起码评个理，他也不敢惹咱们。那会儿知道我练武术了。
3: 据韩燕武介绍，1980年底，当时他们都参加了影片《少林寺》的选角工作。由于自己习练的是传统武术的八卦掌和形意拳，并不适合电影《少林寺》的故事需要，让韩燕武第一次和一部功夫大片擦肩而过。而最终，来自什刹海体校的李连杰成为《少林寺》的主角，觉远和尚的扮演者。
1: 那会儿1980年为什么就是武术那么受欢迎啊？
0: 这个我跟你说一下，那个时候啊，怎么说？80年那会儿，到了81年啊，80年末呀，就是开始

0: 那正好出现了三大影片，可能就上映了。
1: 嗯，
0: 当时我们在东单武馆成立，这是北全国第一家的大的最大的武馆。
1: 嗯，
0: 那学生一到礼拜六日，可能就得上千人，上千人的这种阵容啊，整个那个打篮球场几，篮球场起码两三个那么大篮球场全部都满了。哎，我都记忆犹新的，还有像我老师刘静茹，还有这个孙志军是八卦掌，还有朱宝珍是也是八卦掌，
2: 对，也是刘老师。
0: 还有钱文章，钱文章呢比我老师可能大几岁，他是练教专教形意，还有英志华、鲍玉藻等等等等，反正这是那家拳老师我都认识。哎，还有我老师呢，你说你们也去跟孙老师学学，孙志军老师嘛，学学八卦刀。我就心想，只要我拜您为师了，您七九年的全国冠军，我不想拜别人。您让我学，我可以去，但我学不下来。我就齐李炳思老师是我师大爷，教我这个无师太极拳，喜欢是喜欢，但我练不下去。
3: 千古江山，气吞万里如虎，英雄所向无敌，动静之机，刚柔相济，玄理求道，落华而收其实，决意如君天下少，瀚海难。

0: 在那个时代已经在武术上，在全国已经发展的相当的好了。
1: 1983年，韩彦武代表北京队参加江西南昌的第四届全国武术观摩交流大会，并取得了优胜运动员奖，兑现了当时自己对刘老师的承诺，拿到了全国冠军。
0: 后来就是，从第一届79年，我老师又在80年，80年是在太原，第一届是广西南宁，第二届是太原，又得到了八五仗冠军。那么再早63年，那也是星艺八五仗的组的冠军。等于是连续三大金牌，都我老师都得，哎，是金牌得主。那会儿老师的名气，可以说想跟他学的人太多太多了。可以说都当时都教不过来，而且我们每礼拜六日放假休息，老师还带我们专程到天坛公园去给我们授课，到中山公园授课，还有这个军事博物馆那个小草丛里，我们在那儿也上课。反正教我们的地方，还经常到我家去为我们授课，哎，都让我很感动。那个时候我已经萌芽要给老师争得荣誉了。
2: 能给老师拿金牌。
0: 金牌那就是在1982年，那是一个在工人体育馆举行的，这个散打呀，很多很多拳种，包括推手、太极拳都有。我参加了这个八五仗的散手这个队列，然后也取得了一种轰动效应，然后83年呢，经过这个对练以后，受到这个我们老师啊，还有武术界的这个领导层啊，然后就给我们选进了代表北京队上南昌的比赛，江西南昌。然后到那儿去呢，也是表演了我弟弟表演的形意拳，我表演八卦掌，最重要的呢是我们俩做了双人的八卦掌对练。可以说那个对练，我们取得了这个传统武术的优胜奖。那是83年，听我老师的，我又参加了1999年的渔阳杯的比赛。那是北京是一个也挺大的比赛，当时仲裁呢是李秉慈，刘洪池是总裁判长，我比赛了这个六合螳螂拳，也是象形拳的一种，所以我比的象形拳呢，当时那会儿参赛人比较多，我获得了第一名。这给老师争得了荣誉。这是1999年。
1: 早在上世纪80年代，韩彦武已经带徒弟传授八卦掌技艺了。经过多年的研学，如今在北京，他的弟子已经有100多名了。

一城汇古今，一镜藏风华。2026年1月1日，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火热开启。不管是天安门的晨光，古北水镇的夜色，还是胡同里的烟火，科创园的活力，都能成为你手机镜头里的精彩。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即刻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首页就能进入活动专区，用光影讲述北京故事，让美好被看见。

0: 界内界外，点燃你的运动激情。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主办，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协办。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界内界外，下面请听本台记者程琳的专访。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程琳。咱们今天的界内界外，一起来和大家聊的话题呢是网球项目，为大家

0: 不进来，因为太有劲儿了。所以很多运动员，比如说像最近的一些个网球的一些新闻，就是说他们服用体能药物，所以就是网球更重要的是体能，尤其他们打大满贯就是五盘三胜，非常非常累，所以体能是完全支撑一个赛季一个持续保障的一个能力。今天打了个五盘三胜，我明天还有一个五盘三胜，我后天还有一个五盘三胜。那这样持续保持一个高度兴奋的状态是很难保持的。
1: 那也是跟大家分享一场对你而言算是蜕变之战的一场比赛吧。
0: 在青少年阶段是可能比较明显的，如果因为它能够帮助你建立自信心嘛。但其实到了成人之后，你赢的每一场比赛你都是觉得很平常的，因为你就是正常发挥。到了职业选手，其实输赢是非常常见的，就会爆冷，或者说赢一些比较选手排名比较高的选手都是挺正常。我想起来，我刻骨铭心的一场比赛应该是在上海，当时是 ITF 的二级比赛，当时来了一个印度的。当时我了解的是啊，就是我肯定要提前去打探对手，因为他虽然也是外国人，但是你可以有很多途径去了解他，是能搜到的。然后我一搜，他当时应该是印度的一哥，打得非常好，世界前十，就是青少年世界前十。然后呢排得非常高，我当时排名才500多名，那时候还没有排，我历史最高是179，那是我最高了。然后因为我不怎么出国比赛，我只打国内的，所以我对排名也没什么，因为其实你实力到了，你该赢还是能赢的，所以排名也不是一个决定你的球技的一个东西，但肯定也是一个实力的象征嘛。然后当时遇到他，我跟我教练说，我教练带我去比赛嘛，我教练说那是晚上，我说教练我能拿两局吗？

0: 面试一试，去感受欧洲或者说那边的赛场的氛围和打球的感觉。
1: 我之前去过佛罗里达一个网校，然后练了两个月吧，然后当时感觉其实美国就是氛围特别好。所谓的氛围就是，第一就是训练环境，就是在美国训练有一个特别松弛的一个点，他们有好几个四五个左右的特别大的音响，就是一直在放歌，打起来的话就是非常的享受。然后所以那两个月我完全不觉得我是在学球，我是感觉我在度假，所以那个状态就是完全就是符合美国的一个学球特点，就是在国外他们

然后其实也是一个困难，所以来到了北京。当时在家居家也是因为疫情嘛，这个疫情其实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帮助，因为我完全没有上过学，你可以理解为小学毕业之后就不上学了，所以当时在家就是完全自学的一个状态。

0: 啊，从事这种未来的网球发展、教学方面，所以我可能更多的还是想教育多一点。其实本科学运动医学也是因为为了更好的保护自己，也保护别人，能够有一个这种的医学上的一种预防啊，这种的一些个医学知识。第一就是为了营养啊、补充啊，还有关于体能啊这种康复上、预防上这种更多，所以本科学了这方面。然后到了研究生，可能更想偏实践一点，应用到未来的工作上。为了网球的事业发展，或者为了中国未来青少年的这种力量呢，贡献自己的一个微薄的力量吧。其实也是奔着这个初衷，所以学的教育学。现在
1: 跨越界限，探索无限，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界内界外》，带你体验不一样的运动人生。
2: 楚阳，你现在也在担任网球教练嘛，同时也在兼顾着学习。那我们知道你首先有着专业运动员的经历，那积累了非常多的比赛经验和过硬的实力，而且在本科阶段你对于人体构造在运动当中的整体呈现是很了解的，包括在伤病预防以及损伤之后的应对方面也有着自己独特的心得体会。加上研究生阶段学的是教育学，你又掌握了如何去教别人，而且还涉及到一些心理方面的知识的叠加，那这些不同阶段的积累和优势放在一起，是不是会让你成为一个很特别的网球教练呢？
0: 是这样的，就是可能大家在教学上，其实我还是非常有自信的。所谓自信，就是我跟其他教练讲的唯一不同的是，就是我更多的是强调理论，我是理论结合于实践去教，而不单纯只是教一个技术。我的教学非常就是有特点的点，就是通俗易懂。
2: 嗯，
0: 我会说很多高大上的一些个词，或者说一些非常专业的词汇、专业的词语，然后去告诉你这个东西的原理是什么。首先你要想了解一个运动，你首先要知道它的原理，你就像做科研一样，你必须要知道它的公式是什么，如何去运用才能去做出来，而不是单一为了那个结果。所以很多人只是教你如何去做好，但是真正它的原理，它为什么这么做，它的构造是什么，它的动力链

所以呢可能会经常去组织呀。那时候还没有飞盘队，是我去了之后开始跟几个朋友组建的这个北师大的飞盘队，然后那个时候慢慢去开始打了一些比赛，然后也去参加了首都高校的一些比赛，也是拿了我首都高校的一个冠军。然后当时也是挺辛苦的，因为当时队里是不允许有运动员参加。

就首先要做到这一点，也要学会尊重家人，也要学会就孝敬父母。所以我觉得，嗯，做人就是要像在咱们今天的主题啊，要做到戒内。那戒外呢，我觉得是所谓的戒外，它并不单单的是这个球出界，我觉得是要向外戒外，所谓的就是。

0: 句句荡气回肠，究天人之际，通兴衰之变，成一家之言。请听长篇小说《康熙大帝》，作者二月河，演播艾宝良、燕姬轩。
1: 周培公随土海回京，正是3月20，卢沟桥头。

设酒相待，亲族的热闹了十几天。因见周培公尚无公馆，康熙便指了东直门内的一处宅子赐给了周培公，种种恩遇也不必细数。因为周培公宅邸还需要整理打扫，何贵柱便拉上他就近先住在自己的官邸。

0: 何贵柱说：
1: 哎呦，您瞧，哎，这开店的老板还怕朋友多吗？嘿，您就只管来，我这都快50的人了，下头呢已然有了2个妾了，原来呢已然是不打算再当这个新郎官的，这还是余波珠大人几次来提，又是名相做的宝山，弄得我吧也没法推辞。

0: 还是小家碧玉呢？
1: 何贵柱笑道：
0: 我也不很端底儿啊，只听说原来就是李亲王府的一个丫头，后来不知道怎么的又送给了果亲王福晋，竟然认了养女了。
1: 何贵柱还想再往下说，却见李德全肩上架着一只大鹰进来了，拱手说道：
2: 老何嘞，恭喜恭喜，到时候我怕不得闲来啊，好吃的你可得给咱留着点啊。
1: 见李德全进来，二人赶忙起身相迎。何贵柱笑得两眼都挤成了一条缝了，说道：
0: 自然自然呢，李公哎，打小毛子死了之后啊，养心殿收你吃得开兜得转了，圣上的海东青也交给你侍候了呀。
1: 李德全与何贵柱十分认熟，嬉笑着又转脸对周培公说：
0: 京油子喂嘴子，保定府的狗腿子吗？嘿，咱

0: 神啊，说你是什么回，哎呦，你瞧我这记性。
1: 周培公双眼忽然一闪，说道：
0: 淮阴侯。啊，对了对了，淮阴侯、还有啊，是陆逊一流的人物。
1: 李德全一拍脑门笑道：
0: 哎呦喂，好家伙嘞，哎呦，立了战功啊，真是乖乖了不得哟。
1: 吴三桂的死讯传到京城的第二天，朝廷便颁下了邸报，京师六部各司、顺天府各衙张灯结彩，家家户户焚香礼拜。为了表示喜庆，康熙还下令大仆在京臣民从直隶藩司提出酒来，各家各户分酒一斤。北京城里鞭炮此起彼伏，响了整整一个通宵，便是过大年初一也没有这般热闹。趁着满城喜庆，何贵柱说：
0: 择日不如撞日啊。
1: 结果也没查黄历就成婚了。何贵柱的官虽小，但是面子很大，连索额图和明珠这样的人都搬动了，来贺的人迎听积怨。周培公见前头热闹不堪，便折到西院新辟的小花园里，坐在假山旁临水观鱼。
0: 索额图也从前厅走了过来，一见周培公就笑着说：培公啊，那边老头还正寻你呢，你怎么钻到这儿来了？说着一把扯了袖走，来吧，一起瞧新娘子去。
1: 二人来至前厅，见从正厅到天井摆了几十桌的宴席，客人正吆五喝六的猜着酒梅，新娘子已经接近府来了，顶着大红帕子坐在堂屋里喜字桌旁一动不动。何贵柱披红挂彩，一身光鲜，见他们俩进来了，忙往首席上让：
0: 哎呦，索大人，周大人，哎呦，方才明相派人来说不得闲儿，我还以为你们也不赏脸了呢。哎呦喂，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跟那个涂大人啊坐这儿。
1: 涂海也笑道：
0: 哎，来迟了罚酒，老规矩了，无论尊卑，每人三杯酒。
1: 三杯滚热的老酒下肚，周培公环顾四周，只见簪缨满厅，觥筹交错，因悄悄问涂海：
0: 吴三桂的死详情你知道不知道啊？
1: 涂海脸色通红，将一杯酒推给了周培公，笑道：
0: 我今儿个啊，是听郎婶说的。
1: 旁边的人也很关心这类秘闻，一听涂海说起这事儿，便一边吃酒一边竖起耳朵注意倾听涂海往下说。
0: 吴三桂当初造孽，说是迎立朱三太子，其实打了五年仗并没见有什么三太子。其实啊，这个老贼他早就存心自己做皇帝了。上月甘陕败报传到了衡州，他便立定主意要登基了，就在衡州南郊主坛祭告天地，自称大周皇帝，改元叫昭武，把衡州改为定天府，设置百官，大封诸将，又造了新历。
1: 周培公自饮一杯，点头笑道：
0: 他是见大势已去，要过一过这个皇帝瘾了。当然了，
1: 涂海继续说，
0: 电瓦也来不及换，就刷上了黄漆，又搭了几百间庐舍，算是朝房。他择的是三月朔日，本来啊是个艳阳天，不料他刚坐上龙位，忽然狂风骤起，乌云死合，接着

0: 就是瓢泼大雨呀、啊，朝房啊都连根拔起卷在了半空啊，瓦上的黄漆都给冲刷掉了，这还不是上天的报应吗？
1: 在座的人听到这里都有些怵然，隔座的刑部尚书吴正治便问道：“
0: 后来呢？”“后来啊，他就病了，发烧，说胡话，一会儿说父亲救我，一会儿说皇上饶命，一惊一乍的喊着，永历帝来了，崇祯爷来了。”
1: 见大家一脸敬畏之色，真以为是什么天意，周培公暗暗思忖：湖南地气湿热，三月里骤风骤雨乃是常事，吴三桂老迈年高，心境又不好，受了点风寒也不稀罕，一生做的亏心事太多，病眼迷离，恍恍惚惚，若见鬼神亦是常理，难得一环扣一环，巧到了一处，落在一个人身上，这就只能说是天意了。周培公正想

0: 哦，金屋藏娇，咱们就见不着了。哎，何不打开他脑袋上这个牢石子，叫大伙儿都尽情讲讲呢？
1: 说着便站起身来，趔趔趄趄地走进新娘子。何贵柱见是吏部主事马成国，赶忙上前劝道：
2: 哎呦，老马爷，何必在此一时呢？来来来来，这边坐，这边坐。
1: 索土也喝道：
0: 马成国，不得无礼。
2: 一语未了，马成国却早将头盖挑在手中，醉醺醺的哈哈大笑起来。
1: 那新娘猝不及防，被人揭下了盖头，大庭广众之下，羞得脸色绯红，只低头不语。停了一会儿，一扭脸，却正好与周培公四目相对，因为离得很近，明灯烛火，辉煌耀目，周培公看得真真切切，鹅蛋脸，眉上黑痣旁微微的有几颗雀斑，正是周培公在正阳门初会日夜思念着的阿索。此时此地，此情此景，乍然相见，阿索先是一阵诧异，嘴唇抖了两下，脸变得十分苍白，好半天才叹

0: 欢喜。
1: 周沛公的心里轰然一声，极力把持定了自己，没让自己失态。满厅的人都在瞧着他们两个，有的窃窃私议，有的七嘴八舌的说着什么笑话，周沛公一概都没有听见。他只觉得头晕、胸闷、眼涩，周身全是冷汗。他一只手紧紧地握着椅背，立起身来，还了一礼，苦笑着说：“战死了，倒也是常事啊。我倒真没想到你是新娘子，早知道了，还该备份厚礼来的。”
0: 周培公的话还没有说完，阿索早已经回去坐在原地了。见周培公白痴一样坐着不动，索额图便说：“
1: 哎，培公啊，你脸色不好啊，嗯，醉了吗？”
0: 图海左右望望，便向索额图耳语了几句。索额图边听边点头，心里一阵阵发火，咬着牙说：“
1: 他这个人万能这一套，真乃小人之尤。”
0: 正说着呢，见李德全匆匆进来，也不顾乱哄哄的客人，径至索额图的跟前陪笑道：“
2: 万岁爷，叫三位递牌子进去呢。”
0: 出了二门，索额图怜悯地看了周培公一眼，拍了拍他的肩膀说道：“
1: 你可要把持定喽啊。俗谚有云，十步之内必有芳草啊，大丈夫要咬定牙根，挺过这一阵就完了。”嗯，索大人，教训的及时。
0: 周培公回头用恍惚的目光瞧了瞧灯烛下木然吃坐的阿索，苍白的面孔上略泛起一点潮红，勉强笑道：“
1: 圣上等着我们呢，走吧。”
0: 康熙并不知道身边几个臣子的感情纠葛、阴谋动作，连日来两广、川、湘的捷报雪片一样飞来，他的精神一直处在亢奋的状态。大冷天的，只穿了一件绛色狐绸丝棉袍，梳得油光水滑的辫子盘在脖子上。见他们进来，得意地抚着刚刚蓄起的小胡子，笑道：“
1: 你们到哪儿去了啊？喝的个红头萝卜似的，明珠雄刺旅等候你们半日了。”
0: 索额图便把去和府贺喜的光也说了。康熙说：“
1: 朕今日要犒赏你们，当初电逆事发，震动天下，幸亏有了你们的辅佐，清除了吴应熊、杨启龙的祸害，去掉了荆棘隐患。开战后呢，又扫清察哈尔后顾之忧，西倒平凉，抽了吴三桂锅底的新柴，平叛有功啊。”
0: 大家一听康熙如此夸奖，急忙一起叩头谢恩。李德全从暖阁里走出来，将几个小黄布袋每个人分发了一袋，拿着沉甸甸的，沙沙有声，不知道里面是什么东西。“
1: 哈哈，这是稻米。”
0: 康熙得意地笑道：“
1: 是朕亲手种的，朕看哪，这个物件比赐你们几两金子要贵重的多呀。”
0: 几个大臣都吃惊了，不解地抬头看了看康熙。熊次吕便说：“
3: 臣怎么一点儿也……”“
1: 你们当然不知道了，这个事啊，只有朕和皇后知道。从康熙八年便试种了，总不成功，去年秋天呢，这才有了收获。嗯，你们知道朕的意思吗？”
0: 索额图不加思索地说：“
3: 这是圣恩浩荡，施则给予奴才。”
0: 明珠却说：“
1: 这是天降祥瑞， 找在天下太平。
0: 熊次履想了想说，
3: 臣以为这是万岁种农桑，期望天下太平，化干戈为玉帛。
0: 土海嘴张了几张，方说，
3: 臣以为主上要臣等爱惜前方将士，勿忘生民之本。
0: 几个人都猜过了，康熙一概摇头，却听周培公寻思着说道，
1: 以臣愚见，几位大臣都说得有理，不过臣却在想，既然皇上操心农事如此，做臣子的更该勉力为之。既然北京能出稻米，直隶、山东、河南、山西、陕西乃至于盛京也可效法，如此推去，国库何愁不充呢？民生何忧不苏呢？台湾何惧不平呢？噶尔丹何惧……
0: 周培公还没有说完，康熙早已纵声大笑，接着说道，
2: 何道何恐不至，罗刹何惧不平，是啊，此乃知心之言也。
0: 君臣又议了一会儿进军云南的事，议完后诸臣方才跪安出去。
1: 此时夜已经深了，万里晴空悬着冰盘似的一轮圆月，将大殿前照得如水银血地。康熙独自在院中徘徊不悦，得仰脸看看天穹。昨日接到御史程其范的奏章，星退至金秀，如云贵分也，星途沾艳，数月之内便可歼灭盘踞川湘的吴三桂余党。康熙搜寻着浩茫的天空，却寻不出奏折里所谓的火退鬼金，则火能烁金，退景木，则火逢木遇赤的天象来。沉吟良久，康熙抚膺长叹道，还是武先生说的，天道茫茫，凡人岂能知晓啊，为修人事以应圣道，应人心即顺天道啊。
4: 听众朋友，二月河创作的长篇小说《康熙大帝》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本书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艾宝良、燕姬轩，责任编辑徐北威、周海燕，录音师张孝英、董珂、马孝宇，感谢您的收听。

0: 学到了在场上不要急，得看好了机会。
1: 打篮球很好玩，可以强身健体，还学会团队合作什么。
2: 看我们学校那个女篮打的时候特别帅，也想来尝试一下这个篮球。
3: 我觉得女孩也应该多参加这样的运动，
1: 要互相传球，不能自己硬突。
4: 我是宋小波，前中国女篮队长。退役后呢，我从事教练员的工作，一直致力于青少年的篮球运动培养。我认为呢，体育就是教育的一部分，尤其篮球是一个集体项目，健全人格守在体育。希望更多的孩子们在篮球运动中得到成长，享受胜利的喜悦。更重要的是，在失败中能够重新站起来，战胜困难。这些呢，都是书本上学不到的。教篮球也是育人的过程。欢迎收听 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
5: 扁担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

我们只是平民老百姓，我说什么我们跟您订的娃娃亲又童养媳什么的，您那不是空口白牙说瞎话吗？我们穷人哪

0: 打这个路见不平啊，没看着。好嘞，要这么说，方老爷，你还真是为民办事，开封府的官人。那当然了，小花啊，你可别着急啊。
1: 好嘞，大脑袋，这个事儿就按照你说的办。
0: 国舅看对面说话声音不大，因为离得挺远，他也没听清楚，一摆手，姑娘，你照慢什么意思？姑娘稳稳当当站起身来，轻摇玉体，哎，走的那个风流那个美，国舅眼睛看直了。国舅爷，

0: 确实挺周到，可是我今天出来呀，我没带钱。这个房栓呐，房老爷，我跟他有见面之情，他兜内呀也空了。国舅，这两桌三八席是不是你把钱一块付了吧？这个好说好说。伙计，国舅，这需要多少钱？国舅，练那两桌三八席，再加上您这两桌酒席，另外加上这一桌特殊的酒席，大要得50两银子。好好好，不多不多，你算的再多我也给你，因为今天国舅爷心里高兴，碰见美人了。管家，拿50两银子。给拿去50两银子，房栓看了，今天这倒好，碰见这个姑娘啊，我有口福，白吃白喝了。姑娘嫣然一笑，房大人，酒一后啊，望您和我老在一块儿，那是当然。国舅这旁看着姑娘，姑娘，你贵姓啊？家住哪儿啊？你多大年龄了？这小子说话有点贱呢，美得舌头都伸不直了。国舅，咱们先喝酒，先吃饭，我肚子还饿呢。喝完酒了，吃完饭了，咱们到你府内慢慢的长谈。
1: 那好，哈哈哈哈，伙计，快上菜。
0: 那底下可麻溜啊，得分谁要，那叫国舅爷要啊，功夫不大，全都杯盘罗列摆都。

再看呢，这姑娘手也太有准儿了，用的是鹰爪力。这帮恶奴虽说是精油子精混混，他的武功可是二把刀啊，要跟这个姑娘比那天地之差。这姑娘的单指头前又留的指甲盖，把美人的左眼睛全给捅瞎了，全都趴地下疼得烂滚呢。这国舅还捂着脸呢，这时候这姑娘到跟前儿

给你看一件东西，我不用要求你跟我走，你会自愿的跟我去。你拿什么东西？再看姑娘赵李怀一伸手，拿出一卷纸来，突直接打开了。房栓往上一看，小花一看，俩人愣了。哎呀，哎呀，我说姑娘，你还真说对了，你不让我去，我也得跟你去，你头前带路，小花跟上。方老爷，这就是对了。姑娘转身下楼，房栓小花后边跟着，直奔东京汴梁城的西门。这姑娘走的不紧不慢，房栓跟小花在后面跟着，直接出了西门，来到了阳关大道之上。姑娘，还要往哪领？房老爷，你在后面跟着吧，啊，你不要言语，我指点你哪儿，你就在哪儿，定然有你的好处。好嘞。走出十里地，前面闪出一片大村庄。这个大村庄可大了，看这样是个大镇的。这时候已经到了下午时分，顺着街往里头走，道两旁有许多铺面，道上的行人也不少，男女老少，做买做卖。等走到中街了，热闹繁华之地，有一所老店。这姑娘冲着这个店房扒一指，点了点头，意味让房栓跟小花住的着。这姑娘转身走了，那房栓得多聪明，来到店房门口一

拉倒的呀，这个店怎么没人住呢？我打前院往后院走，看着非常肃静。这你就甭管了，这个红衣女孩啊，

买这超电呢，咱俩还是懒锅贴饼子粘溜啊。这个咱也没看着什么，这个红衣姑娘把咱俩引到这，冲这一指，意思就是让咱俩在这住下。你说刚上来迷魂药酒，咱俩要怕

是喽，喝的咱俩假装喝，吃饱了，然后这酒啊，咱就倒地下了。咱俩呢，假装躺在地上，被迷魂药给迷魂过去了。看看外头的贼人什么动静，到那个时候看个究竟，究竟为什么要把咱俩引到这来？那画上画的是白云瑞，他画二个人我都不能跟着来，现在为什么呢？关系到云瑞呀、啊，到皇宫刺杀万岁杀娘娘，祭奠溜刀，这个罪可大了，全家受株连呐。所以说咱们就得把这个事情弄明白，设一回险，你看怎么样？好嘞，就照你的办法办。两人把菜把饭全吃饱了，小花躺下，俩人往后一仰，哐哐，俩人倒在这了，俩人可没动，功夫不大，扳竹帘一响，客爷你还用什么吗？小伙计来了，房栓眯缝着眼儿，心中想。

要在武林打听打听也算有一号。原来我是发卖熏香蒙汗药的，这回我用了上好的好药，我怕房栓这小子看出来，没成想这小子这眼睛啊

咱们最恨的还有是谁？细脖大头鬼房栓，这人在杀了，那更大快武林。说北侠客难惹，南侠客难拿。可现在北侠的义子欧阳春花在这儿，

都烫坏了，咔，边警当院各拉兵刃。方叔安跟小花俩人站起来，小花出去，两人直接来到门外，站到狼烟之下。房栓一晃头，嘿嘿，大胆子贼人，贾白云瑞，我已经找到你安身之处了，哈哈哈哈，你还想走吗？开封府正想抓差办案，抓你打官司，拿命来。房栓，这院里头啊都是你的仇人，你还想走吗？你小子还真是机灵，熏香迷魂药对你没有生效，那就得在天

出全力呀。两个白云瑞，身高一样，模样一样，编一般人看不出来，可穿戴到现在换了，真白云瑞一袭的青衫，马尾辫儿，马尾披肩，假白云瑞头戴宝蓝缎的扎巾，身穿宝蓝缎的箭袖袍，上绣干枝梅，胸前勒

张栓往房上一看，喊喝的人是谁？正是那个红衣姑娘。房栓可喜出望外呀，姑娘，你把开封府的人都给我引来了。正是，方老爷，不要担惊，姑娘我下去了。这声喊喝，那个贼人是怕官府的。各位上差，开封府的带刀护卫在带领亲兵卫队四外打了包围，你一个贼窝怎么跟国家对抗？

这个事儿啊，是我拿话把你引到这了，让你拿假白云瑞。事情我办到了，可是你没能把假白云瑞抓到，这个就不怪我了。姑娘，那您为什么不帮我伸手？这个手我不能帮，为什么？不能跟你说，咱们回头见。姑娘转身的功夫，双眼默默含情，看了一眼白云瑞。就这种细小的眼神，那房栓干什么的？眼睛一把合，心里痛明白了。姑娘，您慢走。夜幕当中，姑娘走了。云瑞啊，你麻烦来了。大哥，我有什么麻烦？有什么麻烦？你不会忘记吧？啊，粉红女从赵二的五行八卦转心塔里头拿出来黄王圣旨，是装到那个锦盒当中。等出来了之后啊，他圣旨不交给我，也不交给别人，单单的交给了你白云瑞。这功啊，让你立。他是太阴派的人，混元魔主雷声是太阴派的男人，乾坤婆母毕子和他俩是夫妻，毕子和呢是太阴派的派长，还有太古神婆是他们的管家。当中这小女孩是太阴派的，给你帮忙助力了，对你默默含情。云瑞，那是看上你了，你走了桃花运，哥哥说你呢要交好运，是那个当时。可现在这个女孩子帮助你把假白云瑞找着了，关系到你的官司，这不是你的大恩人吗？有什么事儿比这个事儿还重要的呢？没有。而且在这个姑娘转身之时，就这一瞬间，我就看得出来默默含情看着你云瑞。

0: 京广播电视台广播。从长城脚下到雪域高原，中华体育闪耀神州大地。从文凭之上到南海之滨，华夏文明孕育智慧之光，触摸历史，感悟人生。每周日至周三傍晚5点到6点，请听北京体育广播，中华体育精气神。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体育精气神节目，我是夏萌。中华体育精气神是一档展现中华传统体育魅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访谈类节目。节目同时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八卦掌是一种以掌法变换和行步走转为主的中国传统拳术。清代咸丰年间，董海川于北京传授八卦连环掌，简称八卦掌。由于它运动时纵横交错，分为四正四余八个方位，和周易八卦图中的卦象相似，故名八卦掌。清末八卦掌盛行于民间。程派八卦掌是清末武术家程廷华在董海川八卦掌基础上融合摔跤技法创立的拳术流派。因程廷华在北京崇文门设场授艺并称为眼镜城而闻名。这一流派以龙爪掌为标志，技法强调拧旋走转，刚柔相济，步法以汤尼步为核心，包含推脱带领等12掌法和八大掌套路。李文彪字光谱，河北省人，程廷华得意门徒之一，功力超群，同道有口皆碑。其弟子骆兴武，河北树鹿县人，程其义又得到程廷华之子程有信、程廷华的侄子程有功二人点拨，得到了八卦掌真传。骆兴武平生重视武德修养，以维护民族尊严著称，在武林赢得了龙虎武师、德艺双全的美誉。刘静茹1957年拜骆兴武学习程氏八卦掌，刘静茹1963年获得了北京市武术比赛八卦掌第一名，1979年、1980年分别获得全国武术观摩表演大会八卦掌金牌。刘静茹是中国武术九段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八卦掌代表性传承人，而韩燕武正是刘静茹的高徒。我们今天的节目嘉宾就是八卦掌名家韩燕武老师。一同参与我们节目的还有编辑沈彤。韩燕武认为自己和武术的缘分其实是同祖父对他们兄弟的期望密不可分。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八卦掌名家、中国武术八段、现任北京市武术协会八卦掌专业委员会副主任韩燕武老师，以及他的弟子李志玲老师。

0: 故事嘛，然后听了故事以后，我就从内心上也是特别想学习武术。那时候我那个时代我还在小学，还在那个跳水队，也经历三年左右那个跳水生涯。然后通过练武术以后，我就决心还是练武术对我比较合适，后来就下队。那在70年代71年就开始正式跟冉雅花老师学习形意拳八卦掌了。
1: 嗯，71年、您那会儿是
0: 11岁。对。
1: 嗯，其实在11岁之前已经跳水也跳了一阵子了。
0: 两到三年吧。
1: 嗯。
0: 啊，我那个还记忆犹新，我那个教练叫陈文老师。
1: 嗯。
0: 后来他去了英国。
1: 嗯。
0: 教这个跳水。
1: 嗯。

0: 很有名的。王建华老师呢，一下班，晚上吃完饭，我们就出去找他，然后我们到那个大树底下，天天就开始练。早上都上班嘛，所以呢，我们要上学，借这个机会晚上，他每次教课基本上都得2个小时以上，然后我们在刻苦练，练到11点左右回家。
1: 嗯，
0: 那是比较下功夫，因为你们他说了，你要想一。想这个成才呢，一鸣惊人，你就得刻苦练。
2: 嗯，
0: 那会儿就是一发不可收拾嘛，也非常喜欢。那会儿当时的八卦掌，只是给我做了一个基础的练习，因为他是练，他擅长于八卦散手，形意拳他练的是教我们的五行拳。当时是这样
1: 啊，不管是那个散手还是那个形意拳，好像就是基本功都其实都比较枯燥。
0: 是枯燥乏味，我觉得呢，这个枯燥乏味，我觉得这是真功夫，因为当时也有花架子一说嘛。我说这个传统武术真的并不是花架子，真的是汗水和加那个时间的一种磨练，也是挺苦。每次练肚子不叫不咕噜打，就是肚子咕咕叫，就饿的两眼发蓝了，我们才回去得吃饭，
1: 是吧？
0: 那会儿吃饭，说实话，吃不了好的，也不挨饿就不错。当年。

0: 我会给你们介绍老师，如果能收你们俩，收你们俩能当他徒弟的话，那是你们一生的荣幸。他比我东西多，再加上63年那会儿已经拿了北京市的一个重大的一个武术比赛，他是冠军。那会儿我从内心就已经非常崇拜了。
1: 所以那个时候的目标就是想见一见刘静茹大师。
0: 对，
1: 就是终极目标。
0: 终极目标。开始我说，既然跟您学，我就死心塌地跟您学。我说你再让我教见那么大高人，我可能承受不了，或者是您可能不收我。
1: 1977年，任爱华终于将韩燕五兄弟俩带到了刘静茹身边。刘静茹老师欣然接受了两位青年。至此，他们跟随刘静茹习练形意拳和八卦掌的基本功。但是后来还是很快的就和刘静茹大师结缘了。
0: 那就是77年了，就是76年不大地震嘛。那时候我到77年，我老师呢跟他经常有来往，经常有来往呢，我们小哥俩就。他就给我们带到老师身边，
1: 嗯，
0: 然后这刘老师讲过，这小哥俩行，跟着我练没问题，你只要能下功夫，就打那儿我们就跟随刘静茹，就是开始练功了，
1: 嗯，
0: 开始就是先练习形意拳。

0: 落华而收其实，决意如君天下少，瀚海难干百丈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更续中华体育精气神。每周日至周三下午5点至6点，北京体育广播，倾情奉献。
1: 1980年，在北京市东城区体委的领导之下，由唐永江和刘静茹、李秉慈、刘洪池、马成勋、王怀六人创立了东城武术馆。这是改革开放之后全国第一家武术馆。1980年暑假，东城区武术馆面向全市青少年开办的武术培训班十分受欢迎，首期培训报名的有500多人，比预定的招收名额增加了1倍多。当时韩彦武也成为东城武馆成立时12馆员之一。正是因为有了东城区武术馆，也为韩彦武练八卦掌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舞台，让他武术技艺的提升进入到了快车道。自从跟随刘静茹习练八卦掌之后，韩彦武不仅对师傅的教诲言听计从，而且又在心中升腾了新的目标，那就是拿全国冠军为老师争光。
2: 拜在刘静茹老师门下，习练武术有什么跟之前再去练有什么不一样？
3: 肯定是不一样了。这个我们跟老师练到70年代开始练，到拜师的时候是八十年代初，就在东城武馆成立以后，还有很多的学生一起跟老师磕头拜了师。那是我们是一共18个人拜老师，也就是18棵青松。那会儿非常高兴。能拜老师了，我就觉得老师跟我们说一句话，说要人要想人前显贵，你们就得背后受罪，然后呢要想出人头地，把功夫练好，一鸣惊人，你就得给我拿金牌。那会儿就给我下了一个指标，我听进去我心里非常激动，我说我一定能给老师争得荣誉，那会儿就下了决心了。
1: 这里是中华体育精气神，休息一下，下半段节目更加精彩。
0: 千古江山，气吞万里如虎，英雄所向无敌，动静之机，刚柔相济，玄理求道，落华而收其实，决意如君天下少，瀚海难干百丈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更续中华体育精气神。每周日至周三下午5点至6点，北京体育广播，倾情奉献。

长城脚下到雪域高原，中华体育闪耀神州大地，从文凭之上到南海之滨，华夏文明孕育智慧之光。

成立武馆以后，我们是下了班嘛，79年我上班是暂时性的，就是我接我父亲的班嘛。哎，我弟弟呢是插了一年厂，插厂那时候就不是插队了，那个时代。然后呢，每周或者每天我们都去跟老师到那个东单武馆去练拳。然后在东单公园呢先练上一小时，然后东南公园拐出来左转弯有一个包子铺，哎，吃上3-2包子，喝一碗粥，哎，然后就进那个东单武馆。那个武馆成立的时候是1980年吧，啊，很多老师，包括行艺的、八卦掌的这些老师，也是跟我老师都是好朋友，武术界的好朋友。我老师请了不少的名师啊，都是我老师请过去的，李秉慈，他一拳是杨玉琴的徒弟，我叫师大爷，他是，也主管着这个东城武馆的，就像副馆长一样吧。当时馆长的人我记着还叫一个叫柯长明，柯长明是馆长，徐亚娟是管财会这一块，然后唐永江呢是东城区，他算那个群体科的科长。哎，那我都能记忆犹新的。还有一叫王楠的，

0: 1984年以后，84年了，我才正式跟老师学了六合螳螂拳。
1: 千古江山，气吞万里如虎，英雄所向无敌，动静之机，刚柔相济，玄理求道，落华而收其实，决意如君天下少，瀚海栏杆百丈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更续中华体育精气神。

0: 了这么12个人，而且12人当中呢，起码我老师身边就有4个人，就12个人我们占4个人。
1: 嗯，
0: 那会儿，82年呢，到82年我们就举行了一个北京市一个很大的一个表演，和那个他是在对抗性，散打的时候，那会儿这个时代，82年正是有散打项目了。
1: 嗯，
0: 哎，我还记得，还有上海北京体育院的什么李小秋啊，和很多很多这些散打队员，我们是八卦掌，我参加八卦掌的是表演是对练，八卦对练表演，当年还有推手的比赛，还有冯志强的，还有陈小旺，
1: 嗯。

0: 老师没有顶过一句嘴。我就像说实话，现在老师90岁了，我在他面前也跟小猫一样，是就是听话，哎，有俩字就是听话。就我爸爸讲嘛，到老师面前永远听话，你肯定能成功，不许有任何的跟老师犟嘴啊、反驳的不许出现。所以我也，我爸爸对我们的教育也很严格嘛，啊，就这么，就是这样。
1: 嗯，就是学习可以。可以不在乎，但是练拳必须得
0: 学习也学，学习但不是好学生，
1: 嗯，
0: 不是说分数能拿多高的。但是那会儿淘气的事就不，咱今天就不谈了。
2: 那也跟大环境有关系。
0: 哎，是是，反正是，既然练武术，我不想吃亏，
2: 嗯，
0: 我也不想受欺负。
1: 嗯，
0: 但是人家真动手的时候，对方是干不过我，是这样。
1: 那肯定，
0: 反正有
1: 天天练
0: 的。哎，同学什么女同学、男同学不错的受欺负，我就找他们去，起码评个理，他也不敢惹他们。那会儿知道我练武术了。
1: 嗯

少林寺是香港凤凰影视公司吧，派了导演，专门是选拔这个能不能上镜的这个队员，选择演员嘛，最终李连杰被选中，我们也是在选的当中，但是我们这个权不适合在这个影片当中的体现。后来有一部片呢叫《武当》，这是用形意拳了，有八卦掌了。这个时代呢，正好出现了三大影片，第一是少林寺，那就1981年可能就上映了。当时我们在东单武馆成立，这是被全国第一家的大的最大的武馆。那学生一到礼拜六日，可能就得上千人，上千人的这种阵容啊，整个那个打篮球场。

0: 国冠军的八卦掌是吴老师教的。那会儿是通过吴老师，吴斌老师嘛，吴老师去北京武术队客座教练，他专教女队，然后呢由谁啊，由赵大元教男队，这两个老师我都赵大元老师我也很熟悉。最终呢吴老师把这个北京武术队教了最少得五六名以上都是拿全国冠军的这八卦掌，有葛春燕，这是第一的，然后有傅春梅、张红梅、商玉，有很多，就这么几个特别出名的都是八卦掌的冠军。然后呢葛春燕又胜任了这个武林志这部片子主演的这个武林志，李俊峰呢是教练，是女队教练，他也跟我老师也学了八卦掌，然后呢把八卦掌在这影片当中也体现得淋漓尽致。这部片子呢影响他什么程度，可以说是在法国这个武林志这部片子形成了教学片，少林寺就别说了，轰动全球，在那个时代已经在武术上在全国已经发展的相当的好了。
1: 1983年韩彦武代表北京队参加江西南昌的第四届全国武术观摩

0: 今天的节目是由沈彤编辑，夏萌主持。
1: 千古江山气吞万里如虎，英雄所向无敌，动静之机，刚柔相济，玄理求道，落华而收其实，决意如君天下少，瀚海蛮干百丈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更续中华体育精气神。每周日至周三下午5点至6点，北京体育广播倾情奉献。

0: 从小跟他定的亲，女孩子带回他的太师府干什么？今天晚上就是洞房花烛夜。这夫妻两个人，再加上外上的小女孩，喝了个胆裂魂飞，这不天上掉下来的事儿吗？急忙跪倒：“国舅爷呀、您开恩吧，我们只是平民老百姓，我们是卖唱的。您刚才说了，说什么我们跟您定的娃娃亲又童养媳什么的，您那不是空口白牙说瞎话吗？我们穷人哪能跟您联系上啊？国舅爷，这个事儿望您大展天地之恩，你把我们放了吧。”“嘿嘿，我说卖唱的，你还说国舅爷我什么胡说八道，你真乃大胆。小子们，是国舅爷把这不知好歹的丧人呐，给我绑上押回太师府啊，那两个老的呢给我押到牢狱当中，也就是咱后面的土牢，把这个小姑娘啊放到我的寝室当中。是了。”这帮坏小子一个个挺胸叠肚站起来，撸胳膊挽袖子，满脸横肉，刚要往前冲，这时红衣姑娘高喊一声：“慢！”这一声喊得说一语压四座呀，所有人全静下来了。葛国舅一摆手，姑娘满面带笑：“方老爷。”“哎呀，我说姑娘，你是开封府的官人啊，你管的就是东京汴梁城的治安。明明日月，朗朗乾坤，光天化日之下就有人强抢民女，这个事儿你就不管吗？姑娘，这个事儿啊，我还准备给他送贺喜的钱呢。”“什么？方帅，你还给送贺礼的钱？”“是啊，姑娘，送贺礼钱呢，有时候我到那去，他们也拜堂了，证据我也掌握了，我把礼也上了。在那个时候，我在太师府抓差办案，我把国舅抓到开封府的大堂之上。现在我抓他没有实际的行动，他光搁嘴说，什么人当证人呢？而且葛国舅又是东京汴梁城惹不起的人物，所以说我得看到底，不像姑娘你呀、可以打这个路见不平啊。我房栓就当没看着。”“好嘞，要这么说，方老爷，你还真是为民办事，开封府的官人。”“那当然了，小花啊，你可别着急啊。”“
1: 好嘞，大脑袋，这个事儿就按照你说的办。”
0: 国舅看对面说话声音不大，因为离得挺远，他也没听清楚，一摆手：“姑娘，你照慢什么意思？”姑娘稳稳当当站起身来：“

不多不多，你算的，因为今天国舅爷心里高兴，碰见美人了。管家，拿50两银子。给拿去50两银子，房栓看了，哈哈，今天这倒好，碰见这个姑娘啊，我有口福，白吃白喝了。姑娘嫣然一笑，房大人，酒一后啊，望您和我老在一块儿。

他们全都给我打趴下。傻小子一站身，房栓也站起来了。可出乎房栓的意料之外，这姑娘身手敏捷，动作奇快，刷刷刷刷，就听噗噗噗噗噗噗，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呀，疼死我了，哎呀，疼死我了，满楼乱喊。房栓、小花再看呢，这姑娘手也太有准儿了，用的是鹰爪力。这帮恶奴虽说是精油子、精混混，他的武功可是二把刀啊，要跟这个姑娘比，那天地之差。这姑娘的单指头前又留的指甲盖，把美人的左眼睛全给捅瞎了，全都趴地下疼得烂滚呢。这国舅还捂着脸呢，这时候这姑娘到跟前一把手崩，国舅的眼睛捅瞎一只，嗷嗷一声往地下一趴。再看姑娘脚往前一踹，嘎嘣嘎嘣，国舅的两条腿踹折了。当时这小子就昏厥过去了，姑娘咬着银牙，小子，我今天不要了你的命，因为要人命，这个官司就比天大，杀人偿命，欠债还钱，今天我废了你。方老爷，你还抓我到开封府吗？哎呀，姑娘，那哪能，你打这个路见不平替天行道，除暴安良，说这国舅啊，我知道他口碑不好，可是我房栓呢没有遇上过，今天遇上了，

真说对了，你不让我去，我也得跟你去，你头前带路，小花跟上。方老爷，这就是对了。姑娘转身下楼，房栓小花后边跟着，直奔东京汴梁城的西门。这姑娘走的不紧不慢，房栓跟小花在后面跟着，直接出了西门，来到了阳关大道之上。姑娘，还要往哪领？房老爷，你在后面跟着吧，啊，你不要言语，我指点你哪儿，你就在哪儿，定然有你的好。

么没人住呢？我打前院往后院走，看着非常肃静。这你就甭管了，这个红衣女孩啊，让咱俩在这住下，定然有住下的原因。什么原因她没告诉咱。这幅画啊，她要不展呐，咱还真不能跟来。真能碰上那个人吗？那肯定差不多少。要跟这个事儿没关，他不会把咱俩领到这。功夫不大，小伙计把茶给端上来了，两人喝着茶，喝完茶了，到床铺上躺了一会儿。天气已经将晚了，伙计把八个菜跟酒端上来，放到外屋的八仙桌。

0: 得很快，自己向前的
1: 世界冠军刘雨辰，北京孩子，小时候是在什刹海体校开始练习羽毛球的，在国家队我是男子双打选手，男双这个项目的特点是快、准、狠，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喜欢羽毛球运动，加入这项运动的锻炼中，获得乐趣和益处。欢迎您收听北京体育广播 FM102.5，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

上回书说到万户庄，在万家老店之内，房栓跟小花住些店了，给上来了饭菜，房栓说了3种的熏香迷魂药。

0: 迷昏过去了，看看外头的贼人什么动静，到那个时候看个究竟，究竟为什么要把咱俩引到这来。那画上画的是白云瑞，他画二个人我都不能跟着来，现在为什么呢？关系到云瑞呀、啊，到皇宫刺杀万岁杀娘娘，祭奠溜刀，这个罪可大了，全家受株连呐。所以说咱们就得把这个事情弄明白，设一回险，你看怎么样？
1: 好嘞，就照你的办法办。两人把菜把饭全吃饱了，
2: 小花躺下。

班主任一想，柯爷，你还用什么吗？小伙计来了，房栓眯缝着眼儿，心中想，这是来看个究竟啊，真是的。站开小伙计，帘打开进来，往地下一看，嘿嘿，哎呀，都说房栓你的名儿大了。给你下熏香迷糊药，家长万分小心，给你下一等的，可你还真没看出来。好嘞，大事已成，我也手工一件，撒腿如飞跑回去了。功夫不大，就听外头有几个人说话：盒子、并肩子，今天把大脑袋跟欧阳春花迷到这了，这是天赏良机，哈哈哈哈哈哈。赵二庄主，你来到我这呀，说你是带伤来的，你恨死房栓，咱俩是朋友，我在这开的这所店呢，也是黑道的店房，我万满金要在武林打听打听，也算有一号。原来我是发卖熏香蒙汗药的，这回我用了上好的好药，我怕房栓这小子看出来，没成想这小子这眼睛啊，他没看出来，这也是天赏咱们的良机，这回杀他手到擒来，巴拉一打帘，房栓眯着眼再一瞧，房栓倒吸口凉气，进来的正是赵二，后面跟进来的正是在门口看见穿串绸裤袜那个50多岁的胖子。再打后面进来一个人，谁？正是白云瑞。哎呀，我来着了，这个姑娘给这个假白云瑞穿了帮了，行话穿帮，卸了底了，露了馅儿了。没成想这个假白云瑞藏在这，假白云瑞来到屋内一抱拳，万大当家的赵二庄主，毛家扮假白云瑞，给白云瑞造了天大的罪过，刺杀皇上，杀娘娘，祭剪刘刀，就为了把白云瑞置于死地。可到现在为止，咱们最恨的还有一个人，这人是谁？细脖大头鬼房栓，这人再杀了，那更大快武林。说北侠客难惹，南侠客难拿，可现在北侠的义子欧阳春花在这，给他杀了，也解咱们心头之恨。哈哈哈哈哈哈，盒子儿，你冒充白云瑞呀、这得说是手工一件，我赵二受房栓的害受大了，这个白云瑞鞭扫了五行八卦转心塔我的家乡，今天几仇全报，酒一后我要恩有重谢。二庄主怎么办呢？把房栓跟那个傻小子弄到后面除下，这个房栓瘦啊，去了骨头他没有肉，就把他剁吧剁吧，给他扔到地窖当中就完事儿了啊。这个傻小子满身全都是肌肉，剁成馅儿包人肉包子卖给别人啊，咱们少成本了，哈哈哈哈，就这么办，抬人。房栓可没有听出假白云瑞为什么要进宫行刺，可这时候再不伸手恐怕已经晚了呀。就这身喊喝，那房栓把吃奶的劲儿全使出来了，缺五音少六律啊，使人听着心肝胆战呢。傻小子一声暴喝呀，这两个人纸糊的马都是大嗓门儿，
突然一来，这仨人也吓了一跳啊！知道方栓诡计多端，那也并不是好惹的，个个打电步抖身往门外窜身，这班珠帘全都烫坏了。咔！三个人来到天井当院，各拉兵刃。方栓跟小花俩人站起来，小花出去。两人直接来到门外，站到狼烟之下，房栓一晃头，嘿嘿，大胆的贼人，贾白云瑞，我已经找到你安身之处了，哈哈哈哈，你还想走吗？开封府正想抓差办案，抓你打官司，拿命来！房栓，这院里头啊，都是你的仇人，你还想走吗？你小子还真是机灵，熏香迷魂药对你没有生效，那就得在天井当院把你拿住。二位，给我白云瑞关地料阵，我要生擒二人。唰，找了一下，一伸手拉出27节鞭，这个鞭细看跟27节扫堂达摩身边可有分法，要不细看，那就跟27节扫堂达摩身边一样。这鞭搁手腕一抖，朝天一炷香，一个单筋独立，卓越当场。房栓探背绑拉出折叠小单刀，傻小子泥金大棍搁手中一横，花啊，给我上！小花刚要上，就听身后的房上有人喊喝，栓大哥，真白云瑞，我来了。这声喊喝，所有人全都鸦雀无声。房栓小花回头一看，在房上窜下来的正是白云瑞。房栓好喜欢呢，为什么？我这个小兄弟真机灵，今天把原来的装换了，穿了一袭的青衫，改了装了。兄弟，上前把他拿住，归手到案打官司。白云瑞恨极了这个假白云瑞呀，稳当当的，肋下一伸手，拉出27节扫堂达摩身边，怒视对方。小子，你不是男子汉呐！你是男子汉，哪能做出这种龌龊的事儿呢？进皇宫冒充白云瑞，刺杀皇上，杀了娘娘，祭奠刘刀，写上我白云瑞的名字，

你想知道吗？当然想，可保家不愿意告诉你。多子，你死了，到阴曹地府，你当个冤死鬼。

白云瑞，身高一样，模样一样，编一般人看不出来，可穿戴到现在换了，真白云瑞一袭的青衫，

镖往他身上招呼，不得有误。书如难表，这个店房是贼窝子，都是绿林人物假扮的伙计，账房先生。房栓知道赵二的武功那跟白云瑞上下差不了多少啊，我房栓是他对手不是？那个万蛮金我一看眼睛有光，我也打不了，这可怎么办？小花绝不是赵二的对手。房栓可为难，就在此时突然在店房中间这一趟房的瓦脊之上有人喊喝：开封府的各家带刀护卫，各位上差带领的军兵小校，把弓箭给我预备好了，把暗器给我预备足了，弩箭给我上满了弦，贼人要跑给我乱刃分尸，乱箭齐发。房栓往房上一看，喊喝的人是谁？正是那个红衣姑娘。房栓可喜出望外呀，姑娘，你把开封府的人都给我引来了。正是，方老爷不要担惊，姑娘我下去了。这声喊喝，那个贼人是怕官府的。各位上差，开封府的带刀护卫在带领亲兵卫队四外打了包围，你一个贼窝怎么跟国家对抗啊？这个假白云瑞他心虚啊，究竟他不是真的，跟真白云瑞动手尚且分不出胜败高低，一旦官人闯进来，这帮伙计都是乌合之众，怎么抵抗？赵二是惊弓之鸟，何字儿？并肩字儿，方锦扯呼。他这一喊喝，谁胆儿大不要命啊？各个大店铺往外窜身。

再看了看在房栓白云瑞小花背后跟来这个红衣女郎，叭叭叭跺脚三下，倒空鞭头飞身窜进了树林。白云瑞要往里头窜身，房栓一摆手，云瑞小兄弟慢来，小花别撵，房大哥为什么为什么咱往里进呢？这个假白云瑞可不是省油的灯，跟你打这么长时间，你俩没分出胜败来，也是一个厉害的手，他不能不会打暗器，咱往里一进打出暗器把咱们伤着那就更麻烦了。可现在我纳闷儿，他为什么看着红衣姑娘百般无奈的举动，而且急得和是气得巴巴直跺脚，这里头有奥妙。方大哥，这个事儿咱也不知道什么奥妙，当中有什么

白云瑞给你找着了。云瑞啊，这个婚事儿你要处理不好，二女争夫，因爱成仇。大哥，我白云瑞并没招惹他们。哎呀，兄弟，这还用招惹吗？你大哥到现在，我想招惹女孩子，我招惹得上吗？就我这个长相，这辈子不招女孩子喜欢。兄弟，你下生你就带着招人稀罕的长相来的，你像你爹锦毛鼠白玉堂啊，长得帅，玉树临风，武功又高，人品又正，天下龙凤啊，了得吗？兄弟，哥哥告诉你一句话，

0: 乐心舞平生重视尊严著称，在武林赢得了龙虎舞狮德艺双全的美誉。刘静茹1957年拜乐心舞学习成式八卦掌，刘静茹1963年获得了北京市武术比赛八卦掌第一名，1979年、1980年分别获得全国武术观摩表演大会八卦掌金牌。刘静茹是中国武术九段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八卦掌代表性传承人，而韩燕武正是刘静茹的高徒。我们今天的节目嘉宾就是八卦掌名家韩燕武老师，一同参与我们节目的还有编辑沈彤。韩燕武认为自己和武术的缘分其实是同祖父对他们兄弟的期望密不可分。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八卦掌名家、中国武术八段、现任北京市武术协会八卦掌专业委员会副主任韩燕武老师，以及他的弟子李志玲老师，欢迎二位的到来，也请韩老师跟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1: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武林的拳友们，你们好。
0: 这一声问好就一下把我们带到了江湖里哈。说起韩燕武老师，最让大家所熟知的应该就是他所代表的八卦掌，以及我们在电影《一代宗师》当中看到
2: 章子怡
0: 老师
2: 扮演的那个角色
0: 啊，
2: 对，学的八卦掌就是韩老师给传授的。
0: 韩老师当时是这部电影的武术指导。
1: 是的。
0: 所以说起这个八卦掌，我们就先从您年少的时候开始聊起，可以吗？
1: 好的。
0: 说一说您年少的时候跟随自己的启蒙老师任爱华老师学习形意拳八卦散手时候那个时候的情景。回想起小的时候，您是什么样的机缘去接触到武术呢？
1: 我是1960年生人，生于北京。

0: 那就以前不知道他有功夫，其实就是跟着他玩。
1: 在我们那个街坊四邻都知道他有功夫，但我们小嘛，都不知道什么是八卦掌星星，都不知道为什么八卦掌呢？从他给我们讲故事当中，已经就知道，因为我的叔叔们给我们讲过故事，叫一部书叫《雍正剑侠图》，还有个《铜陵传》。我们小时候爱听故事嘛，然后听了故事以后，我就从内心上也是特别想学习武术。那时候我那个时代，我还在小学，还在那个跳水队，也经历三年左右那个跳水生涯。然后通过练武术以后，我就决心还是练武术对我比较合适。后来就下队，那在71年就开始正式跟冉雅花老师学习形意拳八卦掌了。
0: 71年，您那会儿是
1: 11岁，对，
0: 其实，在11岁之前已经跳水也跳了一阵子了，
1: 2到3年吧，我那个还记忆犹新，我那个教练叫陈文老师，后来他去了英国，教这个跳水，我下队以后他走的，我觉得我不太适合跳水，
0: 为什么呢？
1: 我喜欢游泳，我喜欢当游泳的运动员，后来内心就是对跳水呢比较抵触，也并不是害怕，我觉得那个跳水就那1秒钟2秒钟时间，从10米跳台下来这么1秒多钟做那个动作是绝对非常难的。当时来讲，当然我大班有很多的那个一块的运动员吧，他们跳的确实比我们好，他进队比较早，我觉得不甘落后呢，我说边跳水边练武术，后来就一发不可收拾，就是坚决的想练武术，后来我就退队了。
2: 千古江山，气吞万里如虎，英雄所向无敌，动静之机，刚柔相济，玄理求道，落华而收其实，决意如君天下少，瀚海栏杆百丈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更续中华体育精气神。每周日至周三下午5点至6点，北京体育广播倾情奉献。

0: 当年。
1: 居于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当时学校里的环境和氛围都不太有利于学习文化知识，而他也是一门心思专注于传统武术，因此也上演了一出逃学练拳的一幕。
0: 我呢，上学也不正经上，拿着这个《杨家将》啊，《水浒传》呐，这些书我都非常喜爱。我就这儿老师讲着课，我底下就看着书，学习就很一般。每那会儿那个学校也比较乱啊，学校比较乱，就是正经学习吧，那不是那环境不是特别好，所以呢，我每天晚上跟冉雪华练拳的时候，上学就比较困，容易睡懒觉。基本上第一节课、第二节课不上，我们跑上学到点就走，家长知你上学了，而且走了到学校，我们学校门口外就是麦田，到农村里边练拳去，练到第三节课进学校，就这么的，反正也算淘气的一范围吧。老师呢也不知道您怎么，老师也找过家长这个情况，我也不能说我去农村里练拳去了，都不能露。后来到毕业，高中毕业以后，有的同学才知道我练武术。
2: 就站在练武术的这个角度上，确实当年很用心。
3: 千古江山，气吞万里如虎，英雄所向无敌，动静之机，刚柔相济，循理求道，落华而收其实，决意如君天下少，瀚海阑干百丈冰。更续中华体育精气神，每周日至周三下午5点至6点，北京体育广播倾情奉献。
1: 由于任爱华老师经常在身边念叨自己的同道挚友、八卦掌名家刘静茹的事迹，因此在幼小的韩彦武心中埋下了一颗种子，希望日后能够拜刘静茹为师。
2: 那个时候练武，就是心里边有目标吗？就是我想练成一个什么样？
0: 这个目标呢，是怎么形成的呢？因为他经常跟我们讲我的老师刘静茹，当时那会儿我不知道，他跟我老师呢是特别要好的朋友，但不是同师门吧，但是我老师任爱华呢，启蒙老师老经常给我们讲洛星武，洛星武是我的师爷嘛，
4: 洛大师，
0: 然后呢儿子是骆大成，然后还有那个两个高徒呢，一个叫王世祥，还有一个叫杨桐师大爷，这经常跟我们讲，我就萌芽着我什么时候能见见刘静茹先生。他说这个你们练到一定程度，我会给你们介绍老师，如果能收你们俩能当他徒弟的话，那是你们一生的荣幸，他比我东西多，再加上63年那会儿已经拿了北京市的一个重大的一个武术比赛，他是冠军，那会儿我从内心就已经非常崇拜了，
2: 所以那个时候的目标就是想见一见刘静茹大师。
0: 对，
2: 就是终极目标。
0: 终极目标，开始我说既然跟您学，我就死心塌地跟您学，我说你再让我见那么大个，我可能承受不了，或者是您可能不收我。
1: 1977年，任爱华终于将韩彦武兄弟俩带到了刘静茹身边，刘静茹老师欣然接受了两位青年，至此，他们跟随刘静茹

千古江山，气吞万里如虎，英雄所向无敌，动静之机，刚柔相济。

0: 瀚海栏杆百丈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更续中华体育精气神。每周日至周三下午5点至6点，北京体育广播倾情奉献。
1: 当你翻开书本，认识英雄两个字，你会想到什么？
2: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读到英雄两个字，你会看到什么？

0: 从长城脚下到雪域高原，中华体育闪耀神州大地，从文凭之上到南海之滨，华夏文明孕育智慧之光，触摸历史，感悟人生。每周日至周三傍晚5点到6点，请听北京体育广播，中华体育精气神。
1: 所以就是在那个每天的练功上啊，专门找那个没人的地方。我的任耀华老师跟我说过，你们练功，不许跟别人说，你想一鸣惊人，这些东西不许在外边显摆，哎，自己下私功夫去练好功夫，找没人的地方去，哎，三绝，绝情、绝友、绝意，告诉我，现在我都记忆犹新，一生当中我也是这么做的。什么是绝情？什么是绝友？什么是绝意？那个时候他告诉我，当时我不理解，后来我知道，绝情就是将近你们20岁左右，10几岁、20岁，你不要想搞对象的事情，没有女朋友，那我都能做到，这是第一。绝友就不能去谈那么多的小朋友去打闹去，天天玩，把这些时间都抽在那练功上。绝意不能轻易，你练武术不能轻易的讲哥们义气，到处去以武欺人的事儿不能做。
2: 嗯，
1: 这我都执行了任耀华老师对我这三个要求，
2: 就是让做人低调点
1: 啊，低调就不许惹

0: 好朋友，吴老师请了不少的人，都是吴老师请过去的。
1: 嗯，
0: 李秉慈他一拳是杨玉行的徒弟。
1: 嗯，
0: 我叫师大爷，他是也主管着这个东城武馆里的，就像副馆长一样吧。
1: 嗯，
0: 当时馆长的人我记着。

0: 区，他算那个群众记忆犹新的。还有一叫王楠的体育队，一个女孩子王楠是教少林拳。
1: 嗯，
0: 我老师专讲八卦掌，哎，形意拳，那会儿还没有学螳螂拳。螳螂拳第三种的螳螂拳呢，那是在1984年以后，84年了，我才正式跟老师学了六合螳螂拳。
2: 千古江山气吞万里如虎，英雄所向无敌，动静之机，刚柔相济，玄理求道，落华而收其实，决意如君天下少，瀚海蛮干百丈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更续中华体育精气神。每周日至周三下午5点至

0: 那个十二管员呀、
1: 啊，
0: 那是那会儿就是由中国就是北京武术武术院呀、啊
1: 嗯，
0: 还有中国武术院这些成立、嗯、给我们成立一个十二个管员是能出去表演的
1: 哦，
0: 成立这么十二个人，而且十二人当中呢，起码我老师身边就有四个人，就十二个人我们占四个人，
1: 嗯，
0: 那会儿82年呢，到82年我们就举行了一个。北京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表演，和那个他是在对抗性，散打的时候，那会儿这个时代，82年正是有散打项目了。哎，我还记得，还有上海北京体育院的什么李小秋啊，和很多很多这些散打队员。我们是八卦掌，我参加八卦掌的是表演是对练，八卦对练表演。当年还有推手的比赛。还有冯志强的，还有陈小旺，
1: 嗯，
0: 还有这个东北什么李忠富，很多很多。当年是我们在那会儿 TV 主任还是李梦华呢，
1: 嗯，
0: 哎，还亲自到我们住在那个工人体育场嘛，工人体育馆，在工人体育馆举行的这个大会，是1982年。那80年到82年这两年，我们既跟老师学八卦掌，又学形意拳。然后呢，然后这个馆长还给我跟我弟弟发了两个证儿，就是我们为辅导员。后来我跟老师说，你们俩我要是晚到一会儿或者我不在的时候，你帮我辅导那个新学员。
2: 嗯，
0: 我说没问题，我听您的。就那会儿就到这个，就是已经把老师的基本功啊，八个大掌啊，基础八定式八掌、形拳、五行拳、连环拳，基本都学到了。老师是。毫无保留的把这个东西给我们这个，当时我还没有磕头，
2: 嗯，
0: 那已经拿我当自己的徒弟了，哎，也比较宠爱我们，
1: 嗯，
0: 我也是在老师面前是属于一个非常听话的吧，
1: 嗯，
0: 哎，这一生当中跟老师没有顶过一句嘴，我就像说实话，现在老师90岁了，我在他面前也跟小猫一样，是就是听话，哎，一个俩字就是听话，就我爸爸讲嘛。到老师面前永远听话，你肯定能成功，不许有任何的跟老师犟嘴啊、反驳的不许出现。所以我爸爸对我们教育也很严格嘛，啊，就这么，就是这样。
2: 嗯，就是学习可以不在乎，但是练拳必须得
0: 学习也学，学习但不是好学生，
2: 嗯，
0: 不是说分数能拿多高的。但是那会儿淘气的事儿就不，咱今天就不谈了。
3: 那个跟

0: 并不适合电影少林寺的故事需要，让韩燕武第一次和一部功夫大片擦肩而过。而最终来自什刹海体校的李连杰成为少林寺的主角，觉远和尚的扮演者。
1: 那会儿1980年为什么就是武术那么受欢迎啊？
2: 这个我跟你说一下，那个时候啊，怎么说，80年那会儿到了81年啊，80年末呀，就是开始选拔一个少林寺的影片了。
1: 哦，选演员，
2: 哎，选演员。东城武术馆我们这些队员也是备选当中的，最终呢，哎，就固定决定的是李连杰。
1: 嗯，
2: 因为李连杰的动作，那他当时呢，李连杰比我小。

男演员嘛，最终李连杰被选中，我们也是在选的当中，但是我们这个权不适合在这个影片当中的体现。后来有一部片呢叫武当，这是用形意拳了，有八个掌了。这个时代呢正好出现了三大影片，第一是少林寺，那就1981年可能就上映了。当时我们在东单武馆成立，这是被全国第一家的大的最大的武馆，那学生一到礼拜六日可能就得上千人，上千人的这种阵容啊，整个那个打篮球场，篮球场起码两三个那么大篮球场全部都满了。

0: 这个武术呢，那个武术热呢，那会儿是在79年以后，有老师这个八万冠军以后，这个大型的比赛，因为我也看过纪录片，对于很多热爱武术的人们已经看了这个电影了。那会儿很多年轻人都萌芽着要练武术了。哎，在79年以前呢，有一些封闭啊，咱可以这么说。所以呢，79年以后，国家就已经号召要全面健身了。所以那个时候，在80年代初萌芽的人呢，有这个东城武馆了，陆续来的人特别多，包括外地的都前来上这学拳。那会儿就是我们去学拳的，也经常有走出去的，包括吴斌老师，通过少林寺以后，派出了很多学员，教外地到国外，把那个学生们撒出去。那会儿就是在全球已经慢慢就铺开了，但是你没有点条件的，没点成绩的，可能还不行。啊，那个，在80年以后，少林寺影片一上映，整个北京包括全国就轰动了，哎，学拳的人就太多太多了。
1: 1980年，刘静茹被聘为北京武术队的八卦掌客座教授，专门传授八卦掌技艺，在北京武术队任教10多年，先后培养了葛春燕、张红梅以及后来的壮辉、商誉等队员，他们都在全国武术比赛当中拿到了八卦掌金牌。为此，刘静茹也被誉为“金牌教练”。
0: 包括又出来一个第二部影片的是我老师葛春燕，是北京武术队拿了5届全国冠军的八卦掌，是我老师教的。那会儿是通过吴老师吴斌老师嘛，吴老师去北京武术队客座教练，他专教女队，然后呢由谁呀、由赵大元教男队，这两个老师我都赵大元老师我也很熟悉。最终呢，我老师把这个北京武术队教了最少得5、6名以上，都是拿全国冠军的这八卦掌，有葛春燕，这是第一的，然后有傅春梅、张红梅、商誉，有很多就这么几个特别出名的，都是这八卦掌的冠军。然后呢，葛春燕又胜任了这个《武林志》这部片子主演的这个武林志，李俊峰呢是教练，是女队教练，他也跟我老师也学了八卦掌。然后呢，把八卦掌在这影片当中也体现得淋漓尽致。这部片子呢，影响到什么程度？可以说是在法国，这个《武林志》这部片子形成了教学片，少林寺就别说了，轰动全球。但那个时代已经在武术上，在全国已经发展得相当的好了。
1: 1983年，韩彦武代表北京队参加江西南昌的第四届全国武术观摩交流大会，并取得了优胜运动员奖，兑现了当时自己对刘老师的承诺，拿到了全国冠军。
0: 后来就是，从第一届79年，我老师又在80年，80年是在太原，第一届是广西南宁，第二届是太原，又得到了八卦掌冠军。那么再早63年呢，也是星艺八卦掌的组的冠军，等于是连续3大金牌，都我老师都得，哎，是金牌得主。那会儿老师的名气，可以说想跟他学的人太多太多了，可以说都当时都教不过来。而且我们每礼拜6日

0: 我们的节目同时也在北京广播电听听 FM 同步播出。今天的节目是由沈彤编辑，夏萌主持，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1: 千古江山气吞万里如虎，英雄所向无敌，动静之机，刚柔相济，玄理求道，落华而收其实，决意如君天下少，瀚海栏杆百丈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更续中华体育精气神。每周日至周三下午5点至6点，北京体育广播，倾情

0: 强朗，
1: 好球，漂亮啊！这个时候刘雨辰抢得很快，自己向前的一个。
2: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北京孩子，小时候是在什刹海体校开始练习羽毛球的，在国家队我是男子双打选手，男双这个项目的特点是快、准、狠，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喜欢羽毛球运动，加入这项运动的锻炼中，获得乐趣和益处。欢迎您收听北京体育广播 FM102.5，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发展。

好的，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收听今天欧梦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这个话题呢，是来聊一聊运动健身与科技发展。其实说到这儿啊，相信很多的朋友都有这种感觉，科技改变生活，科技已经让我们的生活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不管说是在我们的日常的这个生活方式当中，还是说在我们的工作学习当中，又或者说是在我们的一些科研领域当中啊，科技给我们带来的这种影响大家其实都能够感受得到，而且这种福利呢的确是真实的让我们每一个人受益了。那放在我们说的这个运动健身和科技发展当中呢，这同样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影响。就像我们说啊，在体育锻炼当中，这种科技的发展给我们带来最直观的感受呢，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这个健身活动，通过这种健身设备的这种 APP 或者说是一些产品啊，可以让我们的这个健身活动更加直观的去体现出每一个人我们不同的个体在健身过程当中的一些变化收效，又或者说是在我们的专业体育运动领域当中，这些科技的发展会给运动员带来的

0: 生产力，它道理也就在这个地方
1: 啊。
0: 所以我想我们讲这个问题的话呢，按我自己的想法呢，首先我们要解决一个认识的问题。
1: 嗯，
0: 比如说如何认识人与健康的关系。孟莹，什么是健康啊？
1: 健康，其实您别说啊，咱们在之前的节目当中经常会和大家去谈健康的问题。
0: 对，
1: 所以我印象中健康其实不仅仅是我们只关注到的表面的，就是大家常说到的这个身体健康。
0: 对，
1: 还有很重要的一个层面是心理健康。
0: 对，
1: 之后好像还有两条，有一条好像是社会适应。
0: 没错
1: 啊，但是还有一条我现在记不太清了，叶老师，被您抽查出来了，这个知识点没有掌握全啊。
0: 还有一个呢，就是价值观、
1: 哦、啊。
0: 其实这里头呢，它最基本的一个对健康的认识呢，就是从自然人到社会人的转变。
1: 嗯，
0: 因为呢，我们作为一个人来讲呢，我们常常会感受到的是我们自然人的部分，比如说我血压的问题，心脏的问题，或者说体重的问题，都是这些问题，我们会直接感受到这是一个人的健康的问题。
1: 嗯，对。
0: 但是从人来讲的话呢，比如说你情绪的好不好？
1: 嗯，
0: 啊，有的时候工作压力大，你能不能把压力呢排除掉？
1: 嗯。
0: 啊，还有一个你在工作的过程当中呢，你的这个人际关系，
1: 嗯，
0: 包括是不是有共同的价值观啊，
1: 嗯，
0: 那么说到这个，我想呢，关于这个什么是健康，它实际上是有故事的，而这个故事呢，它就背后隐含着科学的道理，
1: 嗯，
0: 和人们对健康认识的一个改变的过程。这个健康我们现在就是刚才孟莹答出来的这几个方面呢，它最早可以追溯到呢上个世纪的40年代末期，就是我们现在对健康的这个概念的解释，包括你刚才的回答，
1: 嗯，
0: 就是源自于上个世纪四十年代末期，准确的讲是1948年的世界卫生组织、哦、他们召开的一次非常大型的会议当中。
1: 那也就是说那时候就已经定下来是这四个维度来判定健康的问题
0: 了。是我们现在把它用最简单的话把它解读出来的、
1: 嗯、我还想它是一点一点的被我们逐步认识到，比如说最先开始的只重视身体健康，到后来我们发觉心理健康同样不可忽视。
0: 对，你看他就有一位呢，就是世界卫生组织的官员呢，他做的一个报告和提案当中呢，他就提到了健康不仅是没有羸弱或疾病，而且是经由适度的饮食、住房和锻炼等良好的因素而获得的躯体和精神的完好。
1: 哦，就这一句话反映了刚才那四条。
0: 对，
1: 嗯，
0: 实际上就说后面呢还有呢另外

0: 的受力不够。
1: 嗯，
0: 那么对于我们人体而言呢，这就意味着肌肉受力的不均衡，就导致了它的紧张和松弛程度的不均衡。
1: 嗯，
0: 那么久而久之呢，它就不仅呢这个肌肉的疲劳的问题呢得不到缓解，另外一个呢可能和它所附着的这些骨骼呢也会出现一些问题。如果是孩子的话呢，他可能就由于生长的过程呢会出现一些骨骼，比如说该直的地方它不直。
1: 嗯，就是我们之前说嘛，脊柱侧弯呀，
0: 对，
1: 或者说发育不良的情况，
0: 对对对对对，都会出现这些问题的。所以这个呢就是你看这都是有很多的实验结果。所以你看最后我们在长长的节目当中就提到了，你比如说人的健康，它 60% 是和你的生活方式。比如说生活方式 60% 当中，孟莹你知道有哪些吗？
1: 生活方式吗？
0: 啊，
1: 比如说我们的饮食，我们的作息，我们的日常的一些行为活动，或者说叫健身活动吧。
0: 对，
1: 差不多就这些吧。
0: 还有一个没答上，
1: 睡眠。
0: 睡眠是第一位，肯定你有这作息不就是睡眠吗？
1: 对对对，
0: 我觉得你没答上那个就是情绪的管控。
1: 哦。

0: 我们在新闻报道当中好的
1: 没错
0: 一个情况的发生了，
1: 确实是这样、嗯、所以你看他那个世界卫生组织呢，他就把久坐不动呢作为一个独立的影响人体健康的因素提了出来，
0: 对
1: 啊，我想他是有他的道理的，
0: 对，当然就像严老师说的嘛，这些也都是科学研究的最终成果体现出来的嘛。
1: 对对，所以这个呢就是说我们首先大家知道久坐不动带来的风险实在是太多了，
0: 嗯，
1: 所以大家一定呢要让自己的生活动起来。再比如说呢，就是说像我们还提到过一个啊，就把这个有氧能力
0: 啊
1: 作为一个生命的第五个体征，
0: 对对
1: 啊，
0: 第五大生命体征。我印象当中跟杨老师当时在说的时候，我还觉得这应该是把我们前面那四个都进行了一个包含
1: 对
0: 的一个体现嘛，就是我们这个有氧能力。
1: 嗯、对，孟莹讲这个呢，其实是特别准确的，
0: 说明我理解了。
1: 但是呢，如果从我们的角度来看的话呢，它是从科学实验的过程当中得出的这个结论。
0: 对，科学实验的过程我是无法给大家解释清楚的，这得靠严老师。
1: 对，
0: 但是结论我是知道了啊。
1: 所以呢，这就是说是我们有很多我们从生活当中和体育锻炼过程当中的一些概念啊，它都是大量的研究，通过医生和学者们的研究呢，最后寻找到了发生的一些问题可能的最基本的一些原因，最后把它归纳总结出来的。
0: 嗯，
1: 所以你看我们现在说到人的生命的时候，说到心率啊，说到呼吸啊，说到脉搏，好像不以为然，那它就是一个生命的体征。
0: 对，
1: 但是现在又把这个有氧运动呢加入进去，
0: 有氧能力、啊、
1: 好像就觉得怪怪的。但实际上你仔细想一想，就像孟莹刚才理解的，一点都不过
0: 啊、
1: 嗯、因为你想你的有氧能力，它不就是你的心肺工作的能力吗？
0: 嗯，你的呼吸啊，
1: 而我们身体，
0: 你的脉搏嘛、
1: 啊、如果我们身体如果出现问题，你说你呼吸停止了不就要命了吗？如果你心脏停止跳动了，你不就要命了吗？所以这个有氧的能力呢，它表达的是一个心肺功能的状态。
0: 嗯，
1: 所以你心

0: 运动健身与科技发展，让大家去认识了人和健康的关系。严老师和我们举了很多的例子来证明，在我们追求健康的道路上，科学技术、科学认知带给我们的这些帮助，让我们对于健康的认识，让我们的健身理念都得到了更新，同时也指导我们进行更加健康科学的锻炼。那我们也是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在节目的下半段还会继续听严老师和大家来分享今天这个话题，谈一谈运动健身与科技发展的关系。也提醒您不要走开，咱们一会儿见。
1: 周礼，考公记曰：匠人营国，方九里，行三门。国中
2: 壮美宏阔，中和之道，传统时空观念的表达，东方建筑美学的杰作，十五处遗产典韦连结过去、现在与未来。世界文化遗产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的典范。
3: 科学的健身知识，多样的运动项目，专业的健康指导，尽在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 FM102.5。 主持人孟莹邀你一起。

0: 我们在任何时间开始体育锻炼，都可以使我们身体的功能呢保持在一个比较好的状态。
1: 嗯，
0: 那用一个通俗的话来讲呢，就是革命不分先后。你只要积极地参与到体育锻炼的过程当中，只要改变你的性生活，你就可以使你的身体的功能呢能够尽可能地保持在你这个年龄段相对比较好的水准。
1: 嗯，那我觉得这个其实就相当于是把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库珀的观点长方形，尤其是下面的这个横坐标轴年龄，给它更具体化了。
0: 对，因为它在年龄这个横轴上呢，还有一条虚线呢，就是功能的这个阈值。
1: 嗯，
0: 这功能阈值就是说，在这个上面呢，就是你有这个功能，到了这个虚线下面就是没有这个功能了。
1: 嗯，

0: 功能全部丧失，或者大家不言而喻都能够知道它带来的问题是什么。
1: 是
0: 啊，所以说呢，他这个理论呢就告诉我们呢，一个呢是儿童青少年时期呢一定要注意体育锻炼，
1: 嗯，
0: 一定要养成一个好的生活方式。第二个呢，到你的成年一直伴随到你的老年，

0: 得特别重要的一点呢，就是没有任何幸福感的。
1: 对，生活质量啊，
0: 生活质量就没有。所以我们的生命呢，不单纯是一个有呼吸，有心跳，更重要的还是要有质量。
1: 嗯，
0: 你才能够感受到这个社会和这个世界带给你的五彩斑斓的这个感觉。
1: 因为我们是社会人嘛，啊，我们能和这个社会脱离关联嘛，啊。
0: 所以你看，这个呢，也是我们在体育锻炼的过程当中呢，它也是学者们研究的成果。
1: 嗯，
2: 您正在收听的是1025正生活。今天你
0: 约
2: 到了吗？
0: 还有一些呢，你比如说我们从锻炼的角度来讲呢，它还有一些从人的行为的角度呢，它的一个简单的理论。你比如说就像刚才孟莹提到的，我们每个人都知道体育锻炼。

0: 我当中，包括我自己在内呢的一个朴素的感觉。比如说我头疼脑热了，我知道我要去看病，我要去吃药、嗯、但是在你没有头疼脑热的情况下，没有身体的一些异样的感觉的情况下呢，我觉得我很健康，好像锻炼跟我来讲呢是可以有也可以放一放的事情、嗯、甚至也可以不去做的一件事情、嗯、但是如果你身体有了某种状况了，你就有一个感觉，我必须得解决这个问题，
1: 我不得不动啊，
0: 我
1: 要赶紧动起来啊，
0: 不得不动了。所以这个呢，你看它就是从心理学的角度呢，他研究人的这种行为理论，特别是在健康这个问题上呢，他就发现呢，人有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它叫潜意向阶段，就是我有这个想法、嗯、然后呢，就到了意向阶段。意向阶段的话呢，实际上就是你有一些具体的做法了。
1: 嗯，
0: 最后呢，才是行动阶段。所以我们很多的人呢是在前面两个阶段。你如果说你就跟学校很多的学生似的，你问体育课体育重要不重要，他说一定很重要，体育课好不好，很好，但是你喜欢不喜欢呢，不一定。
1: 嗯，
0: 其实我们现在大众体育健身的过程当中呢，很多人也是这样，特别是对于中青年这个群体来讲，你要问他说健身的这个问题呢，他一定给你讲的头头是道，但是真正的能够坚持去做健身的，而且在健身过程当中能够科学的合理的健身的不是特别多。
1: 嗯，
0: 所以这里头呢其实就包含了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的一系列的问题，还有呢你从你的想到你去做，这是有一个过程的。
1: 嗯，
0: 所以这里头就需要有科学的锻炼的一些观念的介绍，就像我们的节目。
1: 对，当然啊，就像杨老师说到的，这方面也给大家做出了研究，而且这个研究其实也是挺早就已经有了啊。
0: 对，
1: 但是为什么我们到现在依然有很多的朋友还是迟迟没有行动起来呢？我觉得可能的确就像杨老师说到的，我们没有到发生的那一刻的时候，大家是不会产生这样的意识的。而我们又不断的去提醒大家，我们需要把这个意识去提前，像我们说的，现在这种大健康的理论，
0: 对
1: 啊，是我们未来要给更多的朋友去灌输的，要让更多的朋友去理解的。我们在未病先防的这个前提之下，去让自己的这个身体机能保持一个很好的状态，那我们是不

0: 在帮助我们。其实帮助我们的过程当中呢，比如说使我们的功能变得更加的强大了。那你像人的这种触觉也好，或者说人的各种各样的听觉也好，其实有很多都是科学技术在帮助我们。
1: 嗯
0: 啊，你像到了医院，你像那个大夫带的听诊器，啊，它就使你的声音变得更加的清晰了。
1: 嗯，
0: 当然你说没有听诊器的话呢，它怎么能够很清晰的听到你的心脏的跳动呢？
1: 那只能用我们当年的望闻问切了。
0: 对对。

0: 我这一下就知道我今天的这个运动的收效了，然后我再把我最近这一段时间通过这个健身手环记录下来的这些做一个对比，我就可以看到我最近是不是有一些收获，又或者说是我最近身体是不是还有一些其他的起伏变化，可能都通过我的这些记录就能反映出来啊。
1: 对，其实这里头我想问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您在看你的这个变化的时候呢，更重要的你要通过这个变化呢来帮助自己。
0: 对，
1: 所以来帮助自己的话呢，那么我们在理解这个变化的时候呢，可能就有几个很基本的问题必须要注意的。
0: 嗯，
1: 而这个基本的问题的提出就跟我们科学技术的发展也好，我们对这个身体健康的理解也好，它有研究的成分在里头。你比如说我们常常会讲到说人的应激和适应是一对儿，
0: 嗯，
1: 还有一个人的稳态是一个很重要的身体的变化的一个我们需要关注的点。那么其实这个背后呢，它很重要的一个就是刚才孟莹你讲到的，也就是说你什么样的运动身体会产生什么样的反应，这就是人的一个应激。但是如果你坚持一段时间呢，它就会产生适应。所以你看就刚才你讲到的这个里头呢，我们很多的听众应该关注到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用这些健身手环，用这些可穿戴的 APP 的设备，我们要去关注它呢，它背后呢就意味着我们身体的变化呢，它是源自于人的生物学的这个特点，就是应激和适应。所以你的这个变化呢，一定是上台阶式的，而不能是爬慢坡式的。第二个呢，其实刚才孟莹讲的过程当中呢，我想问的另外一个含义呢，就是时间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因素。
0: 嗯，
1: 你比如说刚才孟莹提到我运动前和运动后，这就是运动前后的时间的问题。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常常讲到固定时间看距离，固定距离看时间，这也是一个时间的问题。也就是说我们用时间的方式，用距离的方式，我就可以衡量我自己的变化。
0: 嗯，
1: 还有一个呢，就是比如说刚才孟莹提到的用这个 APP 的问题，这就是一个我们要获得身体的相关的信息的问题。那获得这个相关信息的问题的过程当中呢，那这里头就有了科学技术，比如说有传感器的问题，
0: 嗯，
1: 还有一个我信息收集怎么去分析它的问题，
0: 嗯，
1: 所以你看这个背后它都有很多科学的技术的含量在里头。
0: 对，
1: 但是我们如果用这些的话呢，仅仅是我看看我今天跑了心率是多少，如果你没有一个过去的积累的这个概念，可能也就是到此为止。
0: 每天就这么看一下，
1: 就这么看一下，
0: 忽视它了，忘记了啊。对，
1: 所以你看，这里头就是说，我们在健身的过程当中呢，科学技术的背后呢，使我们对事物的认识变得更清晰了。但是我们从用的角度来讲呢，还是有一些科学的健身的道理支撑着我们。
0: 我们应该把这个科学的元素更好的运用起来。
1: 没错，其实我觉得像刚才孟莹讲这，我想很多听众也有这样的一些感受，就说你看我也看了呀，我每天也跑了呀，那你这个你比如说你能不能跟你的体检指标结合在一起，
0: 嗯，
1: 能不能和你过去的这种运动的一些你这个 APP 当中提供的信息结合在一起，甚至你能不能把你的还有那些专门吃饭的这些软件可以告诉你吃了多少热量的这些软件的

0: 在这个背景底下呢，变身的过程当中，科学技术对它的帮助呢，确实是巨大的。
1: 嗯，
0: 因为有一句在体育当中的名言呢，就是科技实际上是在体育的这个背景底下，它是一个非常好的展示的窗口。
1: 嗯，
0: 也就是说很多运动竞赛过程当中它所使用的，比如说包括器械，包括运动的技术，包括运动会的转播，
1: 嗯，
0: 它实际上都是最新的科技，
1: 对，
0: 它在这上面的应用。
1: 对、
0: 啊、
1: 就比如说我印象当中曾经在游泳界一直被大家所这个关注的这个鲨鱼皮，
0: 对，
1: 当时就是说这个科技的影响啊，
0: 对，
1: 把这个速度
0: 虽然后面被禁止使用了，
1: 对，但是当时的确是让这个游泳比赛的这个速度提高了很多、
0: 嗯、对，
1: 当然还有像比如说我之前看到过一个说法，就游泳运动员的那个泳衣、
0: 嗯嗯、
1: 其实是非常非常紧的，他们想要穿上这个泳衣是需要
0: 困难
1: 队友去帮助的，
0: 对，
1: 就是我们普通人已经觉得泳衣有时候是挺紧的了、啊、
0: 对，
1: 但是对于游泳运动员来说，他们的那个泳衣要比我们的还要再紧，但是它紧的这个原因或者目的呢，那是为了让它这个
0: 就是有利于它发力，
1: 对，
0: 和保温，
1: 以及让它在这个水中的这个线条更加流畅，
0: 就阻
1: 力
0: 更
1: 小嘛，
0: 对
1: 啊，
0: 对对
1: 对，对，还有像这个滑冰运动员，他们的服装其实也是有同样的这个
0: 没有问题
1: 意义在里面，
0: 对，
1: 又或者说像您刚才提到的这个转播
0: 对
1: 的这种技术，
0: 对，对，
1: 像以前的话，我们大家看一个就普通的这个转播就觉得可以了，现在变成高清，甚至还有更高清叫 4K 的这种技术，就是不断的在让我们感受到啊，这种竞技体育给我们带来的这种观赏性是非常强的了。
0: 那我想呢，就是说您说到这个呢，你比如说我去开会的时候，正好我一个同学在总局啊，他就给我看了，说你看杨老师，这是他们刚刚给我送过来的一个样品，就像咱们的保暖衣服似的、
1: 嗯、
0: 但是呢它是有可以控制温度的
1: 哦，自个儿控制温度，
0: 对，它可以有一个那个调节器，就像是内衣似的，它可以把这个温度呢控制到你想要求的这个温度。
1: 那这个是应用在什么地方？
0: 嗯，它这个实际上呢，从它这个产品的角度来讲，它更容易激发这个肌肉的神经元，
1: 哇，
0: 让肌肉呢参与到这个运动的过程当中啊，
1: 有一种我随身背着一电热毯的感觉，就是自己。
0: 比那个高级。
1: 是，我只是把它想的，或者说说的比较的通俗易懂一点，就是我这温度可以调节，但是又不是我们电热毯那么厚重。这个它本身它的这个材质就是已经很轻薄了。
0: 对。
1: 然后它还能够给运动员带来这种就是可以自己来控制调节温度的这个作用。
0: 没错。你比如说在竞技领域当中，你像他们从兴奋剂的检测来讲呢，它就有一个小小的故事，就是在一个比如说我们一个25×50的这个游泳池的这么一池的水里头，你滴一点一滴那个液体进去，它现在的检测技术就能给你查出来，它就是告诉你这么一点点的东西放在那么大的一池子水里头，那是在竞技体育当中呢，这是一个职业道德的问题、
1: 嗯、
0: 因为它绝对是违背了竞技体育的精神，
1: 对，
0: 它因为是改变了人的本能的一种更高更快，而是用了另外的一种技术，所以这个是绝对要禁止的，
1: 对，相当于是作弊了嘛，我们说的
0: 对,
1: 对，
0: 所以这回过头来呢，就是说很多的科学技术呢，它首先是应用在了竞技体育当中，
1: 对，
0: 而现在有很多的时候呢，又从竞技体育呢转化到了健身的这个领域当中。
1: 对，就是因为竞技体育当中我们看到了，哎，它的确是带来了这种很大的影响。
0: 对。
1: 啊，那放在全民健身的这个层面上的时候，当然也会对它进行一些相应的调整。
0: 没错。
1: 啊，给我们更多的参与运动的朋友一些这种科技上的影响，会让他们有更好的这个锻炼的
0: 依据，
1: 或者说叫更积极的一个锻炼的效果。
0: 对、
1: 嗯、
0: 其实孟莹啊，你比如说我理解这个问题呢是这么一个概念、
1: 嗯、
0: 啊，因为你运动员是人，普通的人也是人，
1: 对，
0: 其实从我们人的本身的构造来讲呢，

0: 有什么这种质的差异的，都是一样的。
1: 嗯，
0: 比如说人，你比如说，我们有痛感，有嗅觉，有听觉，啊，还有身体的各种各样的感觉。其实运动员有，我们也有，啊。那么我们在对一个事物的观察它的变化的过程当中呢，当然一方面是我们的感觉，就像你刚才讲到的，其实运动员对运动的感觉有。
1: 嗯。
0: 我们普通人在运动过程当中，当身体在运动的时候呢，我们对自己的身体的感觉也有
1: 嗯。
0: 啊。

0: 认识的过程当中，实际上就是把人的这些感官，他的这种感知程度呢，就像是踩高跷，我把我的腿的这个长度加长了。
1: 嗯，
0: 或者说呢，你比如说我们有望远镜，是把我们的视觉延长了。比如说大夫的听诊器，
1: 嗯，
0: 啊，那你像现在医院里头最常用的一些 CT 啊、X 光呀、啊，包括你像检查骨密度的金标准。双能 X 射线这些，其实呢，在我们医院，就像刚才孟莹提到的各种各样体检的过程当中，很多的各种各样的医学的器械都是利用了物理学的原理。
1: 嗯，
0: 那么像化学呢，就是说，你像我们在生化这个学科当中呢，它最开始呢就是化学法。你比如说，就像我们瓶瓶罐罐，说搞化学好像是瓶瓶罐罐的，但是这种瓶瓶罐罐它更多的时候呢是人工的一个操作的过程，所以它慢慢的，比如说像在我们原来中学上课的时候，包括我们上本科的时候做这种实验呢，也都是用的烧杯试管，还有那种滴定的那个滴定管啊，但是你像现在呢用的就是加液枪，它都是做成半机械式的了。所以你看，这从化学的最原始的化学反应的这种方式，慢慢的呢，它就把它固化到一个机器的这个装置当中。
1: 嗯，
0: 它就利用机器的这种操作呢，来帮助人的这种操作，而提高了这个操作的精确程度。
1: 对，
0: 啊，再往后呢，它就变成了光谱，就又变到了物理的这个层面上了，
1: 对，就更加进步了、啊、
0: 对，所以你看现在呢，就是说我们在这个生活的过程当中，特别是我们在看病的过程当中，很多的医疗设备呢都是大量的运用了物理学和化学的这套方法、
1: 嗯、
0: 但是这个背后呢，它很重要的就是刚才孟莹你提到的，就是我们对我们自己的感知也好，我们对一个事物的感知也好，从一个经验式的直观感觉变成了一个数字化的结果、
1: 嗯、
0: 那你想这个数字化的结果是就更接近于了它的真实的这个状态，
1: 嗯
0: 啊，然后呢再接下来呢，就是人们对这种获得数据以后把它再处理成我们能够比如说给它的一个结果的形式呢，又有了非常大的程度的进展、
1: 嗯、
0: 所以这样的话就等于

0: 去认识运动。那今天也是非常感谢严老师，也提醒各位收音机前的朋友继续锁定体育广播接下来的专题节目。我们的节目在晚上的八点钟和第二天早上的九点钟还会分别有几次重播，明天咱们不见不散。谢谢严老师。最后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还去，我受点罪，松懈。这一天的放马回来，就看路旁有一个人，到近前一瞧啊，哎呦，他心一颤，挺难受。怎么，在路旁草堆那有一个光屁股的小男孩

长呢。得了，我就让他长大之后为国报效，也算补偿阿杰了。就这样，后羿收下了任小小，成了他关门弟子。老来后羿没干别的，辞官不做，隐居山林，调教任小小。后来小小长大了，成了个漂亮。

0: 上去，那月亮上，
1: 哎，如果我取来这种仙药真的灵验，放到你这里，你会一个人吃下去吗？
0: 干嘛我自己吃啊？要么分食，要么不食。嗯，此话怎讲？要不然就一人吃一半，要上天咱俩一起去。但我想最好还是不吃，为什么要等到上天去做夫妻呢？就在人间不是更好吗？咱们简短接说，神明和任少义两人情意相投，相互爱慕，当晚就居住在一起，成为连理。转眼到了第二天，神明突然从睡梦中惊醒，他忽地坐起来，哎呀，坏了坏了！任少义也被他惊醒了，什么坏了？哎呀，都怪你，害得我把大伙给忘了，他们找不到我，一定得急死了。
1: 啊，你别担心，昨晚你睡着了，我派出的人打探回来向我报告，说宴席周附近发现了六七个人，看来肯定是你们的人。
0: 啊，你找到他们了？
1: 啊，那你为什么不马上告诉我呢？嗨，我看天太晚了，不好去找。再说，看你睡得那么香，我也不忍心叫你起来。你呀，真会说话。那好，我现在叫你，快派人带我找他们去。
0: 是。
1: 哎，那你找到他们之后怎么办？
0: 我和他们在一起呀。
1: 你？
0: 那我呢？
1: 嗨，等我们安顿下来，你再来找我呀。再说你这样有寻物在身，也不能带着我走啊。
0: 嗯，好吧，我奉命行事。不过
1: 干嘛你磨磨唧唧的，有啥事快说，
0: 我有一事相求。瞧你跟我还文绉绉的，啥求不求的，快说。
1: 你告诉我，我怎么会失手输给你？我怎么

屈大哥和崇华点的烟火，要不然还摸不回来呢。而不虚是谁呀？哎，就是他。说着，旭雅把那个陌生人推到前面。神明一看，哎呦，怎么这模样那么怪呀？一看这个人岁数不大，瘦高的个子，三毛倒竖，鬓发横生，眼小如豆，耳大山峰，看着挺老，胡子拉碴的，还安了野猪牙。哎，你是耳不虚？正是。你就是让大家担心的神明姑娘吧？啊，哎，于顺哥，他们俩怎么回来的？进屋吧，我再跟你说。怎么回事啊？咱们前文书讲过，博阳旭牙迷了路，遇到一个挑燕人向他打听路的时候，才发现神明不见了，可把脸上急坏了，找了半天也没有找到。挑燕人一看他们真着急，忙说，二位别光着急，最好停下来想个办法，也许你们要找那位已经回去了。博阳说，这可能吗？挑燕人说，怎么不可能啊，不管能不能，你们先找到你们住的地方，如果他没回来再找他，要不然你找我，我找你，不就乱了吗？也对，可我们不知道从哪个方向来的，也不知道那个地方叫什么呢，这可不好办了，那我也没法指路啊。正在犯愁，挑燕人突然发现远处起了三堆烟火。哎，快看，那儿有烟火。博阳旭牙一看高兴坏了，这一定是崇华他们生的好，让我们看见，往那儿去，没错。两个人拔腿要走，走不了，怎么没有路啊？挑燕人说，我给你指路，那个地方应该是燕喜洲，有近道，我给你们领路。他在前边走，博阳旭牙抬着野猪在后边跟着。天刚擦黑的时候，便赶到三堆烟火处，一看呢，果然是于顺等人。哎呀，可把你们引来了，我们急坏了。原来于顺搭好窝铺，往远处一看，吓了一跳，这里一马平川呐，没有什么可供辨认的参照物，初来乍到，很容易迷失方向，怎么办？于顺出主意，弄来三大堆枯草，点着了，上边放点湿草，泼上水，沤烟，让博阳三个人看到烟火才能找到大本营。果然这招好使，众人见面非常高兴，又转喜为忧，因为神明没有回来。于是要看看挑燕人，一问才知道是人家帮着找的路，连忙致谢。徐牙说，别谢他，谢他。

0: 泛滥千流，倒灌异象，这里是不是这个原因呢？而不需说，对，前辈说的对，雨天发大水的时候倒灌确实惊人，但是人们有防范，到了夏季就早早的搬到高处生活，这还不可怕，怕的是不定什么时候，不定什么季节，河堤猛然张口了，这个可怕。于顺听完，突然想起在渭水一带也因为河堤开口子引起两族相斗，至今记忆犹新呐。那么什么时候张口能知道吗？知道就好了，就因为不知道才不敢在这一大片住呢。有点征兆没有呢？也不是一点没有，这里人有个民谣说，夜里扒着嘴，白天流咽水，冷丁把口开，爹娘白生腿。人人都这么说，谁也弄不清。一听说核桃的水有扒的嘴的声音，就知道要坏，人们吓得远远躲开，谁想白白送死啊。那位说，你谈这有用吗？太有用了，就这个经验人家于顺记得牢牢的，后来可给老百姓解决了大问题。此时大家听了耳不虚的话，一个个面面相觑，这个地方不能住，不能开垦，我们上哪儿去呀？又白来了。耳不虚一看大家面有难色，微微一笑，各位不必发愁，天下一人是一家，我们既然认识了，我领你们离开险地，寻找一个迁居的好住处。这样吧，天亮后我就领诸位到野北我大哥那住，我们兄弟俩在，你们用不着犯愁，保你们人身平安。哦，你还有个大哥啊？是异姓兄弟呀、啊？诸位难道没听说过大野二兄弟吗？大野二兄弟，于顺说，我们远路而来，孤陋寡闻，没啥没啥，我们哥俩也就是在这一小地方有点名气，我大哥叫熊桃，人送外号神火熊桃，我是老二，外号叫灵光，大爷一带方圆千里都叫我们大神火二灵光，又叫我们大爷二兄弟，哈哈，这是大家抬爱罢了。伯阳说，呀呀呀，这外号可有点怪。怪？嘿嘿，不过我们沾了祖宗之光，继承了祖宗之业罢了。你们知道我祖宗是谁吗？大家一听啊，差点乐了，这关祖宗什么事儿啊？哎，你祖宗是谁呀？我远古祖宗燧人氏，近古祖宗祝融氏，这都是人间的火祖光圣。我兄弟二人不才，略会点皮毛，但可不是吹呀、啊、就这点皮毛也能独步天下。虚牙一听，什么什么皮毛？耳听为虚，眼见为实，能给我们漏了吗？他不服人家，让人献艺。耳不虚一听生气了，哎，旭牙兄弟，你不信，我大哥神火的手段那可了不得，可惜今天他不在，不能让众位开眼。哎，他不在，你在呀，你漏了呗。小夸父说，哎，别说了，天都黑了，明天再说。耳不虚不高兴了，老前辈，此言差矣，你不是说月夜已深，天黑了吗？天不黑我还不愿意谢意呢，天越黑我让大家看看我的灵光的妙处。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虞舜大传》，编辑制作邹雨萍，节目包装孙征，由中央

0: 阿葛逐鹿，明争暗斗，字字权谋激战，才子歌妓，绕梁余音，句句荡气回肠，究天人之际，通兴衰之变，成一家之言。请听长篇小说《康熙大帝》，作者二月河，演播艾宝良、燕姬轩。
1: 周培公随土海回京，正是3月20日，卢沟桥头桃红甫落，杨柳新绿，丫头碧水如城。康熙命索额图、明珠代天交迎，在桥北张棚搭彩，鼓乐齐鸣，设酒相待，庆贺凯旋。入京以后又足足地热闹了十几天，因见周培公尚无公馆，康熙便指了东直门内的一处宅子赐给了周培公，种种恩遇也不必细数。因为周培公宅邸还需要整理打扫，何贵柱便拉上他就近先住在自己的官邸。周培公却也不敢怠慢他，便笑道：
2: 这么说呀，我也要进你的月棚殿了。只是听说你新进要断弦再续，怎么好意思打扰呢？
1: 何贵柱说：
2: 哎呦，您瞧，哎，这开店的老板还怕朋友多吗？嘿，您就只管来，我这都快50的人了，下头呢已然有了两个妾了，原来呢已然是不打算再当这个新郎官的，这还是余波珠大人几次来提，又是名相做的宝山，弄得我吗也没法推辞了。
1: 何贵柱说着便笑，脸上红光闪闪，十分得意。周培公不禁想起

0: 起自家。小锁给的那几枚铜钱，打仗的时候因为衣裳被割破了，不知丢到哪里去了，只银簪一直随身带着。周培公把手伸进怀里摸了一下，心里不禁一阵痛楚，急回过神来问道，
1: 不知是大家闺秀呢，还是小家碧玉呢？
0: 何贵柱笑道，
1: 我也不很端底儿啊，只听说原来就是李亲王府的一个丫头，后来不知道怎么的又送给了果亲王福晋，竟然认了养女了。
0: 何贵柱还想再往下说，却见李德全肩上架着一只大鹰进来了，拱手说道，
2: 老何嘞，恭喜恭喜，到时候我怕不得闲来啊，好吃的你可得给咱留着点啊。
0: 见李德全进来，二人赶忙起身相迎。何贵柱笑得两眼都挤成了一条缝了，说道，
1: 自然自然呢，李公哎，打小毛子死了之后啊，养心殿收你吃得开兜得转了，圣上的海东青也交给你侍候了呀。
0: 李德全与何贵柱十分忍熟，嬉笑着又转脸对周培公说，
1: 京油子喂嘴子，保定府的狗腿子嘛，嘿，咱是生来侍候人的，什么都得能玩两下，是不是啊？嘿嘿，哎，周大人啊，万岁爷今儿个还着实夸你来着呢，指着你去奉天再立大功呢。哎，到时候可别忘了老李。

0: 好家伙嘞，立了战功啊，真是乖乖了不得哟。
1: 吴三桂的死讯传到京城的第二天，朝廷便颁下了邸报，京师六部各司、顺天府各衙张灯结彩，家家户户焚香礼拜。为了表示喜庆，康熙还下令大仆在京臣民从直隶藩司提出酒来，各家各户分酒一斤。北京城里鞭炮此起彼伏，响了整整一个通宵，便是过大年初一也没有这般热闹。趁着满城喜庆，何贵柱说：“
2: 择日不如撞日啊。”
1: 结果也没查黄历就成婚了。何贵柱的官虽小，但是面子很大，连索额图和明珠这样的人都搬动了，来贺的人迎听积怨。周培公

0: 索额图也从前厅走了过来，一见周培公就笑着说：“培公啊，那边老头还正寻你呢，你怎么钻到这儿来了？”说着一把扯了球走，来吧，一起瞧新娘子去。
1: 二人来至前庭，见从正厅到天井摆了几十桌的

0: 们俩进来了，忙：
1: 哎呦，索大人，周大人，哎呦，方才明相派人来说不得闲儿，我还以为你们也不赏脸了呢。哎呦喂，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跟那个涂大人啊坐这儿。
0: 涂海也笑道：
1: 哎，来吃了罚酒，老规矩了，无论尊卑，每人三杯酒。
0: 三杯滚热的老酒下肚，周培公环顾四周，只见簪缨满厅，觥筹交错，因悄悄问涂海：
2: 吴三桂的死详情你知道不知道啊？
0: 涂海脸色通红，将一杯酒推给了周培公，笑道：
2: 嘿嘿，我今儿个是听郎婶说的。
0: 旁边的人也很关心这类秘闻，一听涂海说起这事儿，便一边吃酒一边竖起耳朵注意倾听涂海往下说。
2: 吴三桂当初造逆，说是迎立朱三太子，其实打了五年仗并没见有什么三太子，其实啊，这个老贼他早就存心自己做皇帝了。上月甘陕败报传到了衡州，他便立定主意要登基了，就在衡州南郊主坛祭告天地，自称大周皇帝，改元叫昭武，把衡州改为定天府，设置百官，大封诸将，又造了新历。
0: 周培公自饮一杯，点头笑道：
2: 大时间大势已去，要过一过这个皇帝瘾了。当然了，
0: 涂海继续说，
2: 电瓦也来不及换，就刷上了黄漆，又搭了几百间炉舍，算是朝房。他择的是三月朔日，本来啊是个艳阳天，不料他刚坐上龙位，忽然狂风骤起，接着就是瓢泼大雨呀，朝房啊都连根拔起卷在了半空啊，瓦上的黄漆都给冲刷掉了，这还不是上天的报应吗？
0: 在座的人听到这里都有些怵然，隔座的刑部尚书吴正志便问道：
2: 后来呢？后来啊他就病了，发烧，说胡话，一会儿说父亲救我，一会儿说皇上饶命，一惊一乍地喊着：永历帝来了，崇祯爷来了。
0: 见大家一脸敬畏之色，真以为是什么天意，周培公暗暗思忖：湖南地气湿热，三月里骤风骤雨乃是常事，吴三桂老迈年高，心境又不好，受了点风寒也不稀罕，一生做的亏心事太多，病眼迷离，恍恍惚惚，若见鬼神亦是常理，难得一环扣一环巧到了一处，落在一个人身上，这就只能说是天意了。周培公正想着，下头宴席上有人喝醉了酒，喊道：
3: 老贺，听说新娘子标致的很呐，往后金屋藏娇咱们就见不着了。哎，何不打开她脑袋上这个老石子，叫大伙儿都尽情瞧瞧呢？
0: 说着便站起身来，趔趔趄趄地走进新娘子。何贵柱见是吏部主事马成国，赶忙上前劝道：
2: 哎呦，老马爷何必在此一时呢，来来来来，这边坐这边坐。
0: 索土也喝道：
1: 马成国不得无礼。
2: 一语未了，马成国却早将头盖挑在手中，醉醺醺的哈哈大笑起来。
0: 那新娘猝不及防被人揭下了盖头，

0: 嗦，先是嘴唇抖了两下，脸变得十分苍白，好半天才叹了口气，勉强站了起来，径直走至周培公面前，扶了两扶，低声说道：“啊，是恩公。有人说恩公在平凉战死，不想在这里又见着了，心里实在欢喜。”
1: 周培公的心里轰然一声，极力把持定了自己，没让自己失态。满厅的人都在瞧着他们两个，有的窃窃私议，有的七嘴八舌地说着什么笑话，周培公一概都没有听见。他只觉得头晕、胸闷、眼涩，周身全是冷汗。他一只手紧紧地握着椅背，立起身来，还了一礼，苦笑着说：“战死了，倒也是常事啊。我倒真没想到你是新娘子，早知道了，还该备份厚礼来的。”
0: 周培公的话还没有说完，阿索早已经回去坐在原地了。见周培公白痴一样坐着不动，索额图便说：“
2: 哎，培公啊，你脸色不好啊，嗯，醉了吗？”
0: 涂海左右望望，便向索额图耳语了几句。索额图边听边点头，心里一阵阵发火，咬着牙说：“
2: 他这个人万弄这一套，真乃小人之尤。”
0: 正说着呢，见李德全匆匆进来，也不顾乱哄哄的客人，径至索额图的跟前，陪笑道：“
3: 万岁爷，叫三位递牌子进去呢。”
0: 出了二门，索额图怜悯地看了

0: 阴谋动作，只处在亢奋的状态。大冷天的，只穿了一件绛色狐绸丝棉袍，梳得油光水滑的辫子盘在脖子上。见他们进来，得意地抚着刚刚蓄起的小胡子，笑道：
1: 你们到哪儿去了啊？喝的个红头萝卜似的，明珠雄刺旅等候你们半日了。
0: 索额图便把去何府贺喜的光景约略说了。康熙说：
1: 朕今日要犒赏你们，当初电逆事发，震动天下，幸亏有了你们的辅佐，清除了吴应熊、杨启龙的祸害，去掉了荆棘隐患。开战后呢，又扫清察哈尔后顾之忧，西岛平凉，抽了吴三桂锅底的新柴，平叛有功啊。
0: 大家一听康熙如此夸奖，急忙一起叩头谢恩。李德全从暖阁里走出来，将几个小黄布袋每个人分发了一袋，拿着沉甸甸的，沙沙有声，不知道里面是什么东西。
1: 这是稻米。
0: 康熙得意地笑道：
1: 是朕亲手种的，朕看呐，这个物件比赐你们几两金子要贵重的多呀。
0: 几个大臣都吃惊了，不解地抬头看了看康熙。熊次履便说：
2: 臣怎么一点儿也
1: 你们当然不知道了，这个事啊，只有朕和皇后知道。从康熙八年便试种了，总不成功，去年秋天呢，这才有了收获。你们知道朕的意思吗？
0: 索额图不加思索地说：
2: 这是圣恩浩荡，施泽给予奴才。
0: 明珠却说：
1: 这是天降祥瑞，照在天下太平。
0: 熊次履想了想说：
1: 臣以为这是万岁种农桑，期望天下太平，化干戈为玉帛。
0: 土海嘴张了几张，方说：
2: 臣以为主上要臣等爱惜前方将士，勿忘生民之本。
0: 几个人都猜过了，康熙一概摇头，却听周培公寻思着说道：
1: 以臣愚见，几位大臣都说得有理，不过臣却在想，既然皇上操心农事如此，做臣子的更该勉力为之。既然北京能出稻米，直隶、山东、河南、山西、陕西乃至于盛京也可效法，如此推去，国库何愁不充呢？民生何忧不苏呢？台湾何惧不平呢？噶尔丹何惧……
0: 周培公还没有说完，康熙早已纵声大笑，接着说道：
1: 何道何恐不至，罗刹何惧不平。是啊，此乃知心之言也。
0: 君臣又议了一会儿进军云南的事，议完后诸臣方才跪安出去。
1: 此时夜已经深了，万里晴空悬着冰盘似的一轮圆月，将大殿前照得如水银血地。康熙独自在院中徘徊不悦，得仰脸看看天穹。昨日接到御史程其范的奏章，说火星退至金宿，如云贵分也，星途沾焰，数月之内便可歼灭盘踞川湘的吴三桂余党。康熙搜寻着浩茫的天空，却寻不出奏折里所谓的火退鬼金，则火能烁金，退景木，则火逢木遇赤的天象来。沉吟良久，康熙抚膺长叹道：还是武先生说的，天道茫茫，凡人岂能知晓啊。
2: 为修人事以应圣道，应人心即顺天道啊。
3: 听众朋友，二月河创作的长篇小说《康熙大帝》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本书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艾宝良、燕姬轩，责任编辑徐北威、周海燕，录音师张笑音、董珂、马笑宇，感谢您的收听。

0: 队首次参加世界第五届锦标赛，夺得第三名，在进军奥运会的预赛中战胜了劲旅，取得奥运会决赛权。被评为世界第三号最佳得分手的女篮队长宋晓波非常
1: 创造中国篮球的不朽传奇，传承中国篮球不畏强手的拼搏精神，关注中国篮球，为中国篮球喝彩。欢迎收听 FM102.5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科学的健身知识，
3: 持续进行的节奏的一些
2: 平衡的膳食指导，
4: 中国居民膳食指导，
2: 多样的心理调节，
5: 心理健康的问题啊，可以从
2: 正确的疾病预防，
6: 为了防止血压升高，我们可以采取一些预防的措施。
2: 尽在 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每天中午12点，邀您一起共享动生活。
7: 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您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好的，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 102.5 兆赫北京体育广播，收听今天由孟岩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这个话题呢是来聊一聊运动健身与科技发展。其实说到这儿啊，相信很多

多的朋友都有这种感觉，科技改变生活，科技已经让我们的生活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不管说是在我们的日常的这个生活方式当中，还是

0: 身和科技发展当中的重要的影响。就像我们说啊，在体育锻炼当中，这种科技的发展给我们带来最直观的感受呢，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这个健身活动，通过这种健身设备的这种 APP 或者说是一些产品啊，可以让我们的这个健身活动更加直观的去体现出每一个人我们不同的个体在健身过程当中的一些变化收效，又或者说是在我们的专业体育运动领域当中，这些科技的发展会给运动员带来的这种影响就更大了。而从我们普通老百姓看到的一些最直观的感受呢，比如说奥运会当中的更高更快更强，它的体现就会在每一届的奥运会当中都给我们带来一次理念上的刷新，或者说是对于速度、对于高度、对于人体极限的新的认识，这其实都是科技给我们体育运动带来的这些影响。而至于我们普通的老百姓呢，就像刚才我提到的啊，我们也已经感受到它给我们带来的福利了，但是我们的理解呢，毕竟可能都是一些比较片面的，或者说是一些有局限性的角度去关注的。而我们今天想和大家谈到的这个运动健身和科技发展呢，是想给大家做一个更加系统化的介绍，或者说叫更专业化的介绍，让我们能够更强烈的感受到这些影响之于我们每一个人，之于体育运动带来的这些变化。那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要和首都体育学院的严守福严老师一起去交流这个话题了，是不是严老师？
1: 嗯，确实是这样子的。
0: 嗯
1: 嗯，我想呢，可能在咱们国家发展的过程当中呢，在上个世纪90年代前后吧，有一句名言，科学技术是生产力，
0: 第一生产力，
1: 第一生产力。对，另外一个呢，刚才孟莹讲的过程当中呢，我觉得呢，确确实实呢，能反映我们人，在面对呢，运动健康与科技发展这个问题上呢，一个很朴素的看法。从这个看法的角度来讲呢，可能孟莹呢，我估计你的这个看法呢是有很大的局限性的，因为这里头也不奇怪，因为每个人在看待一个事物的时候呢，都是从自己的视角来看这个事物的。
0: 对对。
1: 但是如果像我们当老师，我并不是说我当老师怎么样，就是我们
0: 严老师，您别谦虚了，这句话您是可以这样说的，毕竟您是做这方面研究的，
1: 对，
0: 比我看得更宽，我觉得这是无可厚非的。
1: 是这样子，就是说，你比如说我们上课的时候呢，往往呢是要从不同的角度来讲这个问题，因为我们讲的这个话题呢叫做运动健身与科技发展。啊，所以这里头你比如说就牵扯到我们对运动健康的认识，对科技发展的认识，包括他们两者之间关系的认识。第二个呢，我们很可能的，比如说我从健身的角度怎么看这个问题，我从竞技运动的角度看怎么看这个问题，或者说呢，我从一个城市发展的角度我怎么看这个问题
0: 啊，看得更深远了。我刚才只看到了两个。
1: 对呀，所以你还有我们从评价的角度怎么看这些问题，包括我如果研究它我怎么看这个问题，因为这里头它包含的内容呢是非常多的。但是最基本的，比如说刚才也是孟莹在提到这个话题的时候呢，在讲述的过程当中，我想很多的听众呢可能都会有孟莹这样的一些想法，
0: 这是我们比较直观的一种感受嘛，毕竟它已经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有体现了。
1: 但是孟莹你知道吗，有很多我们的一些看法呢，它是怎么产生的，并不是凭空想象的。
0: 嗯，
1: 其实它背后呢有很多科学的原理，有科学技术发展带来的人们对它的认识的改变和提升。所以这样的话，这就是说我们讲到运动健康也好，讲到科技发展也好，它就不单纯是一个我们有了这个 APP， 或者说呢我们有了一个 CT， 或者说我们有了一个比如说核磁啊，然后我们就对身体的了解就更充分了。不是的，它背后呢有很多方方面面的在影响和支撑着我们对这个世界，包括对人和人的健康的理解。所以刚才孟莹强调的，比如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它道理也就在这个地方。所以我想我们讲这个问题的话呢，按我自己的想法呢，首先我们要解决一个认识的问题。比如说如何认识人与健康的关系。孟莹，什么是健康啊？
0: 健康，其实您别说啊，咱们在之前的节目当中经常会和大家去谈健康。

0: 还有一条我现在记不太清了，叶老师。
1: 里头呢，他最基本的一个对健康的认识呢，就是从自然人到社会人的转变。
0: 嗯，
1: 因为呢，我们作为一个人来讲呢，我们常常会感受到的是我们自然人的部分，比如说我血压的问题，心脏的问题，或者说体重的问题，都是这些问题，我们会直接感受到这是一个人的健康的问题。
0: 嗯，对。
1: 但是从人来讲的话呢，比如说你情绪的好不好？
0: 嗯
1: 啊，有的时候工作压力大，你能不能把压力呢排除掉？
0: 嗯
1: 啊，还有一个你在工作的过程当中呢，你的这个人际关系，
0: 嗯，
1: 包括是不是有共同的价值观啊？
0: 嗯，
1: 那么说到这个，我想呢，关于这个什么是健康，它实际上是有故事的，
0: 嗯，
1: 而这个故事呢，它就背后隐含着科学的道理。
0: 嗯，
1: 和人们对健康认识的一个改变的过程，这个健康我

0: 大型的会议当中。
1: 那也就是说，那还是这四个维度来判定健康的问题。
0: 是我们现在把它用最简单的话把它解读出来的。
1: 我还想，它是一点一点的被我们逐步认识到。比如说，最先开始的只重视身体健康，到后来我们发觉心理健康同样不可忽视。
0: 对，你看，他就有一位呢，就是世界卫生组织的官员呢，他做的一个报告和提案当中呢，他就提到了健康不仅是没有羸弱或疾病，而且是经由适度的饮食、住房和锻炼等良好的因素而获得的躯体和精神的完好。
1: 哦，就这一句话反映了刚才那四条。
0: 对，
1: 嗯，
0: 实际上就说后面呢还有呢另外一个官员呢，他在他的这个后面做的专题报告当中呢，也讲了他对疾病和健康的理解。
1: 嗯，
0: 比如说他所理解的健康呢，就包括躯体、社会和精神三个方面。
1: 嗯
0: 啊，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说和现在呢世界卫生组织呢提出的这四个维度的健康的概念呢不谋而合。只是我们后面呢就把世界卫生组织的这个健康的概念呢把它简化了，然后就变成了我们现在流行的人的健康不仅仅是身体，
1: 嗯，
0: 而且还有心理，还有社会适应，还有道德价值观四个维度。
1: 啊，
0: 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呢，就是我们对健康的理解，一种就是我们老百姓心目当中很朴素的一个对健康的概念，所以这就有了一个没有病就是健康。但是从他的学术的角度来讲，他更多的考虑的是一个这个病是怎么产生的，和哪些因素是有关系的，
1: 对，
0: 我们怎么衡量这个人，所以这就有了一个我们从一个自然人到一个社会人的过渡的过程。
1: 嗯，
0: 所以作为一个人来讲的话呢，除了我们讲，你看我们讲到人的健康有遗传的问题，这是纯粹是一个自然人的问题，嗯，啊，当然它占的比重是最大的，还有其他的一些因素。但是呢我们从人的健康来讲，当你出生以后，其实在你出生前有这个生命的开始，它的社会学的因素就在影响着你。
1: 嗯，
0: 啊，当中呢如果我们仅仅是看到自然人的这个部分的话呢，很显然我们是没有办法维持住我们身体的健康，
1: 也没有办法和社会
0: 关联上。
1: 对， 对，
0: 所以你每个人你总是要去步入这个社会，那么在这个社会当中生存的过程当中呢，你面对的就有方方面面的问题，
1: 嗯，对，
0: 那你就作为一个人来讲，你一定是有心理的、人际关系的，还有价值观的。所以你看他有一个彩虹理论呢，就是把一个人的健康呢，人的本身是一个最核心的，然后就是你的社区，
1: 嗯，
0: 然后就是你的城市啊。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呢，我的健康它是你个人的问题，也是一个社会的问题，是个人的问题，也是一个国家的问题。
1: 对，
0: 所以这样的话呢，这就是说你看，这就是我们从一个科学技术的角度，你看这就是科学对我们认识健康呢，它就有了很好的帮助的作用。
2: 生命在于运动，今天您运动了吗？您正在收听的是1025动生活。
0: 第二个呢，其实我们在去年的节目当中也曾经讲到过，你比如说上个世纪50年代啊，它就有一个特别重要的研究。那么这个研究呢，我们讲它是做的双层巴士司机和售票员的心血管疾病的研究。
1: 啊，我有印象。
0: 对吧？
1: 啊，
0: 它当中呢其实就提到了一个体力活动。
1: 就拿这两个人群来做了一个比较嘛，啊，
0: 对，
1: 司机和售票员。
0: 对，那这里头他就发现司机得心血管疾病的风险要大于售票员。
1: 对，
0: 你看这就提出了体力活动的这个概念。
1: 嗯，
0: 孟英，你知道体力活动的概念可以怎么去理解它吗？
1: 体力活动，我觉得呢，只要不是坐着，就都算体力活动。
0: 对，其实我觉得这个就是很重要的一个我们对身体的活动的一个了解，嗯，但是它更重要的一个呢，就提出这个体力活动它是和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关联在一起的。
1: 嗯，
0: 你既然知道说这个体力活动就是我身体的活动，那换句话讲，我身体的活动可能就

0: 这会降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
1: 嗯，
0: 你看，这个呢，就是我们讲的久坐不动会带来问题呢，非常重要的一个出处。
1: 对，
0: 而这个出处呢，其实就和我们这个科学研究，
1: 嗯，
0: 就有了关系了。
1: 对，这一定是经过了科学研究得出的这样的结论，并且就像您说的嘛，这是做了实验，
0: 对，
1: 考证分析，
0: 对，
1: 得出的这样的一个结果。
0: 对，对，
1: 嗯，
0: 所以你看，他这个我们对一个事物的认识呢，那肯定呢，就是源自于我们很朴素的一种感觉，但是更重要的呢，还有很多的不同的学者在做研究，
1: 嗯，
0: 然后他们这些研究呢，从大量的研究的基础上呢，他总结出来带有规律性的一些结果，而这种结果呢，又翻回来呢，对我们去解决问题和认识问题呢，有很重要的帮助。
1: 对，我们看到的往往是这个科学研究的最终的体现，
0: 对，
1: 但是在前期要进行大量的实验呀，或者说取证啊，或者说调查呀，
0: 对，
1: 这个过程可能至于我们普通人来说，我们是看不到的，甚至我们可能都不太了解的。
0: 对，
1: 所以听严老师刚才的这个介绍，也就能感觉得出来了嘛。
0: 你看，在还有一个呢，就是你比如说我们在去年节目当中也提到过，就是2010年的时候呢，世界卫生组织就做了一个全球性的调研，
1: 嗯，
0: 啊，那么他就调研呢，比如说人群的这个死亡风险。和什么样的一些行为习惯是有关系的啊？那你比如说他这个结果他就报告呢，排在第一位的呢是高血压，第二位的呢就是吸烟啊，第三位的呢就是高血糖，
1: 嗯，
0: 而第四位的就是体力活动不足。
1: 哦，排的也很靠前了。
0: 对，所以你看，这就是说我们前面讲到，你看那个研究呢，他提到了体力活动的概念，而体力活动概念背后呢，它是通过一个坐的人群和动的人群的比较，他发现了坐的越久，这个心血管疾病的风险越高。你看他这个调查研究呢，他也是发现了这么一个共性。
1: 嗯，
0: 但是如果这个共性提出来呢，我们如果有前面那个铺垫的话，我们就很容易理解，体力活动不足，那肯定就是你坐的时候多嘛。那再比如说呢，你像现在如果大家注意看的话呢，那个网上呢还有一些呢，从人的不同的姿势呢，脊柱的受力呢也是不完全一样的。所以这样的话，这就是说我们如果久坐不动的话呢，比如说身体的各个部位的受力呢，它就会产生呢相应的这种
1: 变化。
0: 变化，你比如说久坐不动，如果你姿势还不正确的话呢，它一定会导致比如说骨骼受力的不均衡，而这个不均衡的话呢，由于你姿势的不正确，又会导致呢某部分的受力过多，某部分的受力不够。
1: 嗯，
0: 那么对于我们人体而言呢，这就意味着肌肉受力的不均衡，就导致了它的紧张和松弛程度的不均衡。
1: 嗯，
0: 那么久而久之呢，它就不仅呢这个肌肉的疲劳的问题呢得不到缓解，另外一个呢可能和它所附着的这些骨骼呢也会出现一些问题。如果是孩子的话呢，他可能就由于生长的过程呢会出现一些骨骼比如说该直的地方它不直，
1: 嗯，就是我们之前说嘛，脊柱侧弯呀，
0: 对，
1: 或者说发育不良的情况，
0: 对对对对对，都会出现这些问题的。所以这个呢，就是你看，这都是有很多的实验结果。所以你看，最后我们在常常的节目当中就提到了，你比如说人的健康，它60%是和你的生活方式，比如说生活方式60%当中，孟莹，你知道有哪些吗？
1: 生活方式吗？
0: 啊。
1: 比如说我们的饮食，我们的作息，我们的日常的一些行为活动，或者说叫健身活动吧。
0: 对，
1: 差不多就这些吧。
0: 还有一个没答上，
1: 睡眠。
0: 睡眠是第一位，肯定你有这作息不就是睡眠吗？
1: 啊，对对对。
0: 我觉得你没答上那个就是情绪的管控。
1: 哦，情绪。
0: 就是60%当中呢，就是第一个就是睡眠，第二个就是行为方式，就是你的动还是静，包括体育活动，再就是饮食。最后一个一定不要忘了情绪的管控。
1: 生活方式里面为什么会把情绪的管控包含在这里呢？
0: 那当然，你行为过程当中你有高兴和不高兴嘛。
1: 嗯，
0: 你说你不高兴了，肯定会去吃吧，
1: 哦，
0: 或者说购物吧，
1: 哦，
0: 这就说是这个情绪的管控是很重要的。剩下的40%呢，就是遗传呀，还有社会的 比如说自然环境、经济发展、医疗条件等等的这些，这些其实它都是研究的成果。
1: 对，当然这个也是我们之前曾经和大家谈到过的嘛，就是一个人他健康与否，虽然说有前面刚才严老师提到过的这个遗传的很重要的因素，但是我们后天可以进行改善的这部分生活方式是占到了 60%， 也就是说占到一多半的，我们可以来进行自我的一些调整，或者说叫自我的管控，来让自己的状态更好。
0: 对
1: 啊，
0: 所以我们作为健康来讲，第一责任人是你自己。
1: 对，
0: 所以你自己如果不关注你的健康，没有一个很好的锻炼的计划和一个比较科学的生活方式的安排的话呢，肯定会有问题的。
1: 对，
0: 你看很多出现问题呢，都是和睡眠不够呀，或者说饮食不科学，比如说傍晚大吃大喝呀。
1: 对，就像我们说到的嘛，啊，为什么有的人虽然说他的这个遗传因素，两个同样年纪的人，可能 A 的遗传因素要比 B 的遗传因素好，但是如果他在生活方式上非常的不重视，又或者说是有各种各样我们说的一些坏的生活方式的话，
0: 对，
1: 那他其实和 B 的这个也许先天遗传因素没有 A 这么好的一个人，但是他更重视自己的生活方式去相比较的话，反而这个 A 是没有B 更好的，因为我们刚才已经说到了嘛，
0: 没错，
1: 它要占 60% 的这个比重。所以有时候大家也会开玩笑说啊，怎么年纪轻轻的就已经开始注重养生了。其实这个我倒觉得
0: 它不是一个养生的问题，
1: 对，它越早开始重视越好。
0: 对，
1: 而且我们也看到现在有很多这样的情况啊，当然这是我们很不愿意看到的，比如说猝死啊，
0: 对，
1: 或者说是一些我们常说的慢性疾病啊，
0: 对，
1: 都已经开始去找年轻人了。
0: 对，
1: 而且这个年轻人甚至是我们有时候不可想象的20来岁，我们认为这是身体最棒的时候，甚至我们有时候开玩笑说体检他们都可以不用去年年做体检，哎，对，
0: 嗯，
1: 但是没有想到他们一旦发生了关于健康的问题的时候，竟然是一个最可怕的结局，
0: 嗯，
1: 是我们最不愿意看到的结局。
0: 对，
1: 这个其实我觉得对于很多的朋友来说真的是应该要敲响警钟的，就是我们在生活方式的这个因素上可控的这 60% 上，我们是不是都能够把它去做好，就像杨老师刚才提到的嘛，身体活动、饮食、睡眠和情绪管控。
0: 对，
1: 我刚才忽略掉的这个情绪管控啊，
0: 对，
1: 其实对于我们来说都是非常容易去做到的。
0: 对，
1: 只不过大家可能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我们总是找借口忽视了它，所以把这很容易去做到的、很容易去实施的这 60% 没有重视起来的话，就可能给我们造成很大的一个健康的隐患。
0: 对，
1: 而这个健康的隐患呢，至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当然我们一直说了嘛，这个年龄的逐渐增长肯定会让我们的这个健康水平是日趋下降的。
0: 对，
1: 但是如果我们能够把这个生活方式更多的去注意的话，我们是可以保证让自己处于一个比较平稳的状态，甚至还能够让它有一定的提升。
0: 没错，
1: 这是我们想看到的。
0: 没错，
1: 而不是说像刚才我提到的那种很极端的案例，但是又在现在的生活当中是一个我们在新闻报道当中时常会看到的，
0: 没错，
1: 一个情况的发生了，
0: 确实是这样。所以你看他那个世界卫生组织呢，他就把久坐不动呢作为一个独立的影响人体健康的因素提了出来。
1: 对
0: 啊，我想他是有他的道理的。
1: 对，当然就像严老师说的嘛，这些也都是科学研究的最终成果体现出来的嘛。
0: 对，所以这个呢，就是说我们首先大家知道久坐不动带来的风险实在是太多了，
1: 嗯，
0: 所以大家一定呢要让自己的生活动起来。再比如说呢，就是说像我们还提到过一个啊，就把这个有氧能力
1: 啊
0: 作为一个生命的第五个体征。
1: 对对
0: 啊，
1: 第五大生命体征。我印象当中跟杨老师当时在说的时候，我还觉得这应该是把我们前面那四个都进行了一个包含
0: 对
1: 的一个体现嘛，啊，就是我们这个有氧能力。
0: 嗯，对，孟英讲这个呢其实是特别准确的，
1: 说明我理解了。

0: 老师，但是结论我是知道了啊。
1: 通过医生和学者们的研究呢，最后寻找到了发生的一些问题可能的最基本的一些原因，最后把它归纳总结出来的。
0: 嗯，
1: 所以你看我们现在说到人的生命的时候，说到心率啊，说到呼吸啊，说到脉搏，好像不以为然，那它就是一个生命的体征。
0: 对，
1: 但是现在又把这个有氧运动呢加入进去，
0: 有氧能力
1: 好像就觉得怪怪的。但实际上你仔细想一想，就像孟莹刚才理解的，一点都不过
0: 啊。
1: 因为你想你的有氧能力，它不就是你的心肺工作的能力吗？
0: 嗯，你的呼吸啊，
1: 而我们身体，
0: 你的脉搏嘛，
1: 如果我们身体如果出现问题，你说你呼吸停止了不就要命了吗？如果你心脏停止跳动了，你不就要命了吗？所以这个有氧的能力呢，它表达的是一个心肺功能的状态。
0: 嗯，
1: 所以你心肺功能的状态就决定了我们人体维持生命的能量是不是有足够的能量来保证它。嗯，所以你看这都是从研究的角度，从科学的角度来得出来的。再比如说呢，其实我们讲到的一个呢，就是那个库珀。我不知道孟莹有没有印象，这个库珀。
0: 有，有氧运动之父
1: 啊对，
0: 我们经常会提到他。
1: 对对对，有氧运动之父，他其实呢这里头他提到的一个观点，我觉得从大众化的角度来讲呢，最简单的就是他提出来一个人体在我们生命的过程当中要活出一个长方形的观点。
0: 长方形？
1: 对，
0: 我们生命全周期过程当中。
1: 对，
0: 长方形。
1: 您知道长方形这个含义的背后是什么吗？
0: 我不能理解。
1: 其实它是从一个坐标系的角度讲的。嗯，比如说纵坐标呢，就是人的健康、人的体能和人的功能。
0: 嗯，
1: 横坐标呢，就是人的生命
0: 年龄，
1: 就是人的年龄啊。嗯，那么当随着年龄的增加，你的健康也好，体能也好，或者说你的身体的功能也好，肯定是走下坡路的。
0: 对呀，啊，那它怎么能是长方形呢？
1: 所以呢，就是说我们健康，它这里头最关键的就是说，我们要努力的维持我们身体的健康，就要让这个下降的趋势呢变化。
0: 刚才我们提到过的，
1: 对，
0: 在我的比如说生活方式上进行一些控制的话，我可以让它保持平稳，甚至说是有一定的提高。
1: 对，
0: 那也就是说我间接的已经理解了。
1: 对呀，
0: 啊，库珀就是有氧运动之父，
1: 对，
0: 库珀老师他所说到的这
1: 个
0: 长方形的
1: 观点
0: 啊。
1: 对，
0: 哦，
1: 那也就是说白了，用最直白的话来讲，就是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的身体功能还能够自理，不去求人。
0: 啊，
1: 这就是我们要努力的保持住我们身体的功能。
0: 嗯，对。啊，其实说到这儿我也想到啊，有时候我们说这个人年纪大了啊，
1: 对，
0: 会有一些疾病。
1: 对，
0: 当然有一些老年朋友呢，他年纪大了，我们看到他是我们叫寿终正寝，
1: 对，
0: 属于自然离世的。
1: 对，
0: 我们会觉得这个老人真的是比较的幸福，因为他没有受太多的罪，
1: 对，
0: 就离开这个世界了。但还有一些老年朋友，他但是身上就有各种各样的疾病一直伴随着，
1: 对，
0: 然后最终呢可能也是因为某一些疾病导致自己离世的。我们就会觉得他最后这几年真的是挺难熬的，
1: 没有质量。
0: 对，我们一直说没有质量嘛。
1: 对，
0: 那他就没有达到像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长方形的这种。
1: 对，
0: 而刚才我们提到的前面的那种，就虽然年纪也挺大的了，但是他其实是处于一个长方形的方式最终离开了这个人世啊。
1: 他是用一个长方形呢来形容我们人的一生，我们都需要关注这个健康。
0: 嗯，
1: 而且呢我们要用健康的生活方式，通过运动的这种手段保持住我们身体的功能。所以孟莹刚才讲到那个寿终正寝，恰恰是他的另外一本书的中文译本的名字。
0: 库珀老师不收我做学生，太遗憾了。
1: 因为他在上个世纪60年代曾经刊出过一本书，那个就叫做，其实这本书是真的是在健身领域当中呢算是一个经典
0: 宝典了，啊，
1: 宝典了。它叫有氧运动。
0: 对，
1: 所以你看这个里头呢，它背后也是有很多科学研究的。
0: 嗯。

0: 让我们对于健康的认识。会继续听严老师和大家来分享今天这个话题，谈一谈运动健身与科技发展的关系。也提醒您不要走开，咱们一会儿见。
1: 一城汇古今，一镜藏风华。2026年1月1日，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火热开启。不管是天安门的晨光，古北水镇的夜色，还是胡同里的烟火，科创园的活力，都能成为你手机镜头里的精彩。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享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即刻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首页就能进入活动专区，用光影讲述北京故事，让美好被看见。
2: 科学的健身知识，多样的运动项目，专业的健康指导，尽在北。

0: 好的，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 102.5 兆赫北京体育广播，收听今天由梦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这个话题是来谈一谈运动健身与科技发展。刚才我们在节目的上半段听严老师和大家介绍科技在人与健康的关系之间起到了什么样重要的作用，回来之后我们就继续来听严老师为大家介绍。
1: 当然还有一个其实我们也讲过，就是终身的高功能理论。
0: 嗯，
1: 那么这个功能呢，其实对我们每个人来讲呢，比如说我行走的功能，或者说我要坐的这个地方，我有没有能力把我的这个一个物体呢从桌子上搬到书架上，
0: 嗯，
1: 我身体有没有这种搬动的功能啊。所以这个身体的功能呢，它的背后呢，它是由你身体的方方面面共同作用所产生的一个结果。嗯，最简单的就是你有没有行走的功能，你有没有奔跑的功能，你有没有举重物的功能啊。那么他这个学者，两个学者的研究呢，他是用了一个呢，就是功能存在的好还是不好和功能丧失的这个情况的严重程度，
0: 嗯，
1: 他做了一项研究啊。那么他就发现呢，在这个儿童青少年时期呢，是人一生当中呢形成身体功能最重要的一个阶段，
0: 黄金时期啊。
1: 对，也就是说你在儿童青少年时期，你有没有好的生活方式，有没有积极参与到锻炼的过程当中，所形成的你的身体的功能状态。这个功能状态呢，包括你的比如说速度也好，力量也好，或者说各种各样的攀爬的能力也好，嗯，或者说呢躲避这个风险的能力也好，说的直白点就是逃生的能力也好，
0: 嗯，
1: 啊。那么这个在儿童青少年

0: 到你的老年，直至呢你离开这个世界之前，一定要多动，
1: 嗯，
0: 一定要积极的参与到体育锻炼的过程当中，你才能够保持住你身体的功能，在你每个年龄段都能够处在一个相对比较好的状态。
1: 嗯，
0: 那这样的话你不就是幸福的吗？因为我们就刚才孟莹讲到的这个问题，我觉得特别重要的一点呢，就是如果你的功能不能够维持住你的身体，那你这个人是没有任何幸福感的。
1: 对，生活质量啊会大打折扣。
0: 生活质量就没有。所以我们的生命呢，不单纯是一个有呼吸有心跳，更重要的还是要有质量。
1: 嗯，
0: 你才能够感受到这个社会和这个世界带给你的五彩斑斓的这个感觉。
1: 因为我们是社会人嘛，我们能和这个社会脱离关联嘛。
0: 所以你看这个呢，也是我们在体育锻炼的过程当中呢，它也是学者们研究的成果。
1: 嗯，
2: 您正在收听的是1025动生活。今天你约到了吗？
0: 还有一些呢，你比如说我们从锻炼的角度来讲呢，它还有一些从人的行为的角度呢，它的一个简单的理论。你比如说就像刚才孟莹提到的，我们每个人都知道体育锻炼对身体的影响是好的，
1: 嗯，
0: 我都也希望呢能够参与到体育锻炼的过程当中，但是现实的层面上呢，你很难迈出这一步。
1: 这是为什么呢？
0: 即便你能迈出这一步，你也很难再坚持走下去第二步和第三步。
1: 就是科研人员也做过这方面的研究啊。
0: 对对，关键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实际上来讲，这就是我们现在很多人心目当中，包括我自己在内呢，的一个朴素的感觉。比如说我头疼脑热了，我知道我要去看病，我要去吃药，嗯，但是在你没有头疼脑热的情况下，没有身体的一些异样的感觉的情况下呢，我觉得我很健康，好像锻炼跟我来讲呢是可以有也可以放一放的事情，嗯，甚至也可以不去做的一件事情，嗯，但是如果你身体有了某种状况了，你就有一个感觉，我必须得解决这个问题，
1: 我不得不动啊，
0: 我
1: 要赶紧动起来啊，
0: 不得不动了。所以这个呢，你看它就是从心理学的角度呢，它研究人的这种行为理论，特别是在健康这个问题上呢，它就发现呢，人有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它叫潜意向阶段，就是我有这个想法，嗯，然后呢就到了意向阶段。意向阶段的话呢，实际上就是你有一些具体的做法了。
1: 嗯，
0: 最后呢才是行动阶段。所以我们很多的人呢是在前面两个阶段。你如果说你就跟学校很多的学生似的，你问体育课体育重要不重要，他说一定很重要，体育课好不好，很好，但是你喜欢不喜欢呢，不一定。
1: 嗯，
0: 其实我们现在大众体育健身的过程当中呢，很多人也是这样，特别是对于中青年这个群体来讲，你要问他说健身的这个问题呢，他一定给你讲的头头是道，但是真正的能够坚持去做健身的，而且在里的健身的不是特别多。
1: 嗯，
0: 所以这里头呢其实就包含了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的一系列的问题，还有呢你从你的想到你去做，这是有一个过程的。
1: 嗯，
0: 所以这里头就需要有科学的锻炼的一些观念的介绍，就像我们的节目。
1: 对
0: 啊，
1: 当然啊，就像杨老师说到的，这方面也给大家做出了研究，而且这个研究其实也是挺早就已经有了啊。
0: 对，
1: 但是为什么我们到现在依然有很多的朋友还是迟迟没有行动起来呢？我觉得可能的确就像杨老师说到的，我们没有到发生的那一刻的时候，大家是不会产生这样的意识的。而我们又不断的去提醒大家，我们需要把这个意识去提前，像我们说的，现在这种大健康的理论，
0: 对
1: 啊，是我们未来要给更多的朋友去灌输的，要让更多的朋友去理解的。我们在未病先防的这个前提之下，去让自己的这个身体机能保持一个很好的状态，那我们是不需要等到真的发生疾病的时候到医院去感受那种紧张情绪的啊。这是我们之前和杨老师曾经探讨过的。所以其实我觉得一方面我们看到了，就是科学理论或者说叫科学的研究已经发觉我们大家有这样的问题了，也并且给大家去做出了一个介绍了，那我们就要更多的去关注，用科学技术的方式在我们的运动健身上啊进行一些帮助。
0: 对，
1: 有可能会让大家把

0: 进行一些调整和改善。这其实也是我们一直说的嘛，科学技术对于运动健身的一个很大的帮助的作用。
1: 没有错，因为就再回到我们最开始讲，就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0: 对，
1: 其实我们今天的生活也好，工作也好，有很多的科学技术在帮助我们。其实帮助我们的过程当中呢，比如说使我们的功能变得更加的强大了。那你像人的这种触觉也好，或者说人的各种各样的听觉也好，其实有很多都是科学技术在帮助我们。
0: 嗯
1: 啊，你像到了医院，你像那个大夫带的听诊器，啊，它就使你的声音变得更加的清晰了。
0: 嗯，
1: 当然你说没有听诊器的话呢，它怎么能够很清晰的听到你的心脏的跳动呢？
0: 那只能用我们当年的望闻问切了。
1: 对对，所以呢，就是说科学技术呢和运动健身之间呢，它是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0: 我反正刚才想到的一点，当然像杨老师说到这些，可能是更多的已经是普及化了。
1: 对
0: 啊，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大家反而没有去特别的关注，说这些科技的力量已经影响到我们的日常生活的。
1: 嗯。
0: 我刚才想到了一点，就是我们很多的朋友啊，其实参与运动，他们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前提，就是他可能关注了一些科技的产品。
1: 对
0: 啊，健身科技的产品融入到他的健身当中，反而刺激了他能够继续去坚持锻炼。
1: 对，
0: 又或者说是他在参与这项运动的时候，通过这些科技的影响，哎，让他发觉了这个健身是很有趣味性的。
1: 对，
0: 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就把我们之前提到的那种我们潜意识也好啊，意识也好，到行动的这几个状态，就都可以很快的过渡了，直接让我们能够进入到这个行动的状态嘛。
1: 没错。
0: 嗯，
1: 因为这个刚才孟莹讲到了这个，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啊，就是我们能够很直观的了解到我们身体的一些状况，给我们的是一个有科学背景下的，让我们能够感受到的，特别是量化的一个结果。
0: 嗯
1: 啊，你比如说，我不知道孟莹你怎么去看我们在运动的过程当中身体的变化。就是你比如说我去运动了，像刚才你讲的，也用了一些科技的 APP 的手段了，那你怎么去用这些现代化的技术手段去关注自己身体的变化，用哪些的方式来看？
0: 那比如说最简单的运动手环啊，它把我的心率的变化，我跑了多少时间，多少距离，全都已经反映出来了。我这是上一次节目当中听杨老师说过嘛，我运动前看一下，我运动后看一下我这一下就知道我今天的这个运动的收效了，然后我再把我最近这一段时间通过这个健身手环记录下来的这些做一个对比，我就可以看到我最近是不是有一些收获，又或者说是我最近身体是不是还有一些其他的起伏变化，可能都通过我的这些记录就能反映出来啊。
1: 对，其实这里头我想问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您在看你的这个变化的时候呢，更重要的你要通过这个变化呢来帮助自己。
0: 对，
1: 所以来帮助自己的话呢，那么我们在理解这个变化的时候呢，可能就有几个很基本的问题必须要注意的。
0: 嗯，
1: 而这个基本的问题的提出就跟我们科学技术的发展也好，我们对这个身体健康的理解也好，它有研究的成分在里头。你比如说我们常常会讲到说人的应激和适应是一对儿，
0: 嗯，
1: 还有一个人的稳态是一个很重要的身体的变化的一个我们需要关注的点。那么其实这个背后呢，它很重要的一个就是刚才孟莹你讲到的，也就是说你什么样的运动身体会产生什么样的反应，这就是人的一个应激。但是如果你坚持一段时间呢，它就会产生适应。所以你看，就刚才你讲到的这个里头呢，我们很多的听众应该关注到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用这些健身手环，用这些可穿戴的 APP 的设备，我们要去关注它呢，它背后呢就意味着我们身体的变化呢，它是源自于人的生物学的这个特点，就是应激和适应。所以你的这个变化呢，一定是上台阶式的，而不能是爬慢坡式的。第二个呢，其实刚才孟莹讲的过程当中呢，我想问的另外一个含义呢，就是时间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因素。
0: 嗯，
1: 你比如说刚才孟莹提到我运动前和运动后，这就是运动前后的时间的问题。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常常讲到固定时间看距离，固定距离看时间，这也是一个时间的问题。也就是说我们用时间的方式，用距离的方式，我就可以衡量我自己的变化。
0: 嗯，
1: 还有一个呢，就是 比如说刚才孟云提到的用这个 APP 的问题，这就是一个我们要获得身体的相关的信息的问题。那获得这个相关信息的问题的过程当中呢，那这里头就有了科学技术，比如说有传感器的问题，
0: 嗯，
1: 还有一个我信息收集怎么去分析它的问题，
0: 嗯，
1: 所以你看这个背后它都有很多科学的技术的含量在里头。
0: 对，
1: 但是我们如果用这些的话呢，仅仅是我看看我今天跑了心率是多少，如果你没有一个过去的积累的这个概念，可能也就是到此为止，
0: 每天就这么看一眼。
1: 所以你看这里头就是说，我们在健身的过程当中呢，科学技术的背后呢，使我们对事物的认识变得更清晰了，但是我们从用的角度来讲呢，还是有一些科学的健身的道理支撑着我们。
0: 我们应该把这个科学的元素更好的运用起来。
1: 没错
0: 啊，
1: 其实我觉得像刚才孟莹讲这，我想很多听众也有这样的一些感受。

0: 能不能和你过去的这种运动结合在一起，甚至你能不能把你的还有那些专门吃饭的这些软件可以告诉你吃了多少热量的这些技术的含量、
1: 嗯、
0: 但是呢我们用在我们身上的时候呢，你如果能够把它加合在一起，它就可以产生更大的力量，就像孟莹刚才讲的，就可以使你的锻炼呢更具有目标，
1: 嗯，
0: 更具有针对性，
1: 我们的收益也最大化了，
0: 收益就最大化，这就是科学健身的一个很重要的缘由。所以呢，这就是我们需要想需要利用好这些技术、
1: 嗯、就像我们说的嘛，啊，这个科技的力量加入进来之后呢，它的确是给我们省了很多事儿。就说最简单的，以前可能我们得记录一下我几点去跑的，我跑了多少，我跑步前的心率是多少，跑步后的心率，但是现在不需要，我们都可以在自己的这个手环上或者 APP 上有一个反应。
0: 对，
1: 但是我们不能因为这样的一种省力就忽视了自己该去进行的一些信息的采集、信息的收纳、信息的整理。
0: 对
1: 啊，这些是非常有必要的。我们是应该，就像我们一直说的嘛，科技改变生活，科技应该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好、嗯、但是这个美好不能说就让我们变懒了。
0: 对
1: 啊，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可能对于大家来说啊，我们要理解这个运动健身和科技发展一个很重要的点呢，就像我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曾经谈到过的，我们感觉到的啊，就是这些健身 APP 健身这个设备

0: 就够了。
1: 对，
0: 那我觉得对于大家来理解了运动健身和科技发展这二者一个非常重要的关系的体现，这也是我们为什么想在节目当中去让更多的朋友有一定了解的这个目的嘛。啊，
1: 对，
2: 生命在于运动，今天您运动了吗？您正在收听的是1025动生活。

0: 因为在人们的认识的过程当中，或者说我们在生存的过程当中，科学与技术呢是相辅相成的。那么科学呢，更多的是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认识的一个感受和结果，但是呢，技术呢，又是帮助我们认识这个世界过程当中呢，非常重要的一个支持。
1: 嗯，
0: 那么有的时候呢，认识领先于技术，有的时候呢，技术呢，返回来呢，促进人们对这个事物的认识的，深度不断的加大。
1: 嗯，
0: 啊，所以呢，就是说，从一般的事物的发展和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认识来讲呢，科学与技术呢，总是相伴而行的。
1: 对，
0: 啊，那么在这个背景底下呢，我们讲到在科学健身的过程当中，科学技术对它的帮助呢，确实是巨大的。
1: 嗯，
0: 因为有一句在体育当中的名言呢，就是科技实际上是在体育的这个背景底下，它是一个非常好的展示的窗口。
1: 嗯，
0: 也就是说，很多运动竞赛过程当中，它所使用的，比如说包括器械，包括运动的技术，包括运动会的转播，
1: 嗯，
0: 它实际上都是最新的科技，
1: 对，
0: 它在这上面的应用。
1: 对，
0: 啊，
1: 就比如说。

0: 的这种技术。
1: 对，
0: 像以前的话，一个就普通的这个转播就觉得可以了，现在变成高清，甚至还有更高清，叫 4K 的这种技术，就是不断的在让我们感受到啊，这种竞技体育给我们带来的这种观赏性是非常强的了。
1: 那我想呢，就是说您说到这个呢，你比如说我去开会的时候，正好我一个同学在总局啊，他就给我看了，说你看杨老师，这是他们刚刚给我送过来的一个样品，就像咱们的保暖衣服似的，但是呢它是有可以控制温度的
0: 啊，自个儿控制温度，
1: 对，它可以有一个那个调节器，就像是内衣似的，它可以把这个温度呢控制到你想要求的这个温度。
0: 那这个是应用在什么地方？
1: 它这个实际上呢，从它这个产品的角度来讲，它更容易激发这个肌肉的神经元，让肌肉呢参与到这个运动的过程当中啊，
0: 有一种我随身背着一电热毯的感觉，就是自己
1: 那个高级。
0: 是是是，我只是把它想的或者说说的比较的通俗易懂一点，就是我这温度可以调节，但是又不是我们电热毯那么厚重，这个它本身它的这个材质就是已经很轻薄了。
1: 对，
0: 然后它还能够给运动员带来这种就是可以自己来控制调节温度的这个作用。
1: 没错，你比如说在竞技领域当中，你像他们从兴奋剂的检测来讲，

0: 这个自然界的，包括对人的认识。所以实际上呢，就是说我们在对生命认识的过程当中呢，也是大量的应用了物理学的一些原理，啊，同时呢，还有呢最古老的学科化学的原理。而用这些物理学的原理和化学的原理呢，对我们这个人的认识的过程当中，实际上就是把人的这些感官，他的这种感知程度呢，就像是踩高跷，我把我的腿的这个长度加长了，
1: 嗯，
0: 或者说呢，你比如说我们有望远镜，是把我们的视觉延长了，比如说大夫的听诊器，
1: 嗯，
0: 啊，那你像现在医院里头最常用的一些 CT 啊 X 光呀，包括你像检查骨密度的金标准双能 X 射线，这些其实呢在我们医院，就像刚才孟莹提到的各种各样体检的过程当中，很多的各种各样的医学的器械都是利用了物理学的原理。
1: 嗯，
0: 那么像化学呢，就是说你像我们在生化这个学科当中呢，它最开始呢就是化学法。你比如说就像我们瓶瓶罐罐，说搞化学好像是瓶瓶罐罐的，但是这种瓶瓶罐罐它更多的时候呢是人工的一个操作的过程。所以它慢慢的，比如说像在我们原来中学上课的时候，包括我们上本科的时候做这种实验呢，也都是用的烧杯试管，还有那种滴定的那个滴定管，啊，但是你像现在呢用的就是加液枪，它都是做成半机械式的了，所以你看这从化学的最原始的化学反应的这种方式，慢慢的呢它就把它固化到一个机器的这个装置当中，它就利用机器的这种操作呢来帮助人的这种操作，而提高了这个操作的精确程度。
1: 对，
0: 啊，再往后呢，它就变成了光谱，就又变到了物理的这个层面上了。
1: 对，就更加进步了，
0: 啊。对，所以你看现在呢，就是说我们在这个生活的过程当中，特别是我们在看病的过程当中，很多的医疗设备呢，都是大量的运用了物理学和化学的这套方法。
1: 嗯，
0: 但是这个背后呢，它很重要的就是刚才孟莹你提到的，就是我们对我们自己的感知也好，我们对一个事物的感知也好，从一个经验式的直观感觉变成了一个数字化的结果。
1: 嗯，
0: 那你想这个数字化的结果实际上就是我们对这个事物的认识呢就更接近于了它的真实的这个状态。
1: 嗯，
0: 啊，然后呢再接下来呢就是人们对这种获得数据

0: 什么？这道不好走，这些人去。张仪一琢磨，这叫什么理由啊？哎呀，他心想：丞相这是怎么了？要是这么，明明去送死啊，不如这样：丞相，您要看着我们俩人别扭，您就把我们推出去杀了得了。他愣把诸葛亮给气乐了。诸葛亮一听，哎，张仪将军，何出此余言？你这不瞪眼说傻话吗？张仪一听，我没傻呀，正因为我明白，何必这么去送死呢？丞相，他这一千人，您想啊，司马懿只要是把令旗一摆，还不得把我们这寨子给踏平了？
1: 哦，你们为此事担忧，不必惊疑，
0: 老夫夜观天下，
1: 近日必有大雨呀。
0: 司马懿兵到陈仓古道之后，
1: 他绝不敢再进兵了。
0: 你们领人马去了，就找一高处扎下营寨，多备些干柴粮米。一月之功，司马懿不战自退。当他退兵的时候，老夫亲自引兵追杀，岂不是大获全胜？尔等何必担忧？
1: 哦，张仪长出了一口气，汗都下来了，急的。哎呀，感情巧妙机关在这儿呢，丞相已经观了天时了，最近要下大雨啊，雨水一勤，那还不得把这曹真司马懿给困在半道上，他还能进兵啊？嗨，您倒早跟我们说呀。张仪方才这番话呀，那简直的把帐中的武将都给逗乐了。本来张仪说点实话，要是这么去送死啊，干脆您就把我们杀了得了。现在明白了，王平、张仪立刻点齐人马，兵奔陈仓古道。到这儿之后，找一高处扎下了营寨，没什么事儿，告诉三军，每天跟我一块儿走，打柴火去。树枝儿、树叶儿、蒿草，什么全要。三军一瞧，这倒不错。这二位将军带咱们到这儿来，也不练兵不打仗，整天打柴火。打来这柴火呀，还不能就往明面那儿一搁，山坡上一摆，不行。什么找个山洞子啊，再不然就弄点什么防雨的东西，把这柴草盖起来。三军更奇怪了，心说王平将军这是要干什么呀？这响晴的天儿，

0: 他抬起头来望了望蓝瓦，
1: 哪儿来的雨呢？
0: 可是司马懿说他已经关了天时了，说近几天就有雨，那只好住下来吧。但是怎么住啊？没有房子呀。就暂且在陈仓城中、陈仓城外临时搭些窝棚吧，最好多准备些柴草。曹真还真听了司马懿的话了，传令三军停止前进，就住在陈仓这儿。大伙儿一听，往哪儿住啊？搭窝棚。哎呦，曹魏军呐、啊，一边搭窝棚一边纳闷儿，这仗怎么打的？自从人马离开洛阳之后，一路上杀气腾腾啊，眼看兵走陈仓，古道取剑戈进汉中得西川了，怎么走这儿不走了？干嘛搭窝棚？搭窝棚干嘛？防雨，还得打柴火准备粮草。哎，有令则行，搭吧。嘿，陈仓城内、陈仓城外，山坡上叽里旮旯，所有的地面全是小窝棚，都搭起来了。大伙在这儿住着吧。等了三天也没见一点风雨，曹真有点着急了。司马将军，你说这天有雨，这可哪儿来的雨呢？我看不如进军，子弹莫及呀、啊。远不出三五日，大雨就要瓢泼而下。曹真听着真有点半信半疑，果然没过三天，哎呦，这雨就下起来。开始的时候啊，真像瓢泼瓦罐一样倾盆大雨啊，好容把这阵大雨熬过去了，算计这回能打开天了，没那事儿，哩哩啦啦下起来没完。这雨是大一阵小一阵，哎呦，陈仓这儿平地水深三尺，哎呦，曹魏军受了罪了。他们待的这地方比较低洼，这水一大把，那搭的那小窝棚啊全冲跑了。嘿，一个窝棚一个窝棚的跟小船似的顺水飘摇飘摇溜达了。不仅是小窝棚冲走了，这马没有草料喂，马淹死了不少。三军整天在水里泡着，连顿熟饭都很难吃到，哎呦，这可怜哦，这困难呐、啊！司马懿可发了愁了，怎么呢？他夜观天时是不假，也估计到了近来有雨，他没想到是个连阴雨呀、啊，不开晴，哗啦哗啦总这么下，你说这多腻歪人呢、啊？这得给皇帝上表啊！得让曹睿知道人马到哪儿了，怎么回事儿？其实不用上表，曹睿在洛阳已经知道了，说曹真和司马懿啊领人马兵到陈仓遇雨，不得前进了，卒啊病倒了好多。哎呀，这仗还怎么打呀？曹睿立刻下了一道诏书啊，干嘛呀？让曹真和司马懿以及军师刘烨立刻回兵啊，别在那儿了，快回来吧，起码说回到长安也缓一缓，何必整天在水里泡着呢？哎，这道诏书来的真及时，曹真和司马懿正在商量，俩人商量什么呢？也商量啊回兵的事儿，咱别在这受这罪了，等雨季过了啊再战不迟。哎，这诏书来了，正好啊，把曹真乐坏了，他传令立刻后队变前队撤兵。哎，且慢，司马懿给拦住了，怎么呢？不要慌慌忙忙这么走啊，小心诸葛亮从后追杀呀。哎，曹真一听司马将军这行提得好，言之有理，他们立刻派下两万精兵埋伏断后，司马懿的人马撤走了。王平、张仪得到消息说司马退兵了，哟，司马退兵了，咱们追不追呀、啊？俩人赶忙商议呀、啊，这二位那算服了，服谁呀、啊？成。

相诸葛亮，咱的丞相真是神算。他说有雨，真有雨，而且哗啦哗啦下了一个来月，瞧见了没有？愣把曹魏军让这雨水呀、给泡跑了。嘿，有点意思，怪不得丞相吩咐咱们多备些粮草，特别要准备些干柴呀、不然呐，咱们也吃不上一顿熟饭了。咱们还跟丞相那会儿说长道短，让给天兵的，行了，别提那档子事了，先说这个吧，到底追不追？赶快火速报与丞相。还没等去报，汉丞相诸葛亮派人来了，干嘛来了？告诉王平和张仪，司马懿不久即将退兵，他要是退兵的话，切勿追赶，别追。嘿，王平瞅瞅张仪呀、他点了点头，看见了没？丞相随

丞相怎么不让咱们追赶呢？那派咱们在这儿干嘛呀？啊，这可真奇怪。王平、张仪呀，没明白。别说这二位，汉中的那些武将啊，几乎都没明白。呵，大家是纷纷议论呐、啊。哎呦，司马懿由陈仓退兵了，丞相怎么不派兵从后面去追杀呢？可不是吗？呵，你一言我一语的，尤其是魏延、魏文长，他的话比别人还多。哼，我这话可不应当说呀，是不是咱们丞相有点惧怕司马懿？这正好是个取胜的机会，相反呢，倒不派追兵了，那何必还派王平、张仪二将领那么千八百人聚敌到陈仓古道呢？有的一听直摇头，文长将军，您这说的可不对。我看咱丞相不是怕司马懿，司马懿啊倒是怕咱丞相。哎，你说不怕呀？你知道什么呀？魏延没往下说，感情魏延呐有一肚子话呢，不但有话，还夹杂着点气儿。生什么气呀？啊，诸葛丞相第一次兵出祁山的时候，自己不是给提过醒吗？要向他讨一支人马，兵出则无谷，出其不意，双管齐下。现在早取了长安，得了洛阳了，何必呢？这么三番五趟，领人马出祁山，退回来，退回来，出祁山，这叨叨什么呀？这是一点气儿，还有点气儿。最近丞相也不是怎么了，是重任都不派我魏延了。哎，不是什么取个边城啊，夺个小镇呐、啊，就让我去做谁个后队呀、啊？竟派我这差事。魏延瞅了瞅左右这些人，我说也白说，这气就在肚子里憋着吧，不言语了。正在这时啊，丞相擂鼓声仗了，众将全都到齐了。诸葛亮传令啊，说现在司马懿已经由陈仓退兵了。我现在要派兵兵取祁山。这句话把众将都给说愣了，大家面面相觑，互相看了看，心说这怎么回事？丞相不派人马追杀司马懿，派兵取什么祁山呢？众将愣咳咳这样，诸葛亮看出来了，啊，列位将军有所不知啊，司马懿虽然从陈仓撤兵了，我应该派兵从后边去掩杀，可是司马懿这个人他很会用兵，他绝不能这样匆匆忙忙一跑了之，他必然伏下重兵，伏兵断后啊。那么咱们要是派兵一追，非得上他的大当不可，中他的计策。

之中的吴班呢、啊、这个人嘴快心直，夸一下出班十里。啊，丞相，吴班将军，你有何话讲？末将有一事不明，要在丞相跟前请教。有话你就说在当面。啊，丞相，您干嘛三番五次领人马兵出岐山？取长安也不止就是岐山这一条道，何必这样？我屈指计算起来，恐怕我们已经三出岐山了。不管出去没出去，反正从这儿是走了三次了，干嘛非得走这儿不可？吴班这几句话呀很有代表性。怎么有不少的武将连连点头啊？对呀，有好多人也正想问丞相，但是没敢问。吴班这一问呢，正中大家下怀。可不是吗？这么多条道，干嘛非走岐山？诸葛亮捻然一笑，啊，吴班将军，你有所不知，岐山乃长安之首，陇西诸郡呢，倘有兵来，必经由此地。这地方前临魏滨，后靠耶谷，左出右入，可以伏兵啊，是很好的用武之地，所以我取此地乃是得地利也。

0: 谁呀？
1: 就是他。他只是撇了撇嘴，点了点头，没说什么。他有他自己的想法。哎，您说这个占地利很重要，那只是说对了一半，还有一半呢，我就不信从别处行兵夺取别的关隘，兵取长安就不算是地利。这是魏延心里话，没说，没法说。吴班呢，这回全明白了，他给诸葛亮施了个礼，末将领教了，是立刻归班。诸葛亮拿起指令箭，派魏延、张仪。张仪不是跟王平据守陈仓古道呢吗？那也不要紧呢、啊、怎么令一到他就得随令行事啊？杜琼、陈氏四将带领精兵两万，兵出击鼓啊。然后又派马岱、王平、张翼、马忠领精兵两万会于岐山，自己要亲统大军，派关兴、廖化为先锋，是随后进发。诸葛亮举着这个令箭看了看这些员大将，有言在先呢、啊：你们这两路人马，一路走击鼓，

0: 他松了一口气，
1: 八海哪敢派人从我们后面掩杀呢？所以我说司马将军您呐，过于的多虑了。
0: 司马懿摇了摇头，子弹呐，你哪里知道，诸葛亮用兵如神呐，他之所以没派兵追杀我们，是因为他已经想到了，我们由陈仓撤下来，必然派伏兵断后，他唯恐中计。你看现在不是没追吗？过不了三五日，最多十天八日，西蜀人马就要出现在我们的面前了。啊！曹真一听，此话怎么讲？诸葛亮趁着我们退兵，光想着西蜀人马追不追赶了，哼，我们就忽略了岐山了。诸葛亮肯定要派兵，兵分两路，取我岐山。呼呦呦呦，这句话把曹真乐得前仰后合的。哎，司马懿一瞧，我说子丹，你怎么乐成这个样子？你这是在笑谁？
2: 我还能笑别人？司马将军，我笑的就是你呀。
0: 您想这事儿想的有点太愚笨了。怎么呢？你想啊，诸葛亮都没有力量派兵追赶我们，他怎么还能兵分两路取岐山？根本不可能。哎呀，司马懿手捻着胡须看了一看曹真，司马懿心里真有点怀疑。怀疑什么呀？你们曹家出了不少的名将啊，唯独你曹真，你看没看过兵书战策呀？这人怎么这么大意，这么傲慢，这么稀里糊涂呢？司马懿心想，我呀，一是为了拒敌诸葛亮，我得破了他两路取岐山之计；第二啊，我也教训教训你曹真。这样吧，子丹，你既然不信，我敢断定，十天内诸葛亮的人马准到岐山。你要不信，咱们两个人可以分兵把守两个谷口，我带兵守住鸡谷，子丹可以带兵守住耶谷。如果说诸葛亮的人马到了，那我就赢了，他要没来，我就算输于你曹真。都督，你看怎么样？哟呵，曹真一听，好啊，怎么，司马将军，你要和曹真打赌吗？
1: 感情曹真有个嗜好，他就爱赌个东什么的，所以司马懿一说打赌啊，他乐得不得了。
0: 那感情好，那咱们先说说吧，司马将军，要是诸葛亮的人马不到岐山来，你输什么？你说呀。司马懿想了想，我输什么？
2: 都督，我摆下酒宴宴请都督。不行不行不行，
1: 曹真连连摆手，一顿饭谁没吃过呀？我那伙食错吗？我干嘛上你那儿吃去？
2: 这不行，十锭大金。
1: 曹真一撇嘴，不客气点说，整个中原都是我。

0: 金，你别忘了
1: 呀，
0: 乃是国家股肱之臣。我擦粉带花扭秧啊，多别扭。
1: 哎，这么着吧，我把呀陛下赐给我的一条玉带，还有一匹骏马，送给你司马将军，一言为定，空口无凭，打赌记账。啪！二位都督当时把人马分开，是各据谷口。
2: 养成一种习惯。

杆枪也太粗了点，这力气可够大的，这一宝剑碰上，万一碰不巧把这宝剑碰飞了，人家转身再给一枪，那不就麻烦了吗？所以狄仁杰身上手没出几个回合就明白了，今天这个仗啊，我要以巧取胜。俗话说得好啊，有力使力，无力使智，逢强智取是遇难活擒呢。对付这个蛮大汉用力气不行，看这岁数比自己还得小个四五岁，也就是24-25岁的样子，正是血气方刚的时候，不能硬来，只能智取啊。你看这狄仁杰呀，他不光是会招数，他有实战经验呢，从小跟着自己父亲

一半往前这么一拽，这仰面朝天，这大汉就倒地上，嘡来来来来来，枪也撒手了。哎呀，大汉哎呦了一声，心说不好，还想再起来，起不来了。别动！狄仁杰这把鱼龙宝剑呢，已经指着大汉的哽嗓咽喉了，动一动要了你的命。这大汉呀，今天劫人家呢，以为人家是个教书先生，没想到人家的剑法如此的高超啊！没结成人家，被人家给擒住大汉当时脸噌的一下子紫了，怎么紫了呢？羞愧的，通红。本来面皮是黑的，黑加红紫了。狄仁杰拿剑一指：“好你个恶贼，竟敢拦路抢劫！在你的眼中，还有没有国法？”大汉呢，还不服呢。把眼一瞪，脖子一梗梗，反正今天老子落在你的手上啊！大胡子，愿杀便杀，眨一眨眼睛，皱一皱眉毛，爷爷我不算好汉，杀吧！呵，这位还挺牛。狄仁杰一看，好你个横骨插心之贼，难道就不怕今天我要了儿的性命吗？狄仁杰刚说到这里，就听见从树林中有人高喊了一句，虽说是高喊的，但是光有声调没有底气。住手！就来了这么一句。

叽不楞登，怎么了？这走路都不稳了，闯出林中啊，看到狄仁杰拿剑抵着这个黑大个儿，这位有点急了，你为什么行凶伤人？他指着狄仁杰问。狄仁杰一看这位呀、哎呦，也是个大个儿啊，就这位的个子，一点不次于倒在地上那位黑大个儿，可能两个人站起来呀、平头。一般高，身高过丈，膀炸山巡，也是虎背熊腰。但是呢，这位身材要比倒在地上这个黑大个要强得多了。黑大个呢，他属于那种雄壮的人，就给那个大熊似的那种壮汉。这位呢，是种健美的壮，浑身肌肉，是棱是角的，扇面的身材。只是说比一般的人比较厚大，那更显得一股男子阳刚之气。往脸上一看呢，本来这位应该是个黄白镜子，但是现在狄仁杰拿眼一望，是一脸病态，脸上都没血色了，刷白刷白的一张脸，胡须都已经长了老长了，看来很长时间没有剃了，年岁不大，和这个黑大个差不多少，24、5岁的样子。头发虽然梳着发髻呢，但是显得十分凌乱。衣衫褴褛，配着腰刀，刀已经出鞘了，在手中握着。如果这位没有病啊，长得还真不错，不是属于那种小白脸，而是属于那种阳刚之美的男性。但是现在呢？不行了，眉毛也耷下来了，眼角也塌塌了，二目无神，嘴唇发青，

把我一家老小全……这个大汉一听什么，拦路抢劫，他唰的一下，眼睛瞪大了，眼光就落在倒在地上的黑大个身上。他用刀一指，你今日果真干了这种勾当！就见倒在地上的黑大个一咕噜身起来了。这狄仁杰不是见底子吗？现在狄仁杰呀，已经把剑收回来了。那黑大个一咕噜身爬起来了，赶紧的走到这位白脸大汉近前，大哥，大哥，你别叫我大哥，你告诉我，你果真在此拦路抢劫了吗？大哥，你病得如此沉重，我把衣服当了也不够给你请大夫的。大哥，我实在没法啊。我不能眼睁睁看着你病死啊！我就想出来给这客官借几两银子，我可没有想伤害他啊！呸！这几句话呀，可把那位白脸大汉给气坏了，当时气的是脸色铁青啊！刚才还是白脸呢，现在改青脸了，嘴唇嘟嘟嘟嘟直蹦啊！你不是我兄弟，你别叫我大哥，我们宁肯饿死，宁肯穷死、病死，也绝不能做如此亡国法、丧天良之事。由于这位情绪太激动了，本来身体就有病。再这么一激动，急火攻心呢，就见这位白脸大汉眼珠往上一翻，扑通就倒地上了，就像倒了半面墙似的，当时就不省人事了。大哥，大哥！这黑的哥可急了，赶紧的用手相搀呢，但是因为事情发生太突然了，这大汉已经倒地上了。这位才扑过去，晃动那白脸大汉的肩膀：“大哥，大哥，你醒醒！大哥，你醒醒！大哥！”这位黑大个一看呐，他这个大哥倒在地上没了呼吸了，以为这位死了呢，用手晃了晃，没一点知觉。这位黑大个是放声大哭：“大哥呀，大哥呀！”哭了两嗓子，突然间就不哭了。就见这个黑大个用手一糊了自己的脸，这就算把眼泪擦干了，然后一扭身，把头一抬，把棵了树就脖子给亮出来了，对狄仁杰说：“来吧，大胡子，今天我劫了你，落在你的手上，你杀我。”砍头没有怨言，反正我大哥也死了，我也不想独活。来吧，把脖子这么一梗梗，眼睛闭上了，就等着狄仁杰拿剑扎他。狄仁杰看到这里，

往前迈俩汗。这黑的鳄在那挡着呢，狄仁杰拿手一拨楞他，让开。虽说狄仁杰这句话声音不大，但是似乎透露着一种不可违抗的威严。这大汉呢，不由自主的往旁边闪了一下，狄仁杰迈步就过去了，哈下腰，把这一个白脸大汉扶起来，先用手往他鼻孔这里一摸，还有呼吸，没死，但是气息非常微弱，气若游丝啊。然后狄仁杰又拢过他的双手，分别搭了他左右两脉，给他切了切脉，然后又掰开他的双眼，看了看眼球。这狄仁杰干嘛呢？给他看病呢。哦，狄仁杰会看病啊，感情，狄仁杰那医术啊，在当时那可以说是天下数得着的。狄仁杰的医术是相当高明的。咱们在前文书可说过，狄仁杰打小就爱读书，除了一些儒家的著作以外，他是广涉群书啊。什么道家、墨家、法家、纵横家、阴阳家、医家、农家，甭管哪一家的书籍，他都去读啊。所以这个狄仁杰才知识渊博呀，尤其是对医学，狄仁杰可以说是非常痴迷。他曾经自己立志啊，我长大之后，要么医国，要么济民。就是说，我要么当一个能够治理国家的这么一个国医大医，就是大政治家。国家要是有什么小灾小难小病的，我能够给他治好了，这叫医国，上能医国。我如果仕途走不通，我就医民，就当一个医生，哎，游方天下，去给这百姓除疾救病。这是狄仁杰自己立下的个志向，所以打小，狄仁杰就非常喜欢看这医学著作，尤其是狄仁杰有一年碰上了著名的药王孙思邈，跟着药王孙思邈学医，学了3年呢，可以说是内科外科无一不精，诊病草药是无一不晓啊。狄仁杰最拿手的就是针灸啊，用针，你看咱们中国这个针灸啊，那博大精深呢，就扎你身上那些穴道，哎，它就有治病的功效，你说神奇不神奇？尤其在急救方面和慢性治疗方面，咱们的针灸占着一绝呀。你甭管西方现代科学它承认不承认，又说什么针灸不科学啦？没有穴道之说了，解剖学上没看到穴道了，这一个呀，那是西方哲学的思维，咱们中国的中医。

常高明。号了号脉，看了看眼，再加上刚才已经看完了气色了，就知道这个大汉的病症所在。这个大汉一方面肚里窝着一股火，这个火老是出不来，这股火憋的时间太久了，就在腹中产生病了，再加上这些天吃饭吃的不

0: 腰上都扎了几针，就见狄仁杰双指相捻，微微的一行针，再看这个白脸大汗，这口气缓过来了。旁边的黑大个一看，醒了，醒了。洪亮说："小声点，别说话。好，好。"再看狄仁杰继续行针，继续扎针，时间不大。这个白脸大汉完全苏醒，但是身体太虚弱了。狄仁杰看了看他，又看了看那个黑大个儿："你们几天没吃饭了？""我打前天就没吃饭了。我的哥从昨天上午到现在，颗米未进呢。"狄仁杰哼了一声，又看了看身旁的洪亮，把他们俩放在后面那辆车上，给他们一些吃喝。咱们继续往前，找一个镇店住下来，我再开一个药方，按方抓药给这大汉服下。这个病要调一段时间才能够痊愈啊。"好，相公，我来安排。"洪亮刚说了他来安排，就听见身后"嗷"的一声怪叫，扑通一声巨响。
1: 抢网，好球，漂亮啊！这个时候刘雨辰抢得很快，自己向前的一个。
2: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北京孩子，小时候是在什刹海体校开始练习羽毛球的，在国家队我是男子双打选手，男双这个项目的特点是快、准、狠。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喜欢羽毛球运动，加入这项运动的锻炼中，获得乐趣和益处。欢迎您收听北京体育广播 FM 102.5，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发展。
3: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汤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
4: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那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5: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每一次坚持，每一次期待，每一次重生，
3: 抢攻下网，世界受到致命的打击，
2: 每一次迸发，
4: 9秒83，
5: 新的亚洲纪录，
6: 又一次在冰丝带刷新。
2: 每一个清晨，我们属于彼此；每一个日子，我们见证从平凡到伟大。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雄鸡唱响，感受体育的力量，追随体育的光芒。

0: 时局地会伴有气在27度左右吧，白天的感觉还是比较舒服的。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多云转分散性的雷阵雨，偏北风2-3级，雷雨时局地阵风7级以上，最高温度27度，最小相对湿度35%。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1-2级，晚上的最低温度16度，最大相对湿度85%。
1: 另外在今天呢，国际足坛将会上演一场热身比赛，是世界杯的卫冕冠军阿根廷队将会对阵的是冰岛队，这都是在世界杯之前的应该是最后一场热身的比赛了。各支球队继续要调试阵容，等一会儿在第三时段我将会各位介绍到最新的世界杯各支球队备战的情况。
0: 世界杯离我们是越来越近了哈，今天是6月10号，其实是在6月12号的
1: 北京时间、
0: 哎、对，凌晨的时候我们就能看到比赛了。虽然说这个观赛的时间呢不是那么的友好，白天看球，当然也有晚上我们可能是需要去熬夜看的哈，也有一些比赛到中午再去看了，所以大家可以从现在开始呢就去安排一下自己的这个观赛的计划。
1: 没错，第一场比赛是6月12号周五的凌晨3点，这是北京时间啊，墨西哥对阵南非，这是世界杯的揭幕战啊。当然6月12号紧接着上午10点，这个时间段很有意思哈，周五的上午10点，很多朋友都在上班当中呢。当然有些朋友说觉得自己

0: 基本上都踢出了技战术，起码有些不走运，然后有些机会可能还是没有把握住啊。
1: 比赛的下半场，王一栋的替补登场，让中国队的进攻更加的犀利。对于这位年轻球员，主教练邵佳一也给了肯定。
2: 于东作为一个相对年轻的球员，

0: 零已经领先了，就是不太想继续的踢下去那种感觉。很多的这种倒脚都是无谓的倒脚啊，有一点点这种，就国安队就是在比赛当中那种是吧，控球率60%几，但是你一看没有什么威胁球啊，都是后场这种倒脚，所以国足昨天在这方面给大家印象比较深刻啊，的确是有点风无力的感觉啊。刚才这个张玉宁的采访当中，他表示也尽力了，的确张玉宁昨天很卖力，而且国安队昨天有三个球员都是首发啊，就是前场的这个组合张玉宁突前，后边是塞尔吉尼奥和林良铭啊，再加上左边的首发是这个威士豪啊，所以是一个很强大的一个这个目前中超级别的这个国产的攻击线了，但是依然未能取得一粒进球，这的确是很令人遗憾的事吧。
1: 是的，很有遗憾哈，但是在遗憾当中呢，也是要去找寻一些问题的。国足这样的一支球队去打泰国队哈，甚至还有朋友说，其实人家这是泰国的二队哈，回来还是要去找问题吧，浪费了太多的机会。而且还有朋友说，有些球员，你比如说像吴磊啊，甚至是张玉宁，之后的国家队的比赛当中，他们得到多少，还能再得到多少这个机会呢？也得打上一个问号了。那对于很多这个球员来说呢？他们国家队的时间也是越来越少了。我们看到打新加坡那场比赛，其实就有很多年轻球员的身影了。回来以后打泰国呢，反而是用了不少老球员。而这些老队员，他们的国家队生涯还有多久？那邵佳一指导也会去，我觉得也会去科学的使用他们吧。
0: 没错，包括昨天的这个首发门将是刘殿座，那个对新加坡的时候是非常年轻的这个小将李浩。所以未来这都是很有可能进行更新换代的，包括刚才大家提到的吴磊，在昨天的赛前看到了这个主教练邵佳一指导跟足协主席宋凯和这个副主席许继仁，三位来一块给这个吴磊进行颁奖啊，也是为了纪念吴磊代表国足出战100场 A 级赛的这个里程碑的事件。的确是吴磊这么多年啊，为国足这个奉献了36个进球，100场比赛。那虽然有朋友说了，这个进球率不是特别的高，但是，依然是劳苦功高吧。就是很多朋友对吴磊这个要求很高很高啊。但说实话，吴磊已经是最近大概10年之内国足球员当中最出色的一位了啊。就是在国足100场比赛能进36个球，已经不错了。另外，吴磊的最高光的时刻，其实是他在效力于西班牙人队的时候啊，当时。有没有印象？他在面对巴塞罗那的时候，巴萨啊正式比赛，吴磊打进一记关键的进球，所以能打进巴萨一个正式比赛的进球啊，这已经是够吹很长时间了啊！就是大家也不要对吴磊有特别高的这种有期望啊什么的啊，就是期望一高，荣誉就比较的苛刻了。吴磊已经是国足非常出色的一个球员吧。
1: 是的，那关于昨天国足的这场比赛的赛后点评，我们也连线了足球评论员赵宇，也听一听他对于国足昨晚表现的点评吧。
2: 中国队这场比赛的阵型和战术打法跟上一场比赛是基本上类似的，只是说在这个人员方面做出了一些微调啊，比如说我们都看到了，像这个老将刘殿座出现在了球队的首发阵容当中，但我觉得未来呢，他可能也会陆陆续续的淡出国家队。另外呢，在这个球队的其他位置上，比如说上一场比赛替补登场的林良铭，这场比赛首发，在这个左边后卫和左

0: 墨色子夜说，邵佳一的国足目前看呢，还是体现出来有勇无谋，基本功也比较粗糙，配合生疏，缺少了一脚结束进攻的关键性的球员。就是他这个看了邵佳一治下的这一期国足总结出来的哈。问题呢就是明明白白的放在那儿，我觉得这些问题哈，它一直都存在，不是说换了哪位教练过来它就能够马上解决的，马上能够掩盖住的。
1: 当年水平最高的银狐里皮老师来了，那都直摇头啊，是吧？就国足这个停球，大家也看到了这个停球的水平，基本上这个稍微有一点身体的压迫啊，停不住啊。另外传球经常是这个五米开外的这种传球啊，所以这个淡望远山说对了，国足的技术早已经定型了，长期又在中超这个级别的节奏和水平当中里边去这个踢球，有些球员甚至是在这个联赛当中去混啊，如果想要提升着的确很难。所以为什么我们经常聊这个鼓励国足队员有机会的去留洋，有能力的去留洋啊？当然昨天这个留洋还首发登场了，是吧？但是这个有朋友说了，还是应该去留洋啊。就是这个王玉栋啊等等的队员，趁着技术没有定型，还有一定基本功的前提之下，有一定冲劲儿的时候，赶紧去留洋吧，啊，否则经常在中超去踢球，就是中超大家发现了，这个国足就是什么，去掉外援的中超的水平，是吧？大家把各队的外援都给去掉了，就是大家会发现国足这个中轴线怎么这个转不起来呀？怎么就是在这个中间倒来倒去的呀？非常低的一种效率。这就是刚才好几个朋友指出来的一些问题啊，就是国足这些队员们，星月之星说的对啊，这个国足中场缺少灵魂式的人物，缺少一到两个人的串联啊，球员的心态比较急啊，而且很多新队员显得比较的紧张。
0: 抖音这边呢，钝刀他说了，国足队员意识啊，就是这个意场上的意识不太好，其实就是球商，您想说的是球商是吗？就他可能在赛场当中呢，他对于自己的这个需要跑动的这个叫动线就不是特别的明晰，你就更别指望说他能

0: 胜了塔吉克斯坦U23队，也收获了热身赛的第二场胜利。赛后，前锋向玉旺表示，自己的表现还不够好。
1: 其实上去表现，我觉得还是不够好，但是有个进球，我觉得也是挺开心的，没有压力吧。自己去调整这个东西，我觉得对于一个前锋来说，这些都是必须要经历的，然后包括对于我自己第一年踢中超，这些都是我需要去适应的。
0: 按照计划，中国 U23 男足将前往大连继续本次集训，来备战9月进行的亚运会的比赛。向玉旺说，
1: 肯定是全力以赴吧，我觉得能够代表中国出战，对于我们每个中国足球人来说都是非常骄傲的。
2: 来听一下足球媒体人赵宇对于本场 U23 大胜的点评。
3: U23 国足这场比赛，中国队较之上一场比赛踢得很顺利，因为在双方首回合交手当中，中国 U23 国足跟塔吉克斯坦 U23 国足踢得是非常的焦灼。在这场比赛当中，中国队的开局很好，穆塔利夫两分钟就抓住对方的失误，取得了进球。对于对方的失误呢，穆塔利夫的这个注意力很集中，对方一旦出现失误呢，可能他立刻就把这个机会把握住了，这是好事吧。紧接着张海辉的那个头球攻门也彰显出了他的这种身高啊，包括他的这种头球的能力。在这场比赛当中，中国队的上半场踢得很顺利，那下半场比赛可以说就可以做大规模的人员调整。我们看到到了第60分钟，中国队换上了五名球员，那这个向玉旺替补登场之后没多久也取得了进球，我觉得这对于他来说是一种鼓励和自信心的提升吧。我们都知道向玉旺这样的球员，可能在这个打防守反击的球队，不管是 U23 国足还是重庆铜梁龙，都这个会做出一些牺牲。那像现在这个进球呢，对于他来说，也是一种鼓励帮助，让他找回更多的自信心，不管是俱乐部也好，还是在国家队也好。这场比赛中国队也是在阵容上做了一些调整和轮换。看得出来呢，安东尼奥也是想给那些过去代表 U23 国足打比赛少的球员以更多的机会。那这些球员呢，可能也表现可圈可点吧，但是还距离这个球队的首发阵容或者说主力阵容还是有一定差距的。因为现在这支 U23 国足主力球员还没有完全回来，但可能未来主力球员回来之后，谁还能留在这个队当中，谁还能出现在首发阵容当中，这个都是未知的吧。我觉得这些球员还是抓住每一次表现自己的机会，抓住每一次证明自己的机会，踢好每一场热身赛。那现在踢完了这场现在踢完这两场热身赛之后啊 ,U23 国足就将解散。球队下一次集中目前时间还没有定，可以说肯定是在亚洲，可以说肯定是在亚运会之前还有热身赛的机会吧。到时候希望继续打磨球队，也希望这些球员别仅仅把这个比赛当成一次集训啊，或者说一次这个热身，而是把它当成一个自己跟国际队伍的一个交流，或者说让自己踢这种国际比赛能力提升经验，这才是最重要的。所以我觉得这些球员要好好踢这个比赛，哪怕是为了自己将来有一个更好的前程，也应该在这个比赛当中有好。

国际足联传递的信息显示，虽然球队七号晚间和俄罗斯女足的第二场热身赛呢是封闭教学赛，就是没有观众的哈，但是依然在国际足联去备案了。输球的中国女足呢，继三号比赛输给对手之后呢，扣了9.27分，又因为这场比赛的实力又。

0: 嗯，另外一方面呢，他表示哈，这个我们现在在亚洲是不惧怕任何一个球队呢。那有媒体认为他有点狂傲了。一方面呢，这个目标是他作为主教练需要去完成的阶段性赛事的目标；另外一方面呢，澳大利亚女足是不参加亚运会赛事，而且日本女足大概率呢会选派一支缺少海外俱乐部精英球员助阵的年轻球队去，出战亚运会。所以相比于亚洲杯，在亚运会这个层面当中哈，中国女足可能面临的压力呢会小一点儿，因此再去反观米利西奇在亚运会之前提出的目标啊，并不是不能接受的。
1: 好，我们第一时段为各位关注到的是国字号各支队伍的这个最新的比赛的情况和最新的一个备战的状态。大家可以继续在微博、微信和听听 FM 当中以及抖音的视频直播间来跟厦门康乐进行互动交流。各位正在收听的是北京体育广播的早高峰节目《雄鸡唱晓》，我们稍微一段片花广告之后，一会儿第二时段将会聊到更多的篮球方面的话题讨论。
2: 国安队呢，在中场丢了胡建平、郝建东和王涛。
3: 绿茵场上呼喊着你的名字。
4: 我是胡建平，曾经国安的12号，现在这个12号已经永久封存了，作为球迷的号码了。欢迎收听 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关注中超联赛，为北京国安加油，希望北京国安发扬永争第一的精神，为北京的球迷带来欢乐。
5: 小时候在游泳馆泡水玩一玩，再送去打羽毛球，自己还是觉得羽毛球比较有意思，所以就选择了羽毛球，
6: 称为双塔组合。
7: 还有顶住扑死，好球啊，漂亮。刘雨辰
5: 代表国家去参加奥运会，非常自豪的事情，2届8年，对于羽毛球这个项目来讲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8: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参加过2020东京奥运会和2024巴黎奥运会，也曾经和队友一起排名世界第一。因为热爱，所以坚持。欢迎收听 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发展。
9: 学到了在场上不要急，得看好的机会。
10: 打篮球很好玩，可以强身健体，还学习团队合作什么。
11: 看我们学校那个女篮打的时候特别帅，也想来尝试一下这个篮球。
12: 我觉得女孩也应该多参加这样的运动，
13: 要互相传球，不能自己硬突。
14: 我是宋晓波，前中国女篮队长。退役后呢，我从事教练员的工作，一直致力于青少年的篮球运动培养。我认为呢，体育就是教育的一部分，尤其篮球是一个集体项目，健全人格守在体育。希望更多的孩子们在篮球运动中得到成长，享受胜利的喜悦，更重要的是在失败中能够重新站起来，战胜困难。这些呢，都是书本上学不到的，教篮球也是育人的过程。
2: 欢迎收听 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
1: 北京时间早高峰的7:39了。

0: 国足这边呢，昨天是3-0的比分，简单的讨论了一下。也有朋友说，不要再说国足了啊！你们不说，我肯定是不看的。那行，节目第二时段我们就说说篮球啊，说一说这个下个赛季有可能会去改变的外援使用政策。
1: 哎，这个的确是这几天大家非常关心的一个话题。那接下来我们要进行相关的这个专业的讨论。首先，第一个话题，大家最近在聊的就是啊，这个今年夏天。CBA 一共有153位本土的合同到期，其中呢13位是 D 类合同到期，就包括了这个大家比较关注的首钢队的陈英俊啊，还有这个另外其他俱乐部的赵岩浩啊、贺西宁等这些球星的合同也都已经到期了。那首钢队是否会受到相关的这个影响呢？啊，要不要跟陈英俊完成这个 D 类的合同的续约？我感觉啊，如果你不给陈英俊 D 类合同，陈英俊可能就得换个队了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双向选择的过程。之前呢，陈英俊接受采访时说，非常想去加盟具有争冠的

0: 看来呢有一定的指向性啊，到底首钢队要不要去续约陈英俊，而陈英俊这一边是否对首钢队继续保有这个兴趣呢，双向的选择呢，我们来听一听刘潇的分析。
1: 一个赛季结束之后啊，肯定会有一些转会市场上的变化。那我们知道这个夏天会有150多名的球员啊 ,CBA 球员合同到期，其中13名是 D 类的合同球员啊，这个 D 类合同呢我们姑且算它都是顶薪啊。那么对于北京队来讲啊 ,D 类合同到期的是陈英俊。那么如果说是这个夏天这些到期合同到期的球员啊，在转会市场呢会对北京队产生一定的影响的话，那么首先就是陈英俊他能否就是顺利的续约，我觉得陈英俊对北京队还是很重要的。那么这个赛季包括他来的这两年对于球队的帮助，还是在球队球场上体现出来的作用还是很明显的啊。那么有了他，当然你的后卫线会人员

除了四号位多少需要引进点人，但是其他的位置上人员还是够用的。所以说我感觉这个夏天的转会市场对北京队的影响啊不是特别大。

这个大合同还有范子铭，这个一般应该也处理不了啊，这个很难去处理这个大合同啊。包括还有赵睿呢，他也提到赵睿的名字了啊，他认为啊，这个陈英俊和赵睿存在这个球场上兼容性的问题啊，这俩队员都是非常出色的球员啊，但是呢，两个特别出色的球员在一块儿去打球，一加一他不一定能够大于二啊，这是球场上很有意思的一件事儿。就是这要看他们两个这个球权的分配啊，包括这个风格是否能够这个兼容吧。这个朋友的意思就是，要不然就放走陈英俊吧，再签一个年轻的后卫。一旦放走陈英俊，很多朋友就觉得了，说肯定会有这个一些厉害的队直接抢陈英俊啊，比如说上海队有没有可能，是吧？上海队是这个刚刚夺得冠军。

0: 另外还有赛季垫底的这啊，所以 D 组是北京首钢、北京北控、广东广州和四川。 A 组包括了上海、山西、青岛、新疆、南京。 B 组广厦、山东、辽宁、吉林和天津。 C 组是深圳、浙江、宁波、福建和江苏。值得一提的是啊，同一个小组的对手相互之间在常规赛将会交手四次，这个有意思了，就是下赛季的北京德比在常规赛里大家能看到四次，这个北京和广东的这个京粤大战也能看到四次，所以是不是感觉非常的过瘾呢？同时很多朋友在讨论了这样的一个分组是否对首钢队这个争冠的形势相对是比较有利的一个分组呢？我们再来听听刘潇的分析。
1: 下个赛季的分组已经出来了，那我们看到同组的有像广东、广州、北控这样的这个对手啊。当然这个首先这个组的互相之间的比赛会比较好看，尤其是京粤啊，在一个组里面要交手四次，那么所谓的京粤大战就会打四回，那么这个最起码对一个票房是很有利的。同时呢这个京城德比也有四次，那么也是对至少对票房来说是很有帮助的，而且这个北控队现在也在积极的去调整啊，我觉得这个后面的京城德比也会很精彩。同时广州队呢现在不知道他接下来他们的这个计划是怎么样啊，因为确实这支队的从经济实力来讲不是很有优势啊，或者说比较困难啊，想要组建成一支强队其实是比较难的啊，但是他总能给一些强队带来一些麻烦，所以说这个组的竞争还是挺激烈的。虽然说并不是因为你在这个组打完了以后会淘汰谁，但是说这个多少会影响到这个季后赛的排名或者常规赛排名啊，以及季后赛的一些位置。所以说这个组呢对于北京队来讲啊，其实是一个相对来说是比较难打的一组。但是呢如果跟这个组的球队之间的比赛能够打得比较成绩比较好，那么对于北京队争冠的话或者说打出好成绩的话是有个保障的。同样你经历了这些强队的这种历练之后去跟其他的这种对手去交锋的时候啊，还可以提供更好的一个竞技状态和一个这个对球队就是磨合的一种帮助啊，所以说有好处也有困难，所以但是呢比赛啊因为还没有开始，我们还要观察各个队在休赛期的一些动作啊，人员的变化，甚至不论是教练、本土球员还是说外援的变化，到时候我们等这个各个球队的这种人员变化都尘埃落定之后，我们再来去分析看看这个组的形势会怎么样。
0: 当然下赛季是恢复了这个赛制，季后赛三五五七这样的一个赛制啊，这个赛季呢是应该是三三五七，所以增加了这个季后赛第二轮的这个场次，以及呢每队最多是同时注册三位外援这样的一个新政策是正式落地了，所以这是否就意味着下赛季各队之间的这个实力差距有可能会被进一步的缩小啊？因为这个赛季是最多可以同时注册四个外援，就刚刚结束的这个赛季，而下赛季呢缩减为每支球队最多同时注册三个外援，也就是说要增加本土球员的上场时间和场上的作用啊。但是呢外援出场的总人次和每节的使用人次的这个使用方法具体的这个规则目前还尚未确定，当然这个消息

0: 但是呢本土球员带员去左右的，而是说本土球员的实力是真正拉开球队档次的。我们看到打到季后赛甚至到总决赛啊，本土球员越强的球队走得越远越稳健啊，所以说你后面这些排名都很接近的球队，实际上我们看其实现在没有拉开那个成绩的啊，更多的还是本土球员的之间的这种差距不是很大。那么拉开成绩的，那么本土球员的差距就是比较大的。其实北京队上个赛季本土球员构成非常好，但是受到很多因素客观因素的影响啊，比如伤病啊，比如说体系的这种包括赛制的这种变化，包括这个球员来之后的磨合的问题啊，他没有走到最更远，但至少也走进半决赛。那么后面的很多球队其实看上去外援都不错，但是能够走到最后能够越过一关又一关走进总决赛的啊，那么还是本土球员更好的一支球队能够走得更远啊。所以说三个外援对于新赛季会有多大影响，会不会造成球队之间的差距进一步缩小，我倒觉得不一定啊。因为这个赛季实际上每个队使用的外援上面来说基本也就是三个外援的轮转，第四外援很多的时候都是一个就是纯纯的这种炮灰级的，或者说帮就是有一点点这个作用的这种外援，没有什么太大的帮助。所以三个外援其实一个是也能让各队节省开支，另外一个呢可能在轮转上其实也是够用的。但是对于有些球队的位置的选择上啊，就选择外援的这个是哪个位置的外援可能会比较增加一些困难，因为你需要的可能我内线外线锋线都需要人，那么如果一样一个的话是有的时候可能会觉得不太够用。但是实际上这个就要看你能不能在同你需要的位置上去填补一些比较好的或者能用得上的本土球员了。
1: 好，再来关注一下，在早些时候山东男篮官方宣布于德豪、孙同林、米埃利和郑晓瑶四位球员的合同到期之后就不再续约了啊，所以呢像于德豪这个队员还是这个很有这个防守的这个积极性的啊，包括孙同林他曾经也效力过北京北控啊，所以赛季这个休赛期当中啊会有很多球员包括教练实现变动。刚才很多朋友还提到了这个北控的这个教练张庆鹏之

0: 过多让比赛非常的可惜。他说无论输赢我们都会团结一致的。目前呢总比分现在依然是纽约尼克斯2-1领先于圣安东尼奥马刺队。
1: 他也说到了这个被文班亚马推倒的这件事儿哈，他反正说、你们看到的什么就是什么呗。对于文班亚马是否会受到这个追加的处罚，现在是没有什么新的消息哈。
0: 没错，所以昨天看比赛有朋友提到了说有这个裁判一些判罚也产生争议了，这的确是如此啊。
1: 而且